0: 差不多。
1: 哦，那你就带150的就行，不用170、170。
0: 你讲啊。
2: 老人其实把我们当亲人，当自己的那个孙子孙女一样。我们如果直接给钱老人的话，他们是不乐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后来我们就换一种方式，给老人做一些义卖。
3: 老人们经常有众多的菜和水果，志愿者每次来就会发动朋友圈，开展网上义卖。把菜和水果都卖出去，
2: 把卖出去的钱呢，我们再返回来给老人。那这样做的话，老人是很开心的，至少他觉得他是有劳动，他是有劳动付出，也有收获的。
3: 麻风病在现代医学面前早已可防可治，不再是令人恐怖的怪病。这些康复老人是历史留下的特殊群体，年龄都已在70、80岁以上。有政府关怀，志愿者关心，老人们自食其力，过着知足悠闲的生活。
2: 我们的老人呢，都是无儿无女的，那就是想让他们在晚年至少没有依靠的情况下可以活得更有尊严一些。
3: 如今，北海志愿者协会已经有1200多名成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情出于心，意识于行。志愿者们热衷北海公益，皆出于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一片港湾孕育出一条老街，变成老城。老城老了，却孕育出一座现代化的滨海旅游新城。然而，不管岁月如何变迁，情深意重的人文底色从来不曾改变。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没有陌生和疏远的距离，人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作为一座城的原点，从老街出发，北海正迈向海阔天空的未来。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阿姆，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常识。最近大家在生活中学到了什么新的知识吗？
1: 好像没有。
2: 我也没有。
0: 既然这样，大家就要注意身边的事情。生活中有很多有趣有用的知识，我期待大家回来可以分享有趣的知识哦。好了，大家下课吧。
3: 你好，我是乐比。
4: 乐比，带上你的朋友们来帮奶奶摘苹果吧。
3: 好的，奶奶，我知道了。
4: 那奶奶去果园那里等着你们。
3: 奶奶，我来了。
5: 慢点跑，孩子们。
3: 奶奶，我带着小伙伴们来帮你摘苹果啦。
5: 好啊，那我们开动吧。
3: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吧。首先我摘这棵树上的苹果，然后我还没说完呢。
1: 那我们就摘这棵树的苹果吧，好不好，悠悠？这个苹果又红又大，一定很好吃。
2: 小草莓，你看，我已经摘了这么多了。
6: 这有什么的？
3: 大草莓，你看这个苹果又红又大，一定很好吃。
6: 乐比，看看我的。
7: 我看看。
8: 乐比去哪里了？
9: 乐比在帮奶奶摘苹果呢。
6: 让我来吃一个苹果解解渴吧。
1: 不行，小草莓，刚摘来的苹果不能吃。
6: 快给我！快给我红绿灯！
3: 你们快住手！看来我们掉进问号球的世界了。
1: 都怪你了，小草莓，抢什么苹果？
6: 红绿灯，明明是你在抢我的苹果，好不好？
1: 难道你不知道吃没洗过的水果会坏肚子吗？刚摘完的水果表皮上有很多细菌和农药，如果没洗就去吃的话，会肚子痛的，那是会很难受的。
6: 原来是这样啊！
2: 你们终于出来了。
6: 姐姐，以后我们吃水果一定要洗干净后再吃。
10: 好的，弟弟。
3: 我们现在该回家了。
6: 对呀，还要准备今晚宴会上的美食呢。
3: 那我去跟奶奶说一下。奶奶，我们要回去准备今晚的宴会，所以我们先走了。
5: 好的，
11: 奶奶再见。
5: 再见，孩子们。
2: 不知道大家准备的怎么样了？我也得快点加油了。乐比，等着我，我来了。
8: 蛋糕做好了。
3: 哇，
8: 完美。不过这么大的蛋糕你要怎么送过去呢？
3: 妈妈别担心，我有办法。看来他到了。
8: 是你啊，小火车。
2: 你好，阿姨，我来帮乐比送东西。
3: 小火车，这个就是我让你帮我送的东西。
2: 好的，乐比，放进我后面的车厢里吧。
3: 小火车，你慢点，这可是一岁五。

0: 皮。
1: 放心吧，乐皮，我出发了。跑了这么久，有点饿了。嗯，这是从哪里传来的香气？好香的味道啊！嗯，我知道了，一定是乐比妈妈做的东西，好香啊！是什么呢？让我来打开看看吧。哇，好漂亮的蛋糕啊！好想吃一块啊！不行，这可是宴会上大家一起吃的。可是我好饿啊，好香啊！不行不行，这么做是不对的。
2: 来吃我吧，来吃我吧。
1: 那我就提前帮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3: 终于放好了，这个样子就好看多了。吃的都准备好了，就差乐比的大蛋糕了。让我来看看时间，乐比不是说让小火车把蛋糕送过来吗？怎么还没到啊？
1: 红绿灯，我来了。这是乐比让我送的蛋糕。
3: 等等，小火车。
1: 怎么了，红绿灯？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可能是我半路休息的时候被人偷吃了吧，实在是太可恶了。
3: 我给你讲个故事怎么样，小火车？
1: 好啊，红绿灯，你要讲什么故事啊？
3: 在古时候，有一个笨贼路过了一座府邸门口，发现了一个漂亮的铃铛，于是就想偷走它。
1: 哇，好漂亮的铃铛啊，我要把它拿回家自己挂起来。
3: 可是偷铃铛的时候，铃铛就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1: 不行，这声音会惊醒主人家的，让我想个办法。有了。我堵住耳朵就听不到铃铛的声音了。我拿到了。
3: 你拿到了什么？这个笨贼以为堵住自己的耳朵就没事了，可没想过别人还是可以听得见铃铛声。小火车，你明白了吗？还不承认蛋糕是你偷吃的吗？
1: 不是我呀，不是我。
3: 哼，小火车，奶油还粘在你的脸上呢。
1: 糟糕，被发现了。对不起，红绿灯，我太饿了，就偷偷吃了一块蛋糕，你原谅我吧。
3: 那你跟我过来，一会儿吃饭时你帮我干点活，我就原谅你。
1: 好的。
0: 车去哪儿了？
3: 他犯了错，正在受罚呢。
1: 我什么时候可以吃饭啊？哇！嘿嘿
4: 嘿！同学们好啊！
5: 老师好！
4: 大家这次回去后学到了什么有用的知识吗？
0: 我们去帮奶奶摘了苹果，并学到了卫生知识。我觉得收获了有用的知识。
1: 没错没错，是不是啊，小草莓？苹果应该在清洗后才能食用。
4: 没错，大家在饮食上一定要注意卫生。
6: 是的，要不然容易拉肚子。
4: 我们在生活中总会学习到有用的知识，那么大家还学习到了哪些知识呢？
1: 我有，老师，红绿灯教了我一个道理。我不应该在未经允许下偷吃他人的食物，这是不对的行为。对不起，红绿灯。
3: 没关系，小火车，知错能改就好。
4: 没错，小火车，在生活中有很多要注意的小常识，比如在乘坐汽车时必须系好安全带，不能在车中打闹嬉戏，还有电视机不要看太长的时间，以防损伤视力，应该控制观看时间。垃圾不要乱丢，垃圾应该扔在垃圾桶里。同学们，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0: 生活中有很多常识，大家要耐心仔细，就可以学习很多有用的知识和道理。大家都懂了吗？
1: 我们懂了。
0: 好，那下课吧。

0: 谁最勇敢？快，悠悠，快，我们潜入海底。好奇特的造型哟。小心点，悠悠，继续前进。是谁的头像？
1: 你们好呀，我是福分，大家都称我为魔鬼鱼。你们别跑呀，我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只是想和你们交朋友，和我做朋友会很有安全感的，我会保护你们的，别跑了，前面是深渊。我来救你们！怎么样，我很帅气吧？
0: 谢谢你哟，你还怪好的。真是万分感谢。
1: 小意思，如果我没有出现，你们也不会跑。但是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你们愿意和我交朋友吗？我只是体积有点庞大而已，不好意思吓到你了。
0: 悠悠，我们要勇敢。
1: 你好呀，悠悠。我带你们遨游海底吧。起飞了，我的朋友们。
0: 同学们早安。

0: 愉快的周末过去了，有哪位同学和我们分享一下有趣的事情呀？小火车来。
1: 小火车去看了乔丹的篮球赛，他在球场上可帅了，我希望能和他一样厉害。
0: 老师祝你早日成功，你可要好好努力哦。乐比有更有趣的事情要分享，我和福分成为了好朋友，他可是传说中的魔鬼鱼哦。乐比是不是很勇敢？我的胆子无敌大，谁也不怕。
2: 我不信，我不信。
1: 就是，乐比在吹牛。除非晚上我们来一场试胆游戏。哦，
0: 可以呀、啊。到时候看谁最勇敢。不过你们晚上玩要注意安全哟。

0: 姐姐，不要怕。
1: 哎呀，什么东西跑过去了？是什么？好吓！弟弟，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又不害怕。哇！是谁呀？
1: 到底是谁在打我呀？
0: 没人呐，真奇怪。
2: 动作危险！
0: 出来单挑呀！
1: 小火车，你等等我，我害怕。
3: 小火车，红绿灯！
0: 我刚才遇到怪兽了。
1: 弟弟，别瞎说。
4: 有什么好怕的？我很勇敢。怪兽。有本事你出来啊！什么声音？什么东西呀？跑跑跑！大家快跑！有怪兽来了！
1: 别追我呀！
4: 等等等我呀！
0: 好刺激呀！姐姐，我们快跑吧！
1: 倒霉，等等我！
2: 刚才大家被我吓得乱窜，可有意思了，我可真厉害！不行，跑累了，口渴。别躲着了，快出来！悠悠，悠悠，怎么不见了？哟，不就停了电吗？悠悠怎么这么害怕？我想到好玩的了。

时候就被吓晕了吗？悠悠，你醒醒，我是洛比呀。太好了，你没事儿。悠悠，你看看我，你不要害怕。

只是想逗你玩。嗯。

0: 牛。
1: 我少吃点儿。悠悠，别怕，我去看看。
2: 乐比悠悠，你们在干嘛？你们怎么不说话呀？是爸爸呀，乐比悠悠。悠悠，你看看我，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呀。悠悠是爸爸，别害怕。都说了是爸爸吧。
3: 又来了。悠悠小宝贝，今天有没有乖乖的？乐比他人呢？
2: 刚刚还在的。
4: 对不起，我不敢吓唬别人，别来抓我，别来抓我。
2: 这孩子在碎碎念什么呢？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1: 装天下的破烂。
2: 欢迎进入隋唐。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0: 各位兄弟，我们两战连捷，士气如虹，就应该乘胜追击，打济南，夺山东，直捣长安，把杨广那个昏君拉下来，咱们自己做皇帝，好不好？
1: 好。
2: 大哥，我不同意。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及瓦岗的地形，我们勉强可以防守。如果贸然出击的话，一败之下，我们连瓦岗金堤都守不住啊！所以我建议我们立足于瓦岗，号令天下群雄揭竿而起，大败昏军。
3: 对。
4: 哎呀，这么复杂、这么深奥的问题，干嘛不请教一下我们最聪明的那个人徐军师？
2: 对呀、徐军师，你讲讲。
5: 我认为进攻只是一个急缓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占领了瓦岗作为根据地，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选出一个皇帝自立为王，名正言顺地向天下公布我们起义的目的。
6: 对，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兄弟要有长幼之分，我提议由我们当中最年长的当皇帝。
0: 不打
5: 那就应该是善儿哥。
7: 对，
0: 各位，我只是一介绿林大盗，怎么有能力当皇帝呢？其实我早已有了心中人选，我提议由秦叔宝当这个皇帝，好不好？
7: 好。
2: 不，大家听我说，大家都应该记得我曾经说过，元帅之位我只是暂代，等打下金地以后，我们要另选贤能，所以这个皇帝我是不能做的。
8: 秦大哥、尚二哥，在座的就你们两位最得人心了，你们不当谁当啊？我们就在他们中间二选一，咱们用举手的办法选一选，好不好？
7: 好。
9: 许大奶啊，为什么？为什么要在他们两个当中选一个？在我看，其实呢，我觉得王兄人品又好，文武双全，才高八斗。其实呢，王兄可以做皇帝啊！
6: 不，我王不挡，何德何能？怎么能和善儿哥和秦将军相提并论呢？
0: 不挡。
9: 哎呀，其实呢，天下就是天下人的，谁做呢，我都觉得没什么所谓。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要服他。
0: 徐道长啊，你有什么提议吗？
2: 徐道长，你说。
5: 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皆因缘分才能聚首一堂。既然是天意撮合我们做大事，我看这选君之事就由上天来安排吧。如今平静无风，帅气不扬，但我观天象，早晚必定风起，我们大家就由长到幼，择幼拜起。无论是谁拜时风起，使得帅旗飘扬，大家就奉他为皇。如果大家没有异议的话，就由单庄主开始，请。

0: 来。
1: 快到你了。
0: 来。
1: 你来呀、啊、来呀、啊、
2: 呀你该你了你先。
0: 樊虎。
3: 哎小心
4: 去。
0: 哦嗯。帮忙。
3: 又不要是我，
0: 小金，该你了。
4: 去呀、啊！

0: 到我了。
1: 这
2: 起飘动了，
3: 就是你看，
2: 帅气飘动
4: 了，妖精，
5: 妖精，
6: 妖精，各位兄弟，我们大家一起奉妖精为皇帝吧。
7: 皇帝
6: 不算不算，我还没有办。
8: 这是天意，请皇上速定帝号。
6: 对啊，叔宝，叔宝，你要帮帮我。
9: 好，我帮你。妖精啊，你最喜欢的那个小泥人叫什么名字？
6: 混世魔王。
9: 妖精，那你帝号就叫混世魔王。
10: 臣秦叔宝叩见混世魔王。
11: 叩见混世魔王。
6: 先说清楚啊，我做几个月找到第二个我就不做了。
12: 娘亲，我有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呀。
13: 哎呀，吵什么，困死了。
12: 不是啊，娘亲，我做了皇帝了。
13: 哎呀，做什么梦啊，快睡吧。
12: 不是啊，娘亲，他们真的让我做皇帝。
13: 你做皇帝好，你做皇帝多娶媳妇儿，给成家多生点孩子啊。哎呀，困死了。
12: 他们真的让我做皇帝呀。
9: 困了，那你慢慢睡哦。

0: 混世魔王真的做了皇帝呀？做皇帝是什么样啊？岂不是整天挣前挣后？哦，还有娶好多老婆，一百个两百个，好烦啊。还是护着娘亲好，娘亲最重要，让娘亲享福啊。做皇帝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又不识字，怎么办呢？
1: 啊，你醒了。
2: 这是什么地方？你想带我去哪儿？
1: 我们已经离开冀州，正去金鸡关找你二哥。
2: 停车，停车，
1: 停车，师傅。冰冰，你要去哪儿？
2: 我去哪儿，你管得着吗？驾！
1: 啊，冰冰，
2: 驾！
1: 驾！吁
2: 吁！哎，金鸡关怎么走？
1: 那边。
2: 我警告你，你回你爹那做你的小侯爷，我不用你送，也不想再看到你，我恨你，我很恨你。驾驾驾！
1: 冰冰，冰冰，驾！

0: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一起来！皇上，因为时间仓促，臣未能按规格装潢大殿，请皇上见谅。嗯，建得挺好嘛。哎，哇，没有凳子，各个站在那里说话多不方便呐。喂，王丞相，你去给大家找些凳子来坐啊。皇上，君臣有别，做臣子的还是站着吧。分什么别呀？
1: 大家都是好兄弟，哎，我说呢，马上去搬些凳子给大家坐哦，去去去哦。皇上，这个
2: 好啦，我说就这样啦。
0: 臣遵旨。
1: 嗯，哦，我今天还要做什么
0: 啊？
2: 我们还要订帝号、订年号、订国徽，还要分封各位臣子。
1: 哇，好复杂呀！嘿，军师啊，这里就交给你处理了。
2: 臣领旨。
1: 哎，这，哎，大家不用怕，嘿，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嘿嘿嘿，哎，没什么事做，那我先走了。哎，
0: 皇上，臣还有一份公告要昭告天下。
1: 哦，
0: 臣拿给皇上。
1: 哎，你不记得了？我不识字啊，你给我看也没用。
0: 臣念给你听。
1: 哎呀，不用了，嘿嘿，这么复杂的事情就交给你，你说怎样就怎样，你处理以后就公告天下，那不就完了？好不好？
0: 哎，真的没事了吗？啊，皇上圣明，臣等定遵从皇命。
1: 真的没事，我就回家吃饭了。
0: 哎，皇上，还有，臣已将元帅府改为宫殿，希望皇上跟皇太后以后就住在这里。
1: 那不是很闷？现在挺好的，各个兄弟住在一起啊。我闷的时候可以找叔宝喝酒，叔宝闷的时候呢可以找你喝酒，你说多好啊！大家兄弟嘛，不要分开住。
3: 这怎么行呢？
1: 依我看，以后上殿也好，下朝也好，全部一切依旧，大家一切不用变，好不好？
3: 皇上圣明，臣等必遵从皇上的旨意。报，报告王大哥，
4: 放肆！
3: 皇上在这里说话，报什么报？
1: 喂，你别生气啊，看他很着急的样子，可能有要紧事啊。哎，你说
4: 什么事？说吧，
3: 孟哥。
4: 啊！怎么了，王猛？哦，是这样，前两天我派人去盘点储粮，居然发现寨内的粮仓时时有九空。这我才知道，现如今我们寨内所剩的粮食，以我估计仅够半个月。
3: 半个月？
4: 是啊。
3: 我们还要生病，万一朝廷的军队打过来，那断了粮路不用打，就把我们饿死了。
4: 军师啊，不管怎样，你都要想想办法
3: 啊！
4: 皇上，稍安勿躁，蒋福顺。 你马上赶到金堤，调粮过来应急。
3: 遵命。
4: 樊虎、王猛，你二人马上到附近村镇收购粮食，务必在10天之内凑够一月之用的粮食。
3: 遵命。
0: 军师，这一个月的粮草够用吗？
4: 不够，最少要三个月。可眼下正值春耕，农民为之收获，这只是权宜之计。
3: 第一天登基。
5: 即刻叫我没有粮食吃，哼！不过没关系，天意让我做皇帝，他就一定会保佑我。
3: 好，今晚无论如何，大家都要庆贺一下，好不好？
6: 好，
3: 好，既然没什么事，我们就退。
5: 皇上，
3: 哎，
5: 朝啊，
3: 这是咬金的，这是我的，
1: 娘亲。
5: 咬金，哎呀，哎呦，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天哪，娘不是做梦吧？啊，
3: 不是啊，
5: 哎，你掐掐我，哦，嗯，啊，不是做梦，咬金，你当皇上了，嗯，啊，哎，快跟你爹说说去，哦，来来来，快跪下。
7: 多谢程家的列祖列宗，你们的子孙程咬金终于出人头地，飞黄腾达了。咬金他爹，我没辜负你的期望，我不止将儿子抚养成人，而且他长大了，当了皇上了。你九泉之下要帮助我，保佑他，让他多娶几个媳妇儿，多生几个胖小子。
1: 娘，娶一个就够了，娶多了好烦呐。

0: 你是皇上啊，要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呢，万一有一个皇后生不出来，还有七十一个继续为你生呢。
1: 不是啊，我听人家说啊，只有那些坏皇帝才这样的，我要做一个好皇帝，最好一个都不娶。
0: 哎呀，你可以坏一点点嘛，要有一个皇后嘛。哎，咬金呐，我以后不再骂你臭小子了，哎，也不打你了，你现在是皇上了，我是皇太后了，那我应该叫你皇儿了吧。
1: 嗯，我听那些故事讲呢是这样说的，娘亲，你以后就是皇太后了，你就要享清福了，我请一帮女孩回来服侍你，帮助你洗衣服煮饭捶背，让你以后呢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0: 哎，孩子，娘这个人呢不会享福啊，我这个人要有人伺候我，我会觉得不习惯，你要真有这份孝心呢，给我找个小妹妹做个伴就行了。
1: 好，那我以后就帮你服侍你，你以后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光是在这里呢养好身体，长命百岁，日日都陪着咬金。
0: 嗨，咬金，你要真想让娘高兴啊，很简单，你给我两年之内生三个孙子，让娘左手抱一个，右手抱一个，膝盖再有一个，那娘啊整天都开心了。
1: 两年生三个会不会太多了？哎，我们不应该想得这么长远，我这个雾水皇帝都不知道会做多久的，万一随军杀到了，我马上就要逃跑的。哎，现在不要想那么多，趁机会享受一下吧。哦，
2: 哼，一个秦叔宝，一个单雄信，一个王伯党，一个程咬金，再加上几十个乌合之众，就可以大闹济南。献金堤夺瓦岗，还自立为王了，你们在这做些什么？大隋的军队去了哪里？瓦岗寨附近十五州之内的军饷一律给我减三分，拿来给朕建迷城。
3: 皇上息怒，这群反贼只是一伙乌合之众，只要大隋的精兵一到，还怕不手到擒来？
2: 难道我们大隋还有精兵吗？
4: 请皇上准臣征剿秦叔宝及瓦岗一干反贼。
5: 哦，对了，皇上，靠山王不就是大隋精兵中的精兵吗？单看这个秦叔宝，就是靠山王精挑细选的人才，他们父子情深呐。皇上，由靠山王去对付秦叔宝是最合适的，请皇上降旨。
2: 等等，太皇叔，你养虎为患，当初居然叫我封秦叔宝为十三太保。
4: 皇上，老臣有眼无珠，误信反贼，犯下弥天大罪，真是罪该万死，但是请皇上给老臣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我不踏平瓦岗取秦叔宝人头，誓不罢休。
5: 靠山王，你不是曾在先帝面前力保秦叔宝的性命吗？怎么今天出尔反尔？
4: 宇文大人，如今是国家兴亡大事之日，不是你我口舌之争之时，你不要以私人之心陷害忠臣，毁我大隋社稷。
5: 靠山王，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期望皇上宽恕你的罪行。
2: 宇文丞相，他是怎样安排事实的？朕真的很想知道。
4: 皇上，先帝与靖边侯降我大隋之时，曾特许过三项特权。多年来，靖边侯忠心耿耿，保卫边疆。皇上单就听宇文丞相之言，削其兵权，臣认为此举将会让天下人误认为我大隋言无可信。以后怎可兴国安邦，令邻国臣服呢？皇上，如今管辖燕翼的守卫之将，据老臣所知，依然是宇文丞相的心腹。
5: 靠山王，我问你一句，你效忠的是先帝还是当今圣上？
4: 我效忠的是大隋杨家，况且皇上子承父业，承父诺，理所当然。试问丞相，心中是否想皇上不应该继承先帝的一些责任呢？
2: 太皇叔所言有理， 但君。

0: 无戏言，朕已经撤去罗艺的兵权，朕赞成撤换。你有何好人选？
1: 启禀皇上，老臣认为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现靖边侯擒获单雄信一家，足以将功补过。皇上可以以此为借口，暂时恢复他的部分兵权。此举足以可使天下臣民慑服，让靖边侯感受皇恩浩荡，誓死效忠我大隋。
0: 好，宇文丞相，传圣旨，立即恢复靖边侯在冀州的兵权。
1: 皇上。
0: 臣还望皇上分清黑白，莫受谗言，毁了您一世英名啊！多谢太皇叔指点，朕铭记于心。朕在这等候太皇叔剿平瓦岗反贼的佳音。
1: 皇上放心，有老臣在世一日，绝不让我大隋江山损失半分。老臣还要发兵，先行告退。
0: 太皇叔，宇文丞相，你私人安排心腹掌管兵权，你可知罪？
2: 皇上明鉴，微臣只是量才而用，绝不敢私用心腹。
0: 皇上切勿听信靠山王对微臣的重赏。顾念你对朕忠心耿耿，朕就宽恕你一次。
3: 下不为例，平身。快点向朕报告迷楼的建造进度，有什么新鲜玩意儿？闷死了！是皇上。哎，小姐，你的房间到了。哎，
4: 哼！哎呦！
3: 哦，客官，你的房间在隔壁，来，请过来了，请。哎，请吧。
4: 哎呀，话也说回来了，吵吵架也是生活乐趣嘛。只是这个小姐的脾气也真够大的，哎，没办法，
5: 错不在她，是我的错。
3: 哎，话不是这么说的，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的女人，你又何必非找她不可呢？嗯，
4: 你说什么？
3: 哦，对不起，我说错话了。来来来，进房间休息，有什么需要呢，尽管吩咐啊。啊，请吧。哎，不好意思啊。
5: 二嫂，何伯，重儿。 我对不起你们。

0: 我是个懦夫，我没用。哎，姑娘，要走了。
1: 我问你，金提官怎么走啊？
0: 怎么，你要去金提官呐？
1: 怎么，不能去吗？金提官已经造反了。我就是要造反，怎么样？不说我杀了你！
0: 王熙南一日走就是了。
1: 我说过，别再跟着我。嘿，要不然我杀了你。
0: 要杀就杀吧，反正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0: 看见皇上，
1: 起来起来起来！
2: 附近村子所有粮食基本上已被朝廷征走了，贾府顺只好派人去河南、湖北征集，最快也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才能回来。从今天征过来的粮食，最多也只能支持半个月的时间。军师啊，你说怎么办？
3: 这样一来，
2: 报告，报告！启禀皇上，大事不好了！
1: 什么事？快点说！
4: 杨林大军已兵临城下三里处，
5: 惨了！我这个皇帝没了。
6: 敌军带了多少人马？有何动静？
2: 现在人数还不详，他们已在我至三里外扎营。
7: 再谈再报。
2: 是。

0: 都是我的八字生得不好，刚登基就碰上缺粮，这回杨林又来，各位兄弟你们要原谅我。
1: 皇上稍安勿躁，杨林大军前来攻打是迟早的事，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一天不交战，谁输谁赢还是个未知数呢。来坐下。史大义史大奈王猛尤俊达
2: 在，
1: 你们召集守城兵士日夜布防，以防敌军来袭。
2: 遵命。
1: 殿下，军师二哥和我再加上王兄一起去城楼上看看如何。
3: 好好，
4: 慢着，
3: 我也要去。
5: 参见皇上。
1: 不愧是靠山王，单看他营盘排列就知道他治军有方。对呀，我在他身边待过一段时间，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他。
0: 连你都佩服他，那这一仗岂不是很难打？
1: 是啊，这将会是一场硬仗，不过我真的很希望和杨林在战场上一决高下。军师，你有什么好计谋？
6: 我们占尽地利，不宜贸然进攻，敌不动我不动，敌欲动我先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缺粮，所以我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1: 好，从今天开始，波大兄、二哥和我就住在楼下草棚，轮流当值，兵器盔甲切勿离身，准备随时指挥应战。粮草就靠徐军师来安排了。
7: 好，
0: 那我负责什么？
7: 啊，皇上就负责振奋军心，鼓舞战士奋勇杀敌。
0: 好，但是这样，如果你们不让我上战场和你们一起打仗，那就不算兄弟了。
7: 啊，你放心，总有机会给皇上御驾亲征。
0: 好一个御驾亲征，好威风。好，我们就漂漂亮亮打一仗，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5: 好。好，
1: 拜见义父。
8: 起来，有什么情况吗？
1: 义父，有一个好消息，刚查到瓦岗寨内的储粮已经在失陷前三天全部被运走，现在寨内粮草仅够半月之用。
9: 那他们可以向附近的乡镇采购吗？
1: 不可能，周围三十里的春耕收成已被征往东征之用，亦面临缺粮之危。
8: 好啊，此乃天助我也。传令三军，明日一见我的号令，就在离瓦岗寨百丈处设一字长蛇阵。
9: 义父，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瓦岗寨吗？何必费此周章？况且我军兵力远胜反贼，强攻数日还有不破之理吗？
8: 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这些年来的兵书白读了吗？
9: 孩儿仅听义父教诲。
8: 什么叫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如今瓦岗缺粮，我军只需围困，不出半月，他们必因缺粮而降。
9: 孩儿明白。
8: 明白，明白什么？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一点。其一，如若我们强攻瓦岗的万箭穿心，就会将其属下大量牺牲，所以我们将其围困，断其供给，瓦岗便不攻自破，这才是军阀当中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善之善也。你们都清楚了吧？
9: 孩儿清楚。
8: 秦叔宝，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耐。

0: 秦叔宝，参见王爷。何必惺惺作态？秦叔宝，我问你，本王一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我？王爷，我从来没有效忠过你，何来背叛之说？
1: 你我父子相称啊！
0: 我教你兵法，授你武艺，赠你宝甲，这是为了什么？多谢王爷传授我武艺和兵法，我获益匪浅。在此，叔宝先行谢过。不过这套叶翎甲乃是我家传之物，所以只能是物归原主。
1: 你的家传之物，
0: 原来你是当年逃掉的秦怡的儿子。
1: 看来。
0: 你终于想起来了，我就是那个在刑场上亲眼看着你杀死我爹的那个孩子。我投靠你，是想为我爹报仇。怪不得我每次见你都杀气逼人，原来你的目标是我。枉我杨林一生阅人无数，历尽沧桑，居然是养虎为患。
1: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不继续在我身边潜伏，伺机报仇，而要兴兵造反呢？
0: 我就是被报仇两个字所蒙蔽，所以才害了李子通一家。幸好我能够悬崖勒马，为了天下百姓，我舍弃丝绸，成全大义，就是为了推翻杨广这个暴君。
1: 住嘴！你这个不忠不孝的逆贼！
0: 本王我在先帝面前保你一命，现在你居然反起我大隋杨家了，我杨家绝不容你。
1: 我忠于良心，忠于天下百姓，这才是忠。
0: 你违背良心，听命于暴君，只能是愚忠。
1: 何谓不信？你叫我兵不厌诈，你是我的杀父仇人，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我又何必听信于你呢？
0: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1: 你如果率瓦岗一众反贼投降，我可以向皇上求情，保你一个全尸；否则，我就踏平瓦岗。
0: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明天此时此刻，我等你的答复。
1: 不用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0: 好，那咱们就战场上见。

0: 珠宝，啊，二哥，走，你看，
1: 他们干什么呢？
2: 这是干什么？好像断了我们的退路。这阵是我见过，在杨凌兵法里有记录，叫做一字长蛇阵。
3: 不是，是北斗长蛇阵。
4: 参见皇上。
3: 里面里。秦岭牧童土蜂蜜。 现在大金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 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

0: 统领，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

0: 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1: 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5: 今天咱们可是迎接财神爷的，知道吧？大约，
6: 哎，
5: 你是这个活动的负责人，把这几个节目给我排好，把这衣服换了去。
7: 你都彩排了好几遍了，节目还没排好呢，好好排练。
6: 哎，
8: 志亮书记，薛朱文不是来了好几天了吗？这合同今天到底能不能签？你给咱透个底呀，
9: 老弟啊。干了这么久，下午咱就把合同签了。
10: 好事不能多得，好酒不能多喝。
9: 你是喝不动了，你还是不想喝了？
10: 朱文不欺心，的确不想喝了。
11: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1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

0: 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3: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8: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3: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他们为何不进攻呢？此阵的目的不在进攻，只在围堵。看来杨林已经知道我们缺少粮草，他想叫我们围至弹尽粮绝，独占而行。妄想！我们可以冲出去。军师，你可有破阵之法？此阵一字排开，正能按天罡北斗排列，各阵各守一仗，阵里连阵，只要找到七寸，将其断绝，使其头尾不能相连，此阵即破。
1: 好，我们去破阵。
2: 可惜此阵未能发动，找不出七寸所在。
1: 那就让我来试阵吧。
2: 好，但是需要小心，一旦发现枢纽所在，我会发号令，你马上带兵回城。
1: 是。
3: 二哥，
1: 我看那些蛇夫的手下最弱，你攻那里吧。
3: 好。
4: 二哥，小心。

0: 退下吧！
1: 怎么样啊，
2: 皇上？
3: 没事吧？
2: 没事。
0: 他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了？
2: 可能是他们顾忌我们的万箭穿心。只可惜，我们的牌弩已经给皇上。
4: 馆长，小心说话。
2: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好了。我们就占据了主攻权，只要我们不攻的话，他们就只会等。这样，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休息几天了。石大义、石大奶、尤俊达，
5: 在，
2: 你们好好守着城楼。如果一旦有变化，立即来通知。
5: 是。
6: 那我们先回去休息吧。
0: 好，
4: 好，
0: 走
4: 走
2: 走。
7: 义父，军粮三日后抵达。
8: 好，不出七日，瓦岗粮尽；不出半月，他们必定投降。
2: 义父，金敌发兵攻击我军后方，已被击退。
8: 哈哈哈哈哈！金敌无大将，如何围魏救赵？想攻破我长蛇阵，休想！
6: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两天翻新了很多？
9: 我们已经被困七天了，寨内的粮草也快用光了，再过几天这饭就变为稀饭了，再下去连稀饭都没有了。
6: 那怎么办？没饭吃哪有力气打仗？
4: 各位兄弟，
10: 二哥
4: 你坐，我给你倒杯水去。
10: 啊，没事，坐吧，我有事儿跟你们商量。
4: 啊，
6: 帮主，有事吗？
10: 我们也是多年的兄弟了，我想跟你们说，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奉咬金为皇上，我们就要一心一意地辅佐他，不要有任何歪心。
4: 帮主，你怎么知道的？
10: 我知道大家都在想，咬金他的武功不如叔宝，智谋也不如徐道长，威望不如我，文采也不如伯当，为什么大家还要尊他为皇上？
6: 这是事实吗？
10: 可是有一个优点是我们大家都没有的，那就是他出身贫苦，他知道百姓想要什么，也懂得一般士兵的感受，他关心他们，也做他希望做的事情，这做一个好皇帝就足够了。至于他的不足之处，就由我们这帮兄弟来帮他吧。还有，尤其是伯党，你很有管制的才华，要尽量发挥你的才能，协助咬金管好瓦岗。
6: 阿哥，你放心吧，这个我明白。

0: 现在我们都是在为咬金打天下了，七省绿林会已经不复存在了，你们以后不要再叫我单帮主，还是叫回我单二哥吧。嗯，
1: 好
2: 好
3: 好，
2: 二哥
4: 二哥，
0: 哎，好，来吃吧。
1: 好，
0: 哎哎，
5: 皇上，如今军中的粮草只够两日之用，我打算向

0: 就可以多撑十天。
1: 那不行，我们打仗怎么可以榨取百姓？况且这个办法只可以撑十天，那十天之后怎么办？
2: 还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2: 姚金，杨林恨我入骨，我去向他投降，换大家一条生路。
1: 这不行，你不要再说了。总之我明天御驾亲征，叔宝你对付杨林，其余那些我们一人打一个。运气好的话我们打赢回来，运气不好就战死沙场，怎么都好过在这里当缩头乌龟。
3: 皇上，这样不行，您是万金之躯啊。
1: 哎，什么皇上，我一文不值，这个是圣旨，谁说不的话我就斩。
2: 好，那我们就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1: 嗯，
4: 你找谁？
5: 我找我二哥。
4: 贾抚顺，是我，快开城门。罗兄弟，是你啊，快开城门，
1: 走。
4: 二位兄弟，
6: 罗
4: 兄弟，
6: 这位姑娘是单堡主的妹妹。
4: 哦，原来是单二哥的妹妹。
5: 快带我去找我二哥。
6: 可是单二哥不在这儿，半个月前我们打下瓦岗，他和秦大哥都在那里。
5: 叔宝哥也在，快，你们快带我去。
6: 现在去不了了。
5: 为什么？我见我二哥都不行吗？
4: 请别误会，如今瓦岗寨已被杨林大军围困，不要说我，连蚊子都飞不进去，我怎么带你去见他呢？
7: 杨林围了几天？
4: 现在有七天了，我估计他们的粮草已经用完了，恐怕再也支持不下去了。
7: 贾抚顺，赶快备马，带我去看一下。
8: 是。
7: 阿虎，把金军所有守将一起叫来。
9: 好。
7: 冰冰，你在金地等我，一有消息我通知你。
5: 懦夫，我不要你管。
10: 北斗长蛇阵，我们试过几次发兵攻打杨林后方，企图打开缺口把粮食运进去，可惜我们武功不济，每次都被他们打回来，而且还损失了不少兄弟。
5: 就是你爹，你爹就不是好人。
6: 姑娘，我们现在是来商量破阵救单二哥的事情的，你的小姐脾气，等救了单二哥再发吧，现在请你闭嘴。
10: 要破如此北斗长蛇阵，只有从蛇口打七寸蛇法，现在七寸天机由杨林把持，我也没把握可以完全胜他，只有想办法缠住杨林，让他左右不能顾及，然后由南延平北延道打开蛇尾缺口。黄虎，你掩护贾抚顺，把粮草运入瓦岗，以解断粮之围。
4: 你没有把握对付杨林，就算可以铲除他，我们把粮食运进去，然后你又怎么出阵呢？
7: 我没想过出阵，只要能够解瓦岗之围，证明我罗成不是一个懦夫，我便死而无憾。马上回去挑选500个不怕死的精兵，我们各领100，四更做饭，六更在教场集合。
4: 遵命。
7: 贾抚顺，找一个武功不弱的兄弟看住单姑娘，不准他私自外出，倘若有一天我们破了杨林的阵法，将他亲手交给单庄主，如果我们失败的话，将他带离此地，越远越好。
5: 不成，我明天也要去闯关，我要见我二哥。
7: 不可以，你要留在金地。
5: 你凭什么管我？你没权利，我是一定要去的。
7: 贾抚顺听令，在。好好看护单姑娘，若有遗漏，军法处置。
4: 遵命。

谁？

0: 罗成，好在你及时赶到。皇上，粮草已由金地运入瓦岗。好，皇上，哎，想不到吧？我已经做了皇帝了，说来话长，回去再跟你说。嘿，走啊，走，皇上。
1: 伯当，照顾好受伤的兄弟，死了的兄弟一定要好好安葬。
2: 是。
1: 樊虎。
3: 你速回金地补充瓦岗粮库，以防杨林再次围城。
4: 遵命。
1: 皇上，我军心盛，一定实施大锐。我觉得应该一鼓作气，士气追杀。谋定而后动，
5: 这次多亏了表弟拖住了杨林，我们才能够破了蛇阵。所以这次表弟真的是功不可没。
4: 嗯，
6: 冰冰，
3: 你也太任性了，要不是罗成，你早就没命了。不在冀州好好看着二嫂和全家人，跑到这里干什么？
6: 没有二嫂，没有冲儿，二哥，你说什么？二哥，我们全家都已被罗毅抄斩了。二嫂、冲儿、阿伯他们，
3: 什么？
6: 都是他，贪生怕死的懦夫，叫他求他爹放人，他不敢；叫他节玉石，他也不敢。
2: 既发长
3: 事，又临阵退缩，就连金甲冯丽都丧命了，他怕他爹，怕的要死。罗成，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2: 罗成，你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吗？阿哥，阿哥，你听我说，姑父他在执行命令啊，这是表弟根本就无能为力，你不要怪他。
1: 当初你在救皇上的时候，也曾发誓。
2: 如果因为朋友而家破人亡，绝不反悔与人无尤。
7: 但是换做你们，绝不会眼睁睁的看我全家人被折杀。
3: 我可以不杀他，但从今往后我绝对没有这样的兄弟。
2: 我再也不能接受你这个贪生怕死的小侯爷，你走。我会走，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我已经和家里人脱离了关系。
3: 你说什么？我不在忍受爹的唯命是从，不顾道义。表哥，替我问候舅母。各位，
2: 保重。
3: 表弟，别这样，有什么话好好。
8: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
3: 现在杨林大军未退，我们还在争吵不休，万一他随时又攻回来，那我们怎么办呢？朕下令，大家放下私人恩怨，专心对付敌人。 至于谁对谁错，以后再由我和军师决定。
9: 陆芳啊，我军损失情况怎么样？

0: 义父，除十哥十二弟以外，我们损失干将十八人，骑兵步兵共损失2000多人。
1: 这一次真是功亏一篑。这使罗家枪的到底是谁啊？要不是他在后面缠着我，我的北斗长蛇阵怎么会攻破呢？主簿，
2: 在。
1: 给我发信给罗毅，问清楚他到底天下间还有谁在使罗家枪，此人又和秦叔宝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表兄弟相称。
2: 是王爷。
1: 陆芳，
0: 在。
1: 你传令三军重整军力，3日后强攻抢城。
0: 遵命。王爷，钦差大人到。
1: 快备香案接旨。
0: 是。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刘流亡不轨，起兵登州作乱，以陷武城，现朕命靠山王杨林速回登州剿平，钦此。
1: 杨林听命。
3: 王爷，皇上对登州之乱十分紧张，望王爷马上出兵。
1: 我明白。卢芳，
0: 在。
1: 传我令，3更拔营，5更出发。
0: 遵命。
1: 主簿，
2: 在。
1: 传杨家太保令，命魏文通剿灭瓦岗，如有失误，枭首谢罪。
2: 遵命。
4: 欢迎罗成兄弟加入我们，以后一起打江山。
5: 好，好，好，好，好，好。
6: 这次我朝得以大获全胜，罗成功不可没。皇上是否对罗成加以赐封呢？
4: 嗯，好。哎，对了，罗兄弟，罗兄弟啊，这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还保住了我的皇位，我就加封你为保国大将军。嗯啊，哎，免礼免礼，
7: 谢主隆恩。
4: 嘿嘿，哦，对了，王兄，我不是让你想一个解决咱们士兵多百姓少的办法吗？哎，你想的如何啊？
7: 启禀皇上，臣已就是拟定方案，请皇上定夺。
4: 哦，快点说，快点说。
7: 我朝大魏，偏瓦岗一隅，城偏福泽，良田阡陌，然子民稀薄。
4: 哎呀，你光说前两句我都听不懂，那百姓能听懂吗？我不是说过吗？以后的公文最好简单些，让那些百姓都能听懂吗？
7: 是皇上。臣以为在瓦岗附近好地甚多，我们可以在附近村庄建立田屯，我们让士兵和农民一同耕作，做到兵民合一，兵为民，民也为兵，一来可以自给自足，减轻百姓的负担，二来可以在城外多建立据点，广布眼线，这样就可以避免像杨林这次濒临城下的情况再出现。
4: 嗯，好，好办法，好办法，那以后的百姓就不用负担士兵的费用了。哎，那就可以减些税了，那些士兵就可以自给自足，这样请多少都不用怕了。哎，好办法，好办法，王丞相就是王丞相。哎，好啊，真好。
7: 多谢皇上夸奖。
4: 哎，哎，各位兄弟，如果你们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就按照王丞相的方法去做喽。
8: 啊，皇上英明，体恤民情，民之福也。
4: 嘿嘿，你不要夸我，不是我的功劳，是王兄弟的功劳而已。嘿，王兄弟，那么明天你就可以公告天下百姓可以减税了，可以在附近的地方多招些兵马。
7: 遵命。
4: 嗯。哦，哦，太阳落山了。哎，该吃饭了啊。哎，吃饭吃饭，我请客，我请客，走啊。哎，罗兄弟，走，吃饭了。
9: 行，
4: 走啊。
10: 2、3、4、5。

0: 七，
1: 报，
0: 报，
1: 报，
2: 王将军。
3: 哟，
0: 九，
4: 单姑娘，单姑娘，你还是回去吧，这里不是女孩子来的地方。
2: 为什么女孩子不能来这里啊？我是来有事，又不是来玩。
4: 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
2: 嗯，我要打造一副盔甲。
4: 照什么尺寸？
2: 当然是照我的尺寸了。
4: 姑娘，你不要拿我开玩笑了。
0: 十七，
4: 我们这里可没有打造女子盔甲的先例。

0: 十八，好，
1: 神教，好，
2: 停。真的，姑娘，你可不要让我为难，我可做不到。为什么呢？哪有女孩子上战场的道理啊？
3: 可是打造盔甲和上战场是两回事啊。
2: 哦，罗将军，
1: 冰冰有事吗？
2: 哼，
1: 哎，冰冰，
2: 王将军，什么事啊？
1: 上姑娘跟我说，让我帮她打一套女子盔甲。我跟她说，哪有女子上战场的道理啊？我没同意。
4: 你连字都不认识，看你怎么办？哎，做皇帝这么久了，一定要想个办法。到底怎么办呢？想办法，想办。
5: 蓉蓉，
4: 快快，来过来。
6: 什么事啊，皇上？
4: 有没有空啊？
6: 什么事啊？
4: 哎呀，先不要问，有没有空啊？
6: 哎，皇上，笔不是这样拿的。
4: 蓉蓉姑娘，现在不是上朝，你不用叫我皇上的，我不喜欢的，你跟叔宝一样叫我就可以了。
6: 好吧。
4: 哎，你写什么字啊？
6: 你就写我上次教过你写的名字吧。
4: 哦，好，可以啊。
5: 哇，一生中最厉害就这回了。哎，蓉蓉姑娘，没有写错吧？
6: 前面一个写对了。后面两个又错了。
4: 那个先生也是这样对我说的，说我整天写不对自己名字，要我罚抄好几百次，但是每一次我都写错了。哎，看来我真的不是读书的材料。
6: 怎么会呢？慢慢来，总会记住的。
4: 哎，不如这样，蓉蓉姑娘，你来写，我看你写啊。
6: 好啊。那你看啊，这个雨字就像一个房子下面有两间屋子，房子里漏雨了，就有这四个点了。
4: 哦，原来这么好玩啊。哎，那这个四四方方的靠在一起，就像一亩田一样的那个，哎，是不是田字啊？
6: 对对对。
4: 哇，
6: 来，你看，这个田字呢，长了棵树，你看啊，田上面长了些秧，就是苗字了。
4: 哦，这样蛮好玩的。哎，你说如果我小的时候让蓉蓉姑娘来教我写字，我也不会像现在一样一个字都不认识了，真可怜。哎呀，在这上面加几笔，不就变成个草字了？
7: 我娘问你们吃不吃饭啊？你们在干什么呢？你在教咬金写字啊？
4: 你知道了，我说什么也是个皇帝嘛。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没面子啊！
7: 早就让你好好读书了，现在知道什么叫少壮不努力了吧？
5: 哦，不是我不努力啊，要是我小时候有蓉蓉姑娘教我，我一定认识很多字。
6: 陈大哥，你不要太心急了，欲速则不达，一天认识几个字，日子久了自然就多了吗？
7: 哎，老师说的对啦。哎，蓉蓉，教一个也是教，教十个也是教。那咱们办一个学堂吧，把周边没有钱的孩子拢到一块，咱们来教他们读书写字，好不好？
6: 太好了，这样我也可以为瓦岗多做些贡献了，省得我整天闷得发慌，没有事情可以做。
5: 不行。
7: 哎，为什么不行啊？教育下一代可是一个很大的功劳啊。
5: 我不是说这个不行，我是说我不能和一群孩子一起上课，说什么我是皇帝吗？你很没面子的。
7: 这个你放心，绝对不会让你这个皇帝跟孩子们在一块读书的。再怎么样也要让蓉蓉亲自教你嘛。
5: 哦，这样好
7: 啊。
5: 好，蓉蓉，我现在下圣旨开学堂，让所有的孩子有书读。嘿，你就放心去做吧，我让王伯党去帮你。
6: 皇上英明。
5: 老师英明。
7: 吃不吃饭啊？
5: 哦，对了，吃饭啊，我饿了。走啊走啊。
8: 好，李姑娘，你看看这间房子怎么样？前面这个亭子呢，平时给孩子们休息用的，后面的院子呢，可以给孩子们玩耍和锻炼。这个是中堂，我觉得可以给学生们改做教室啊之类的，你觉得怎么样？

0: 真是太好了。麻烦你了，王丞相。
1: 啊，不客气，都是举手之劳，以后辛苦你才是了。
0: 哎呀，辛苦什么呀？能让更多的孩子有读书写字的机会，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既然皇上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 好，李姑娘，既然这个私塾能定下来，那我就去找人把它改造一下。我顺便叫几个木匠去做一些书桌啊、椅子啊之类的东西。你看看，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要我去做的？
0: 如果可以的话，我倒希望百姓能够捐出一些书本来。
1: 哦，那好，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办。
0: 谢谢您了。

0: 哪儿？
1: 叔宝、啊，
0: 娘，
1: 你找什么呢？
0: 你有没有看见我那件捕快服？
1: 你现在又不是捕快，找捕快服干什么呀？
0: 有没有啊？就是胸口有补丁那件。
1: 我把它留在历城了，我看它已经破了，不能穿了。你要吗？

0: 初，性本善。
1: 人之初，性本善。
0: 性相近，习相远。
1: 性相近，习相远。
0: 这四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很善良的，性格也相差不远。可是呢，由于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教育不同和环境有所不同，就各不相同了。
2: 老师，外面有人找你。
0: 王丞相，找我有事啊？
3: 哦，不是，我刚好路过，就进来看看。
0: 哎，同学们叫王丞相好。
1: 王丞相好。
3: 同学们大家好。李姑娘，我在这里看看，不会妨碍你们吧？
0: 不妨碍的，你随便吧。小红，去搬把椅子给王丞相坐。
3: 谢谢啊。
0: 同学们，我们继续。苟不教，性乃迁。
1: 苟不教，性乃迁。
0: 教之道，贵以专。
1: 教之道，贵以专。
0: 好，同学们，我们再念一遍。人之初，性本善。
1: 人之初，性本善。
0: 性相近，习相远。
1: 性相近，习相远。
0: 苟不教，性乃迁。
1: 苟不教，性乃迁。
0: 教之道，贵以专。
1: 教之道，贵以专。
3: 李姑娘，看来你很喜欢这群学生了。
0: 是啊，他们都十分好学，而且悟性很高，不读书真是浪费了。可惜我时间不够，如果可以多收一点学生就好。
3: 那好办，我出告示，多招几个老师便是了。
0: 那真是太好。

0: 好了。哦，麻烦您顺便通告百姓，女孩子也是可以出来读书的，重男轻女实在是太不公平。
1: 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是一般百姓的观念，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的女儿送去私塾。哎，对了，你呢？你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
0: 是我爹，他见我喜欢读书，除了找先生在家里教我之外，他有空的时候就跟我谈历史、聊文学、谈论国家大事。可惜他……
1: 哦，不好意思，谈到你的伤心事了。
0: 没关系，你们此番起义废除昏君，就算替我爹报仇了。
1: 你的仇人是杨广，那令尊是？
0: 先父成功离婚。
1: 原来姑娘是李大人之后。成功耿直敢言，是王某唯一钦佩的朝廷命官，真是可惜。姑娘又成庭训，难怪大树林一番话大义凛然，真是令王某无地自容。
0: 王丞相过奖了，我看王丞相才是文韬武略，才高八斗。
1: 只可惜博党学非所用，虽有大志却无法施展。
0: 怎么会呢？仅此民为兵，兵为民这个善政，就足以显示出丞相的治国之才啊。
1: 谢谢你的夸奖。啊，对了，李姑娘，这个送给你。
0: 是我吗？
1: 啊，我刚才在学堂里画的，像吗？
0: 真看不出丞相画的那么好，小女子真是没有想到。
1: 喜欢吗？
0: 嗯。
1: 好，那就请收下，当作纪念吧。
0: 谢谢。

0: 谁呀、啊？谁呀、
1: 啊？副帮主，是我，大奈。
0: 什么事啊？
1: 今天下头秧，二哥说请大家喝酒，让你一块儿去。
0: 你跟二哥说我有事，你们喝得开心点。
1: 哦，那我先走了。
0: 好。

0: 来，
1: 你们说我说的好不好？哎，罗兄弟，这么巧，你也过来了，来，大家一块坐嘛。
2: 不了不了，我买几瓶酒就走了。
1: 哎，干嘛走？大家的兴呢？
3: 又不是姑娘家，干嘛婆婆妈妈的？来，过来坐啊。
1: 就是嘛，
3: 来坐。哎，坐
2: 坐，
4: 慢。你要不是懦夫，来，给我干了他。怎么，不敢喝？那好，我先走了。
3: 哎，善二哥，坐下。
2: 各位不好意思，我打搅了。
1: 哎，罗兄弟，

0: 蓉蓉。
1: 哎，秦大哥，进来呀。
0: 蓉蓉，物归原主。
1: 秦大哥，这琴是身外之物，你冒险替我拿回来了，万一你要出了什么事，你叫我怎么过意得去啊？
0: 我也不是为了他回历城的，我娘逃亡的时候忘了一件对我很重要的东西，我回去拿的时候就看见了他，顺便就把他带回来了。
1: 真是太谢谢你了。哦，对了，是什么东西令你那么着急回去拿呀？
0: 一件刻骨铭心的东西。蓉蓉，我听说你已经开始办学了，怎么样，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
1: 不用了，见田屯和练兵的事就够你忙的了。关于学堂的事，王丞相对我很支持，他还答应多给我找几个老师，让更多的孩子都有读书的机会呢。
0: 真的看不出来，王兄平常对很多事情都是漠不关心的，没想到对教育下一代这么热心。有了你和他，瓦岗的孩子真的是有福了。哎，蓉蓉，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一定是王兄替你画的。
1: 是啊，他趁我在教书的时候偷偷给我画的。哎，你看像不像？
0: 挺像的，看得出来王兄很用心。哎，蓉蓉，自从你来瓦岗以后，你真的是开朗多了。无论是叫咬金写字，还是和王兄一起办学，都能看得出来。
1: 我也觉得是，可能是学生的事让我心中有了寄托，也可能现在终于有了报仇的机会了，心中有了一份期望。
0: 呀，我回来了。
2: 叔宝啊，你去哪儿了？
0: 我去了历城一趟。
2: 你去取回你那件衣服了？
0: 啊，顺便把蓉蓉的琴也给拿回来了。
2: 叔宝啊，你对蓉蓉到底是个什么心思？一会儿好像很紧张，一会儿呢又爱理不理的。
0: 娘，没有啊。
2: 你心里想什么呀？娘都清楚。蓉蓉的心思啊，娘也摸了个七七八八。你们心里都有着对方，可是表面上呢都装得若无其事。娘也是过来人，懂得女孩子家的心事，你若是真喜欢她，就找些时间多关心她。我警告你啊，像蓉蓉这样好的女孩子，喜欢她的人大有人在，你不要门口有保不颠，被人家颠走了你就来后悔。
0: 娘，什么颠不颠的，其实啊，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只是因为现在各忙各的，少了一些见面的机会。娘，你就不用操这个心了。
2: 忙归忙，你问问你自己，私塾的事你关心过吗？有的人呢，就处处关心，无微不至。我告诉你啊，你可别让人家趁虚而入，抢走了我这个好儿媳妇。你呀，别以为你对蓉蓉有恩，她就会一心一意等着你。女孩子呀，最难熬的是寂寞。人家的才貌也不比你差，你好自为之吧。
0: 娘，她要是喜欢别人的话，我也没办法。
2: 我这个儿啊，什么都好，就不知道在这个事情上怎么就这么笨呢。你以后啊，要多花些时间陪陪蓉蓉，让他知道你也是会花时间陪他，起码呀找个机会再表明一下心思。你跟你爹一样，脾气太犟，怎么也不肯松口。记住，有些事情过去了就回不了头，后悔呀也来不及了。

0: 嗯，哎，别喝了，我扶你回屋睡觉去吧。嗯，
1: 表哥，我有话要问你。
0: 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1: 就现在说。来，我问你啊，你有没有喜欢的人？有啊，
0: 我喜欢我娘，喜欢你，喜欢所有的兄弟们。
1: 我说的不是这种喜欢，我说的是。
2: 有没有喜欢的女人呢？有。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
3: 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这钱多了，好不好啊？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
4: 另外一头挑的是闯天下的破人，这里是英雄的殿堂，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
5: 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
6: 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在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
3: 老
2: 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 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闯天下的破人。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是不是冰冰啊？
1: 我喜欢的不是冰冰，我把她只是当作妹妹来看待。表弟，你喜欢冰冰是吗？
0: 我罗成就是喜欢上冰冰，为了她，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知道，她还在怪我。表哥，你说他会不会一辈子都不理我？
1: 表弟，怎么会呢？

0: 你知道为什么要一起造反吗？咱们都是为了推翻昏君暴政吗？不对，哎，我才没那么伟大呢。我只是想可以和冰冰待在一起。你说，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幼稚？为了一个女人。 连爵位都不要了，跟家里反目，跟朝廷作对。现在呢，自暴自弃。我是不是没有胸怀大志？是不是很没出息啊？嗯，
1: 表弟，表弟，哎，
0: 啊，我伟大。<笑> 我伟大个屁呀！我懦弱，我看见宇文成都我就怕，我怕我爹。唉，我知道，我活该，我活该被逐出家门，我活该。
1: 活该，他们都厌恶我，我真的很没出息，我罗成连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表弟，你不是的，你很勇敢，你救了瓦岗。
0: 冰冰，只是一时误会你。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你的。为什么要让我遇上冰冰？啊，哥，冰冰，为什么让我遇上你？为什么让我遇上冰冰？他不喜欢我。
2: 秦叔宝，我不踏平瓦岗，我誓不为人。自从杨林退兵后，杨广都没有任何行动。二哥，你是嫌我这个皇帝做的太舒服了是吧？皇上，我听说登州、福州、百越、湖南四个地方都有大小不同的起义，我相信这使得朝廷大军正疲于奔命。
3: 哦，那就好了，我们可以趁机歇歇了。哎呀，报，魏文通大军至三百里外，正朝瓦岗寨进发。嗯，
4: 你是说四太保魏文通？他来兵有多少？未知，再探，遵命。报，
3: 魏文通大军行至百里外，分东西两路而去。
5: 分东西两路，那就不是朝着我们这儿来了。那去哪里？再探，
6: 遵命。
7: 哎，我都记住了，我都记住了，安教了什么字都可以，会说了。
8: 再见，
9: 再见，
10: 老师再见。
11: 你明天还来吗？
8: 明天我还来呀，不过啊，你要把刚学的字练熟，好不好啊？
12: 好，
13: 再见，
14: 再见。
8: 雍姐姐啊，嗯，我呢想来学校帮你教书，好不好啊？
14: 好啊，你明天就来吧。真的？嗯。啊，
8: 太好了，我明天就可以当老师了。不会吧？你真的想当老师吗？我们的冰冰小姐就不怕闷得慌啊？
14: 当然，要不是有人说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我才不来呢。
8: 那你可以去找罗大哥，让他陪你。哎。
14: 我才不找那个懦夫呢！哎，蓉姐姐，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可是你不许告诉别人。
8: 好啊，是什么秘密？
14: 嗯，蓉姐姐，嗯，你有没有喜欢的男人啊？
8: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

0: 你先回答我嘛。
1: 这个是我的秘密，现在再说你的秘密。哦，我知道了，你有心上人了。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我想问你，爱上一个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1: 那你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0: 我跟他在一起啊，我就很舒服，而且很安全。我也愿意听他的话，看不到的时候就老想去找他。以前我二哥的话我都不听，可是不知为什么会听他的话。
1: 我知道，你是不是很喜欢秦大哥？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啊，我想问你，这算不算喜欢一个人呢？
1: 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想爱一个人，应该是牵肠挂肚、患得患失的。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你的情绪。
0: 那倒没那么严重。蓉姐姐，你说的那么详细，是不是你也有心上人了？快告诉我是谁。
1: 哪有啊，我是从书上看到的。
0: 蓉姐姐，那我今天跟你说的秘密可不准告诉别人，要不羞死了。
1: 当然了，我们是姐妹，

0: 魏文通大军失去踪影，再探。是。到底去哪儿了呢？现在他安静了，我心里反倒不安。
1: 也许魏文通的目标并非瓦岗，会不会我们多虑了？不，
0: 魏文通是用兵高手，我们切记不可掉以轻心。
1: 为今之计。 只有静观其变，敌不动，我不动。在城墙上增派弓箭手，加强戒备。

0: 蓉蓉。
1: 秦大哥，有什么事吗？
0: 魏文通大军突然失踪，我心中烦闷，百思不得其解，想请你替我弹一曲清心梵音，也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
1: 时候不早了，我想歇歇了。
0: 啊，那你睡吧。
1: 秦大哥，以后要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这么晚你就不要来找我了，会被人说闲话的。

0: 报，军师后山有随军偷袭。
1: 快，快，
2: 不能，
1: 不能让他们上来。

话，他们攻过来了，听我的命令，放箭。

0: 这里有我来安排，你去救火吧。好。
1: 依我看，魏文通只在用光我们的剑，我们现在冲出去，杀他个措手不及。表弟，你坐前锋，我殿后。
2: 好，
1: 咱们走。
2: 走。

我要杀了你，为全家报仇！报仇！报仇！

0: 泄了。你没事吧？
1: 表哥，表弟，二哥，怎么样了？
0: 才一箭，死不了。
1: 表弟，快扶二哥回去吧。咱们走。
2: 禀皇上，魏文通残余兵马于城外五十里处分散藏匿。
3: 好，明天一早我就带队把他们杀得一干二净。
1: 二哥，你别冲动，我们商量决定以后再行动。
2: 我们这次损失情况如何？禀皇上，有六个粮仓及数十间民房被烧毁。
4: 快点叫人帮百姓重建房屋，不得耽误。
2: 是。
5: 另外，速速从金堤调粮草过来，不得有误。
2: 是。
1: 还好这一次他只是偷袭，派了清兵上阵，可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瓦岗没有了万箭穿心，所以他的中军后军到了以后必定是强攻瓦岗。
6: 我已经派人加做了弓箭，弥补上一战的损失。
5: 这次虽然能暂时击退敌兵，但是我们当中却有人违抗军令，大开城门。如果魏文通令制伏兵的话，我们瓦岗军民就会遭殃，就会血流成河。
7: 末将之罪，甘愿受军法处置。
5: 擅离职守，则打军仗三十；但是念在你奋不顾身，搭救同胞有功，减去二十，则打一十军仗。
7: 哎，有功还要罚，救人是对的。况且这次如果不是罗兄弟，我们又怎能够突围呢？我看这次军罚可以免了吧。
5: 皇上，军令如山，气吞儿戏，怎么能说免就免呢？
7: 皇上，罗成的确有罪，我情愿受罚，不打不足以服军心。
3: 皇上，罗将军违反军令皆因我而起，不是他的错。
5: 你不听军令擅自杀入敌阵，原应受罚，念在你身受重伤，暂且记下，日后再行处罚。
3: 军师，如果要罚理应由我代替，如果不是罗将军相救，单某早已身首异处，我欠他一条命，应该我受罚。
5: 既然如此，你的一十军帐也同时执行，各则一十军帐。
7: 单将军，你身上还有伤？
0: 我没事。
7: 现在大敌当前，一切处罚留在我们退了敌军再说。
5: 皇上，
7: 这可是圣旨，不得违抗。
5: 皇上有旨，一十军帐暂且记下，待退兵后再行处罚。

0: 谢皇上大恩，可惜呀，功败垂成，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想到我攀岩而上突击呢。
1: 将军，下一步有何打算？
0: 只要他们没了万箭穿心的防守，那我们就可以强攻了。对了，我们的中军还有后军加起来一共有多少人？
2: 临潼、临江、河西三关进出还有20000。好。
3: 派兵10000包围瓦岗寨，另派2000兵到洛仓调粮。瓦岗偏安一隅，只要断其粮草，两军对峙，哼，我看他还能撑多久？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姑念靖边侯吉卜反贼善雄信一家有功，现皇恩浩荡，准其以功抵罪，赐恢复冀州兵权。即日执行。
4: 钦此，罗毅接旨。皇上终于恢复你的兵权了。我罗毅多年来为大隋力保边疆，语文化籍，岂能凭3言2语就抹杀掉我往日的功绩？目前虽然只恢复了冀州的兵权，但只要证明了我对皇上真是忠心不二的，假以时日。
5: 皇上一定会把燕州的兵权还给我。
4: 老爷，我去准备点酒水鲜果，祭拜一下祖先，顺便庆贺老爷沉冤得雪。夫人，也不用隆重其事。
5: 自从成儿走了以后，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开心过。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庆贺庆贺。
4: 成儿。
5: 他走了以后，音讯全无，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4: 成儿也是一时冲动，他要知道你恢复兵权，没准会回来看你，恭贺你呢。到时候啊，咱们再好好劝劝他。嗯，但愿如此吧。
6: 老爷，靠山王的急信。
4: 杨兄一定是恭贺我重获兵权的事了。
6: 什么？岂有此理！老爷，出什么事了？这个畜生！说什么？哪个畜生？你自己看吧。不会这样的，肯定是靠山王看错了。杨兄怎么会看错呢？
4: 若非那个畜生做贼心虚，他何须蒙面上阵呢？真是想不到，我罗毅之子竟然做出大逆不道之事。我罗家十几代的忠名都被他丢光了。
6: 老爷，你千万不要激动啊！
4: 我罗毅宁愿战死沙场，都不要被这些畜生连累，落得个朝廷判我个反叛之名。 背上个不忠不义之罪，
6: 老爷，你要去哪里？
4: 我要带燕云一十八骑往瓦岗劝这个畜生投降。

0: 报告将军，什么事？回禀将军，在里瓦岗五里之处有不明马队驻扎。
1: 不明马队驻扎？有多少人？
2: 20个人，个个杀气腾腾，一看就知道来者不善。
0: 打什么旗号？
2: 黑色烟字旗，每个人的披风上还绣着白色的烟字。
0: 烟字，
1: 白色的，手下有18个人，身着寒衣，腰佩弯刀，看样子不像中土人士。
0: 白色烟子，难道是他？快说，还有什么特征？
1: 他们清一色，脸戴面罩，头蒙黑巾，印剪双眼，全部紧身黑衣，外披黑色长披风，脚踏胡人马靴，靴上插有匕首，腰间配同一色奇异弯刀，众人背负大弓，每人负箭18支。
0: 就是他，
1: 他来了。
0: 他来了，将军，看你那么紧张。

0: 烟云十八奇是罗毅的著名杀招，尤其是后者，更是所向无敌，令辽人闻风丧胆。银枪弯刀我知道是罗毅的独门绝技，可是烟云十八奇历来只是个传说而已，并没有人真正见过。
1: 见过的人都死掉了呀。靠山王搜集过很多资料，对烟云十八奇有过这样的评语：快如风。
2: 烈如虎，每到一处寸草不留。强攻弯道，善骑善胜，以一敌百，未尝一败。这些纸上谈兵的事，都是江湖传闻而已啊。
3: 绝对不是，我亲眼目睹过他们的恐怖之处。那年我16岁，辽部察哈和台带领辽军10000人入侵雁门关抢掠，我爹带领燕云十八旗暗中偷袭。
1: 一夜之间杀了他们3000多人，察哈和台带领旅部逃回大漠，十八旗穷追不舍，沿途再杀2000余人，一直追至察哈和台的家乡。一到那里，见人就杀，连女人小孩都没有放过。2万余人一夜之间全族诛灭。自此以后，所有的辽人部落都远走戈壁。
2: 多年来都不敢越国界半步。那18人无一人战死，连受伤的都没有。他们回来的时候，每个人的马上都有36辽人的人头，而且都是蒙着面。我想，带着察哈和台人头的，便是我爹。我走上前，那时候我才发现，在他的头旁边还有3个小孩的人头。
1: 但是十八旗不是经常出动的，一出动就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所到之处鸡犬不留。他们的战术就是一个字：死。
4: 天下间竟有那么残忍的人，连孩子都不放过。他们不是人，他们全都是从地狱来的魔鬼。
5: 他们为何来这里？
6: 会不会是靠山王特意派来这儿帮我们的？
1: 如果是的话，为何事前不通知我们？我说不是。靠山王曾警告过我，反贼里边有个会使罗家枪的，我怀疑就是罗毅的儿子。
7: 万一他真的是来帮他儿子的，我们岂不是腹背受敌？
8: 我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传我的命令，严密监视燕云十八旗，如果有什么动静，立刻出击，绝不能让他们联手。
7: 是将军，
8: 表弟，但依你看，姑父这次来会是什么目的呢？燕云十八旗从来未踏入过中土，他们这次突然而来，我想是爹受了杨林的嘱托，来剿灭瓦岗。
9: 他明知道你在这里的，为什么还要派这18个怪物来呢？
8: 嗯，难道他真的一点亲情都没有？
2: 爹对朝廷一向是忠心不二。
8: 他跟杨林有私交甚笃，他为了顾全大局，再说了，我跟我爹已断绝父子关系，还有什么亲情可言？
7: 表弟，别这么说，姑父他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8: 如果十八旗是来支援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左右受敌。
7: 如果按你所说。 这个十八旗这么恐怖，要杀入城中，瓦岗的百姓，那岂不要遭殃啊？罗兄弟，如果到时候是你爹亲自带队，我想我们都不会手下留情的。
6: 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和魏文通连上手。大家立刻备战，一有异动，先发制人，先灭十八旗。
2: 那为什么不先灭魏文通呢？
6: 因为十八旗活着，就是全城百姓最大的威胁。他们根本不是人，而是一群杀人不见血的屠夫。

0: 老爷，是时候了。老爷，你真的要去吗？
1: 主公，叫老六、老七、老八跟我一起去。是。
2: 老六、
3: 老七在。
1: 老八
4: 在。
5: 听令。
1: 你等三人随主公出发，沿途好好保护主公。如有差错，提人头来见。
6: 是。
1: 报告将军，步兵马队有所行动，
7: 快报。
1: 马队首领率四人往马杆而去，
7: 只有五个人。
1: 是，其余人在原地列阵。
7: 我不管他是干什么的了，小心驶得万年船。传令下去，点五百刀斧手，五百弓弩手，跟我到寨外埋伏，一有不测，先下手为强。
8: 是，将军。
9: 禀皇上，大隋朝罗毅在城门口要见秦将军和罗将军。
8: 什么？十八旗来了，他们只来了五个人，其中还有个女的。啊，
9: 我娘也来了。
10: 表弟，既然姑姑来了，我看姑父应该不会有什么敌意，我们还是见见他老人家吧。
8: 嗯，好，
9: 你们就这样去，不带兵器吗？啊，毕竟他是我们的亲人，不用了。
8: 哎，你们两个真是要小心点，
9: 十八旗可不是容易对付的。
8: 啊，
9: 皇上您放心，我们走吧。
8: 嗯。

0: 孩子，你们要听话，如果你们不愿效忠隋帝，从今以后你们可以漂泊天涯。娘实在不愿意看见你们父子沙场对决。
1: 姑父姑母，请你们二老原谅，叔宝不能舍弃同甘共苦的兄弟而苟同朝廷。

0: 这不是成儿想要的生活。在瓦岗的这段时间里，是成儿最低落也是最开心的日子。跟瓦岗兄弟相处当中，我没有感到孤独，我只有感到快乐的存在。
1: 成儿，你能快乐，为娘真的为你高兴。可是你也为娘想想，你爹和你，我不能失去任何一个呀。
0: 娘，孩儿不孝，让你为难了。爹，请您原谅成儿，成儿只能来生再报你的大恩大德了。
2: 好，成儿，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明日我们战场上一决胜负吧。
0: 爹，明天你老一定不要留情面。爹，你要保重身体啊。
3: 姑父姑母，多谢你们二老的提拔之恩，如果不是你们，我可能还在军中服刑。可是意志所在，请恕叔宝不能报答你们二老的恩情了。

0: 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你的心意已经被我读懂，将军， 先下手为强，跟我来。是。老爷，这一仗非打不可吗？嗯。可是成儿是我们的亲生儿子。就，老爷，我求求你，只当这事儿没发生过，好不好？我现在什么都不管，我不管什么忠不忠、反不反的，我只要你和成儿都安然无事就好。
1: 军队号角，这是我们急了，我要去救爹！驾驾！军队长，郭大兄，这里交给你们了，我们先走去帮表弟。
2: 好，驾驾驾驾！
3: 成为文通大营空虚，我们程旭而入，王丞相以带领着史大奈、王猛攻击他的大营，照原来的计划，一时又降。好，命令士兵马上出发。
4: 是是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5: 交给你了，不要再杀戮了。

0: 爹，
1: 姑父，跟我们回瓦岗，我们给你疗伤。
2: 不，我是大隋的靖边侯，绝不容反贼之兵。
1: 姑父，姑父。
2: 叔宝，
1: 姑父，
2: 成儿，还有些事儿要转告你。
1: 姑父，姑母，受叔伯一拜。
3: 爹，不要啊！爹，
4: 老爷。

0: 老将已经死了，赶快投降，不然杀了无赦！
1: 跪下！
2: 老爷。

0: 你和叔宝一样，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爹都明白。当今皇上是德，但身为朝廷重臣，最重要的就是尽忠。皇上有何不对的，我们可以上书。为什么一定要抛头颅洒热血，打动干戈，生灵涂炭？难道这些就是你们年轻人的理想吗？
1: 爹，侄儿没你说的那种伟大理想，我不过来这里是
2: 什么，
1: 只是为了个情字。我不辞辛苦，背井离乡，只是想和冰冰在一起，因为跟她在一起我很开心。我知道我怎么做太自私。
0: 成儿，你爹我虽然愚忠，但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什么是侠义心肠，拿出来。
2: 我知道，

0: 慢点。
1: 成儿，里面装的就是沈兄信家人的骨灰。我将其家人的尸体火化了，你交给他们。还有，我自小长于大漠，我死后你将我葬于大漠。
2: 爹，你不会有事的。
1: 你要记住，千万不要做犹如家门的事。要造反都要造得有声有色。
2: 我知道。
1: 忠义两难全，忠义两难。
3: 爹，醒醒啊，老爷！
2: 成儿不孝，成儿不孝啊！
3: 老爷，老爷。

0: 燕云十八旗听令，将侯爷的尸首送往大漠安葬。李牧，打随金鞭侯罗公义之名讳，以慰他老人家忠贞之愿。李牧以后，你们就地解散，回家吧。
1: 遵命，主公。

0: 废物。
1: 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

0: 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了，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呀、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地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

0: 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1: 嗯，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2: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3: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4: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5: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

0: 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了，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地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

0: 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1: 嗯，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2: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3: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4: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5: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7: 只要有了宁静红，你的孙子到了你这个年龄，咱都不愁果子卖不出好价钱，今年就是贱卖了也没事。
8: 不是，什么情况？怎么了？
7: 宁静红在沃克斯得金奖了。
8: 啥？
9: 真的？霍姐啊，对你王志亮来说那真是天大的喜事，可是对我罗富涵来说就是丧事，全村人跟着他挖了老树种新树，出了事咋弄？这贼头子咋就不应我想想？
6: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2: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白白损失了几十万的精兵，就算他不战死瓦岗寨，我一样会将他凌迟处死。传令下去，将魏文通一家卖身为奴。等等，年轻女子，传召入宫。
1: 遵旨。
0: 哼，这个罗毅忘恩负义，朕刚刚恢复他的兵权。 他就将一十八旗的精兵全部投靠瓦岗寨。传旨，诏令靠山王，率领所有杨家太保，于文至极，率领所有大内骁骑精兵全国的精英，铲平瓦岗寨。
2: 皇上息怒，臣以为命靠山王前去征剿瓦岗，必然是徒劳无益。
0: 成都又走不开，要保护京城。
2: 还有什么人选？裴世基有个儿子叫裴元庆，尚未封官。皇上可命他为先锋，让裴世基带子出征，定能剿平瓦岗。
0: 裴元庆，朕怎么没有听说过？
2: 裴元庆年岁不大，可是力大无穷，武功盖世，有万夫莫挡之勇。在我大隋朝中，除了犬子宇文成都之外。
0: 他可谓天下第二大勇士，朕居然不知道大隋有着这样的人才。好，宣旨，任裴元庆为神勇大将军及大隋第二勇士，命裴世基为统帅，裴元庆为先锋，克日攻占瓦岗寨。
3: 臣宇文成龙有事要奏。
0: 讲。
3: 臣自就位以来，尚未为皇上立功。 今愿挂帅征讨瓦岗寨，请皇上恩准。
0: 好。

0: 丞相一家人果然对朕忠心耿耿，难得你主动请缨，朕就改封你做元帅，统领裴世基父子铲平瓦岗寨。
1: 谢皇上。
2: 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如此贪功，你这不是白白去送死吗？你
1: 爹，我和成都都是武将，成都立了那么多的战功，而我连仗都没打过，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哎，
2: 你只不过凭我的势力在朝中混了个一官半职，就凭你出去立功，你这不是白白送死是什么？你
1: 爹，哼，您不要瞧不起我，我武功虽然不好，可裴元庆的武功不在成都之下，此次有他跟我出征，胜利十拿九稳，我也能立些战功，替爹爹增光啊。
2: 你懂什么呀，瓦岗这帮反贼极难对付，就是魏文通或者是老杨林，跟他们打也捞不到什么便宜呀。
1: 那你为什么推荐裴元庆？
2: 我推荐裴元庆是为了坐山观虎斗，如果他立了功，就会加官进爵，就会感谢我，就会为我所用。可你这么一闹，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
1: 爹，你放心，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会连累您的。
2: 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死了不要紧，你可别坏了我宇文家的名声。

0: 启禀相爷，您要准备的锦缎50匹，黄金3000两，西凉大马10匹，现已准备妥当，现在放在外面。
1: 好，马上备轿，我亲自托赵大人给送过去。
0: 是。
2: 爹，赵亮只不过是传旨钦差，你干嘛要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他呢？
1: 不是送给赵大人的，是通过赵大人送给裴世吉裴大人的，我要他好好照顾你。
2: 哦，好啊好啊，您用不着瞧不起我，我一定会证明不比成都差的。哼。
3: 爹，我听说您跟弟弟又要打仗了。
4: 是啊姐，皇上还封我为神勇将军，大隋第二勇士，这回我的武功有用武之地了。
3: 哦，
4: 哎，可是爹，我不明白，你打了那么多仗，立了那么多功，皇上为什么不封你为元帅，却找一个武功又不好又不会打仗的宇文成龙来做元帅呢？
5: 谁叫他爹是当朝丞相，又是皇上脚下的大红人呢？
4: 是啊。哎，爹，宇文化及为什么要送礼物给你？他心里都说些什么？
5: 还不是要求我保护他儿子，尽量不让他上阵交锋。
4: 这还得了，我们保护他这个元帅，倒不如你做元帅。哼，跟这种脓包打仗，我不干了。
5: 你就是这个脾气，怪不得老跟上头翻脸呢。算了吧，皇上已经封了你的官，你就忍一下吧。
4: 哼，才是大隋第二勇士，我才不稀罕呢，我倒要跟宇文成都比一比，看谁比谁强。
5: 武功谁强我不清楚，反正他爹比你老爸强。
4: 哼，又是裙带关系。
5: 你，
3: 哎呀爹，你们就别吵了，你们争了那么久，我都不知道出征去哪里。哎，是高丽啊还是百越啊？
4: 都不是，是瓦岗。
3: 瓦岗？哦，就是那一帮打着为民请命圈地为王和朝廷作对的那班人，对吧？
4: 是啊。
3: 哦，那岂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4: 哎，怎么会自己人打自己人呢？我们是兵，他是贼。
3: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何必大动干戈呢？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谈谈吗？
4: 姐，你不要老这么天真好不好？如果天下的事情都能用谈话来解决的话，那我练武干什么？依我看，拳头就是道理，谈不过就打。
3: 哎，弟弟，你不觉得打仗是件很残忍的事儿吗？哦，你们带兵打仗可以封官进爵，可是受苦的却是老百姓啊。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想法反而被害死了。
4: 姐，你老是这么悲天悯人，什么都可怜一番，我看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万一你再嫁不出去，下半辈子还要让我来养你啊。
5: 元庆，你怎么这样说你姐呢？
3: 嗯，
5: 翠云呐，你不要怪她。

0: 他不养，爹养啊。
1: 爹，他老是这样说我，我都习惯了。
2: 老爷，老爷，征讨大元帅派人传令，命你和二公子马上到城外大营接见。
0: 好，知道了，告诉传令人，我马上就到。
2: 是。
1: 爹，你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0: 是啊，想不到来得这么快。元庆，收拾行装，半个时辰出发。
3: 是。
4: 禀告元帅，裴氏父子在营外求见。
5: 我一个时辰前派人叫他，怎么现在才到？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本帅现在有军机要事商讨，让他们二人在营外跪候，直到本帅传召为止。
4: 遵命。
6: 慢。元帅，裴氏父子怎么说也是有身份之人，让他们跪在外面不大好吧？
5: 你懂什么？这叫治军之道。这裴世基是沙场老将，必定会倚老卖老，今日初见，如不对他施个下马威，让他折服，日后又怎么会服我这个元帅呢？还不出去，让他们跪下。
4: 是。
5: 哎，夏奇，该到你了。
7: 元帅有令，命你父子二人在帐外跪候，没有命令不准起来。
8: 什么？跪候？他算什么东西啊？
0: 算了，跪就跪吧。
9: 这怎么回事？
10: 这样，
9: 怎么回事？
11: 怎么让总兵跪一下啊？
0: 什么人啊？好了，别看了，走开，都走开。
12: 走，回家报。

0: 这里面还有一个大殿，我们还要在这跪多久啊？宇文成龙在里面干什么呀？从午后跪到现在，我们还要跪多长时间呢？
1: 先别管，跪一会儿再说吧。
0: 你饿不饿？宇文成龙他们可能要吃完饭再给我们见面，候着吧。哼，我们跪了一天，一口水都没喝过，他们却在里面大吃大喝的。我不跪了。
2: 哎，元庆，元庆，元庆，元庆，
0: 元庆，元庆，你是不是人？你就是宇文成龙，我告诉你，我就是霹雳火裴元庆。原来你是在这下棋呀，爹。
2: 他让咱们跪了一天，我看你是欠揍。
3: 来人，来人，来人啊！
2: 哎呀，元庆，滚下去，伤害关总兵裴世纪拜见元帅，还请元帅多多包涵。元庆，还不快赔罪？
0: 赔罪？我赔什么罪啊？
2: 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但如果再犯，军法处置。
0: 谢元帅开恩。好了，既然你们已经来了，我们的人就齐了，那我们明天武钢出发吧。
4: 遵命，末将先行告辞。
0: 宇文成龙，我告诉你，今天算你走运。
2: 元庆，快走。哼。

0: 元帅，再做300多里就到瓦岗。如果我们连夜行军的话，5天后就可以到达。
1: 不用赶，黄昏如常扎营。
2: 不可，我们现在长途跋涉，带的粮草只够一个月用的。如果耽误一天，就浪费一天的粮草啊！
0: 你一个黄毛小子哪儿那么多废话呀？你是元帅还是我是元帅？
2: 你凭什么叫我行军啊？你一个小小的先锋，责任是听令去打仗。
3: 元帅自有主张。
2: 好啊，反正打胜仗领功的不是我，打了败仗也不关我们的事，我只怕后来没饭吃，大家原来是被光荣饿死的。
0: 裴元庆，你说什么？哼，
2: 你想我说什么？哦，我知道了。
0: 元帅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呐。
1: 元庆，你到后军检查一下，快去。
2: 哦，元帅，完蛋才帅。
0: 元帅，全儿只是开玩笑，你别往心里去。
1: 叫他好自为之。
4: 禀告皇上，清虎营探得随兵3万，在300里外向往瓦岗进发。
5: 又来，好烦呐！
1: 不过看来他们一点也不急，每天只走30里就停下来。
4: 他们谁是领军？
1: 宇文成龙。不过，他们先锋却是天马关总兵裴世基和他的儿子裴元庆。
4: 宇文成龙和裴世基倒不足为惧。 可是那个裴元庆在江湖上神勇好斗出了名，这个人不可小觑。
1: 对，就是这个裴。

0: 元庆，不过我们还探到他和他的主帅宇文成龙有些不和。
1: 嗯，将帅不和，这就好办了，传令下去，二级战备，每日探。

0: 咱们是不是研究一下战术？不用了，你们是先锋，当然由你们打头阵了，这还用说吗？我们有什么阵势？我一个人打吗？阵势吗？好，你们先去商量，然后再告诉我。最后由我决定。
1: 是，我们研究好一定向你报告。元庆，咱们走。
2: 元帅，别怪我多嘴。
1: 在军中，除了大胜之外，其他时间是不可以喝酒的，所以我劝您还是最好不要喝，否则被军兵知道了会动摇军心的。
2: 袁庆，你凭什么教我？
0: 哼，
2: 我喝酒动摇军心，你不听管教，违抗率令，才会动摇军心。
1: 袁庆，不得无礼。
2: 爹，我没有无礼，他要让我听命，我可以，但是他要证明给我看，他懂得行军，懂得打仗。
0: 我不会打仗，怎么指挥你的？
2: 你的意思是说，皇上没有眼光，不应该让我当元帅。你分明就是藐视皇上。哼，好，我现在就给皇上写信，看皇上是听我的，还是听你裴元庆的。
0: 元帅，元庆不是这个意思。
2: 爹，我没有藐视皇上，我只是看他指挥不力，我只是不服而已。爹，咱们不听他乱指挥，咱们走。
0: 站住！大胆裴元庆！ 本帅军令你也敢不听？
3: 来人，
0: 把裴元庆推出去，责打30军棍，狠狠的打，棍棍见血。
3: 元帅，攻打瓦岗要紧呐！
0: 不打他，本帅岂不威严扫地？快去执行！
1: 是，
3: 别放我，
1: 我自己会走。
4: 是不是很没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5: 你把嫂子交给我，我竟然没把她看好。
4: 这不关你的事。即便你当时在场，也只是多枉送一条性命而已。
5: 那天是我运气好，跑到滁州城去玩，才避开一劫。

0: 好了，冰冰。二哥问你，你今天玩的是不是很开心？
1: 没有啊，我没出去玩。
0: 还说没玩？我跟你说，以后不要老是玩啊玩啊，要做点正经事儿。
1: 我没有，我在蓉姐姐的学堂里帮忙，偶尔陪陪孩子们呢。
0: 我看你啊，帮忙是假，玩才是真。
1: 二哥，
0: 冰冰，你都已经长大了，要多学些女孩子应该做的事儿。
1: 做什么呀？
0: 比如说女工啊，做饭呐，缝衣服啊。
1: 我学这些干什么？
0: 傻丫头，你以后总是要嫁人的吧？这些事你不做，难道要叫你丈夫做？
1: 那他不知道请人做呀。
0: 经过这么多事，你还是一副大小姐的脾气。我这二哥看来拿你没有办法了。我想啊，以后给你随便找一户人家把你嫁出去，让你的丈夫婆婆好好的管教你。
1: 二哥，那你舍得我这个这么可爱的妹妹吗？
0: 我怎么舍不得？要真是找到一户好人家，岂止是舍得，我恨不得把你赶出去。
1: 可是我舍不得，我舍不得你这个威武不凡、义薄云天、众人敬仰的二哥。
0: 臭丫头。
2: 请。娘，我把冰冰带来了。
1: 夫人，
3: 这么冒昧请单姑娘来，真不好意思。来，快坐下。
2: 哦，来。
3: 来，坐下。
1: 夫人不要太伤心了，保重身体要紧。
3: 你们放心，当年我嫁给他爹那天，我就已经准备好会有今天了。这就是一个人的命，还好有成儿他爹可以死在身边，已经比那些尸骨无存的将士好多了，我也就安慰了许多。
2: 娘，
3: 成儿，

0: 你先出去，娘有话要跟单姑娘说。单姑娘上次在冀州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骂你，真是对不起。
1: 都是我太任性，冲撞了夫人。
0: 你还真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那么任性，那么倔强。
1: 夫人年轻的时候也不听话吗？
0: 那个时候啊，我是将军的小姐，因为看上成儿他爹，不顾父亲的反对，跟成儿他爹远走边疆。
1: 那时候侯爷就在冀州做官了。
0: 那时候啊，他还是个小小的武官，因为我死心塌地的要和成儿他爹成亲，把我爹给气坏了。成儿这种反叛的性格还真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
1: 他哪里像您啊？依我看啊，罗大哥还是像他爹的多，一样那么倔强。
0: 成儿啊，为了和你在一起，竟然和家里一刀两断。成儿喜欢和你在一起，竟然不顾爹和娘。
1: 夫人，您就放心吧，我跟罗大哥是好朋友，他寂寞的时候我一定会在他身边的。
0: 真是个好姑娘。
2: 哎，娘。
3: 哎呦，
2: 找我什么事啊？
3: 哎，
2: 你拜佛还拜观音的佛？你想出家？
3: 哎呦，傻小子，我当什么尼姑啊？是为你的事。我求菩萨保佑你找个好媳妇儿。
2: 哎呀，娘啊，我都跟你说过了，不娶媳妇，我一世照顾你的吗？
3: 哎呦，哪有儿子陪老娘一辈子不找媳妇儿的？哎，你现在是皇上了，身边得有个皇后，我呢，就等着抱孙子了。
2: 娘，我现在是一个反贼，反贼有谁肯嫁呢？哎，等我迟一些，跟一帮兄弟一起攻入长安，坐正皇位，到时候三宫六院嫔妃过百，那个时候抱孙子你手都软啊。
3: 哎呀，正因为你是反贼，娘才为你担心呢。反贼的脑袋是别在这儿的，你说你有一天被官府抓到你就完了。娘是考虑到咱们成家的香火，要紧你要听娘的话啊，我求佛祖他会保佑你有好媳妇的，你就等着抱媳妇吧。
4: 皇上，太后急召臣来有什么事啊？
3: 徐军师啊，你说皇帝登基这么长时间了，身边也没一个皇后，我是为这事找你的。我想让你呢贴个皇榜给他找个媳妇儿，不，招皇后。
4: 太后是说贴皇榜招亲？
3: 对，贴皇榜招亲。
2: 皇榜招亲不行啊，娘好丢人的。
3: 丢人？没媳妇儿才丢人呢。你听娘的话吧，我说呀，菩萨会保佑你的。
2: 娘，你别这样啊，我一世也不娶老婆，我出家做和尚。
3: 你敢？我打死你！
4: 太后息怒，太后息怒，有话好好说，您先别急。
3: 你真是的，
2: 我现在怎么说也是个皇帝，你不可以说打就打我，给我一点小小的面子啊。
3: 我给你留面子？那你怎么不给我留个孙子啊？
4: 哦，太后，臣这次来还有一事要禀告皇上。皇上，刚才军师报告随军已到五里之外扎营，请皇上马上去看一下。
2: 娘，你看您要提亲，我即刻要打仗了，是不是不好呢？
3: 胡说八道，找媳妇跟打仗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当然有关系了。军师，我们走吧，走。
4: 臣告退。
3: 不，你们俩怎么可以这样？哎呦，这个傻小子怎么找媳妇一点不着急呀？
5: 我看这个宇文成龙只是仗着宇文化及的势力才坐上元帅之位的，他武艺平庸，又好大喜功，且不懂兵法，对我们并不存在威胁。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个裴元庆。
6: 军师，你常跟我们说要小心裴元庆这个人，那你对他又究竟了解多少呢？
7: 裴元庆外号霹雳火，力大无穷，善使双锤，除了宇文成都之外当属无敌，此人喜欢

0: 与人比武，好证明自己武功盖世。
1: 哼，
2: 他厉害又怎么样？我说不用怕，我们兄弟多，一个不够打派两个，两个不够打派四个，四个不够打派八个，我就不信打不赢他，打不赢他也累死他。
3: 皇上说的，倒是个好主意啊。
1: 呀，
2: 我们就用车轮战术对付他，裴元庆就算是铁打的身子，肯定也架不住这么折腾啊。
1: 报告皇上。
2: 宇文成龙与裴氏接二人因为出兵意见不合，宇文成龙重打裴元庆20军棍。
1: 哎，将帅意见不合，干脆宇文成龙把裴元庆给杀了，省得咱们动手了。
0: 报，
4: 报告皇上，城外有一个叫裴元庆的随将叫阵。
0: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这么快就来了。有谁愿意第一个出战？
5: 就让我打这第一战，会会裴元庆吧。好。
0: 但他们人多，不宜阵战。我们要抓住裴元庆争强好胜这个弱点，打不过就退回来。我们用车轮战法对付他。
1: 遵命。

0: 高强，我跟你比试一下如何？哈，
1: 单挑小将从来没有怕过，来吧，报上名来。
0: 单雄信。
1: 哦，义薄云天小关羽单雄信。
0: 正是。
1: 好，好长时间没有跟江湖高手打拼过了，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霹雳火裴元庆的厉害。
0: 好，江湖上人称英雄不在马上斗，马上不显真功夫，我们下马一战如何？
1: 正合我心意。

0: 我们要单打独斗，莫非中了反贼的圈套？军师，单将军快不行了，快我上去吧。
1: 也好，但是要小心，还是那一句，不求取胜。
0: 你们两个来我都不害怕，你是谁？
2: 冷面寒枪罗成。
0: 哦，又是一高手，痛快！
2: 单将军，你先回去歇会儿，他我一个人能对付，
1: 那你自己当心。

黑人请还真难对付，秦将军，看来你也要过去。诛罗城你一臂之力，好。表弟，我来帮你，你工作我公用。哼，等等，你是谁？我对不是高手的没兴趣。我叫秦叔宝，不是什么高手。哦，我终于见到狙杀宇文智集，杀了宇文成都包围。 杨林的十三太保小孟尝秦叔宝了，多谢赞赏。今日一战，如果两名高手合攻，我瓦岗之行也就不冤了。一起来吧。

我们把钢板再用车轮战术，杨戬太严惊，又受骗了。这样打下去，不打死也累死。快，民警收兵，叫杨戬回来。

0: 公平，你们轮流打我一个，算什么英雄？
1: 你不号称大隋第二好汉吗？如果你连我们两个打不过的话，那你岂不是骗人吗？
0: 我爹叫我先收兵，我今天不跟你们打，明天再跟你们打。

0: 明天再打。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元庆啊，
2: 嗯，
0: 你干嘛老是跟他们单打独斗啊？
2: 爹，他们向我挑战，难道我会怕他们吗？
0: 你是在打仗啊，不是在江湖上比武。你这样一个一个的打，什么时候才能消灭瓦岗啊？
2: 我是中计了。哎，不过我今天打得挺痛快的，我约了他们明天再打。难道你要我不守信啊？
0: 我怎么跟你说的？战场上无需讲信义，讲的是阵前机智灵活。你怎么老是记不住呢？
2: 啊，爹，我明白了。
0: 好了好了，不说了，你以后多注意就是了。你也累了，多吃块肉吧。
2: 嗯。
3: 哼，啊，不错嘛，还有心思吃饭。我问你们，哪个这么大的胆，擅自下令收兵？
0: 元帅，是我下令收的兵。瓦岗反贼用的是车轮战术打元庆，我怕他太疲劳啊。
3: 你说收兵就收兵，你分明就是不把本元帅放在眼里。来人，
4: 在。哎，
3: 把裴世基拉出去，重打30军棍。
4: 是。
2: 谁敢动手？袁成龙，有胆量自己打一仗，不要每天就会使唤我们爷俩，自己却像缩头乌龟一样，连战场都不敢上。
3: 大胆裴元庆，还敢对本帅无礼？行，既然你不服，明天本帅亲自出战，让你看看本帅的厉害。
2: 好啊，就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3: 就怕到时你没心情看了。来人，
4: 在。
3: 裴元庆对本帅无礼，和裴世基一起拉出去，各打30军棍。
4: 是
2: 呢。袁成龙，你这分明就是找茬。如果你打，就打我。如果今天你敢打我爹的话，我就宰了你。
3: 你敢？
2: 有什么不敢？
3: 就听你的，就打你一个。
0: 元帅，元庆打不得呀，他明天还要上阵杀敌呢。
2: 如果你怕自己上阵的话，就不要打我。你敢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来人，
4: 来，
3: 拖裴元庆出去打。
4: 是。
0: 元帅，
5: 裴将军，请。
0: 元帅，
3: 不要再说了，明天看我的威风吧。
0: 嘿。

0: 裴将军，瓦岗寨的反贼是不是很厉害？
1: 元帅，瓦岗寨的反贼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元帅你要小心呐。裴将军，
0: 不是我害怕，这几天我的身体实在是很不舒服，很影响我的发挥，我怕到时候我实在打不过，你可要救我。
1: 元帅放心，我既然已经答应了宇文丞相，就一定能保护好元帅的安全，你放心去吧。
2: 裴将军，那我可去了。好，
3: 那你可看着我。
1: 放心。
0: 报，皇上，城下又有敌将叫阵。
2: 什么？又是那个裴元庆啊？哎，别去了，上次你们三个都打不过他，哎，不打了，不打了。
1: 不是裴元庆，是宇文成龙。嗯，
2: 皇上，如果是宇文成龙的话，我们这里谁出战都可以取胜。嗯，
0: 哎，那不如这样了，我们随便找两个人去把他搞定，不就得了？
1: 哎，皇上，臣有一计胜算更大。
0: 好啊，快说。
1: 单将军，这次还是由你出城迎敌，但只许败不许胜。这有点太为难我了吧？军师啊，
2: 你一定是吃饱了撑的，明明能打得赢，为什么要输呢？
1: 啊，皇上，你不要着急，臣自有妙计。只要皇上信得过臣，不出五天，我不但可以使随军大败，而且还可以使皇上得到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
2: 嗯，徐军师次次都是这样。不过最后呢，你都没有失败过。嗯，好，信你这一次。
0: 不过这次就要委屈单将军了，
1: 败一定要败得像模像样，
0: 千万不能让裴世基看出半点破绽。嗯，我尽量装得像一点吧。

0: 主簿，快起草一份奏折，给我向皇上报告，我已经连胜五天了。
1: 是啊，恭喜元帅啊。元帅，您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啊，若是皇上知道了，肯定会加官进爵啊。
0: 这瓦岗寨的反贼被别人说得神乎其神，几天交手下来也不过如此，本帅一出马全都不是我的对手。
2: 元帅，这几仗虽然打赢了，但是末将觉得有些蹊跷，希望元帅不要轻敌，免得中了敌人的圈套啊。
0: 裴世基，你儿子取胜就是应该，本帅取胜就有蹊跷，你瞧不起我是吧？
2: 不敢不敢，
0: 本帅心情好，不想与你计较。快下去准备兵马，再叫阵，这次非让那几个小贼人头落地。
2: 是。
3: 报！禀皇上，宇文成龙又在外面叫阵了。
4: 哎呀，军师啊，来坐坐坐。
5: 啊，不不不。
4: 哎呀，来坐嘛。来来来来，喂，前后已经五天了，要是实在不行，暂时不要打了。
5: 哈，皇上放心，渔网已经撒出去了，就看这鱼有多大了。单将军，还是由你打头阵，记住，要活的，鱼没有死的。
6: 遵命。
0: 怎么又是你这个手下败将啊？瓦岗寨就没有别人了吗？
7: 哼，少废话，今天让你在我手下过不了三个回合，来吧。
0: 呸呀，
7: 来人带下去。
8: 走
9: 走
8: 走，
10: 快去救元帅，
8: 快呀
10: 快呀。
2: 这是怎么回事？哎呀，中计了！
11: 关城门，关城门，
12: 快点，
13: 快点！
2: 走，
7: 你跪下！皇上，我把宇文成龙抓回来了。
5: 单将军果然神勇，先记一功。
4: 军师啊，其实像宇文成龙这样的废物，一刀杀了他也就算了，捉他回来还浪费米饭。
5: 皇上，你就放心的看钓大鱼吧。来人呐，
14: 在，
5: 把宇文成龙的衣服扒下来。
14: 是。
4: 哦，军师，你想将他的衣服脱光以后戏弄他一番呢？哎，你够坏啊！
0: 你们这帮反贼想干什么？是可杀，不可辱。
4: 好啊，那就把你杀了。来人，把他拖出去杀了。
14: 是。
0: 不要，不要，不要杀我。
4: 莫不杀呀，那就辱了。嘿，
5: 何奇，把宇文成龙的衣服穿上。
0: 众位英雄，我只是个草包，杀了我也没有什么用处，你们就饶了我吧。
5: 我们不想把你怎么样，只是想请你写上一封信。
0: 写信？
4: 写信呢？是不是这么大个人不识字啊？
0: 我写，我写。
5: 王丞相，依计行事。
2: 是。
15: 反贼，快放了我家元帅，否则杀上城去，杀你个鸡犬不留。
16: 下面的随军听着，你们的元帅在我这儿，如果你们想他活的话，就速速退兵。
15: 反贼，

0: 我们要撤兵，你们是不是放我大元帅？
1: 你们先退兵，在半个月之后，我们可以给你满意的答复。我们都是瓦岗的义士，会说话算话的。
2: 好吧，一言为定，我们先撤离是理。
3: 爹，干脆我们不管宇文成龙，直接杀上去。
0: 青儿，这十万万不可。这宇文成龙是三军元帅，又是丞相之子，此事必须马上禀告皇上。如果宇文成龙出了什么意外，他爹宇文化及必定会记恨我们。快撤吧，
1: 走。
4: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哎，你送的朝廷奏折在哪儿？
1: 在。军师，这是从信使身上搜到的，你看。
0: 王丞相，就闻你妙手丹青，你看看裴世基书法如何，能否临摹一封？
1: 原来裴世基也是粗人一个，字写的那么难看。不过，要模仿倒是不难。哎，
2: 看你们神神秘秘在这里说来说去，朕不是很明白。
0: 皇上，计策并不复杂，但是说出来就没什么意思了。如果皇上你想知道的话，就随我到军营里面去看个明白。
2: 走。
0: 皇上，他已经写完了。二位英雄，小人已经写完了。好，皇上，我来给你。山马关总兵裴世基及其子裴元庆嚣张顽固，多次违反军纪，为朕本帅军威。 现叛其全家充军漠北，自派本帅亲兵樊虎、史大难亲自押送。各地关口如见此令，即刻放行，不得有误。落款是殿前御封大元帅宇文成龙。
2: 二位英雄，信已经照你们的吩咐写好了，这下可以放了小的了吧？
0: 哈，书信写好了，只要盖上帅印就行了。 但是现在有一件东西要向你借，
2: 什么东西？能给的我一定给。就是阁下的人头。啊，你们一会儿
0: 就是阁下的大祭之日。
2: 你们说话不算数。知道什么叫反贼吗？就是反口覆舌之贼。饶命啊！饶命啊！饶命，英雄！饶命啊！
3: 这条计叫反间计。
4: 哎，以前诸葛亮用过的，我知道。
5: 放过我吧，
4: 请皇上。饶命啊！放过我吧，英雄！饶命啊！放过我吧，英雄！饶命啊！押好犯人啊，不得对犯人无礼。
5: 是。
4: 你们是哪里来的？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5: 哼，我们是御前征讨大元帅宇文成龙的部下，奉元帅之命，靠拿你们到漠北充军。
4: 你有什么证据？
5: 当然有，这就是元帅的手谕。
4: 翠云，这是真的吗？君爷，开恩呐！我们一家老的老，小的小，你就放过他们吧。
5: 你跟我诉苦也没用，谁让你们当家的得罪了我们元帅，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嘛。不过，看你们那么可怜，我倒可以给你们指条明路，或许能救你们一命。
2: 君爷，什么明路啊？
6: 趁元帅还没处置你们家老爷，你赶快去瓦岗大营向你们家老爷报告，让你们家老爷求我们元帅开恩，说不定啊，你们还有一线生机。
7: 大人，今天山马关总兵裴世基有礼物送到。
6: 哦，哼，好啊，呈上来。是。
8: 爹，怎么了，爹？

0: 龙儿啊！
1: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2: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3: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4: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西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

0: 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1: 佐料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0: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2: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碎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4: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0: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我至今

0: 萄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
3: 一定得多囤点儿。
4: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其实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5: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2: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4: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碎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

0: 还找不着路，
1: 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就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我老伴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5: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6: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概率。

0: 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是让他，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6: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5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8号，省委书记罗东川赴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机关、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走访调研，看望干部职工，听取情况介绍，征求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围绕中心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汇聚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作出新贡献。
1: 在省人大机关，罗东川先后走进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中心、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详细了解经济监督、人大立法等工作开展情况，与干部职工亲切交谈，勉励他们要站位全国、立足青海、依法履职尽责，持续加强财经监督，不断提高立法质量。罗东川充分肯定近年来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0: 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更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着力推动依法治省工作和法治青海建设，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贡献更多力量，展现更大作为。在省政协机关，罗东川与领导班子成员深入交流，询问了解提案办理、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等工作情况，对近年来省政协在生态保护、特色产业发展、民族团结和民生改善等领域开展调研协商和民主监督工作表示肯定。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凝聚共识，用好直通车渠道，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以高质效民主监督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罗东川来到省政协文史馆、风雨同舟、和中共计展厅，了解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发展历程，听取他们助力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传承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切实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积极动员各方面力量，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罗东川强调，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要坚决树牢全省一盘棋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勇于担当，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依法按章程履行职能，为更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省领导宫保扎西、杨逢春、班果、朱向峰分别参加。
1: 青海拥有草原、森林、湿地、荒漠、耕地、矿山和大量未利用地。过去同一块土地可能因为调查标准不同，在不同部门的图上是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地类。如今青海依托国土变更调查、遥感监测、跨部门协同核查，将分散的行业数据整合为统一底数，打造动态更新、全域通用的国土空间一张底图。
2: 祁连山东路一群人围着一块地争论，左边是林草局，右边是自然资源局。
3: 从林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可以判定为林地，它是栽的是我们青海的当地的乡土树种青海云杉。
4: 从咱们那个自然资源的这个角度来说，根据咱们实际现状，因为这个里面是这个苗木特别小，达不到它这个林地的这个标准，所以咱们就判定为它是耕地。
2: 同一块地因依据标准不一样，得出不同判定结果，您能想象吗？在青海，关于什么是林，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争吵。在青海，很多树长不高，比如祁连原柏，数十年才长一米高，传统标准无法适配本地实情，造成部门图纸色块不一，地类认定出入。
5: 通过遥感影像比对和我们的国土调查成果以及咱们的林草调查成果，发现这一块就是不一致的。图斑实际调查的过程中呢，按照实地认定地类的原则，然后这一块图斑因为是达到大于25度，已经成林，所以我们就按林地调查了。
2: 地类认定摒弃单一影像判定模式，综合坡度条件、植被盖度、生长状态、管护实际，开展实地核验，确保认定结果科学精准。
5: 数据库里头，我们的动态更新我们的数据库，把这一块更新到我们的那个一张图里头，经过符合国土变更调查为底图的一张底板。现在我们的一张图管理全部用的是一套数，一张底板。
2: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建成，不仅实现数据图层整合，更厘清了各部门权责边界，彻底破解多头管理标准不一的难题。
4: 前这个里面不是一张库的话，库里面是退耕换林，到底是这一块，就是说这个权责应该是林草局来管理，还是咱们自然资源局管理，权责也不明晰。咱们就是一张库以后，数据库是极致了，各个单位的这个权责更加的这个明晰了。

0: 住一处地入地图，退耕还林地块认定为林地后，相应耕地指标会核减。当地通过盘活存量土地补足耕地缺口，严守耕地红线。
1: 第一个就是说，咱们通过就是实施耕地政策平衡这个项目，地整治项目，增加咱们的新增的耕地。第二种方式，咱们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建挂钩项目，通过旧的这个村庄的这个拆旧复耕，咱们就新增了耕地。所以最终，咱们大屯现在耕地的。

0: 更新为原则，系统性化解地类认定矛盾。
1: 经过多部门协同，解决了退耕还林域、耕地保有量重叠问题，不仅实现了跨部门数据深度融合，更构建起了覆盖全省的国土空间治理新格局，为新时代自然资源精细化管理提供了青海方案。
0: 十余万个差异图班，关联生态保护、耕地管控、群众权益、政策落地等多重维度。青海依托国土调查云平台，实现现场信息实时上传，图班边界精准标注，数据全程留痕溯源，让数据治理全程规范透明。从一株牧草的产能测算，到一片矿山的生态修复，再到一块土地的权属界定，唯有让数据动态流转、实时更新，才能激活国土治理效能。青海打造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核心价值不在于图层堆叠，而在于让每一寸土地可精准核查、可规范管控、可高效利用。这张 CT 片是跟随草场枯荣、矿山修复、土地整治持续迭代的动态底数。青海的自然资源数字化治理，不止于看清生态本底，更在于守住生态底线，修复生态破损，赋能民生发展，用精细化、数字化手段守护好72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2: 近年来，海东市充分依托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等优质资源，结合本地数字资源，深度挖掘本地数字经济发展潜力，有效破解务工就业难题，为本地稳就业、促增收注入全新数字动能。
3: 在乐都丝路驿站数字就业基地，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开展数据标注业务考核，通过打标签、画轮廓等操作，为人工智能识别各类场景、物体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化身人工智能产业的幕后老师。
4: 离家近，收入也还不错，团队氛围呢也很好，我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对人工智能行业也有了真实了解，对自己之后职业发展也有了新的方向。
3: 基地还针对性设置高原冷粮蔬菜特色数据工作室等多间特色工作室，持续吸纳本土团队，深耕特色数据业务。同时与百度智能云、滴滴出行、科大讯飞等多家头部企业达成合作，开展内容审核及专项标注业务，业务覆盖省内外市场需求，预计年标注量超3000万条。
5: 主要吸纳的是高校毕业生及返乡青年，本科毕业生占80%左右，公司目前累计带动就业160余人次，全职员工50人左右。
3: 平安区持续壮大数字就业业态，蚂蚁数科优服联合交付中心不断丰富业务板块，新增视频标注及机器人数据，引入蚂蚁集团风控业务、信用卡审核等，为数字化就业持续提供保障，同时满足不同人群就近就业需求。
6: 采用线上线下联合办公模式，实行小时计薪、弹性工作制。中心开展常态化数字技能培训，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训859人次。
7: 时间也很自由，也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现在工作生活两不误，我感觉特别满意。
3: 立足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近年来，海东市以国家级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为抓手，着力打造全省绿色算力集聚示范区和展示窗口，同步推进就业服务数字化转型与新业态数字人才培育。截至目前，累计培育数据标注员900人，组织快递骑手、网络电商直播销售、无陪护病房健康照护师等新业态从业人员培训762人。开展无人机操作员专项培训100人，不断壮大本地数字技能人才队伍，构建数字就业发展新格局。
2: 近日，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文旅厅、海东市委宣传部、黄南州委宣传部协办的“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媒体采访活动收官。
8: 本次媒体行以探寻青海文脉、传播青海声音为核心，足迹贯穿海东、黄南等重点文化区域。采访团走进古村落、非遗工坊、文化场馆、文旅示范基地，聚焦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乡村文化振兴、民族团结等重点工作，近距离探访热贡唐卡、河湟民俗、非遗手作等特色文化资源，实地记录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 媒体记者们深入基层一线，捕捉鲜活素材，以文字抒怀，以镜头定格，深度挖掘侵害独特的地

0: 与文化魅力、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以及新时代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真实展现青海在文化传承、文旅融合、生态赋能、惠民利民等方面的丰硕成果。
1: 文明的载体在变，但是文明的传承一直不曾改变。在这里呢，是多民族共生，也体现了这个民族交融。所以一路走过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用镜头更多的记录，然后把这里的故事能够讲给更多的观众听。
2: 近日，以“壮阔十五五，统计起新篇”为主题的青海省第十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乐都区举行。
0: 活动现场，来自全省统计系统的农业普查指导员、普查员组成的特殊表演队伍，平日里他们身着农普马甲，穿梭于乡间阡陌、农户家中，现在他们化身文艺表演者，把真实的普查工作经历改编为特色文艺节目，通过舞蹈、统计版歌曲、快板、马头琴演奏、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田间地头的农普故事搬上舞台。同时，普查指导员还向现场群众发放农普宣传手册，紧扣当地设施农业产业扶持等群众关心的政策，细致讲解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要意义、填报规范以及信息保密相关规定，耐心解答群众疑问。为打通农业普查宣传最后一公里，活动期间，省市县区农普办组织普查工作人员深入乐都区寿乐镇王佛寺村，开展农普专项宣传及入户清查摸底工作，动员广大村民理解农普、配合农普、如实填报普查信息。
3: 海东市已完成普查小区划分、建筑物标绘和两元选聘等前期工作，下一步将重点开展两元培训和清查摸底工作。我们将坚持依法普查、科学普查、为民普查。
0: 9月28号，玉树州第五届老干部文化艺术节在西宁市举行。活动以“赓续红色血脉，迎辉聚力耀江源”为主题，通过文艺展演、书画、摄影展览等形式，展现玉树州离退休老干部不忘初心、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文化艺术节演出分为“桑榆同心”、“歌颂党恩”和“迎辉闪耀礼葬江源”两大篇章。老干部们用真挚的表演，抒发玉树各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赤诚情怀，展现新时代老干部热爱生活、积极向上、永葆初心的精神风貌。
4: 我们希望通过精彩的演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老干部离岗不离志的精神气，也希望能激励更多年轻人加入到建设玉树、守护家乡的队伍中来。
5: 红色血脉需要代代更续，愿以这场汇演传递红色能量。我们将继续发挥余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优良作风。
0: 除文艺演出外，活动现场同步开设书画摄影作品展，一幅幅笔墨丹青、一张张纪实影像，既展现了老干部深厚的艺术功底，也记录了玉树的时代变迁、生态之美与发展新貌。
6: 持续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服务工作，积极搭建各类平台，引导老干部老同志发挥迎辉优势，讲好红色故事，凝聚迎法力量，为江源发展增添余热和光彩。
0: 9月28号，西宁市城中区教育局和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教育局主办的南京玄武西宁城中教学改革实验区社会化学习专题研训活动在西宁举办。特级教师、南京市小学数学张其华名师工作室负责人张其华以社会化学习、课改坐标系中的三个突围为题做主题分享。西宁市400余名小学教师参训，现场还为西宁市南山路小学优质教育集团等3所学校授予社会化学习全国实践基地牌匾，为区域课堂教学改革注入新动能。
2: 眼下，海北州门源县的29.6万亩油菜和21.3万亩青稞全面进入收获期。针对今年前期高温干旱、后期降雨偏多的天气特点，当地因地制宜，抢晴抢收，全力保障粮油作物颗粒归仓。
7: 在门源县的青稞油菜

0: 种植区，针对不同区域不同作物长势，当地农技部门下沉田间，精准指导农户，高效推进秋收工作。
1: 小枝筷子啊，目前还没有完全成熟啊。分段收获这个方面，就是谷采下了以后，发挥这个作物的后发作用，它这产量和品质呢有一定的提升啊。再一个方面就是避免就后期出现这个极端天气，像冰雹这些，就损失比较小一点。再一种方式就是良货收果，前来说完全成熟了的这些枝块，一次性的做到就是应收尽收，库了归仓。
0: 针对成熟度不足的青稞油菜地块，农户提前割晒就地晾晒，通过植株后熟灌浆，让籽粒更加饱满，不仅降低损耗，还能实现增产提质。
2: 分段收获比传统自己再给你百分之十几嘛，二十几增产下来，都是十到十二公分呢。那正好这个至少不能让再去晒点好，搁它这空气流通点好的，干得快。看那这从它干掉这些干干的，这营养如果实际在日光很快，吃起就好得好。再给你处理的日子有所增加呀。
0: 目前门源县秋收工作有序推进，全县已完成8.6万亩农作物收割任务，农技农机力量全员在岗，分片错峰作业，全程技术护航，全力保障粮油作物应收尽收，丰产丰收。
3: 连日来，海西州德令哈市柏树山迎来大范围云雾景观，流动的云海盘活静态山川，勾勒出独属于青藏高原雄浑与温婉相融的自然画卷。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今天咱们可是迎接财神爷，你知道吗？
1: 大约，哎，
0: 你是这个活动的负责人，把这几个节目给我排好，把这衣服换了去。
1: 你都彩排了好几遍了，节目还没排好呢，好好排练。哎，
2: 质量书记，薛朱文不是来了好几天了吗？这合同今天到底能不能签？你给咱透个底呀！
1: 老弟啊，干了这么久，下午咱就把合同签了。
3: 好事不能多得，好酒不能多喝。
4: 你是喝不动了，你还是不想喝了？朱文不齐心，的确不想喝了。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 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90周年，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5: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

0: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是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5: 坚决。
6: 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7: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8: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9: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0: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欢迎进入隋唐。

0: 喂，在哪里啊？啊，看我来抓你！
1: 哦，我来抓你！
0: 哇啊！抓到你了！看看他是谁啊？
2: 皇上，皇上是我呀、哎！
0: 神经病啊！哎呦，
3: 皇上说了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3: 皇上说了怎么办？对呀，皇上你可是说了，谁输了就听谁的，君无戏言的。对
0: 呀，好了，那我现在就宣旨了，将他赐给你们两个。
2: 皇上，有事禀告啊！
0: 什么事啊？
2: 宇文丞相和宇文大将军求见呐。
0: 没看我很忙吗？不见。
2: 丞相说有急事，
3: 不要见，
2: 一定要见皇上。
4: 真扫兴。
0: 让他进来。
2: 好，宣宇文丞相、宇文大将军觐见。
5: 皇上，
0: 来。
5: 皇上。
6: 老臣宇文化及叩见皇上，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宇文丞相，有什么事情这么重要啊？不能等明天早朝再禀报朕吗？
6: 皇上，求皇上为犬儿宇文成龙报仇啊。
0: 怎么了？宇文成龙在瓦岗寨战死了，是不是？
6: 不是战死，是被贼人害死了。
0: 废话，朕的御风征讨大元帅，谁人敢害？
6: 裴世基。
0: 不可能，裴世基是先锋，他怎会加害于成龙？
6: 皇上，请过目。
0: 什么呀？拿来，
2: 是
0: 让朕看看。拿走，是谁？啊！
6: 犬儿宇文成龙，无缘无故被裴世基杀害，他还自封元帅，写信来污蔑我儿带兵不利，皇上要为老臣做主啊！
0: 哼，奏章上明明说成龙每一次都打胜仗，怎么会带兵不利？况且就算带兵不利，他也是阵风的征讨大元帅，不是说斩就斩，要杀就杀的。把信拿来。
6: 皇上，

0: 大胆，传旨将裴世基父子二人缉拿归案，等候发落。
1: 皇上，臣早已派人去看过了，那裴世基一家人早已人去楼空，我想他就是嫉妒我哥的帅才，才蓄谋已久。可怜我大哥，他死得冤枉啊！
0: 既然他自封为帅，应该还留在瓦岗寨。宇文将军，
1: 臣在。
0: 接旨，将裴世基父子斩首示众。
1: 臣遵旨，谢皇上。
2: 放了我们呐！哎，放了！
3: 去啊！
2: 放了我们！娘，看呢？
3: 谁在这里吵我睡觉？噼里啪啦！
2: 你，放了我们！凭什么看着我？
4: 皇帝，你的感觉？你们不想活命了吗？
5: 他是皇上，
4: 他就是我们瓦岗寨的皇帝，你们连皇帝都敢打，找死啊！
5: 女儿，快快给皇上跪下，快！
6: 娘，我怎么跪嘛？
5: 皇上，我们可是正经老百姓家，不知道怎么得罪了皇上，把我们抓到这儿来，求皇上开恩，放了我们一家老小吧。
6: 娘，
4: 不用跪，
6: 娘，
4: 哎，不用跪了，
6: 不要碰我娘的手啊！放手。
4: 啊，你放心呐，我即刻会放你们走的。我现在马上请军师来，你们很快就可以走了啊。姑娘，介不介意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5: 我是天马官裴世基的妻子，这是我们的长女翠云。
4: 哦，翠云姑娘，我叫程咬金，夫人请安。
5: 不敢当，不敢当，失礼。
4: 你们在这里先坐一会儿啊，我出去安排一下工作，很快就回来看你们的。
6: 哼，
4: 哼，你要好好的照顾裴家一家老小，特别是翠云姑娘，如果有什么差错，我拿你试问，知不知道？
7: 皇上请放心，小人一定好好照顾。呀，大婶啊，请坐，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请尽管找我。
6: 呸，你瞎了眼了，谁是你大婶啊？人家明明是个黄花闺女嘛。
7: 是是是，
6: 出去。
7: 是
6: 出去。
7: 是是，
6: 呸。
5: 翠云，翠云，翠云，翠云！
6: 娘，刚刚那个胖胖的皇帝啊，有点怪怪的。不过，他人心倒是蛮好的嘛。
5: 翠云啊，你要当心呐，这里头没有好人的。
4: 娘亲，娘亲啊，娘亲，起来了，我有重要的事情啊。
5: 哎呦，娘困了。

0: 明天再说吧。
1: 不是啊，我见到一个女孩子，我好喜欢呐，我一定要娶她。
0: 啊，真的？
1: 是啊。
0: 走，咱们去看看。
1: 哎，娘，你看到吗？
0: 哪一个呀？啊？
1: 就是在床上那个。
0: 哦。哎呦，太老了吧？
1: 嗯。不是啊，就是那个，哎，婀娜多姿，好漂亮啊！
0: 啊，哎，哦，它旁边明明是座山嘛！
1: 啊，不是山。你不觉得，它很漂亮吗？
0: 嗯，咬进的。你是不是发烧了？还是我没有听清楚啊？啊，
1: 不会，我一见到他，我的心不知为什么就会蹦蹦蹦蹦的跳啊！
0: 咬进来，你不是开玩笑吧？
1: 不是啊，总之我见到他，我就兴奋，我一定要娶她。
0: 哦，这样啊。
2: 宇文成龙，想不到你这么心狠手辣，被活捉之前还要害我的家人，卑鄙！
3: 爹，我们现在怎么办？
2: 马上回长安向皇上解释。报，
4: 启禀元帅，钦差大人到。
3: 啊，
2: 传。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山马关总兵裴世基谋反，妻子裴元庆攻打瓦岗不利，损兵折将，且不服管教，擅斩元帅宇文成龙，特赐裴氏父子一死，以正朝纲，钦此。
3: 你说什么？赐死？
4: 这个就是圣旨。
2: 圣上说的罪名我们全然不清楚，宇文成龙被俘，生死未卜，请皇上调查后再做决定。
4: 这是皇上的旨意。来呀，把他们父子绑了。
2: 是。
3: 爹，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4: 难道你们还想造反不成？
3: 造反又能怎么样？
4: 哼，来呀，把他们父子就地处决。呀，
2: 弟兄们，当今皇上失道，朝中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我们父子遭奸臣陷害，没有活路，现在决定投奔瓦岗寨。弟兄们不愿意跟我们走的可以回家八点路费，愿意跟随我们父子上瓦岗的把枪举起来。
5: 好，启禀皇上，裴世基率领裴元庆及大批随兵又来到城下。
1: 啊，又来进攻？军师，你不是说他们？
5: 不是，他们是来投降的。
1: 投降啊？真的投降？嗯，哎，
6: 哎，皇上，
1: 嗯，
6: 你去哪里啊？
1: 我去接他们呢。啊，
6: 这，
7: 哎哎，皇上，
6: 皇上，
7: 皇上，
6: 出什么事了？
2: 将。

0: 我们父子二人在这里谢罢了。
1: 谢罢了，
2: 谢罢了。
3: 谢罢了。
4: 谢罢了。
5: 谢罢了。
6: 谢罢了。
7: 谢罢了。
8: 谢罢了。
9: 谢罢了。
10: 谢罢了。
11: 谢罢了。
12: 谢罢了。
13: 谢罢了。
14: 谢罢了。
15: 谢罢了。
16: 谢罢了。
17: 谢罢了。
18: 谢罢了。
19: 谢罢了。
20: 谢罢了。
21: 谢罢了。
22: 谢罢了。
23: 谢罢了。
24: 谢罢了。
25: 谢罢了。
26: 谢罢了。
27: 谢罢了。
28: 谢罢了。
29: 谢罢了。
30: 谢罢了。
0: 裴将军，请解。请你再等一下，只要还礼就行了。
1: 哎，你不明白我这叫礼贤下士的吗？哎，你也不要跪了啊！裴将军。

0: 来，起来起来，我们到店里坐坐啊。
1: 好，哎，
0: 来走啊走啊，
2: 请请。
3: 裴将军，
0: 小心门卡啊！
2: 皇上不要太客气，我们反倒不好意思了。
0: 随便坐就可以了，把我这里当成自己家啊，随便坐。
2: 皇上不要太客气了。
1: 裴将军，你看，那是谁啊？
4: 老爷，你怎么会在这儿？
2: 你怎么也在这儿？你们不是被……这是个反间计，我中计了。你们竟用计诓我！
1: 裴将军，不要生气，我们也是爱惜人才，不想在战场上与您伤了和气。徐某在这里向您赔礼了。
2: 想不到我裴世基熟读兵书，竟然连这么简单的反间计都看不出来，惭愧惭愧呀、啊、军师神机妙算，真不愧是小诸葛，佩服啊佩服啊。
1: 不敢当不敢当。
5: 爹，你还废什么话，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而且在朝中要受奸人的嫌弃，我们又杀了一个钦差，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0: 啊，嘿嘿嘿嘿，哎，裴将军呐、啊以后这种呢捉弄你的事情啊不会再发生了，请您到后面来一趟，我有事情跟你说啊。
5: 叩见未来岳父。
2: 皇上，您不是在说笑吧？
0: 嗯，
5: 君无戏言，我是认真的。
2: 我家小女若能得到皇上的青睐，那真不知是修了几世的福啊。就不知皇太后意下如何呀？
5: 哦，放心吧，我娘亲第一次看到翠云姑娘开心的都要晕倒了，她一定会答应的，是吧娘亲？
4: 是，我儿子喜欢，我就喜欢。
6: 真是天赐良缘呢、我家翠云呢、人又胖，脾气又不好，我真怕她嫁不出去呀、
5: 不是不是，翠云姑娘是我从小到大见到的最漂亮最可爱的姑娘，她呢再也没有人能比得了她了。哎，当然，哎，除了我娘。
2: 若是我家翠云答应了，那你可不能反悔啊。什么时候成亲呢？
5: 哎，越快越好，最好今天。
6: 翠云要真是出了嫁，你可一下子成国丈了。
2: 是啊，去跟翠云商量一下。
6: 好，皇上皇太后，那我先告辞了。
0: 哦，请请。
2: 我家翠云过门要准备哪些嫁妆呢？
7: 哦，还是按老规矩吧，100担礼饼啊，100匹锦缎，100两金饰。
2: 我们父子俩出征作战，可是什么都没有带呀，宽容些行吗？
7: 哼，他是皇上嘛，这皇上成亲。
5: 哎呀娘亲，人家已经将最宝贵的女儿嫁给我了，你还要那么多干嘛呀？
7: 哎呦，你急什么，也许人家不愿意。
5: 啊，不会吧裴将军，不会吧？
2: 皇上请放心，儿女的事由我们父母做主呢。
5: 哎，万一他自己不愿意，我也不想勉强他。
2: 好，如果他不肯嫁给我，朕终生不娶。
7: 哦，不不不不，怎么能说这么丧气的话呢？我宁愿看到你娶她，也不能说这样的话。
5: 哎，老夫人怎么样？
4: 他
5: 不答应啊。
6: 他说呀，要先见你一下，见完了以后再考虑。
5: 嗯。
7: 哦，要见你不要这样，要这样。哎哎，笑。哎哎哎。

0: 翠云姑娘，你愿不愿意啊？
1: 我愿不愿意什么呀？
0: 嫁给我。
1: 娘同意了。那我爹也同意了。那好。
2: 好。
1: 但是你要答应我三个条件，必须答应我。
2: 你说。
1: 第一，你是个皇帝，皇帝呢要有三宫六院一大堆妃子，可是你不能这样，你只能娶我一个，行不行啊？
2: 行，我最不喜欢那么多女人了，我自己都嫌烦，就娶你一个。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你不识字，我从小就梦想着能够嫁一个读书人。你必须认真的学习读书识字。

0: 做一个读书人的样子，这能做到吗？嗯，
1: 行，但是我天资比较笨呢、啊、如果我读不好怎么办呢？
0: 哎，你只要全心全力的去做就行了。
1: 好，还有第三个呢？
0: 第三，每一个皇帝都是瘦瘦的，只有你这么胖，所以你要减肥。
1: 啊，减肥？嗯，可是你……
2: 哎呀，讨厌！你看人家干什么呀？我这是福气。哦，
0: 哎，你知道吗？你做皇帝不能这样胖胖的，很辛苦的。你要做就去做一个英雄的样子出来，知道吗？嗯，能减下去，这样就不辛苦，行不行啊？你只要答应我这些条件，我就嫁给你。
1: 行啊，但我从小到大都这么胖，我怕我减不了多少。
0: 只要你答应诚心诚意去减就成。
1: 好，那我答应前面三个条件，你即刻嫁给我。
2: 嗯，讨厌。
0: 还没有洞房，等洞房以后再说。
1: 嗯，不怕，我马上准备，很快弄好，先预制一点点呢。
3: 谁？裴翠云？我没听错吧？
4: 对，没错，就是裴世基的那个女儿，那个胖姑娘。
5: 臣刚接前方急报，说裴世基父子率征讨大军投降瓦岗。
6: 瓦岗寨的反贼越灭越多，宇文丞相，你有什么办法？
5: 臣请皇上命涿州留守聂世雄连同靠山王率精兵20万再剿瓦岗，为臣而报仇。
7: 臣宇文成都自愿领兵为家兄报仇。
6: 好好好好好，下去下去，退下去。两位，宇文卿家，宇文成龙是自愿请缨去领军的，朕也没有逼他去。现在事已至此，朕就追封他一个威志侯的谥号。你们两个再不准提报仇的事。
5: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报杀子之仇只是顺便而已，主要是为了剿平反贼。
6: 出兵这么多次都徒劳无功，况且我们每出兵一次，他们的气势就大一点。我问你们，知不知道出一次兵要花多少银子？丞相，
5: 请恕臣无能，臣以为瓦岗顽固，没有劝降的可能。
6: 没人说一定要劝他们投降，朕只是想平息这场干戈，不让他们在朕的身边，让朕这么烦恼。
5: 难道皇上心中已经有了什么计策？皇上英明，臣洗耳恭听。
8: 皇上英明，臣等洗耳恭听。
6: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们这帮人是干什么的，芝麻绿豆的小事儿都要朕来伤脑筋。好，我问你们，瓦岗金堤加起来与朕这个花花江山相比如何呀？哼，
5: 沧海一粟。
6: 说得好，沧海一粟。反贼再猖狂，所占的就是那么丁点地方，值不值得我们为他们劳民伤财呢？非逼他们于死地不可。只要大家相安无事，别妨碍朕好好的过快快乐乐的日子，不就行了吗？
3: 那我家兄的仇，
5: 皇上英明，皇上以天下苍生为重，化干戈为玉帛，善之善之。
6: 既然此意已定，以后任何人不准再提攻打瓦岗的事情，省下来的军饷拿去修城外的御果园。
5: 臣领旨。
6: 这么重要的事都被朕解决掉了？
3: 哼，
9: 皇上退朝。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我很高兴今天能娶到这么好的老婆，各位兄弟也该陪我一起高兴，今晚一概不醉不归，干杯。
10: 不能喝了，喝醉了没法住洞房啊。
1: 娘，今天高兴啊，洞房可以明天再进吗？
10: 哦，不行，娘着急，着急抱孙子，今天晚上必须入洞房。要入的呀。
1: 对呀，皇上，小登科是人生大事，拖延不得呀，你们赶快生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啊，那可是我们将来的太子爷呀。真的吗？太好了，快告诉你姐夫。
11: 哎，好开心。
12: 姐夫，我真的很感激你，我一直担心我姐姐的未来，担心她嫁不出去。哎，
11: 你姐姐那么漂亮，我还怕她被人抢走呢。
12: 现在居然有人愿意接受他，而且还是个皇帝，我这个做弟弟的做梦也没想到。为了感谢你宅心仁厚，我准备了一份嫁妆，希望你啊能够接受。
11: 哎，大家这么熟，何必那么客气呢？
12: 哎，要的要的。各位兄弟，为了庆祝我姐姐终于可以嫁出去，我专门到我老家天马关走了一趟，已经劝服我舅舅投诚，我们大魏不用一兵一卒就可以换回一座城池，这也算我送给姐夫的礼物。
11: 好。
13: 好，恭贺皇上既得贤妻又获领地，咱们敬皇上一杯。
1: 来，皇上，恭喜你。
11: 不要谢你皇上。
13: 干。
10: 二哥，别喝太多了。
13: 哎呀，难得高兴嘛，我看到皇上高兴我也高兴。哎，冰冰，你记得我跟你二嫂成亲的时候那跟现在的热闹情况是一模一样，多少豪杰来为我庆贺贺喜。说实在的，我还真想你二嫂。什么都不说了，来，干
1: 干干干！各位英雄，我裴世基为虎作伥多年，今次奉昏君之命来攻打瓦岗，实在是该遭天谴呐！没想到因祸得福，来，承蒙各位不嫌弃，我敬各位英雄一杯。来，干干干！
14: 不醉不归啊！
12: 各位兄弟，今日不打不相识，虽然我们胜负未分，但是各位英雄气概让我霹雳火裴元庆佩服不已，下一次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讨教，这一次我再敬大家一杯。来，
13: 好，干干！
10: 二哥别再喝了。
13: 哎呀，你别管我。
10: 别再喝了。
13: 哎呀，你别管我，臭丫头，我管不了你，你还管我。你们看到了啊，我非得给他找一个人管管他不成。来，过来。
10: 你干什么呀二哥？
13: 叔宝啊，今天是咬金大喜的日子，我要趁今天这个日子再来一个喜上加喜，好不好？
1: 好啊，二哥你来坐。
13: 哎，我不坐，我这样舒服。叔宝，我们是不是兄弟？
1: 是啊。
13: 兄弟有困难你帮还是不帮？
1: 一定帮。
13: 好，我单雄信管不了我这个妹妹了，他只听你的不听我的。
1: 二哥你放心，冰冰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的。
13: 行，有你这句话就成。好，来，诸位兄弟，我单雄信今天把我唯一的妹妹许配给我好兄弟秦叔宝，好不好？
1: 二哥。
10: 二哥你干什么？哎呀，
15: 哎，叔宝啊，冰冰是个好姑娘，你一定要答应啊。
13: 是啊，叔宝，说句话吧，下面的兄弟可等着呢。
1: 二哥，对不起，我不能答应。
15: 冰冰，
1: 冰冰，
16: 是不是要看书了？
10: 蓉蓉，赶快去照顾冰冰好吗？
13: 我的冰冰配不上你吗？
1: 不，二哥，冰冰是个好姑娘，可是我从来都把她当妹妹看待。
10: 单庄主啊，这关乎他们两人的终身大事，我们稍后再谈好不好？
13: 没事儿，我醉了。
15: 冰冰，冰冰，
10: 你走，我不要你管，你走啊！
17: 表哥他不是有心的。

0: 好，怎么会杀了你？救我！我走，你别激动，我走。
1: 刘大哥，
0: 你看病病他，让我来劝他，你先走吧。麻烦你了。
1: 好的一个女孩，秦大哥怎么会拒绝你呢？事情来得太突然了，等他考虑几天，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2: 我才不要他回心转意，让他答应呢。他答应我也不会嫁给他了。
1: 你不是挺喜欢秦大哥的吗？
2: 我只是觉得他对我好，可我也没要嫁给他呀。但是他居然在那么多人面前拒绝我，你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呢？
1: 没事的，没事的，过两天他们就会忘记了，别哭了啊。
2: 荣姐姐，女人一定要嫁人吗？
1: 不一定，但是人总希望有个归宿，那样的话你的快乐和忧愁就有人一起分担，在你苦闷的时候可以有人聆听你的事。
2: 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
1: 遇上一个两情相悦的人是一种缘分，不是靠找来的。
2: 那你遇上没有啊？哎，凤姐姐，你怎么了？
1: 没事，我现在所有的精力都在学堂上，其他的事我不愿意取下。
2: 荣姐姐，其实我觉得博党大哥还有叔宝哥都对你挺好的，特别是博党大哥，你看他啊，平时做什么事都没这么卖力，我想他肯定对你有意思。
1: 冰冰，我真的太佩服你了，刚才是我在安慰你，怎么现在反倒你在安慰我了？
2: 我没事了，反正已经发生了，生气也没有用啊，这太阳还不是每天都要出来吗？
1: 没事了，那我们就进去吧，秦大哥会担心的。
2: 我不回去啊，现在回去多难为情啊。冯姐姐，你陪我聊聊天吧。
1: 好吧，听你的。
3: 那你考虑一下，到底是博党大哥还是叔宝哥？
1: 多事啊。那你呢？是罗成、史大奈，还是樊火？
2: 呸！我才不要他们呢。
1: 好了。
4: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5: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4: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5: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

0: 地盘，远红外治疗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又痛又失禁又频又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还原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盲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还原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盲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还原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 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

0: 快，永恒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某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

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猫窝名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

0: 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颗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闯天下的破人。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去玩吧。啊，宁夫人、秦夫人，你们怎么来了？
1: 蓉蓉呢？
0: 啊，在里面呢。
1: 你跟冰冰谈一谈，我去找蓉蓉。那个顺便经过，过来看看你。
0: 啊，您跟我来吧。
1: 哎，
0: 您坐吧。
1: 哎，冰冰啊，你跟他们玩得挺开心的。
0: 是啊，您不知道，这些小孩都挺可爱的，跟他们在一起，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1: 你不也是那么天真可爱吗？给你的。
0: 这是什么？
1: 我一直想送你点东西，这次离家吧，也没带什么贵重物品，刚好路过首饰店，你看看喜不喜欢。嗯。
0: 啊，好漂亮的手镯呀。
1: 这也算是我对你的一点心意。
0: 心意？
1: 你聪明伶俐，跟你处了这么久，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0: 谢谢夫人夸奖，我也越来越喜欢夫人了。嗯，我觉得您就像我娘一样。
1: 我也把你当亲女儿一样看。我多么希望咱们能像一家人一样继续生活。

0: 夫人，我的病怕是撑不了多久了，您就只管安心养病吧。可是，您放心吧，夫人，其实啊，除了我二哥，你二哥他，我二哥好像对罗大哥。 不过没事，有我在呢。二哥要是敢欺负罗大哥，我一定帮罗大哥出头。您就放心吧。
1: 其实这也不能怪你二哥，他也是情有可原。
0: 不过，其实我二哥平时对人挺宽宏的，我想啊，过不了多久，他会原谅罗大哥的。
1: 你觉得成儿对你怎么样？
0: 罗大哥对我挺好的。
1: 那么他对别人怎么样？罗大哥对别人其实也挺好的，不过我觉得他呢，好像平时不太爱说话，而且对朋友也很挑剔，所以他朋友不是很多。这都是我和他爹的错。我们对他从小啊要求太高，只知道逼他去练武功、读书。
0: 其实您二老也是望子成龙，天下父母啊都是一样的。
1: 要是那时候，我们让他多结交一些朋友，他现在也不会这样。冰冰啊，我拜托你，好好改变改变他。
0: 改变我可不敢说，不过罗大哥以后有什么要我帮忙的，我一定会帮他的。
1: 好。
0: 您怎么了，夫人？没事吧？
1: 老天真是捉弄人。要是当时我不把你骂走，他父亲要不是介意雄心的背景，你跟成儿也早就成好朋友了。
0: 夫人，
1: 冰冰，你能原谅我吗？
0: 夫人，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们。再者说。
1: 现在我和罗大哥也是很好的朋友啊，这不是你的心里话，你只是嘴上这样说，但是你心里一直有这么一根刺。我大概在这世上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夫人，
1: 冰冰，你听我把话说完。
0: 我留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不算多了，我真想为你们两个做点事儿。夫人，您就放心吧。我怎么样才能把你心里那根刺拔掉？其实我和罗大哥现在真的是很好的朋友。我说的不是那种普通的朋友，我说的是。
1: 有事的，你不要乱说，娘，你不会死的，啊！冰冰，你和叔宝以后要多接近成儿，他比较孤僻，你们是他难得的好朋友，以前的事。 都是我们的错，不管成儿的事，成儿从未认识过女孩，你是他第一个认识的女孩，千万不要拒他于千里之外。
0: 冰冰不会的，
1: 那我就放心了。 成儿，咱们罗家枪法，从此以后，撤去不传外姓之规，希望你的。

0: 把他发扬光大。
1: 阿娘，
0: 只要你能活得好好的，
1: 娘。

0: 哎，快点来，快点！哎呦，快点！哎，
1: 皇上，快点！快点！
2: 不许偷懒！快点！
3: 干什么？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让开！
1: 醒醒醒醒！
0: 让开！
1: 干什么？干什么？你！
0: 哎呀！哎呀！你干嘛？
2: 起来！
0: 啊！
2: 快起来！
4: 打死你！
1: 我跟你拼了！哎！你干啥？
5: 湖南、湖北两地都有暴民抢掠，
6: 别说了，整天都说这些，朕现在背都背得出来了。
7: 皇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皇上有什么心事，可否告诉微臣？
6: 朕是在想，以前当太子的时候，还能出去走走，到过荆州、山西，现在当了皇上以后，整天都闷在这宫里面，我实在很讨厌这里。
7: 皇上说的也是，出去走一走也好，但不知皇上想去哪里。
6: 还是你宇文丞相了解朕呢。我听说江都景色秀丽，美女如云，朕想去南下江都，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8: 皇上，江南确实是个好地方，只是
6: 什么？
8: 说。回皇上，江南河道交集，皇上南行时行宫恐怕不好用吧？
6: 什么行宫行殿的地方，朕都已经住烦了。你想个好地方，快！
7: 皇上，臣倒有个好主意。
6: 朕早就知道宇文丞相主意最多，快讲。
7: 臣以为可以开一条运河，从洛阳到黄河，再到长江，一直到江都。那个时候，皇帝乘船去游江南，两岸美景尽收眼底呀。
6: 朕怎么就没想到啊？好，但是不对，我们不能老是坐船没有住的地方，又是住行宫啊。
7: 皇上乘的龙舟就是行宫。
6: 龙舟？
7: 我们可以修一条前无古人的龙舟，皇上可以乘船到江南去玩，到那个时候想要多畅快就有多畅快啊。
6: 有点意思，说。
7: 这船要高45丈，船长呢要200丈，这条船可以坐1000人。皇上，船上的布局一切都跟皇上的行宫一模一样。皇上，这可是一座水上行宫啊。
6: 好，水上行宫啊，朕就可以坐这个水上行宫一直到江南去玩个痛快。哎，不对呀，这么大的船没有大风大浪怎么推得动呢？
7: 哎，这个船不用风力也不用水力。
6: 不用风力不用水力？
7: 不错，用人力，只要沿途有人拉，那不就行了
6: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只有丞相你这么

0: 绝顶聪明，能想出这么好的主意。好，朕就依宇文丞相所言，派人打造龙舟。
1: 启禀皇上。
0: 怎么，李密，有何提议啊？
1: 皇上，修长城以国力大伤，各地是怨声载道，暴乱不断。开运河、造龙舟两项工程，又得召集民工数百万之众，而且工程浩大，死伤肯定无数。臣恐怕这样下去，天下百姓的暴乱肯定会不断加剧。
0: 知不知天下为什么会这么暴乱？就是因为天下的人太多。传旨，做运河、造龙舟之事，谁敢违抗圣旨的，格杀勿论。
2: 遵旨。
0: 李密、马叔宝，
3: 臣在。
0: 朕命你们两个人负责这件事。半年之内，龙舟不能起航的话，格杀勿论。
3: 臣遵旨。
4: 皇上，这两年我们瓦岗国泰民安，一直没受隋兵骚扰，天马及金堤也大有发展呢。
5: 嘿嘿嘿，哎，这都是兄弟们的功劳嘛。这两年大家起早贪黑的，都辛苦了。
6: 臣参见皇上。哦，
5: 汪丞相，他们是谁啊？嗯，
6: 啊，是这样的，皇上，因为近日我和军师事务繁忙，所以。我们特招募简朴、赵和两个人来打理天马、金堤两地的日常事务。
5: 哦，你请人回来帮你忙的。哦，也好也好，以后有人帮你忙呢，你就不用那么忙了，对不对？哎，你们两个也要好好做，知不知道？
7: 是是。
6: 哎，皇上，简朴
7: 在，
6: 你把你治理天马的方法说给皇上听一下。
7: 是，啊。皇上，
5: 哎，你呢？想怎么管理就怎么管理，不用管我的。
6: 皇上，天马乃咽喉之地，非同小可，还是听简朴说一说吧。
2: 那你说两句就行了。
7: 遵旨。天马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以此地来防御敌人，关键是防守而不是进攻。皇上，依臣的意思是，以天马关的地形，应该是防守重进攻。
2: 你说这么久，我一句都听不懂，你能不能说的简单些啊？
7: 应该啊，加强其内部的防守，常年备足粮草。这样呢，一旦敌人进攻，天马关的重兵士呢，便可以。
5: 皇上，
7: 一旦敌人进攻，天马关的众将士。也能有足够的粮草补给，这样即便是敌人想要断后，那也无妨啊。天马关前有众将把守，后有充足的粮草，那是万事无忧。皇上，您就尽管放心吧。
2: 你说完了？
7: 说完了。
2: 不是说两句吗？怎么说这么久啊？
7: 这皇上，
2: 喂，起来起来啊。
7: 皇上息怒，皇上息怒。
4: 简朴、赵和啊，你们把采取的方案写下来，交给皇上过目就行了。
7: 啊，是。
4: 二位请到这边来。
7: 好。
2: 你们没有什么事了，那就退朝啦。
6: 皇上，臣还有一事要禀告。
2: 什么事？你快说。
6: 二位，皇上
4: 后边去吧。
6: 我们现在的瓦岗跟从前不一样，我们应该开始有国家制度。啊，你看看，你看看。这宫外面的景象居然像集市一样热闹，我觉得太不规矩，我想把他们都迁走。
2: 哎，外面那个杂市啊，不知道有多热闹。还有啊，那个饼摊我最喜欢了，每天晚上我肚子饿都会买回来吃。你一旦把它撤走了，我肚子饿了怎么办呢？
5: 哎，皇上，
2: 哎呀，还有啊，你看人家生意做的不是挺好的吗？你把人家赶走了，那岂不是不好吗？哎，还有啊，前面那个饼实在不错，你吃不吃啊？我请啊。
8: 夫人，
9: 哎呦，夫人，我回来了。
5: 是不是在煮东西吃啊？好香哦！
8: 没有，我什么也没做。哎，你今天在朝中看诏书看得怎么样啊？
5: 哎呀，又是那些天天在看诏书，反正都看不懂嘛。
8: 哎，看什么诏书啊？哎，不是朝中有王丞相他们帮你看诏书吗？
5: 哎呀，你光是听都烦了。
8: 哎呀，别嫌累，别嫌烦呐，相公。哎，朝中有那么多人帮助你，你还嫌累啊？
5: 你相公每天上朝都没什么可做的，还不是拿玉玺盖呀盖的？啊，就是这样了。我不说这个了啊！
8: 站住！我是做了好吃的甜点心，你看看啊！
5: 夫人，
8: 我不能给你吃。
5: 为什么呀？
8: 为什么？因为你看看你，实际上两年多才掉了10斤肉。哎呀，我怎么能给你吃呢？所以你要减肥。
5: 不管怎么样，都给一点点吧。要不然我吃皮，你吃馅，好不好？
8: 不行啊！哎呀，你每次都这样说，哼！可是到时候一点恒心都没有，所以我打算从今天开始，我每天给你减一点，每天给你减一点，一直减到一点点，一点点。所以啊，你这个不能吃，知道吗？
5: 啊！你想饿死你相公我？
8: 哼！我就是饿死你，也比撑死你强。
9: 射箭。最讲究一个快准稳，瞄准方向绝不能犹豫，明白吗？
10: 明白。
9: 好，
11: 丞相啊，
9: 伯当啊，你来得正好，给兄弟们做一下示范吧。
11: 好，
9: 各位兄弟，我们请有箭无虚发、白衣神箭之称的王丞相为我们做示范，好不好？
10: 好。

0: 这是什么情况？
1: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
0: 坏，那就是没建好了，对不对？主意是你出的，你说半年之内完工，现在都快三个月了，帆都没有一张，是不是存心戏弄朕啊？
1: 皇上息怒，老臣知罪，老臣命令他们日夜赶工。皇上，您等不了太久。
0: 朕也不是存心要为难你，不过呢，朕的迷楼啊、迷城啊，全部都已经玩腻了，待在京城里真的很没意思。
1: 要不这样，皇上，您不是要在太原上船吗？要不咱们到太原玩玩。
0: 太原？那是什么鬼地方啊？朕住在哪里啊？
1: 皇上，您可以下一道旨，命李渊在太原建一座行宫，叫晋阳宫。
0: 晋阳宫，名字不错啊，但可以在一个月内建成吗？天下的子民都被我征召去修建运河了。嗯，
1: 皇上，就是一个月不可能建成，所以才让李渊去建的。
0: 为什么？
1: 皇上难道忘了在建安你率旨私斩两位美人，然后污蔑皇上杀死琼花公主之仇了吗？
0: 你不说我也忘不了。好啊，反正朕现在这么无聊，找李渊玩一下也不错。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1: 皇上下诏让他在一个月内建成晋阳宫，如果他建不成，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砍了他脑袋。
0: 如果建得成呢？
1: 那就更好，我们就说他在太原私造一个豪华的宫殿，安一个私造宫殿预谋造反的罪名，这样李渊就死定了。
2: 部长，你怎么了？
3: 哈，
2: 没什么。你是不是还在想今天教场的事儿？
3: 真惭愧，在以前这个距离，我跳起翻身也不可能射偏。可现在，可能我是老了。
2: 你不是老，你只是很长时间没有摸你那副弓箭了。自从你当了丞相，这两年来辛苦操劳国事，埋首于文书之中，已经没有时间练习武艺了。今天没有命中，这不奇怪。
4: 来来来，喝酒。
2: 不过二哥真的担心再这样下去，也许你的武艺连大奈都不如。
3: 二哥，现在的大魏已今非昔比，治理国家需要多方面的人才，不能单靠武艺。
4: 你又娶了一房小。
3: 我承认我这两年是弃武从文，
5: 没有办法。
4: 是，
3: 但我没有办法。皇上他
2: 不当，你的想法固然很在理，但是你别忘了，如今的瓦岗寨是我们一群兄弟靠着双手去打拼出来的。如果突然增加了许多文弱书生，他们的权力又比王猛他们、大奈他们大，恐怕也许兄弟们不服啊。
3: 这个我明白，可瓦岗寨毕竟是一个国家，但现在连一个国家的规章制度都没有。
2: 可你就没有想到，也许这正是我们大魏与杨广那狗贼不同优势的所在。不分贵贱，与民同心呐、
3: 啊、这是两码事。
2: 不当，你听我告诉你，当初我们大家兄弟一起造反，不就是为了天下黎民百姓吗？
6: 半只鸭子，
2: 现在人心归一，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当中一样。因为在这里没有歧视，没有打击，没有贵贱，有的只是尊重和关爱及幸福。你也是其中一份子，我相信你也不忍心把这个环境打破吧。

王伯当啊，王伯当，枉你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怕这个情字。就这么一句话，为什么你就开不了口呢？

0: 奇怪，这荒山野岭的，谁敢私造宫殿呢？要是让朝廷知道的话，这可是要满门抄斩的。副将，在，
1: 二公子有何事？你知不知道，这宫殿是谁建的？
0: 回二公子，在下不降。走，我们去看看。
2: 就。
3: 干什么？说你们俩呢？干什么？干什么？啊！
0: 好，这位大哥，我想请问，这座宫殿是何人所盖的？
3: 我说你是谁啊？没看着正忙着吗？没事啊，赶紧走，赶紧走，快走走！
4: 大胆！你竟敢这样跟我家公子说话！你知道我家公子是谁吗？
0: 等一下，这位大哥，只要你能告诉我，我保证不说。

0: 这个，
1: 我拿一块来。
2: 这点小钱不成敬意。
1: 来来来，
0: 嗨，你说这个，
2: 拿着吧。
0: 这么好意思，我跟你说啊。
1: 别动了，快点。
0: 我跟你说，这是给李渊李太守的大公子李建成建的。
2: 什么？大哥？
3: 大人，我看这又是那宇文化及的奸计，想置你于死地呀、啊。依我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反正已经天下大乱，为求自保，我提议先发制人。
4: 不要再说了，你这是想让我造反，往死路上推吗？
2: 爹，我回来了。爹，出什么事了？
4: 你自己看看皇上的圣旨吧。
3: 皇上让大人一跃建功，这明显是刁难人嘛。
4: 宇文化及那老贼一心想治死我，没想到他想出这么狠的办法。
2: 爹，我有办法。
4: 你有什么办法？
2: 我可以保证爹在一个月内建成晋阳宫。
4: 这怎么可能呢？
2: 我在西山认识一个富户，他在城北山谷中建了一座巨宅，马上就要完工了。我们只要把那个巨宅微微改动一下，就可以满足皇上的要求。爹，我们找那个富户帮忙吧。
5: 我也不清楚，这下倒霉了。
6: 二哥，你这样是要害死父亲的。
2: 三弟，你这话什么意思？
6: 哼，就算我们建成了宫殿，那宇文化及也会诬告父亲一个私造宫殿的罪名。
7: 没错，到时候皇上怪罪下来，那也是死罪。二弟，你这是弄巧成拙呀，到时候咱们一家人都被你害死。
2: 大哥，三弟，你们听我把话说完嘛。如果我不是有万全对策，我也不敢夸下如此海口啊。
7: 好啊，那你说说看，如果宇文化及说这宫殿是父亲以前私自建造的，那我们该怎么说呀？啊？
2: 爹，只要你给我300个工匠，200担新的铜钉，我就担保那个宇文化及找不到任何的借口。
6: 哼，说大话，
7: 这怎么可能？
2: 有什么不可能啊？我，
4: 都不要再吵了。我们建成也是死，建不成也是死，那为什么不能按照市民说的方法去试一试呢？市民啊，市民。咱们全家人的性命都落在你的手里，一定要万无一失。
2: 爹，放心吧。
4: 还有，你先替我谢谢你那个富豪朋友，从库房里拿点银子出来，先还给他。
2: 嗯，爹，孩儿先告退了。
4: 去吧。
8: 哎呦，累死我了。
9: 哎，夫人呐、啊，你这么辛苦，为什么不请几个丫鬟回来服侍你呢？
8: 哎呀，不用了，我有手有脚的，还请他们来干什么呀？你呀，读好你自己的书就行了。
9: 我程咬金前世不知做了什么好事，娶到你这样的好夫人。
8: 呦呦呦呦呦呦，嘴巴抹了蜜糖啊，每天甜甜蜜蜜说了这么多好话给我，哄我开心啊。嗯，好好读书，不许偷懒。
9: 嗯
8: 嗯。
9: 喂，夫人呐、啊，
8: 嗯，
9: 你知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啊？是不是念上下不安呐、啊？
8: 什么上下呀、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大笨蛋呐、啊，这哪是上下呀、嗯，还左右呢？看看看看看，这叫忐忑不安。
9: 哦，忐忑不安。
8: 嗯。
9: 但他明明有上下两个字，为什么不念上下呢？
8: 哎呦，真是的。哎，相公啊，
9: 嗯，
8: 你都念了这么多了。
9: 是啊，
8: 全都会啦。
9: 嗯，
8: 都认识了。
9: 是啊。
8: 嗯，那我考考你。
9: 嗯，不要啊，夫人呐、啊。
8: 嗯，那我不考你怎么会知道你到底会不会呀？啊，考考你啊，来你看看啊，来，这个念什么？
9: 这个叫做安贫乐道。
8: 啊，可以吗？

0: 这个叫做一言九鼎。哎呦，
1: 相公，连一言九鼎这么难的成语你都会了？嗯，你真聪明。嗯，来，过来，过来。哎，哇，
2: 夫人呐，不如你再多考两次，然后你再多亲我两口啊。嗯，
1: 那你要把这些字全都读会了，我呢就天天亲你，亲你个七荤八素天翻地覆。
2: 好，好，好。
1: 真的。
0: 夫人，啊，我们睡觉。哦，这么快就睡觉了？你不读书了？
2: 不读了。啊，哎呀，你这个没脑子的，睡觉之前要做什么？你忘记了？啊，做运动，不如晚上我们到床上面做啊。
0: 不行。嗯，
1: 1110，1120，1120，1150。
3: 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4: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5: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6: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6: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吹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8: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粉石粘层，中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9: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5: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7: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6: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11: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10: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5: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2: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3: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4: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5: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0: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6: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7: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16: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纸，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行。

0: 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1: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式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3: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心就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 1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4: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3: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6: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7: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您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2: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您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2: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8: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9: 只要有了宁静红，你的孙子到了你这个年龄，咱都不愁果子卖不出好价钱，今年就是贱卖了也没事。
10: 不是，什么情况？怎么了？
9: 宁静红在沃克斯得金奖了。
10: 啥？
11: 真的？霍姐啊，对你王志亮来说那真是天大的喜事，可是对我罗富涵来说就是丧事，全村人跟着他挖了老树种新树，出了事儿咋弄？这贼头子咋就不应我想想？
8: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12: 大哥，大哥。
13: 啊，怎么了？
12: 我最近啊一直偷偷的关注你。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13: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12: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8: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12: 注意消防安全。
8: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14: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5: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

0: 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0: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你们吃过东西了，您就让他歇一会儿吧。滚开！董泽，娘，娘，娘！我告诉你们，只要死人可以不干活，我跟你拼了！

现在怎么办？

1: 自立为王，
2: 反了反了反了！喜欢反多久就反多久，反正朕眼不见心不烦。
3: 启禀皇上，现在各地狼烟四起，
2: 住口！朕不是说不准说了吗？啰嗦什么？滚出去！
3: 是。
2: 以后，谁要是再敢提起这些事，
3: 人头落地，不说了吧。丞相，
4: 臣在。
2: 运河之事到底怎么样了？
4: 自从麻叔谋死后，李密正在加紧施工，从工事图制完善，大概一个月内即可完工。
2: 到时皇上即可驾幸太原上船。
3: 朕先去太原。皇儿，
4: 父皇。
2: 你带朕留在长安。
4: 是父皇。
2: 宇文成都，臣在。朕就封你做护驾大将军，带领大内骁骑精兵陪朕南下江都，半步不可离开朕。
4: 臣遵旨，谢皇上恩典。
2: 其余人等，回去收拾行李，翌日出发。啊。 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玩个痛快，最好以后再也不回来。

0: 舅舅知道难吃。
1: 啊，不给。
0: 皇上。嗯、哦，
1: 好不好吃啊？
0: 嗯，
1: 还要不要？
0: 臣妾还要吃。
1: 哦，还要吃啊？那我们一起吃好不好？哦，哦，张大嘴了。哦，哦，嗯。

0: 晋阳宫，真有气派啊！一个月之内能建成这么大一座宫殿，李渊，你可不简单呐！啊，
1: 成都，把范给李渊抓起来。
2: 是，
3: 皇上，臣冤枉啊！
1: 大胆李渊还敢如此狡辩，一个月之内怎能造出如此庞大的宫殿？分明是蓄意造反、先行私造的宫殿。
3: 皇上，臣并非私造啊！臣
0: 拿下。
2: 是，
3: 皇上，
2: 慢着！
1: 大胆李世民，竟敢在皇帝面前说慢！
2: 皇上息怒，这晋阳宫确实家父新建。
0: 既然是新建，你拿出证据，朕才相信。
2: 皇上，家父接到圣旨，就日夜赶工，不敢怠慢，连铜钉都是新的。要是皇上不信的话，完全可以起出来验证。这家父一片忠心，天地可见呢，还望皇上明察。
0: 来人，
4: 在，
0: 挖出铜钉。

0: 看来朕错怪你们了。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会在一个月之内建成这么大的一座宫殿？
1: 回皇上，这都是臣的次子市民的功劳。
0: 谁啊？
2: 回皇上，这都是太原百姓的功劳。微臣知道皇上要来以后，就带了太原百姓不分老幼日夜赶工，这才及时完成。皇上隆恩浩荡，这是百姓之福啊。
0: 年少有为。

0: 论机智，论口才，论胆色，你绝对不会输给李渊。你，李世民啊？
1: 正是。
0: 朕会记住你这个名字。看来回宫的时候，朕一定要召你进宫，好好的打赏你。如此人才，必成大器，他日一定可以辅佐朕，掌管大隋的江山。

0: 李爱卿，
1: 臣在。
0: 朕一直听说你有四个儿子，今天为何只见到三个人呢？
1: 啊，回皇上，我那个小儿子他，
0: 什么事？啊？
1: 石敏，
2: 孩儿在，
1: 去看看是不是你四弟又发怒了。
2: 好。
1: 啊，回禀皇上，刚才的叫声是我小儿子发出来的。他虽然只有16岁，但是力气大得惊人。啊，他喜欢练武发狂，喜欢和人比试。我是怕他伤人，才把他锁到后花园笼子里面，不让他见人。
0: 有这样的事？我还以为养了什么珍禽异兽呢，原来是他儿子。去看看。
1: 皇上，
0: 嗯，
1: 犬儿凶猛异常，恐怕会伤了皇上。
0: 不用怕，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算不了什么。有宇文成都在，出不了事。走，
1: 皇上。
2: 听话，乖，别闹了。只要你听话，二哥就给你最喜欢的杏仁酥，怎么样？
3: 二哥，你放我出去练练武吧，好久都没练了。我答应你，我只练武不伤人。二哥，啊！哎
2: 四弟，快放手！
3: 你会打架吗？
4: 成都，你没事吧？
1: 元霸，
3: 你到底会不会打架？你还没告诉我呢。
4: 元霸，
0: 你家二公子风度翩翩，为什么你会生这么个东西出来啊？还关在笼子里面，怎么会这样啊？
1: 啊！小儿是受了惊吓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
0: 什么惊吓？
1: 先帝把臣留守太原，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帮劫匪，当中有一个劫匪想杀害他，他受到了惊吓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5: 那么劫匪的来历你看清楚了吗？
1: 当日这群劫匪都蒙着面，我全家又没有受到伤害，所以我就懒得再追究了。
6: 哼，李大人，那些人是你赶走的吗？
5: 成都，李大人可是文武双全，不像你只凭武功天下第一，充其量也就是个护驾大将军。
1: 李某不才，是有一个武士赶过来相救，才保住了全家的性命。
5: 家门不幸啊，老夫实在惋惜。
1: 宇文大人，言过了。元霸，这是当今大隋的皇上，还不快拜见皇上？
2: 元霸，快给叔叔磕头啊！
3: 神仙叔叔，
2: 对，那磕头之后，二哥给你吃杏仁酥。
3: 啊，好。
0: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你说他力大无穷，这个笼子关得住他吗？
1: 皇上，如果惹怒了小儿，任何人都控制不了他。
0: 怎么说？
1: 在青海，24苍狼惹怒过他，他一下子把这24个人全给杀了。
6: 哼，这么危言耸听的话，李大人也相信？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子，怎么可能杀死24苍狼？
1: 这8年来，你还听到过他们作恶的消息吗？
0: 有没有？
5: 回皇上，这倒是实话。
6: 李大人，就算24苍狼是被他所杀，那么您怎么没有把24苍狼的尸首带回来请功呢？
1: 禀皇上，这24个人全被小儿撕成肉末，尸骨无存了。
0: 撕成肉末？啊，用什么呀？
3: 二哥，他们在说什么呀？为什么老看着我？
2: 是爹啊，要皇上帮忙，请个御医给你看病。
3: 我没病，只不过力气比别人大一点罢了。
1: 皇上，10几年了，我求遍了天下的名医高手，就是治不好儿子的病。可是有一僧人说，他好像是哪吒转世。
6: 哪吒转世？哼，这样的话你也信？
0: 我看你是夸大其词了吧。

0: 你说他力大无穷。成都，
1: 臣在。
0: 跟他比比，如果打赢的话，封你为王。
2: 二哥，这里没什么有意思的，咱们走吧。
3: 元霸，乖。
0: 大家都不相信你儿子力大无穷，我们就来试一试，看看你有没有夸大其词。这两个铜炉有多重啊？
4: 啊，回皇上，估计每个铜炉都在千斤之上。
0: 有吗？
4: 皇上，原来这两个铜炉在我家前厅放着，臣看他不顺眼，就派了五名壮士搬了一天才搬到今天这个位置。
0: 成都
1: 在。
0: 搬得动吗？
1: 臣愿意一试。
0: 我看就搬到那边去吧。
1: 臣遵旨。
2: 二哥，这可怎么办呢？他把咱们家后院的地板都弄坏了。二哥，这位将军力气可不小啊，不过他把力都卸到地上去了，你看把咱们家的地板砖都弄坏了。
3: 哦，要是你呢？
2: 我当然会轻轻的小心的放下来。
1: 皇上
0: 好，果然是朕的护驾大将军，神力惊人呐。那个铜炉有多重？
1: 臣估计在1500斤左右。
0: 李卿家，
4: 臣在。
0: 那你儿子搬得动吗？啊，
4: 应该可以吧。元霸，元霸，你照宇文将军刚刚的样子把这个搬到那边去。
2: 我搬完了，能不能和二哥到后山去练武啊？
4: 好好好，你先搬吧。

0: 哎呀，看来你儿子果然神力非凡，比宇文将军还厉害。朕就信守诺言，封李元霸为王。哎，拿着，赏你的。
1: 皇上，
2: 谢皇上。
1: 这李元霸分明是个黄毛小子，他的武功怎么能以此来断定呢？李元霸，你敢与我比武吗？
2: 哎，比武太好了。
3: 皇上，万万不可。嗯，
1: 将军请放心，我会点到为止，绝不伤害他一根毫毛。
3: 将军，你误会了，我是怕我四弟误伤了你啊。
1: 你说什么？我堂堂大隋第一勇士，难道怕这黄毛小子不成？皇上，你下旨吧。父亲，不自量力的东西，如此冲动，将来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孩儿不甘心。不甘心？不甘心也得甘心。那个李元霸的力气不知比你大多少倍，你明天要是一败，你这大隋第一勇士的称号便荡然无存，那个时候你就甘心了。那李元霸只不过是个疯子，他空有一

0: 这蛮力，孩儿是不会输的。你还嘴硬。如果明天输了怎么办？您以前总是说我是有勇无谋，我这次就要证明给您看，我是智勇双全，我会对得起宇文的姓氏的。您放心，明天教场上比武，哪怕孩儿落败了，我已经在周围埋伏了心腹士兵百名，只要孩儿一输。
1: 士兵全部都上，那李元霸定会碎尸万段。也好，这样一来，也免去了我的后顾之忧。你真的安排妥当了？
0: 孩儿有十足的把握。
2: 启禀皇上，教场比武，各安生死，我倒是怕惊吓了皇上。还望皇上恕罪。
1: 行了行了行了，朕知道了。开始。
0: 遵旨。
2: 为何还不解锁？哼，不用解锁也可以比武啊？难道你不知道有一套空手向前的拳法吗？
1: 你，将军，我这个四弟有点心情不定，他一时发起动起手来。
0: 恐怕会误伤了将军。哼，
1: 简直是用无稽之谈来吓唬我。皇上，这个李元霸不遵守比武规则，快帮他解锁啊！耽误了时间，唯你是问。
3: 遵旨。
1: 元霸，待会儿只是玩一玩啊，你可千万不能用太大力，也不能伤了将军。听话。
3: 嗯。

0: 跟他玩玩，他跟我来真的，我不管了。
1: 元霸，
2: 冲突！
0: 来呀，一个个全是同胞，一点都不好玩，不好玩！哎，对了，还是你的武功好一些，起来，咱们再打一场。
1: 够了，四弟啊。
3: 想不到我们大泽还有这么厉害的人物。李元霸听风，朕就封你做西府赵王，加封天下无敌大将军，即大隋第一勇士。
1: 谢皇上。元霸还不谢过皇上。
0: 谢皇上。皇上请下令，再让我和宇文将军打一场吧。
3: 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现在他只是大隋第二勇士而已。等你长大之后，朕就把他的将军封号都封给你。
0: 那他没将军做，那他干嘛？
3: 那你想他干嘛呀？
0: 我想有了他陪我练武。
3: 好好好好，等你长大之后，朕就让他陪你练武，怎么样？
0: 谢谢皇上。
3: 宇文成都。
1: 臣在。
3: 你这回服气了吧？
1: 臣技不如人，甘拜下风。
3: 李世民。
4: 臣在。
3: 你机智聪明，朕甚为欣赏。

0: 就封你做西府秦王，
1: 记住隆恩。
0: 好，朕真是不枉这次太原之行，既得了个机智聪明的李世民，又多了个天下无敌的李元霸，有你们两个做帮手，朕的江山可以安枕无忧了。

0: 启禀皇上，张飞、尹飞求见。
1: 让他们进来。
0: 传张飞、尹飞。
2: 臣妾叩见皇上。
1: 过来，过来。
2: 皇上，皇上，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吗？
1: 爱妃。事情是这样的。这个龙舟呢已经造好了。
2: 哎呀。
1: 再过三天就能下江南了。如果朕带着你们去，要是让萧妃知道了，她一定会吃醋。如果不带你们呢，朕又怕委屈了你们。
2: 臣妾听皇上定夺。
1: 好啊，那你们就留在太原等候朕回来吧。
2: 皇上，您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请您准我们回长安吧。
1: 啊，乖，我很快就会回来了啊。玩几天就回来了嘛。那你们两个呢，乖乖的留在这太原等我回来好不好啊？嗯，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见你们这样依依不舍，朕刚才又写了首诗啊，正好一起看看。
2: 皇上写的。
1: 怎么样啊？
2: 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好诗，好诗哦。
1: 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
3: 皇上诗中所说的意思是，皇上向往江南风光，见货会远征，留下我们二人在这儿好好保养，不需多久皇上便会回到我们身边。
1: 哎呀，跟朕跟了这么久了，文才果然进步了不少啊。啊，乖乖的留在太原，有什么事情呢就吩咐李渊去做。今天晚上朕去你们那里。喂，
0: 在。
1: 告诉萧妃今晚我不过去了。
0: 是。
1: 哎，我们就寝吧。

0: 娘亲，你在干什么？
1: 还能干什么？贴神像。
0: 这个是什么神仙呢？
1: 哎呦，你乱说！哎呀，观音菩萨，你原谅他吧。我儿子不懂天高地厚，你原谅他。他是好人，是好人呢。
0: 原来是观音呢。哎，观音生了个孩子啊？没听说过观音有孩子的。
1: 哎呦，你不要乱说，你懂什么？这是送子观音，保佑你和翠云呀早生贵子。
0: 哦，原来那个孩子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是用来送人的，那不就行了？
1: 哎呦，你这个小傻子，
0: 怎么这么傻呀？
1: 哎呀，你这孩子
0: 干嘛打我？
1: 哎，把我活气死了，你这个家伙！
0: 哎，娘亲，我只有一个娘亲，谁敢气死你啊？
1: 你要真心疼娘，就给娘生个孙子。
0: 但是生孩子这件事我不能做主的，就算着急也急不出来啊。
1: 你和翠云结婚两年多了，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不要儿子，我还要孙子呢。
0: 我又不是猪，不能说有就有。
1: 妖精呐，再过一年你和翠云要再不生孩子，干脆你纳个西宫吧。
0: 哎，不行啊，我和翠云成亲的时候我答应过她不可以娶第二个的嘛。况且我现在很喜欢翠云，你不希望你的儿子是个花心的人吧？
1: 我记得故事里那些皇上呢，没有一个不享乐的，怎么到了你这儿觉得这么累呀？
0: 哦，翠云说过，通常那

0: 些坏皇帝呢都会享乐，那些好皇帝一定会很辛苦，所以我是好皇帝。
1: 哼，我才不管你是不是皇帝呢，我就想要你啊给我多生几个孙子。
0: 嘿，放心了娘，过几天有空我一定跟翠云帮您生个大胖孙子让您开心，好不好？
1: 那我一下能抱十个。
0: 对哇。
2: 娘吃饭呢。
1: 哎，
0: 好好好，
2: 吃饭去，
0: 走走走。
1: 哎，翠云呢，来拜拜。
2: 拜拜
1: 啊。
2: 求观音菩萨保佑我娘早生贵子。
0: 哎，走走
2: 走
0: 走
2: 走
0: 走。
1: 啊，
2: 娘来吃菜。
1: 哎，
2: 来来吃饭。
1: 翠云啊，
2: 嗯，
1: 咬金做皇上挺辛苦的，我看让他多吃点吧，多吃点。
2: 娘，您不知道啊，他呀吃什么都长肉，就是喝一口凉水啊都长一身肥膘。哎，您看看啊，这都快两年多了都没减掉10斤肉，您说我着不着急啊？哎，按理说呀我已经给他吃很少很少很少的饭了，可是呢还是减不下来，以后啊得让他多运动运动才行啊，是吧？哎，娘您别担心啊，来吃饭，我呀不会把他饿死的。来咬金吃，快吃。
3: 干嘛？
2: 哎，娘您吃好了。
1: 哦，我今天好像没有胃口，你们吃吧啊，我走了。哎，咬金呐，你送送娘吧。
3: 娘，我还没吃饱啊。
1: 哎呦，你这孩子少吃一口饿不死你啊。
2: 吃，哎，咬金送送去。去送送。
3: 娘我送你啊。
2: 娘慢点走啊。

0: 吃吧，你说你这孩子真笨，刚才啊，我都快把你裤子拉下来了，你硬是什么都不明白，就知道吃。
1: 还是娘亲厉害，想到这样的办法。
0: 慢点吃，别噎着。嗯嗯嗯。哎呦哎呦，你说这个翠云也真是的，总是不想让你吃饱。
1: 我听人说了，要是吃不饱呢，身体就不好；身体不好呢，就不能有孩子。你说没有孩子，我怎么抱孙子？是不是啊？嗯嗯嗯，还有没有啊？不够啊！
2: 我再去杀一只啊！嗯嗯，好。夫人，
1: 我回来了。
2: 哦，回来了。嗯，娘睡下了。哦，哎，奇怪了，娘怎么非得要你陪着才能睡下呢？啊，嗯，他说从小到大我们住在一起，睡在一起，突然间分开，他不习惯呢。哦，我明白了，你娘啊是非要你陪着才能睡下是吧？嗯。
3: 那也不可能每天都这样啊！哦，你们吃完了饭，拍拍屁股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多闷呢！嗯，夫人，你生气啊？
2: 嗨，我当然不是生你的气了。哎呀，这不过呢，哎呦，我一个人在家很闷的，你能帮我做点事吗？
3: 哎，你现在还有什么没做完，我急个帮你啊！
2: 哎呦呦呦呦呦，你说的倒好听，现在我什么都做完了，你跑过来说要做，哼，当然不用你了。
4: 哎，我明白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 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款，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

0: 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

0: 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泥远红外治疗贴，还原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屋名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屋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屋敌贴一贴。猫屋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猫屋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还原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猫屋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猫屋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屋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屋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屋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猫屋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屋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屋敌远红外治疗贴，还原穴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屋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屋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屋敌贴一贴。猫屋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猫屋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还原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猫屋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猫屋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

0: 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还原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4: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人。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8: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4: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人。
3: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你是想帮我做点家务就可以不念书了，对不对？不行，看我的，那笔墨纸砚都准备好了，来读书，看到没有？三字经，今天啊，我们就来读这个哦。
1: 念第二个行不行？
0: 不行。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性相近，习相远，习相远，习相……
0: 哎，往下念啊。
1: 一不记得、哦。
0: 忘了吧？笨，来。
1: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窦燕山有一方。
0: 哎，怎么了？又不记得了？哼，过去吧。过去，过去，过去。

0: 皇上，那边就是龙舟了。
1: 嗯，好一个气势庞大的龙舟。李密，
0: 臣在。
1: 你完成得很好，应该重重有赏，朕就封你做魏国公。
0: 谢皇上。
1: 爱妃，这龙舟你喜欢吗？
2: 好漂亮啊，皇上，我们真的要坐这个去江南吗？
1: 那当然了。

0: 皇上请看，这是主殿，侍卫每天上朝接见百官之用。
1: 好，一应俱全，看来朕根本不用回京了。哦，对了，朕在船上生活，以后不是要天天吃河鲜，那岂不是很闷吗？
2: 啊，皇上放心，臣早已有安排，沿途各地会送来当地特产的美食，而且到一个大城市，当地的官员就会送来美女，到下一站就会更换百人，保证皇上日日新鲜。
1: 还是你想的周到啊。怎么是阴雨绵绵，今日起航好像不太吉利啊。
0: 皇上不必担心，这雨为水，水涨船高，皇上这趟南下一定是顺顺利利，一帆风顺。
1: 好，好一个水涨船高，李卿家果然才思敏捷，朕就命你随朕同下江南，沿途陪朕吟诗作对。
0: 谢皇上。
1: 趁着水涨船高，速速起航。
0: 遵旨。
3: 皇上有旨，龙舟起航。

0: 秦大哥，听说你们想攻打长安，什么时候发兵啊？
1: 原先我们是想攻打长安的，但是现在我们觉得太冒险了。如果我们大军出动的时候，各地反王偷袭瓦岗的话，我们的根据地就没了，到时候就会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我们就先把计划搁置了。
0: 瓦岗是众多反王中最有实力的，连你们都这么保守，那杨广昏君岂不是要永远坐在皇上的位置上？这两年瓦岗太安稳了，安稳的已经把你们的雄心壮志都消磨掉了。
1: 蓉蓉，我知道你对杨广恨之入骨，可是我们也不能贸然行事，而且你也告诉过我，不能为了私仇而与大局不顾啊。
0: 这不是私仇啊，推翻杨广这暴君是大快人心的天下大事。你们当初起义不就是为了天下百姓吗？而不是占着瓦岗在这里永世为王啊。
1: 蓉蓉，我们当时起义是为了天下的苍生，是为了推翻杨广，可是我们必须要选出一个各地反王都信任的人出来，统一各地反王，建立新的朝廷。可是现在还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件事情急是急不来的。蓉蓉，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你的仇我们一定可以报，等待一下吧。
0: 秦大哥，我太冲动了。
1: 没事的，你的心情我能了解。哎，蓉蓉，学堂的事情有没有需要我帮忙呢？
0: 啊，不用了，你也不熟，你就忙你那边的事情吧。学堂这边的事情，王丞相在帮我的忙了。
1: 对呀，王丞相很能干，而且文采也比我好。哎，蓉蓉，自从你来了瓦岗以后，我觉得我们之间反而生疏了许多。
0: 光军屯的事就够你忙的了，连见大娘的时候都很少。啊，我又忙于学堂的事，我们两个自然见面的时间就少了。可是我们忙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幸福啊，见面少一点也是应该的。总之我心里明白，你关心我就是了。
1: 蓉蓉，你真的明白我很关心你吗？
0: 有些事情是不用说出来的。罗大哥那边你要多点时间陪他，自从罗夫人去世后，你和大娘就是他唯一的亲人，你有空多陪陪他。
1: 我知道，可是表弟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我，你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他需要的是冰冰。
1: 蓉蓉，既然你明白的话，以后就麻烦你在冰冰面前替他多说几句好话吧。
0: 老是关心别人，你自己呢？
1: 我自己。
0: 大娘为了你的事多操心啊，像冰冰这么好的姑娘都被你拒绝了，难道这么多年来你就没有遇到过合心意的姑娘吗？
1: 有，可是我也不知道人家的心思是什么，我也不敢去问。

0: 哥你也在啊？那太好了，你们给我评评理。
1: 又有什么人惹着你了？
0: 哼，我刚才和我二哥吵了一架，我对他说我要做女将军，让他在军中给我安排一个差事，可是他竟然蛮不讲理，说什么哪有女人打仗的，不行。你说气人不气人？女人怎么了？那罗夫人不是

0: 也跟着罗将军和十八旗来瓦岗的吗？
1: 那不一样，姑父姑母是过来看表弟的，不是来打仗的。
0: 那我不管，人家来了我也这样。龙姐姐，那你说以前有没有女人做过将军啊？
2: 好像是没有哎。
0: 那你说女人可不可以做将军呢？
2: 好像也没人说不可以。
0: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要做第一个女将军，也许啊还能够名留青史呢。
1: 冰冰啊，带兵打仗可不是好玩的，你的武功不行，上阵会麻烦别人的。
0: 那也是，不过正好啊，你可以教我。
1: 我教你？
0: 怎么不行嘛？我就知道你不想教，你跟我二哥都一样，都小看女人。
1: 冰冰啊，不是那么说的，只是我那一路武功不适合女孩子学。哎，我想起一个人来，他的武功不但适合你学，而且他可以教你。
0: 谁呀？快说啊！
1: 我的表弟罗成。
0: 他啊，不太好吧？有点难为情啊。
2: 不是要做大事情吗？就要能屈能伸，还说要做女中豪杰，怕难为情。
3: 就是啊。
0: 罗大哥，找我有事吗？
4: 送给你。
0: 什么啊？盔甲？干嘛要送我盔甲啊？
4: 哦，表哥他把你想做女将军的事情告诉我了。
0: 哦，我明白了，你不想教我武功，就拿这么一件盔甲来哄我。哼！
4: 哎，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教你，只不过你没有盔甲的话怎么上战场啊，所以我特地为你做了一件。
0: 你还挺细心的。这盔甲真的很轻啊，一点都不像你那件特别重。
4: 你身体弱吗？如果是普通的盔甲你一定不会舒服的，所以我把熔铁改成了钢丝，这样的话轻便倒是轻便了很多，但是防御一点都没减轻。
0: 这盔甲真的很好，谢谢你。
4: 啊，不用客气。
0: 罗大哥，那你什么时候教我武功啊？
4: 你什么时候想学了，我就什么时候教喽。
0: 那现在就开始吧。
4: 好。枪乃百中之王，而罗家枪法是以教、柔、变而闻名天下，适合亲身人使用。我就教你一套罗家枪法吧。
0: 可是你家的枪法不是从来都不传外人的吗？
4: 娘死之前不是已经把这个规矩撤掉了吗？她说只要有利于天下人就可以外传。再说了，我娘她也从来没把你当外人呢。
0: 你说什么，罗大哥？
4: 我说我娘生前很喜欢你，从没把你当外人。好了，不说了，开始练吧。
0: 哇，好重啊，这枪都拿不动。
4: 哎呀，你说我真笨，我只想过你穿不动这么重的盔甲，忘了你拿不动这么长的枪啊。你让我想想。

0: 这样，你等我七天，七天以后我一定让你满意。
1: 还等七天啊？七天我闷都闷死了，不学了，不学了。
0: 掌柜的，
2: 哦，客官有什么事啊？
0: 掌柜的，你看一下。
2: 哦，你要打双枪？
0: 这双枪我要的很急，麻烦你在七日之内帮我打好，我可以多给你一些银子。
2: 我尽力而为。
0: 那先多谢了。
3: 表弟，
0: 哎，表哥，
3: 嗯，干什么呢？
0: 我正看罗家枪法。冰冰他用不了长枪，我想在罗家枪法的基础上创建一种短枪枪法，这样的话他用起来可能会方便一点。
3: 冰冰要知道你这样的话，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0: 也没什么，其实也算是对他一种补偿吧。看到他高兴的样子，我真的很

0: 满足。哎，对了，表哥，你是试短兵器的人，也许你能帮我琢磨一下。好。
1: 罗大哥，你找我干什么？
0: 你猜我给你准备了什么？
1: 什么？我猜不出来。
0: 啊！特地给你做的。
1: 太好了。嗯，好，看，像不像个女将军？
0: 嗯，还真像，真是将门出虎女。哎，我跟你讲，我把罗家枪法改了一套枪法，一定适合你用。来，
1: 好啊，
0: 给我。

0: 笑。
1: 好啊，好，真好看，不错嘛。不过就是不知道厉害不厉害。
0: 你来。你还记得枪里的第七步吗？
1: 哦，明白了，是这样。嘿，怎么样，我练的对不对？
0: 还真不错，你真聪明啊。不过后面的还差一些，以后一定会更好。这是罗家枪谱。哼，以后啊就得改叫单家枪谱了。以后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就看上面。怎么了？
1: 我只是太开心了，除了二哥就你对我最好了。还是叫罗家双枪谱吧，我知道你为这个费了不少心血，谢谢你。
0: 不用客气了，叫什么都没关系的，只要你开心我就很开心了。
1: 我很开心，谢谢。
0: 好了，咱们继续吧。
1: 继续练枪。
0: 姐夫。
2: 哎，小舅子，你不留在天马关过来瓦岗干什么？
3: 一天到晚都是练兵练兵，闷死了。天马关的将军都是武功平庸之辈，想到上次跟各位兄弟打了一场就按耐不住，一直想找个机会再跟各位一决高下。
2: 哼。哎，看你小小年纪，猜不到你这么喜欢打。
3: 学武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皇上，我们人强马壮，是众反王之首，老是这样稳守可不行。我们要找个机会向朝廷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也好让我跟宇文成都、杨林他们比个高下。
2: 皇上，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是不是杨广下台了？
4: 不是，但是离这个也不远了。百余王高谭胜送来封急书，请皇上你过目。
2: 伯达，你又耍我啊？
4: 还是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吧。
2: 简单一些。
4: 百余王高谭胜已经向各路反王发出英雄帖，他诚邀众人于六月初四齐集四明山，等龙舟路过时截杀昏君。
5: 太好了，皇上，难得大家团结一致打倒昏君，咱们还是应约吧。
3: 我也要去，我要证明我比宇文成都强。
6: 如果各路反王真能聚集的话，这倒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趁此机会我们可以商讨合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一定要去。
2: 我也是这么想，不可以让别人看扁我们大魏瓦岗，所以我一定要御驾亲征。喂，君下，说了半天你好像没什么声音，是不是对这件事情不感什么兴趣？
7: 机会倒是不错，可是各路反王未必全都参加，如果我们全军进出的话，万一他们来个背后偷袭，那可就是一败涂地呀。
6: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做一个缩头乌龟的皇帝？
2: 不行不行，我这次说什么都要御驾亲征。
7: 皇上，皇上，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去，而是一定要去，只是不需要全军出动，只需带上精兵良将，其余的主力留守瓦岗以防不测。
6: 那么你觉得我应该带谁去，谁又在这里留守呢？
3: 军师，你不让我去的话，我马上跟你翻脸，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
7: 皇上，这次出征是我大

为立国以来皇上首次御驾亲征，当然也要选最好的猛将，这样也好设伏群雄。我认为只需带上裴将军、秦将军

0: 丞相，长翁有事吗？
1: 你叫我在天马和金堤帮你把办学堂的地点选好。这是图纸，你看看喜欢哪一种。
0: 丞相国事繁忙，还要劳烦你为学堂的事跑来跑去，我和孩子们该怎么感谢你呢？
1: 没关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0: 听说你们要举兵讨伐杨广，什么时候启程呢？
1: 快了，大概十天以后。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会在这里主持大局，不会影响我们筹建学校的进度的。
0: 我不是担心这个，我是在为你们终于出兵讨伐杨广而感到高兴。可惜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不然一定跟大军前往。真希望能亲眼看到杨广跪地求饶的情形。
1: 你真的有那么恨他吗？
0: 如此昏君，天下人皆得而诛之，我恨不得食其肉，枕其皮。难道你不恨他吗？
1: 恨，我当然恨他。对了，你不看看新图纸吗？
0: 时候不早了，我回去再看吧。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商量。
1: 好吧，我们一起走吧，我送你回去。
0: 不了，我还有事。丞相您先走吧。
1: 那好，我先走了。李姑娘，如果你看过之后有什么感觉，不妨跟我直说。
0: 好的，不送。

0: 冰冰，你怎么来了？
1: 听说你们要出征四明山。
0: 是啊，过几天就走。
1: 带我一起去好不好？
0: 胡闹！
1: 二哥，
0: 此次征讨昏君，路途遥远，吉凶难测，带着你不成了军队的拖累了吗？
1: 二哥，我最近在练双枪，已经练得不错了，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你带我一块儿去吧。
0: 那也不行，军中都是男人家，你一个女孩子家，留在家里吧。
1: 二哥，二哥，
2: 哼！
3: 来来来，快点快点。
2: 嘿嘿。嗯。哎，夫人。今天可不可以多吃点？
3: 不行。
2: 哎呦，夫人呐，明天我就要到四明山那里去打仗，之后就吃不到你的饭了。
3: 饭桶，你就知道吃吃吃。哼，好吧，看在你明天打仗的份上，我只准你吃一碗。
2: 好啊，真是好夫人。
3: 哎，现在才知道夫人好啊。
2: 嗯。
3: 可是明天你一走啊，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头。你看我多寂寞啊。哎，不过呀，我明天呢就去庙里面向菩萨为你们求平安符，保佑你们一帮人马平平安安的回来，怎么样？
2: 好。但你要多求菩萨一件事。
3: 什么事啊？
2: 就是保佑我们捉到杨广那个狗皇帝。
3: 会的，我会一块和菩萨说这些话的。
2: 好。
3: 哎，来多吃一点啊。
2: 哦。
3: 哎，可是啊，你出门在外没有我在你身边，你就不能乱吃东西哦。你一个人在外面大吃大喝，等回来的时候啊，我要是看到你比以前胖了，你就死定了。
2: 哎，我明天去打仗了，你今天还说死啊肥啊肥的死的，多不吉利啊。
3: 哦，相公啊，对。

0: 娘，孩儿不在您身边的时候，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1: 你就放心吧，我有蓉蓉照顾，不会有事的。叔宝啊，这次是瓦岗首次出征，打个胜仗回来讨个吉利，娘会替你们祈福的。
0: 嗯，谢谢娘。
1: 记住啊，走的时候别忘了去跟蓉蓉道别。
0: 我知道。
2: 冰冰，
3: 你明天就要出征了。
2: 对，明天五更。
3: 你出去万事要小心，不许有任何闪失，因为我要等你回来教我枪法呢。
2: 谢谢你，谢谢你关心我。
3: 讨厌，谁关心你啊？本来我想和你们一块儿去的，可是二哥不同意，他说怕我拖累你们。
2: 哦，你现在枪法还不是太熟练，这以后你上战场的话一定会很危险。哎，对了，你就安心在家里好好练习枪法，等我回来以后我再教你兵法，到时候我一定让你成为瓦岗第一女将。
3: 真的，一言为定，你可不许反悔啊。
2: 那当然。
3: 对了，罗大哥，那天我看到二哥一边击鼓一边练兵，击鼓和练兵有什么关系啊？
2: 在交战的时候呢，因为环境比较吵，所以用语言来交流大家根本听不见，那么只能用鼓声，而且这鼓声还可以配合进攻节奏，增强士气。
3: 我还是没听明白，要不你示范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2: 好啊，你跟我来。
0: 蓉蓉，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4: 秦大哥，我在给大娘修佛像呢，你坐吧。
0: 嗯。
4: 这么晚了，谁还在击鼓练兵啊？
0: 是表弟在教冰冰练鼓。看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开心。
4: 明天他们就要分别了，此刻是一刻千金。罗大哥能得到冰冰这样为他送行，也不枉他一番苦心啊。
0: 嗯，蓉蓉，明天我就要出发到四明山了。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多用一些时间来调养身子，别让学堂的事情给累坏了。
4: 嗯。
0: 还有就是，如果你有空的话，就多去看看我的娘亲。
4: 你放心吧，照顾大娘是我的责任，无论我多忙，都会抽空去陪她的。
0: 啊，谢谢。
4: 秦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0: 啊，蓉蓉，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这趟去四明山是杀杨广的大好机会，我求求你替我杀了他，为我家人报仇。
0: 就算不为了你，我也要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就算拼了命不要，也一定要杀了杨广。
4: 只有杀了杨广，我心中的锁才能够解开。你能替我解开它吗？

0: 宇文丞相，下一站是什么地方？
1: 回皇上，下一站就到了苏州。苏州可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啊，那里盛产美女才子啊。
0: 哦，太好了，才子可以陪朕舞文弄墨，美女可以令朕舒畅淋漓，才子美人兼有，人生一大快事。事不宜迟，传圣旨，加速前进，天黑之前一定要抵达苏州。
1: 是，传圣旨，加快。

0: 荆州。
1: 是。
2: 皇上，皇上，启禀皇上，大事有点不妙啊。
1: 大惊小怪，一点朝廷命官的风范都没有。什么事啊？
2: 皇上，各地反贼在前面集结50,000大军，挡住了纤夫拉船大道，这龙舟根本无法前进呐。
1: 哎呀，麻烦。朕不惹他们，他们倒跑来惹朕。宇文丞相，传朕旨意，与反王说，每人派金50,000，速速离开，不要妨碍朕游苏州。
0: 回皇上，这群反贼恐怕不是为钱而来的。
1: 不是为钱而来，难道是为朕的龙位和玉玺而来吗？
0: 恐怕来者不善呐。
1: 宇文丞都，
3: 臣在。
1: 现在就是你证明朕不是白养你的时候。7日之内，朕要到达苏州。
0: 皇上，7日之内恐怕有困难呐。
1: 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7日，明白了吗？
0: 是。
4: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

0: 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音片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了，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音片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

0: 你看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是一袋就饱了。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 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 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 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

0: 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音片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了，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地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音片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

0: 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是一袋就饱了。<笑>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 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
2: 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 原价199元3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3: 今天咱们可是迎接财神爷，你知道吗？
4: 大约，哎，
3: 你是这个活动的负责人，把这几个节目给我排好，把这衣服换了去。
4: 你都彩排了好几遍了，节目还没排好呢，好好排练。哎，
5: 质量书记，薛朱文不是来了好几天了吗？这合同今天到底能不能签？你给咱透个底呀、啊，
6: 老弟啊，干了这么久，下午咱就把合同签了。
7: 好事不能多得，好酒不能多喝。
2: 你是喝不动了，你还是不想喝了？朱文不齐心，的确不想喝了。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3日夜灯火长明，3日夜思想交锋，3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 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8: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啊！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8: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9: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8: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9: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8: 他打他的原子弹。 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

0: 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禀告王爷。
1: 报。
0: 各地反贼正朝四明山集结大军。
1: 四明山，那是皇上南行的必经之路，他们一定是想对皇上图谋不轨。卢芳、薛亮，
2: 在。
1: 你们二人在此稳守登州，我即刻赶往四明山。
3: 是
4: 是。
5: 同学们早，今天呢，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新来的老师单老师，他以后呢就和我一起教大家读书写字，大家快叫单老师好。
6: 单老师好。
5: 喂，不过啊，以后不要叫我单老师，因为呢我比你们老不了多少，以后就叫我老师姐姐好不好啊？
6: 好。老师姐姐
5: 真乖。不过啊，老师姐姐的学问没有李老师好，所以呢我就不教你们识字了，我来教你们玩游戏好不好啊？
6: 好。
5: 冰冰你坐那边吧。
7: 嗯。李姑娘。
5: 王丞相。啊，这两位是。
7: 啊，你还记得叫我多找几位老师吗？这位朱老师，这位何老师。嗯。他们看到告示以后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愿意留在学堂来帮你。朱老师、何老师，这位是李姑娘，这个学堂就是由她负责的。
8: 李姑娘
5: 啊，谢谢两位了，有了两位就可以多招些学生了。
7: 好，我马上去出告示。
5: 嗯，大师傅。
7: 哎，冰冰，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5: 我知道了，大师傅，你平时教我武功都没有这么热心，对蓉姐姐的学堂却这么热心。哼，你偏心。
9: 说什么呢，冰冰？啊，王丞相是关心孩子们的成长，王丞相别太在意冰冰的话。
7: 啊，没关系，好了，我也要走了，不妨碍你们上课了。
9: 嗯，
7: 告辞。
9: 哦，冰冰你坐吧。嗯，两位跟我来。
7: 好。
10: 宇文成都，为什么反贼还没捉到？
11: 皇上您别急，我已从各地征调兵马来开路了。
10: 废话，等你把兵马调来了，什么性质都没有了。启禀皇上，
12: 什么事？
10: 靠山王杨林率大军赶到，正在门外候旨。
12: 好，来得好，不愧是我大隋的靠山王。传。
10: 是。
12: 比你这笨蛋强多了。起来。
1: 臣杨。

0: 杨林拜见皇上。
1: 太皇叔，免礼。
0: 谢皇上。皇上，臣得知各路反贼集聚四明山，恐怕对皇上不利，所以特来护驾。
2: 靠山王，没有皇上的旨意，你擅离职守，你就不怕登州再出个秦叔宝和罗毅吗？
0: 这个嘛，就不用宇文大人操心了。我担心皇上在路上被反贼阻挡，而身边又没有人能够保护皇上，所以我才千里迢迢赶来护驾。皇上会明白我的苦心的。
1: 靠山王的忠心耿耿，朕当然知道，朕是不会怪你擅离职守的。
0: 另外呢，我也想来看看宇文丞相精心设计劳民伤财的这个龙舟。现在看到了，我知道宇文大人在糟蹋百姓方面是一个行家里手啊。
2: 靠山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出这个主意主要是让皇上过得舒舒服服的，你说什么糟蹋百姓劳民伤财，你这不是明摆着拐着弯的骂皇上吗？
0: 我骂皇上？哼，我杨林一生忠于大隋，我会骂皇上？话又说回来，就是当面骂人也比背后害人的人要积德积得多。
3: 启禀皇上，反贼率大军在门外叫阵。
1: 放肆！反贼居然叫阵！宇文丞相、靠山王，你们有什么办法？再探。
3: 是。
0: 皇上，既然他们送上门来，就让老夫前去会会他们。
4: 靠山王，您老人家远道而来，舟车劳顿，一定很辛苦，不如您先回去休息，等我保驾大将军宇文成都去取反贼的头来。
0: 多谢宇文成都将军这么体谅我老人家，既然如此，那我也舍命陪君子，用我这把老骨头给你击鼓助阵。

0: 靠山王，你看小儿的武功还不错吧？
1: 嗯，不错。
0: 成都，谢谢了。
2: 驾。
0: 宇文丞相，好像是裴元庆过来了。

0: 你们是不是想要抓住我？
1: 你们是不是想要抓住我？
2: 你们是不是想要抓住我？
3: 你们是不是想要抓住我？
4: 你们是不是想要抓住我？
5: 你们是不是想要抓住我？
6: 你们是不是想要抓住我？
7: 你们是不是想要抓住我？
8: 你们是不是想要抓住我？
9: 你们是不是想要抓住我？
10: 你们是不是想要抓住我？
11: 你们是不是想要抓住我？
12: 你们是不是想要抓住我？
13: 你们是不是想要抓住我？
14: 你们是不是想要抓住我？
15: 你们是不是想要抓住我？
16: 你们是不是想要抓住我？
17: 你们是不是想要抓住我？
18: 你们是不是想要抓住我？
19: 你们是不是想要抓住我？
20: 你们是不是想要抓住我？

0: 皇上，御闻丞相求见。让他进来吧。是。喝点吧，皇上。好，好，好。
1: 皇上，嗯，你来的正好，这鼓从早上打到现在，为什么还不停啊？
2: 回皇上。那帮反贼三五个人轮番攻打成都，打了整整一下午，我怕成都体力不支有什么危险，请皇上下令收兵吧。
0: 荒谬！宇文将军是我大隋第一勇士，怎么会打输呢？况且第一次出战空手而归，有失威望。继续打，打到那些贼兵退光了为止。
2: 皇上，老臣求你了，老臣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万一有什么闪失，老臣怎么活呀？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明军收兵，
2: 谢皇上。
3: 哎呀，皇上，好吃。
4: 靠山王听令，皇上有旨，明军收兵。

0: 宇文成功，你要是不服就出来应战。
1: 听到了吧？啊，这帮反贼在外面叫宇文成都，你还能忍？还在这干嘛？出去打！
2: 皇上，小儿昨日已经出战，依我看，今天该轮到靠山王去展现一下自己翻江倒海闪电阵龙的威力了。
3: 我又不是什么护驾大将军，我怎么可以跟宇文成都去争功呢？我看我还是给他击鼓助阵吧。
2: 你靠山王是朝中的靠山，保家卫国嘛，如今皇上有难你推辞不战，你这靠山王就不怕满朝的文武耻笑你浪得虚名吗？
3: 哦，宇文大人，我差点忘记，你就剩下这么一个儿子了，真看不出啊，你居然也有温情的一面。我明白，你是怕宇文成都像宇文成龙一样战死沙场，那样你们宇文家可就断子绝孙喽。
4: 杨林，你不要出口伤人。
1: 够了够了，你们吵什么吵？嗯，是不是要朕一辈子困在龙州里面？你们火气这么大就出去打反贼，别在这里叫。
5: 皇上，臣道想起一人，他要能来一定能解围。
1: 是谁啊？快说。
5: 李元霸。
6: 爹，皇上诏书说什么？
7: 皇上被一众反王困在了四明山，要元霸前去解围，命你一同前往。
6: 可是四弟杀性这么重，我担心要是他万一收手不住，那不知道会有多少人遭殃呢。
7: 是啊，如今担心的就是这个。可是皇命不能违，战场上刀枪无眼，要真是遇到一个对我们李家有恩的人，元霸收不了手的话。

0: 神仙叔叔，求你保佑我爹、我娘、我二哥身体健康，保佑元霸武功越来越好。
1: 元霸，你要是真的见到神仙叔叔，会不会学刚才那样拜他一拜？
0: 当然了，神仙叔叔对我那么好。
1: 元霸，要是神仙叔叔想跟你打架，你怎么办？
0: 我不打。
1: 要是他非跟你打呢？
0: 那不可能，我不打，我要跑的。
1: 那就对了，元霸，千万要记住，不可以打神仙叔叔，也不可以打神仙叔叔的朋友，要不然神仙叔叔他会生气的。
0: 神仙叔叔，我不打你，我跑。可是神仙叔叔，我怎么知道谁是你的朋友啊？我怎么能知道呢？
1: 元霸，神仙叔叔的朋友啊，脖子上都有一个黄头巾，那就像这样，看见了吗？记住，只要脖子上系着黄头巾的话，你就不能打，只能跑。
0: 哦，我明白了，只要脖子上有这个围巾，我不打，只能跑。
1: 对，元霸听话，走，我给你吃杏仁酥啊。
0: 好啊，好啊。

0: 姐姐，
1: 边边，我正在找你呢。我想让你啊带学生到田里去看一下，让他们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
0: 好，那我明天就。哎，老师，姐姐，你怎么了？
2: 老师，
0: 吴姐姐，是你怎么了？
3: 老师，
0: 怎么了？
4: 太医啊，蓉蓉她怎么了？
0: 怎么会流这么多血呢？
4: 夫人，小姐，我要帮李姑娘仔细检查一下，麻烦你们先出去一下吧。
0: 蓉姐姐，那我们先出去了。
1: 太医，我有什么病，您不妨直说吧。
4: 李姑娘，你以前是不是受过什么创伤啊？那替你诊治的大夫有没有说过什么呀？
1: 太医，我有什么病，您快说呀。
4: 你的伤是什么伤啊？
1: 哦，箭伤。
4: 有多深呢？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昏迷很久才醒过来，醒来的时候伤都好得差不多了。
4: 哎，伤你的人实在是太残忍了，他一箭就伤到了你的太阴内腑。更严重的就是你因为上次伤后未能得到适当调理，被延误，至今在病发。李姑娘啊，你甚至连延续子嗣都不可能了。
1: 这么说，除了我的外表之外，我已经不算是个女人了。
4: 唯一幸运的就是没有生命危险。
1: 一个女人不能拥有基本的幸福，这和死有什么分别？这叫做幸运？
4: 李姑娘，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太医，您答应我，替我保守秘密，千万不要对其他人讲起。
4: 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你好好的休息吧。
1: 谢谢你。
5: 李姑娘，李姑娘，发生什么事了？
0: 蓉姐姐，太医怎么说啊？
1: 没什么，只是一般女子的病痛。
5: 不好意思，李姑娘，如果你还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我先走了，你注意身体。
1: 大娘冰冰，我很累了，想休息一下，你们跟王丞相出去吧。
4: 蓉蓉，
1: 我没事，你们先出去吧。
4: 那好，我们先走，你好好休息啊。
0: 我们走了，蓉姐姐。

0: 我们已经在苏州了，朕都觉得闷。我不管，即刻去苏州。
1: 李元霸，齐王求见。
0: 臣李世民，李元霸参见皇上。哎，你也在这儿啊？要不要再打一场啊？上一架打得不过瘾。元霸，在皇上面前不许无礼，跪下，把锤放下。
2: 锤不能放的。
0: 哎，你怎么不听话？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谢皇上。嗯，你这小鬼啊，叫他跟你打，他没你厉害。来，让朕看看有多重。嗯，元霸，挺重的。
3: 哎呀，好，李世民，臣在。明天你和元霸出去迎战。
4: 遵旨。
3: 宇文成都
5: 在。
3: 考山王
6: 在。
3: 你们两个从两翼掩护，如果明天龙舟不能够启程的话，全部治罪。
7: 秦将军，李世民带到。
8: 退下。
7: 是。
3: 恩公，
7: 啊，快快请起。你就是唐公二公子吗？
3: 正是在下李世民。
7: 恩公，没想到城夫寺一别之后，一转眼就这么多年了。
3: 没想到你都已经长这么大了，我都认不出来你了。
7: 哎，世民啊，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3: 正是我。
7: 是命，没有关系，这位使军师徐道长，有什么话但说无妨。军师，
3: 啊，
7: 我是为了明日一战而来。
3: 明日一战，
7: 圣上龙舟被你们阻拦，便招来我和四弟明日迎战。我四弟力大无穷，而且情绪很不稳定，所以我担心明日一战他万一收手不住，伤了恩公和恩公的朋友怎么办？不过恩公放心，我已经跟他说好了。
9: 只要你们脖子上既有黄领巾，他绝不伤害。如果吩咐众人戴上黄领巾，我怕会影响军心呢。
3: 哼，军师，你有所不知，唐宫李渊的四公子李元霸天生神力，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再说，我们戴黄领巾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影响，还是谨慎些比较好。
9: 李公子，你既然是奉命来剿灭我们。
7: 可是为什么又冒着生命危险来通报我们呢？恩公对我们家有救命之恩，再说我也非常佩服你们的行为。如果不是家庭拖累的话，我早就加入你们义军了。
9: 哼，李公子真乃是明理重义的真英雄。
7: 啊，恩公，军师，此地不宜久留，我还是先行告退。
9: 不过要记得明日战前一定要依计行事，戴上黄领巾。我不想看到瓦岗的兄弟被我四弟所伤害。嗯，放心吧，世民，你一路上小心。告辞。不远送了。秦将军，嗯，你能认识这位李公子，是你毕生的福气。
3: 此话怎讲？
9: 李公子面相乃人中之龙凤，他日必非池中之物。
1: 他日定是托天下大任之人也。二哥，明天是不是又要去打架呀？太好了，哎，还是上回那个人吗？
7: 不是，是有很多人，还有神仙叔叔。
1: 啊，我不能打他。
7: 元霸，你还记得？ 我们跟神仙叔叔的约定吗？
1: 记得，我不打，我要跑的。
7: 你还记不记得？

0: 恩公，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元霸。元霸叩见恩公。
1: 元霸，你还是回去吧，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
0: 不成，我二哥他让我来对付你们，不过没关系，你们都带着黄领巾。
1: 元霸，听神仙叔叔的话，你还是回去吧。
0: 这
1: 元霸，你连叔叔的话也不听了吗？
0: 那好吧。
2: 元青，你回来！
3: 秦大哥，你别管，将，
2: 这是军令。
3: 看什么看？
0: 你的黄领巾呢？
3: 什么黄领巾？废话少说。
0: 好，

0: 引援吧，太厉害了，
1: 真是无敌天下。
2: 山将军，就是你们瓦岗五虎合起来也打不过这个疯子李元霸呀。
0: 任青，你感觉怎么样？
3: 秦大哥，五脏六腑好痛，好像就要碎了。
0: 任青，你要坚持下去，你不会有事的。
3: 秦大哥，都是我不好，因为我太好胜了。
0: 任青，你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军师，有心他们什么时候才到啊？
4: 我已经派人通知皇上，他们已经知道这里的事了，他们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5: 真没想到一个李元霸就把我们几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军师，我们该怎么办？
4: 经过此役之后，我们元气大伤，就算再整顿士气也无法与李元霸匹敌，还是找到皇上让他退兵，我们也好保存实力。
3: 元庆，
0: 元庆，
3: 元庆，
0: 元庆，元庆，
3: 金大哥，帮我，你帮我转达姐夫，让他好好的对我姐。
0: 不不不，元庆，你这话你得亲口对姚静说才行啊。
3: 李元霸真的好厉害，我已经认输了，我碰到这么好的一个对手，死的心甘情愿。
0: 元庆，元庆，
6: 好，英雄出少年。元霸，市民。

0: 你们都立了大功，打败了那些反贼，朕要好好的封赏你们。朕就封你做天下无敌保驾大将军，即天下第一勇士。
1: 哎，这官有多大呀？比皇帝还大吗？
2: 元霸，
0: 哎，童言无忌。啊，世民，你们两兄弟就陪朕留在龙州，一同去苏州吧。
2: 谢主隆恩。只是元霸他野性难寻，不懂规矩，恐怕会得罪了皇上。更何况太原不时还有突厥来袭，四弟还要回去御敌，所以我打算明天就和元霸回太原。
0: 好，朕就不勉强你们，等朕回到长安的时候论功行赏，好好的奖赏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2: 谢主隆恩。元霸走。
3: 嗯。
0: 太皇叔，你的伤没事吧？
4: 多谢皇上牵挂，老臣没事了。
5: 哦，靠山王要多保重啊，你现在是年老体弱，大不如以前了，可不能够再硬打硬拼，你要是有个闪失，那可是我大隋的一大损失啊。
4: 多谢宇文大人挂念。
6: 起航。
1: 二哥，今天玩得这么开心，咱们干嘛要走啊？
2: 这不是玩，今天一战之后，又不知道有多少英雄好汉死在你的手里，看来我们是来错了。

0: 二哥，你干嘛哭啊？
1: 你听他们喊的是什么？这种耗子让他们生活在痛苦中，一鸡孤魂回，夫妻白骨归。就是说，他们就算累死在这里，也希望有个人带着他们的魂魄，带着他们的骨灰，回归故里，重返家乡。
0: 还是不懂。
1: 天底下像他们这样受苦的人何止千万，我真的很希望，我真的很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生活。可惜今日一战之后，群雄元气大伤，短期之内再难有所作为。
0: 听起来蛮凄凉的，不过我还是不懂。

0: 皇上回朝。
1: 王丞相，你又弄什么花样啊？外面的摊档怎么全没有了？喂，我以后肚子饿了怎么办？你还跪在这里，起来啊！
2: 皇上，臣在你御驾亲征的时候把这里整理了一下，希望皇上满意。
1: 满什么意我不管，你帮我把外面全部恢复到原样
3: 啊。皇上稍安勿躁，王丞相也是为了瓦岗好嘛，我们先回殿再仔细商议吧。
1: 哎，我不是怪他，但是整天自作主张改变所有东西，我把皇帝让给你做好不好啊？
4: 微臣知错，微臣不改。
1: 哎呀，又跪啊。好好好，我们进去再说。
2: 微臣恭送皇上。
1: 嗯，
2: 请。
1: 哎，这是什么？
2: 皇上，这是龙椅啊。
1: 龙椅？哎，下面的桌椅怎么都没有了
2: 啊？皇上，

0: 后你上朝呢，就坐在龙椅上面，群臣呢就站在下面起奏，明白吗？
1: 你不会把桌椅给当了，然后买回这张龙椅的吧？如果是这样，我可不坐，最多大家一起站着。
0: 皇上，你是一国之君，怎么能跟群臣站在一起呢？再说了，我瓦岗是个大国，一个国家该有他的规章制度，我还起草了一些规章制度，希望皇上。
1: 规什么度啊？
2: 大家都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打完仗回来只有我一个人坐着，他们都没得坐，我自己坐的都不安乐了。喂，你赶快把那些桌椅搬回来，让大家都有的坐。
3: 啊，皇上，要治国就要有礼数，这章法是不能乱的。哎，要不然会被外人笑话的。这君臣之礼还是要执行的。啊，秦将军，您说呢？
4: 皇上，我觉得军师说的有道理。
3: 皇上，这叫做威严。
4: 相公啊，坏了！相公啊，元庆是不是已经战死了？夫人，我没用，我没能照顾他。你，夫人别哭啊，是我没有用，我没能好好照顾他。你打我，踢我，夫人别哭啊！皇后，人死不能复生，请节哀吧。裴将军是不会白死的，皇上准备封他为铁骑大将军。人都死了，还追加什么破封号，就能活过来了？你们为什么要去打仗啊？朝廷没有来打我们。
5: 我们过得安安稳稳的生活，可是你们偏偏要去打仗，你们伸张什么正义呀？啊，你们到底还要打多少仗？你们要害死多少人呢？啊，
6: 夫人，蓉蓉，我，
5: 你病了，
6: 一个永远都治不好的病。
5: 蓉蓉，你有什么病？我一定把你治好。
6: 没必要了，你应该在两年前就知道了。啊？我知道。在陆州救了我之后，替我医治的大夫有没有跟你说我不能生育的事？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要瞒我？我怕你再说刺激。你知不知道？
5: 生育子女是一个女人天赐的福气。现在我知道，除了我的外表之外，我已经不算是个女人了。你懂这种感受吗？
6: 对不起，蓉蓉。
5: 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我要杀杨广，我要你杀杨广，你能做到吗？蓉蓉。
6: 我向你发誓，我一定杀了杨广，为你报仇。
5: 不可能！这趟四明山大败而回，个人元气大伤，还有谁有能力去对抗朝廷呢？你们愿意为我报仇而出兵吗？算了吧，你不要再骗我了，我也不会再相信有谁会为我做这种傻事。 你还是全心全意去发展你的瓦岗大业吧。姐姐，你得了什么病，喝了这么久的药还没有好啊？没什么病，只是调理一下身子。真可怜，不知道朝廷又在哪儿拉夫了。 不像啊，为什么没有几个男子呢？
7: 大
5: 水啊。

0: 们上哪儿？从哪里来的呀？
1: 我们是从江浙逃难过来的。
0: 那为什么只见女的不见男的呢？
1: 男的全被拉走了。现在啊，龙舟路过江浙，规定沿途呢要跳民女供给皇上享乐，谁甘心把自己的女儿让别人糟蹋呢？只好带着他们逃难了。走吧。
0: 这个昏君已经后宫三千了，还要摧残民女，哼，这是猪狗不如。
2: 还有，
3: 皇上，这是最后一封了。
2: 啊，你快点说，我真的好饿啊。
3: 皇上，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重修金堤的粮仓，将瓦岗的粮食运过去，以备战事之需。
2: 哎，为什么我今天听了一天呢，全都是什么军粮啊、粮仓啊这样的事情啊，还有什么减税。喂，伯党啊，其实这样的事情你理得已经差不多了，不用让样都要我来的。
3: 皇上，这些事情虽然琐碎点，但是都要皇上了解清楚才能做决策。
2: 哎，现在我们只有三个城池，就这么麻烦，以后要是我们兄弟再打些江山回来，那我们怎么管啊？
3: 皇上，现在我们朝中武多文少，大家都没有权利做出决定，所以朝中大小事务都需要皇上亲自过目才行啊。
2: 这过什么鬼目啊，像这样的诏书里面我最多认识一两个字而已嘛。哎，原来做皇帝这么惨，做一个不识字的皇帝更惨呢。嗯，哎，来拿着啊。
3: 皇上，
2: 拿着。
3: 干什么？
2: 不是啊，我不识字啊，看看你啊，文武双全，主意又多，哎，不如你帮帮忙做这个皇帝了。
3: 皇上，嗯，这些不是儿戏，不可以乱来的。哎，我恳请皇上快点收回成命。
2: 我的，哎呀，起来起来了，
3: 请皇上先收回成命。
2: 哥呀，好好好，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起来了。嗯，玩笑都不会开。嗯嗯，一那，哦，盖上了，还有没有？
3: 没有了。
2: 真的没了？
3: 真的没了。
2: 哎，那我回去吃饭了。你办完这里的事呢，办完这里事就过来吃饭。翠云今天烧了不少的菜给我。哎，我先走了。
4: 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4: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6: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7: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4: 幸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8: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5: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8: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5: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

0: 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生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气变化，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10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1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2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3: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

0: 啊，您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儿煮的烂吗？
0: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煮啥啥香。嗯，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啊、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0: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6: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0: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5: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嗯、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

0: 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深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深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深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大气变化，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3: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1: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3: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哇，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3: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1: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3: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4: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6: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 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市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一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

0: 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美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一块钱享上等人参，参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一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5: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7: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8: 闯天下的破人。
9: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谈了7个，谈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0: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1: 20年都不止了。
9: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1: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
10: 还想吃。你想最爱吃。
9: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2: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0: 快一下。
9: 还生气，发了火。
13: 吃。
9: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3: 来
9: 只回来30多个。
13: 吃饱不想家，
10: 不想家，
13: 不想家。
9: 现在只剩了7个。
11: 是啊，吃饱不想家，
10: 不想家。
9: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王大哥，王大哥。
1: 哎，李姑娘。
0: 啊，王大哥，你回来了，我正好有事找你呢。
1: 是关于学堂的事吗？
0: 是私事。
1: 啊，私事。
0: 方便到你房里谈吗？
1: 啊，好啊。我房间很乱，我怕失礼，不如我们去别的地方好吗？
0: 那不如去我房里谈吧。
1: 那好，我先把东西放下，一会儿来找你。
0: 嗯，我在家等你。
1: 好。
0: 啊，王大哥，你来了。
1: 李姑娘，
0: 坐吧。
1: 啊，李姑娘，你
0: 叫我蓉蓉吧。
1: 啊，这不太好吧？
0: 大家那么熟了，干嘛还那么客气？坐啊。
1: 啊，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嗯。
1: 蓉蓉，那画儿，
0: 你画得很传神，诗又很贴切，我很喜欢，所以把它裱了起来。
1: 啊，谢谢你。啊，对了，找我有事吗？
0: 啊，王大哥，我想求您一件事情。
1: 啊，尽管说，有什么事我会替你做的。
0: 王大哥外号白衣神剑，以剑法轻功暗器独步江湖，蓉蓉想求王大哥授我暗器功夫，求王大哥成全。
1: 蓉蓉，你先起来。可是你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0: 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又逢乱世，想学一技防身，万一遇到坏人也可以防身，不至于束手待毙啊。
1: 蓉蓉，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们这里这么多人保护你，谁敢欺负你啊？
0: 哦，我也是做以防万一之想，求王大哥成全。
1: 可是你没有武术的根底，要学百发百中又可以防身的暗器功夫，最少也得要五六年，你愿意花这个时间吗？
0: 要五六年哦，可不可以快一点？
1: 欲速则不达，你想多快啊？
0: 可不可以在一月之内？
1: 不可能。
0: 求求你，王大哥。
1: 啊，听我说，蓉蓉，我们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借助机关之力弥补你的手劲不足，至于准确与否，就看你下的功夫怎么样了。
0: 好，我一定会很努力的。谢谢你，王大哥。

0: 还有这件事除了你我之外，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1: 王兄，秦兄，赵蓉蓉谈四叔的事啊。
2: 是啊。
1: 王兄，你怎么拿着蓉蓉的琴呢？
2: 李姑娘的琴音律有点偏差，叫我顺便帮她调一下。秦兄，我还有事先走了。

0: 好厉害。
1: 只要你弹出这段曲子，这3721根钢钉便会从琴里射出，在3丈之内，重击者不死也得受伤。柔柔，你来试试。
0: 嗯。

0: 你弹的力度不对，而且还欠缺准确。不过只要你多加练习，就会进步的。
1: 我会的，谢谢你。
0: 琴内一共有63根钢钉，你可以发射3次，但发射完了就没有了，所以你必须要很有把握才能出手，你明白吗？
1: 嗯。
0: 还有，你刚才发针的时候腕力不足，来，我帮你调一下。
1: 王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
0: 不用客气，只要是你叫我做的，我什么都愿意做。
1: 你一定费了不少心力为我设计这个暗器吧？我们就给它取个名字好不好？让我永远记得你。
0: 好啊，那就叫"融融细雨"怎么样？

0: 妃为何闷闷不乐在这里喝闷酒啊？
1: 我没什么，皇上，臣妾只是有点想家了。
0: 高素贞，你想怎么样？
1: 臣妾家在江浙，进宫后从来没有回过一次家，难得今次南巡经过，臣妾恳请皇上准许臣妾回家。
0: 准你回家？
1: 嗯。
0: 哎呀，玩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家呢？你觉得龙舟不好玩吗？
1: 臣妾不敢，只是……
0: 只是什么？
1: 皇上身边佳丽如云，哪里用得着臣妾陪啊？
0: 朕现在不是来陪你了吗？来来来，过来。
1: 嗯。
0: 爱妃，朕呢，只是陪着他们玩玩罢了，你才是朕的红颜知己啊。朕今天晚上就不走了，陪着你。
1: 皇上，你要是真的疼臣妾，就让臣妾回家吧。
0: 哎，我的好美人儿，好，那朕就准你回家一次。那只能回去玩半个月，到时候叫人接你与朕一起回城，你觉得怎么样？好不好啊？
1: 臣妾谢主隆恩。

0: 娘娘，李大人一路上老是朝这里看，魂不守舍的。
1: 死丫头，又嚼舌根。
0: 奴婢不敢。
2: 请问大人有何吩咐？
3: 你是老板吗？
2: 是。
3: 当今皇上爱妃出巡，在此住宿一宿，赶紧打点，不准怠慢。这店不准再住任何人。
2: 小的立刻去打点，大人请稍后。

0: 娘娘，茶已经准备好了，请娘娘用茶。娘娘，赶了几天的路，您累坏了吧？吃完饭，早点歇着吧。
1: 我还好。
0: 娘娘，出来好几天了，您还想着皇上？
1: 哼，想皇上？
0: 有时候，
1: 我躲还来不及呢。
0: 娘娘，红袖知道，您说的都是些气话。自从上了龙舟，你哪一天都是愁眉苦脸的，红袖都看在眼里。只怪皇上，有了新人忘旧人，竟顾着和他们饮酒作乐，哪里还想着娘娘的苦处？娘娘，真是太可怜了。
1: 自从进了宫，我哪一天不可怜呢？现在出来了。我反倒觉得清静了不少，就是有一点闷得慌，想找人聊聊天儿。
0: 那还不容易，有人早就伸长了脖子，就等娘娘一句话了。
1: 再胡说，我长你的嘴啊！
0: 红袖不敢，娘娘别生气。娘娘，要不要奴婢去把那个人请来？
1: 坏丫头，天下间，就你最懂我的心了。
0: 那奴婢这就去。

0: 李密叩见娘娘。娘娘，脸色不大好，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1: 是不舒服，这儿有点不舒服。
0: 哦，娘娘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你要有什么话尽管直说，李密我一定洗耳恭听。
1: 唉，赶了那么长时间的路，都没有一个说贴心话的人，也没人给我弹个曲子做个诗什么的，唉，闷得很呢。
0: 原来是这样，小人愿意，李密可以写100首诗，弹1000首曲子。
1: 李大人真会说话，
0: 说的都是真心话。
1: 你看大人来了这么久，也没给大人倒杯酒暖暖身子，来，大人请。
0: 啊，娘娘。啊，卑职自己来就行了。
1: 这里不用君臣之礼，大人不用客气。

0: 大人闻闻看，香不香啊？
1: 沁人心脾，让人心动神游啊！
0: 大人可知，这手绢里熏的什么香啊？
1: 是松筋软骨香。

0: 要闻多了就会把持不住的。
1: 大人博学多闻，可否告诉我什么叫做把持不住啊？

0: 很好，想不到你进步得这么快。
1: 全靠王大哥的指导。
0: 看来你再练上七八天就可以控制自如了。
1: 哦，王大哥，有什么方法可以令重钉的人一定会死呢？
0: 除非在钢钉上加上剧毒。你
1: 以防万一，求求你了，王大哥。

0: 你们男人都一样，搂着人家的时候就山盟海誓甜言蜜语，等穿上衣服把什么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1: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发誓我对你是真心的，我真想把你从皇上的后宫给抢回来。
0: 乱说，你要是真的敢抢，可就该千刀万剐了。
1: 为了你，就是死十次一百次我也心甘情愿。我李密不知道前世修的什么福，能和你在一起。
0: 不是前世修的福气，是你今生欠我的相思债，你本来就应该还。
1: 对，是相思债，那我就慢慢还，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辈子。
0: 恐怕还不了一辈子，你注定是要欠我的。
1: 怎么了？
0: 你忘了，明天我就要回去了。
1: 就要回到那个昏君身边，真是太委屈你了，我真舍不得你走。
0: 你要是真的疼我，就不要跟别人说起咱们的事儿。
1: 你放心，我怎么会乱说呢？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说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吗？
0: 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深宫禁院锁得住我的人，锁不住我的心。
1: 这一刻是我李密生平最快活的生活啊！能和你共度良宵，两情相悦，我真是死而无憾。
0: 时候不早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吧，别让别人看见了。
2: 娘娘，娘娘，明天就要走了，李大人恐怕舍不得娘娘了。
0: 舍不得又有什么办法呢？
2: 这就叫春宵苦短，夜不留人，死丫头。
0: 这碗里还有半碗燕窝，你喝了吧。
2: 多谢娘娘。

0: 喂，快点！喂，
1: 喂，想死朕了。为什么刚刚回来就无缘无故的哭了？发生什么事了？红绡，娘娘为什么会哭啊？红绡，
2: 皇上，你害死臣妾了！
1: 来，快告诉朕，发生什么事了？
2: 皇上，李密无礼。
1: 什么？

0: 传旨将李密押回来斩。
1: 是。

0: 娘亲啊，是我。
1: 哦，哎呀，人都说呀，娶了媳妇儿忘了娘，这话还真不假。你今天怎么有空来陪娘呢？
2: 我现在不是来看您喽。
1: 哎呦，难得你有这份心呐！怎么，是不是在家没吃饱啊？要不要给你做饭？
2: 不是不是，哎，我今天有正经事跟您说。
1: 正经事儿？你还能有什么正经事儿啊？除了吃就是吃。
2: 娘亲，你想不想我做皇帝啊？
1: 好好的说这个干嘛？
2: 我觉得我这个皇帝做不了多久，我想让给别人做。
1: 为什么？
2: 你不明白，这些日子……
1: 哦，别说了，我知道。
2: 你知道了？
1: 当然了。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不用张嘴啊，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话。你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过什么想法，你目不识丁，就知道吃，长了一身肥膘。
2: 我这身肥膘不是没用的，我小时候已经砍柴帮补家用了。
1: 呸呸呸，你挣的那点钱够你填饱肚子吗？娘就寻思啊，让你呢长大了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找个媳妇儿，生个孩子，继承咱们程家的香火就得了。你这小子呀，挺走运的，狗屎运，还做了几年皇上。这是咱们程家祖上保佑你，祖先显灵了。
2: 不过娘亲，我做了几年皇上，也没让娘享过福。
1: 臭小子，你还真以为你长大了？你这个皇上啊，在我眼里跟臭狗屎一样。你是我儿子，你浑身上下贴着金，还是我儿子。浑身上下都是屎，也是我儿子。你看现在娘吃得饱，穿得暖，不用到处逃跑，我就很心满意足了。
2: 娘，
1: 就是你当了皇上，忙得不可开交，不来陪我，我也生你的气，就知道陪你媳妇儿。要紧，我跟你说啊，你娘身体不好，时日不多，再不来看我，可就来不及了啊。
2: 你又胡乱说话了，我以后天天来陪您。
1: 算了，我哪有这个福气啊，你还是回去多陪他吧。要紧，不是我说你啊，他得快给咱们程家生个孩子，要不然我这死不瞑目啊。
2: 娘，您又这样说了，我以后天天陪着您，永远陪着您。
1: 好孩子，你想做什么事就去做吧。你看，你想造反，娘没拦着你，你想娶翠云，娘也同意了。只要是你喜欢做的，就放心大胆去做吧。还愣着干什么？快陪你媳妇儿去啊。哎呀，快走吧你。

0: 呀，你们说，皇上去哪儿了呢？
1: 我一早起来就没见到皇上。
0: 哎呀，马上就要早朝了，现在连个人影都不见。
2: 皇上驾到！
0: 皇上，你去哪儿了？马上就早朝了。
3: 今天人怎么这么齐啊？半个饼不够分呐。
0: 皇上，走。
4: 今天我有个新想法。坐下来啊。这里风景那么好，谈起国事来呢特别的舒服。
0: 皇上，在这里谈论国事太不像话了。
4: 那我做皇帝就更不像话了。这三年来我每天都是点头啊摇头的，那这玉玺都是军师帮我给印的。
0: 皇上，
4: 你听我好好说完。其实我真的没有资格做这个皇帝啊。
5: 你现在做的不是挺好的吗？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皇上像你一样老百姓都喜欢，你不做谁做呀？
4: 老百姓喜欢的呢就是减减税啊分分田的，但是这些都是你们帮我想

0: 出来的，老百姓喜欢的是你们，不是我。
1: 嘿，
0: 总之我今天要说的呢，是我这个皇帝已经做了3年了，好闷呢，什么自由都没有，所以今天一定要另选高明。说到枪法呢，我比不了你罗成了。说到剪法呢，叔宝你一定比我厉害，是不是？文采呢，王兄你才高八斗，我哪里有的比呀？我只认识3个字而已嘛。哎，说到军法和计谋呢，军师啊，你号称小诸葛，那我更没得比了。哎，二哥，你的领导才能呢，那就更在我之上了，是不是？至于大奈呢，你基本上跟我也差不多，我做跟你做没什么分别。总之呢，今天我怎么样都要将这个皇位让出来。如果是兄弟的，就找人帮我顶了他。我还说是好兄弟呢。好，你们不顶，我自己找。
2: 哎，皇上，
3: 怎么能随随便便找一个人当皇帝呢？
0: 咦，你们不肯做吗？我现在找一个肯做的，又比我厉害的回来做，你们一定要让他做。
4: 这
0: 没有意见了，我走了啊。不许反悔，站在这里，全部不许动，不许动啊！不准动啊！不准动，不准说话，不准喘气，不许动啊！
2: 皇上。

0: 板去哪里了？义气去哪里了？真没义气！求你们帮忙做皇帝这点小事都不肯帮我，还说是兄弟，弄这些事情来烦我，大热天的让我跑十几里。
1: 什么人竟敢拦着我们的去路？
0: 喂，这好像是我的地头，你好像在拦着我的道啊！你走！
1: 大胆刁民，没看见我们在押解侵犯吗？快让开路！
0: 押解侵犯。侵犯是什么？
1: 皇上要的犯人就是侵犯，休得胡言，快让开路！
0: 哎呀，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到哪里都要听到皇上这两个字。
1: 赶快让路，不然连你一起抓。
0: 哼，你敢抓我，我告诉你，我就是皇帝，我还没叫人抓你呢。
1: 赶快走开，
0: 你先走吧。哎，你就是那个什么
2: 侵犯
0: 啊？侵犯！哎，看你样子不像坏人呐。
2: 壮士说的对，在下的确不是坏人。
0: 嗯，哇，不过这样子跟你说话脖子有点点累呀、啊。你等等啊。
2: 多谢壮士。
0: 哎，不用客气。我听人说啊，杨广整天专抓好人的。还有啊，刚才那伙人又是凶神恶煞的。嗯，不用说了，你一定是被人冤枉的。
2: 壮士明鉴，壮士明鉴、嗯、请受我。
0: 哎，喂，你不用动不动就跪呀、啊、你就不怕膝盖长疮啊？
2: 壮士救命之恩，在下莫齿难忘。
0: 哎，行了，刚才啊都是些小事，还不够我热身的呢。哎，对了，你穿得这么漂亮，哎，你做官的？
2: 在下官拜工部侍郎。
0: 嗯，工部侍郎。嗯，那你为何无端被抓呢？
2: 在下也不知道这皇上为什么抓我，恐怕还要砍我的头啊。
0: 哦，喂，那你的官职大不大？
2: 也算是个大官吧。
0: 大官？那你是做官的？我来问问你，如果刚刚起了个新朝廷，
2: 壮士，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0: 哎呀，你不用害怕了，我是说如果罢了，如果。
2: 啊，好，那你接着说
0: 啊。那如果刚刚起了个新朝廷，里面什么都没有，吃又不够吃，打仗的兵又不够多，你知道的，搞不好很容易被人上门找麻烦的。你说怎么办？
2: 壮士的意思是如何攘外安内，定国安邦。
0: 哎呀。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啊。既然国家刚定，根基不稳，这首先得稳定人心。这历朝历代开国，
0: 等等，你可不可以说的简单些，让我明白一点呢？
1: 老百姓最想过的是一种安定的日子，如果这个时候给他们减免赋税，分田给他们耕种，老百姓肯定就会过上好日子，很自然就会拥护新的朝廷。这样一来，征兵呢也就不用发愁了。
0: 啊，太好了。哎，你读过几年书，认识几个字啊？
1: 在下不才，侥幸中过状元。哈哈哈，
0: 王伯当，现在我有个状元在手，我看你怎么办呢。你有没有听过瓦岗大尉？
1: 哦，你是说那个和朝廷作对的瓦岗？听说他们的皇上叫混世魔王。
0: 算你识货，不怕告诉你，我就是那个混世魔王程咬金。哦，兄弟，你现在跟着那个狗皇帝只有死路一条，那我这边呢就有份美差等着你做，官职一定比你现在高，有没有兴趣啊？
1: 李密的性命都是壮士救回来的，不要说赴汤蹈火，就是做牛做马也在所不辞。
0: 哎呀，我现在不是让你做牛做马，我是给你个官做，不要反悔哦。
1: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绝不反悔，
1: 绝无反悔。
0: 把你手掌伸出来。那像我这样
1: 啊，
0: 我们击掌为盟。喂，我找到了，你们可别赖账啊。哎，来，哎，请上座。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不是说好了有美差给你做吗？你不用跟我客气的，你坐。
1: 哎，不，这
0: 喂，你们看看怎么样？我找回来做皇帝的。干什么？我找个人回来做皇帝，你们不高兴啊？喂，他文武双全，还做过那个状元呢。
2: 我反对，这简直是胡闹嘛！我们辛辛苦苦打的江山，怎么能拱手让给一个狗官呢？
0: 不是狗官，刚才我在路上遇到他，他叫李密啊，还是朝廷的钦犯呢，以前还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侍郎啊，他一定是给人冤枉，一定是好人的。
2: 哎呀，他来路不明，当然是说什么是什么了，我们怎么能轻易相信他呢？
0: 什么意思嘛？当初我都说我不行了吗？你们硬要我做，好了，后面我让出来，又没有人肯做，现在我找回来个皇帝来做，你们又说不好，喂，什么意思嘛？我说你行，你做。
1: 别，做官可以，做皇上我可没这个胆量。
0: 喂，你现在反悔啊？那还是不是兄弟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还是个皇帝，我现在让你做，如果你不做，我就斩你的头。
3: 皇上，这样做不妥，怎么能把皇位让给一个刚认识的人呢？
4: 皇上，你把皇位交给他，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向弟兄们交代啊？
2: 谁知道他是不是奸细？没准是给朝廷做内应的。
1: 不，我不是奸细，我是被那个杨广昏君抓的钦犯。
2: 钦犯，连皇上都不止一个，钦犯有什么不能装的？
4: 皇上，还是坐回皇位吧。
5: 请皇上坐回皇位。
0: 哎呀，你们这帮还说是兄弟，说过的话都不算数。那我告诉你们呢，我现在还是皇帝，我现在就下旨，我不做皇帝了。要是谁敢说半个不字，那就是抗旨杀头。
4: 既然皇上心意已决，臣等不好勉强。现在大家对李大人的诚信和能力还有所怀疑，不如这样吧，就先让他当三个月的皇上，如果他当得好的话，让他继续当下去，如果不好，那我们还是请皇上三个月之后当回皇上。
0: 三个月是吧？真的三个月是吧？这回你们不会再骗我了吧？如果这三个月他做得好，就一定让他做。
4: 那当然了。
0: 好。哎，这不就好了吗？起来呀！哎，这才是好兄弟嘛！坐啊！不够坐啊！伯党啊，麻烦你帮我搬个凳子过来啊，就摆在我龙椅旁边就行的了啊。
4: 好，
0: 来，随意啊。
2: 你给我听好了，你不要出什么花样和玩什么手段，否则 我单雄信第一个不放过你
1: 啊，各位。

0: 放心，我李某魏瓦刚定当尽心尽力，绝无怨言。
1: 好，你最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2: 这两天我跟王大人和军师研究了一下瓦岗的形势，定了一些改革的措施，想听听各位的意见。请各位有何高见尽管提出来，李某一定洗耳恭听。
1: 好，快点讲快点讲。
2: 以往瓦岗是中心点，可现在与金堤天马连成一片，国家的面积大了许多。我以为这三个地方在距离上五里建一屯，十里建一镇，每镇派兵把守，万一某镇有事，其他两镇可以派兵呼应。
1: 好，好，好，好，好，快点讲，接着讲。
0: 是，
2: 当三地形成一个三角阵势以后，农业往中心发展，在中心加建粮仓，以呼应三地。
3: 没错，这样可使我军在战时保持粮食充足，有备无患。
2: 我们要开发水源，建蓄水库，这一来吧是方便灌溉，二来万一战事一起，就不怕敌人扼杀我们的水源。
4: 有道理，爹在大漠行军打仗时说最重要的就是水源。
2: 瓦岗的矿产不足，我建议要拓展商路，利用三地的交通网络接待来往客商，把我们多余的产品比如丝、布、酒运往西北，交换铁矿铸成兵器。另外还要提拔新人做文官，以免耽误各位将军的大事啊。
1: 好啊，说的实在太好了，虽然我听得不是很明白，但是我也觉得你说得好。
4: 皇上，三地成三角阵势以后，最好能够加强各地的联络，最好做到每日一训。讲得对。
1: 嗯，我都说过了，我不会看错人的，这些做过大官的就是做过大官的，说起话来有文有路。哎，怎么样，你们觉得他怎么样了啊？
3: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我们还是等着看吧。
2: 皇上，这有关礼仪的卷宗应该盖玺定案呐，比如说这个大臣上朝必须朝跪，这个、
1: 哎、这些都是繁文缛节，我最不喜欢了，所以我没批呀、啊。
2: 但是规条是立国之本，儒家说国与家都建立在礼之上。
1: 哎呀，你又跟我说道理了，我都跟你说了，如果我不是皇帝呢，你们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懒得理你们。现在我是皇帝嘛，烦我的事情我全都不批了，这些呢只有你们读书人才喜欢，我是不会理的了。哎，你们慢慢看吧，我先走了啊。
2: 皇上，
1: 哎呀，别烦我。哎，
2: 还有这些有关奏章的文书还没批吧？
5: 这些都是我提议的有关礼数的制度，你看看。
2: 好，
5: 上朝官员一定要穿官服，还有这个，多排定一些官阶等级，大小官员每个月都要通报的制度。为做这些我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只可惜每次都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
2: 这些都是好建议呀、啊，一个国家缺了个礼字，这成何体统啊。哎，王兄，有时候我真替你难过。

0: 神女貌，襄王心，此别永无期，报恩望来生。他想去报仇。
1: 报仇？报什么仇啊？
0: 他要去杀杨广。他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呢？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在蓉蓉琴上动过手脚？
1: 是，他让我在他的琴上安置了。

0: 机关。波荡兄，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知不知道这样会把他害死的？秦兄，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行了，现在也不是道歉的时候，咱们赶紧去找他，在他做傻事之前阻止他。走。
1: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驾。王兄啊，我看咱们也不用再追了。为什么？咱们已经追了好几十里地了，到现在还是没有看见他的影子。我想蓉蓉走的不是这条道。

0: 王兄，不瞒你说，李姑娘她是王某心仪已久的对象。哼，
1: 王兄，喜欢一个人是你正常的权利，可是这一次，你被她蒙蔽了。
0: 相王有梦，神女无心。如今王某已别无所求，只希望能早日找到李姑娘。
1: 如果他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宁愿一死来谢罪。
0: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现在我就出发到江南一带去找找看。
1: 你一个人不够，我跟你一起去。
0: 你现在是丞相，朝廷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来负责的。
1: 秦兄，此事是因为我的疏忽而引起的，我一定要去。
0: 就让我来赎罪吧。
1: 大叔，见过这个人吗？
2: 没有，没见过。
1: 沿途找了10多个镇子，但一点消息都没有。
3: 江伯伯，你回瓦岗吧，瓦岗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办，我一个人再去找找。
0: 这样也好，那我先回去。
1: 哎，你打算去哪里找？
0: 再往前就是苏州了。我上那儿去找他吧。
1: 不然，不可能一点踪影都没有。
4: 要是这样的话，就只能够听天由命了。这样吧，你去找他，我先回瓦岗。
1: 嗯，好，
0: 小心。
5: 你们这些娃儿给我听着，我是你们的主管，你们可以叫我红婆婆。
4: 红婆婆，
5: 你们是生是死，是福是贵，全凭我一句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了。
5: 你们不知是几生修道的福，能有机会伺候皇上。在这几天之内，你们要先学会后宫的规矩。记住，只要你们能讨皇上的欢心，你们就可以要风得风；只要皇上一不开心，你们就随时有可能被丢到江里面喂鱼。听明白了没有？
4: 明白了。
5: 你们转过头来看，这就是你们睡觉的地方，也是皇上宣召的地方。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你们一步都不能离开这个房间。看看你们穿的破破烂烂的，一身的霉味儿，快去洗个澡，再回来换这套衣服。
4: 红婆婆，这么痛怎么穿啊？
5: 红婆婆，在哪里洗澡？在那里面。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4: 回红婆婆，小女子叫秦荣。
5: 你们看，她就是你们的榜样。 你们给我听好了，洗完澡随我一起去检查。
4: 检查什么呀？
5: 当然是检查你们的身体了，要确定你们是不是处女之身，还要干干净净，不会带一些不三不四的病玷污龙体。
4: 下一个，下一个。好了，嗨。

0: 把衣服脱下来，躺上去。能不能不检查？
1: 。
0: 洪婆婆，您看，检查这个成不成啊？
1: 好，那你出去吧。
0: 洪婆婆，谁负责替皇上选美呢？
1: 你们这个干什么？
0: 哦，这决定我们将来能不能见到皇上，当然要紧张了。
1: 那就更要看你的表现了，是不是叫秦荣啊？
0: 是。
1: 我看你条件还不错，你还会其他什么唱歌跳舞的玩意儿吗？
0: 我会弹琴。
1: 哦，我知道了。那天上船的时候你带了个琴，你是不是有备而来呀？
0: 我只是希望能见到皇上，只要被皇上相中，不但我可以锦衣玉帛，我家里人也可以一吐冤气了。小女子是放手一搏，当然万事俱备了。
1: 那东风呢？
0: 东风在哪里啊？
1: 东风就在你面前。
0: 啊，那就麻烦红婆婆起风了。
1: 哼，蓉蓉真乖，我以后会很疼你的。
0: 谢红婆婆。
2: 只要有了宁静红，你的孙子到了你这个年龄，咱都不愁果子卖不出好价钱，今年就是贱卖了也没事。
3: 不是，什么情况？怎么了？
2: 宁静红在沃克斯得金奖了。
3: 啥？
4: 真的？霍景啊，对你王志亮来说那真是天大的喜事，可是对我罗富涵来说就是丧事，全村人跟着他挖了老树种新树，出了事咋弄？这贼头子咋就不应我想想？
5: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7: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宗、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6: 针灸有哪些作用？
7: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6: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7: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6: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7: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经针过程当中出现

0: 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3: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4: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5: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6: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7: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8: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4: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3: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4: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小乔，你看一下昨天晚上这个 NGR2号车的底线，它是有些问题的，它一直在波动。我叫刘孝宇，是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的地窖员，我在青藏铁路已经干了31年了。他们说我是给火车把脉的人，看波形就像把脉，波形平稳，火车就平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波形是不是啊？它有严重的一个抖动。我们的波形啊会说话，所以呢，你们要学会看波形。大家总是认为我们的工作呀，就是拧螺丝，啊换设备，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工作主要是跟我们的数据打交道，在运行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的记录文件。那么我们就会根据这些运行文件来分析列车的运行状态，分析我们的设备有没有故障。最早的时候啊，机车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都要去检查，保证我们的设备良好。那么现在呢，因为有了实时在线的监测系统，每个月对我们的车载设备进行一次周期检测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我们板子上的这些电阻，大家看是不是它都是一模一样的，是吧？除了2260和2262不一样。

0: 这种板子就不能放到带有警惕功能的那个机车上去用。
1: 刘师傅常说的一句话，我的经验给你们，你们还能再用几十年，所以我们有问题经常向他请教。
2: 刘师傅你终于来了，快来帮忙看一下这个主机的故障点在吗？
0: 这个是昨天换下那个主机是吧？
1: 对，
0: 看一下它那个柴油机转速那个通道线，它是不是有虚接？
2: 好，刘师傅你真厉害，这么复杂的故障你都能找到。
0: 这么多年了，主要还是对设备比较熟悉，你还得好好干啊。
2: 好。
0: 青藏铁路开通以来，裂空车载设备这边呢，也以我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培养了很多的人才，他们呢也走向了更好的这个管理岗位。我也希望把我的技能水平传输给大家，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技能水平得到更一步的提升，让我们的青藏铁路的安全一直运行下去。我的父亲为了勉励我在新的岗位，在条件艰苦的青藏线能够好好的工作，给我写了两幅字，一直激励着我到现在。心系国脉从实际，业余专业重真才，天佑精神当牢记，一步一趋上高台。刚开始不理解，后来我懂了，调好一个调速器让车跑得稳一点，修好一块电路板让车少坏一次，把脉把得准，火车才能跑得远。小事儿做好了，大事自然成了。31年了，这些东西就是我的命，以后我传给他们我也放心。
3: 哎，刘师傅您来了。
0: 啊，我过来这个车出库前看一下我们这个设备啊，正常不正。31年了，从东风到 NG， 从绿皮车到复兴号，设备换了好几茬，但只要驾驶室里波形平稳地跳着，我心里就踏实。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这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火车平安，人就平安。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临近国庆假期，那么放眼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呢，整体来看，全省大部都将会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具体来看，我省的北部地区呢，天气较为晴好，适宜出行；而在我省的东北部这一带，在3号这一天呢，将会迎来一次降温、降水、吹风天气过程。反观我省的京南地区，降水依旧是较为频繁，其中呢，在1号、3号、4号都将会有降水出现。在气温方面，我省的东部一带最高气温可以说是起起伏伏，但是整体来看呢，还是较为舒适。不过，晨间的最低气温将会陆续下降到不足5度，而在青南地区将会陆续下降到冰点上下，寒凉感倍增，出行还是需要注意防寒保暖。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宁河、铜仁、泽库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出现。在西宁海东大部、海北大部、果洛的中南部、黄南以及天峻都将会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以及天峻杂多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另外呢，在明天白天，东部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明天出门还是需要注意增衣保暖。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小雨转阴，7到13摄氏度。黄原小雨5到10度，海东小雨转阴8到15度，乐都区小雨转阴8到15度，德令哈阴转多云6到15度，共和多云6到15度，海燕小雨2到9度。玉树晴转小雨2到19度，马沁阴转小雨4到15度，铜仁小雨7到14度，额尔木晴7到17度，民和阴11到17度，芒癌多云转晴2到18度。都兰多云转晴3到13度，乌兰多云4到18度，大柴旦多云3到14度，贵德多云9到18度，九至小雨6到13度，尖扎小雨9到15度。河南小雨4到12度，金陵市区小雨转阴7到13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今天咱们合作，迎接财神爷得知道吧？
1: 大约，哎，你是这个活动的负责人，把这几个节目给我排好，把这衣服换了去。
2: 你都彩排了好几遍了，节目还没排好呢，好好排练。哎，
3: 质量书记，薛朱文不是来了好几天了吗？这合同今天到底能不能签？你给咱透个底呀！
4: 老弟啊，干了这么久，下午咱就把合同签了。
5: 好事不能多得，好酒不能多喝。
4: 你是喝不动了，你还是不想喝了？
5: 朱文不齐心，的确不想喝了。

0: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来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3: 20年都不止了。
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
2: 还想吃。你想着给俺吃。
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2: 快去。
1: 还生气，发了火。
5: 吃。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5: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5: 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7个。
3: 吃啊，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

0: 长鸣，三日夜思乡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2: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3: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4: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些路，是为了让光抵达。社会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要如何建设无止境？中国建设银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罗东川出席并讲话。
1: 青海工匠亮相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0: 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我省立即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
2: 省委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用严的标准、细的举措、实的作风，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线，精准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营造安全稳定发展环境。省领导张锦刚主持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海东市发言。罗东川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必须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对本地区本行业安全风险再分析再研判，做到思想认识到位、风险研判到位、责任措施落实到位，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罗东川强调，要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9大行动收官，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方位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夯实安全发展根基。要聚焦建筑施工、矿山、危化、工贸等重点行业，持续深化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以严管重罚形成强大震慑，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要紧盯民生领域重点环节，严查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强化对景区景点、游乐设施的安全管控，深化排查整治九小场所等人

0: 源密集场所火灾隐患，加强城市安全运行保障，做好地质灾害防范，统筹抓好秋收安全。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党政一把手必须亲力亲为，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提升应急能力，强化值班值守，加强宣传教育。当前还要统筹抓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等社会稳定工作，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全省各族群众欢度国庆营造安定祥和的环境。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刘涛、杨志文、李洪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1: 科普潮涌高原，知识浸润心田。今年9月是全国科普月，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我省各地举办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让群众在参与中增长知识，在体验中走进科学。
2: 大家可以看到这6种植物呢，它的形状是各不相同的。
0: 在西宁市城西区古城台小学，一场生动的科普讲座正在进行。立足青藏高原独特的高寒生态系统，讲座以随处可见的高原草木为切入点，介绍水母雪兔子、绿绒蒿、红景天等珍稀植物的形态特征。主讲人结合自身野外科考经历，深入浅出地讲解生物多样性知识，同学们认真聆听，踊跃参加问答。
3: 我感受到了青藏高原上植物的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的独特性。我在这片高原沃土上也需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少用塑料制品，和我的同学们一起保护这片美丽、脆弱、带有珍贵的自然系统。
2: 通过这次讲座呢，我想呼吁大家一起保护我们青藏高原，也为青藏高原这片绿洲呢贡献大家的力量。
0: 除了植物科普，健康科普同样干货满满。在青海省人民医院体检楼内，科普剧《免疫力大作战》精彩上演，免疫力、病毒、细菌、药剂轮番登场，用生动的剧情把人体防御机制演绎得淋漓尽致。医护人员还现场手把手教大家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等急救操作，让大家掌握更多的急救技能。
4: 给我们普及的这些技能，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也会将今天学的这些知识交给家人和同事朋友们，让他们也学会这些急救技能。
5: 本次的健康护管科普活动依托省科技馆平台，实现医疗专业资源与公共科普阵地的深度融合，把医院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普通群众可以听得懂、也能够上手体验的科普内容，真正做到了以科普赋能全民健康。
0: 傍晚，青海省科技馆内科学派对热闹进行，机器人表演、五子棋对弈、动植物标本展示等内容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驻足参与，大家在游戏里感受科学的奇妙。
6: 今天我和我妈妈一起来的，我们玩了桌面冰球，还玩了能把人套起来的泡泡，我还赢了一个特斯拉的徽章。这里玩的有很多，我也玩得很开心。
7: 我刚才在这边看了他们的植物标本，感觉到了非常的新奇，非常逼真。我还看见了机器人，有大的有小的，还有机器狗，他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我感受到了国家科技的发展很快。
0: 活动突破空间界限，构建馆内深浅探索、馆外未来共振的立体格局，串联科学闯关、现场互动、科普基地联动集中示范及科学家精神主题展演等多元体验，让大家在参与中感受科学，在互动中理解科学，
8: 打破科普时间的壁垒，转变传统说教式的这个科普模式，让公众在体验中学习科学知识，为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实践课堂，激发科学探索的好奇心，推动青海科技资源的这个科普化，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
9: 9月28号下午，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在北京中国工艺美术馆启幕。我省9名工匠参加技艺展示交流活动。

本次活动由农业农村部帮扶司主办，主题是匠美乡村丝路繁花。活动从全国遴选100名乡村工匠名师，开设6大主题工坊，集中展示雕刻彩绘、陶瓷烧造、刺绣印染等传统手工技艺。我省参展的9名工匠中，有国家级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1名，国家级乡村工匠培育对象4名，第一批国家级

0: 色的黄缘貔貅，希望借助丰收节这个大平台，让更多人认识了解黄缘貔貅这一项非遗手艺，
1: 坚持传承传统手工技艺，同时带动家乡妇女就业，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2: 在青海展区内，一件件极具高原地方特色民族风情的手工艺品受到大家青睐。
3: 我买了一个唐卡绘制的石榴，寓意团结友爱，也寓意多子多福吧。然后还买了一个兔狲，非常可爱。
2: 作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工匠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这次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将持续到10月6号，
4: 为青海省优秀乡村工匠搭建了走出青海、面向全国、接轨国际的高端交流展示平台，更好地宣传山中水源大美青海的形象，持续擦亮青海乡村振兴特色名片。
5: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省林草局专场新闻发布会，主要介绍野生冬虫夏草的相关情况，宣布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宣言正式发布。当前受生态环境变化、市场波动、人工培育虫草产业快速发展等因素影响，野生冬虫夏草种质资源保护、生境维护、市场规范治理面临挑战。为此，青海省林草局发布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宣言。
6: 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西藏五省区集聚了全球98%的野生冬虫夏草原生资源，守护好野生冬虫夏草资源，本质上就是守护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守护民族地区民族福祉，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事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大局。
5: 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资源保护行动宣言立足国家高原生态保护大局，凝聚五省区共识与行动力量，明确严防原产地保护，严守市场交易法治，严守行业监管治理，严守品类差异化，健全跨区域人才共享机制五条核心行动红线，为野生冬虫夏草资源保护和产业健康发展划定清晰路径。
6: 下一步，我们将以这份宣言为行动纲领，坚决摒弃透支资源换取短期收益的粗放发展模式，以法治筑牢资源保护屏障，以科技激活产业内生动力，以跨区域协同汇聚治理合力，统筹好保护、利用、发展三者关系，既要守护好雪域高原的高寒草甸，守护野生冬虫夏草珍稀种质资源，也要保障好高原各族群众切身利益，推动实现生态保护有力、资源有序利用、民生持续改善。
7: 五运昆仑舒壮志，益润高原启新城。近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文联联合打造的五昆仑青海优秀舞蹈作品暨新人新作展演在青海大剧院精彩上演。
8: 演出在一曲气势恢宏的藏族舞蹈《绝如》中拉开序幕，舞台上演员以灵动的身姿、奔放的激情，将青海的时代律动融于足尖。
9: 不同于平常的舞蹈形式，更多的是表达青海特色以及非遗文化宣传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10: 我们用舞蹈的方式和语汇呢，体现了我们青海的山、青海的水，以及我们民族文化特色，讲好青海故事。
8: 整场演出由后土韵、雨心声、玉四方三个篇章组成，从河湟谷地到三江源头，从非遗古韵到红色记忆，每一个旋转、每一次腾跃，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非遗与时代同频共振，为现场观众铺展开一幅绚丽多彩的青海文化场卷。
11: 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晚会，激励青海省年轻的舞蹈创作者开发大脑啊，开发创作的一个灵感，去更好的完成自己的使命和担当，创排出更好更多的舞蹈作品。
8: 这场集萃高原风情、彰显时代精神的艺术盛宴，既是对近年来青海舞蹈创作成果的集中巡礼，更是一次以肢体语言讲好青海故事、以艺术匠心传承河湟文化的深情告白。
12: 每一个

0: 作品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都给我们带回了应有的艺术的境界和感受。
1: 近日，由共青团青海省委主办、共青团海东市委承办的“保护三江源，我是志愿者”省级生态环保示范活动在海东市平安区举办。来自西宁、海东两市各行业的130名青年志愿者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团省委有关负责同志为海东青年生态骨干志愿服务队授旗，标志着海东市专业化青年生态志愿者队伍正式组建，为青年参与生态治理、守护生态家园夯实队伍根基。活动还开设专题生态环保授课，围绕生态监测、巡河护水、环境整治等内容开展实操技能培训，精准补齐青年志愿者专业知识短板。随后，全体志愿者先后来到黄水河沿岸、平安区污水处理厂开展巡河护岸、垃圾清理等志愿服务，并进行水质检测实操、实地观摩污水处理全流程。
2: 经中共青海省委批准，青海省纪委监委对黄南州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文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3: 经查，张文生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政绩观错位，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罔顾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无视组织原则，在干部选拔任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通过打麻将敛财，贪欲膨胀，公器私用，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张文生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共青海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青海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张文生开除党籍处分，由青海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近日，国家级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第6届热贡坦卡绘制大赛暨首届藏式彩绘家具图案作品大赛在黄南州开赛，来自省内外的300多名坦卡画师、100多名民间艺人同台竞技，以赛促艺，展现热贡艺术传承创新成果。
4: 对我而言，是一次难得的历练，观摩各位选手的作品，看到了很多闪光点，也看清了自己的差距。往后我会沉下心继续打磨技艺，坚守这份匠心。
3: 赛事增设藏式彩绘家居图案比赛，挖掘唐卡艺术内涵，拓展热贡艺术表达载体，推动传统技艺和特色产业融合发展，让非遗走进日常生活。
5: 借这次平台，大家互相切磋技能，互相学习，彼此促进，一起把热贡唐卡这宝贵的非遗技能更好地传承好、发扬好。
3: 此次双赛联动，集中展示黄南非遗保护成果，擦亮热贡文化招牌，让热贡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6: 本届双赛事联动是落实热贡艺术活态传承的重要举措，既为传统唐卡绘制技艺提供竞技平台，也为藏式彩绘家具这一新兴业态注入设计活力，推动热贡艺术从技艺传承向产业赋能转型。
7: 日前，海北州钢察县第4届环青海湖0公里骑行活动鸣枪开赛，近300名省内外骑行爱好者参赛。赛事与农民丰收节双向联动，既是一场精彩纷呈的体育盛会，更是钢察县深化推动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
3: 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大众体验组3个组别，赛道全程30公里。从环青海湖0公里广场出发，经仙女湾景区入口折返，让选手在竞技健身之余，领略高原湖岸风光。

0: 赛场旁，刚察县2026金秋庆丰收，实干促振兴，庆祝农民丰收节活动热闹启幕，农副产品展会同步亮相，其中展现刚察农业发展成果与乡村丰收景象。
1: 今天赛道风景特别美，空气清新，然后路况也非常好，感受到这个丰收节的喜庆氛围。
0: 据了解，刚察县将持续深耕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打造更多特色体育赛事与节庆活动，赋能文旅农牧产业，提质增效。进入深秋，草原牧草逐渐枯黄，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牧民陆续开启夏秋转场工作，将牛羊从夏季牧场转往秋季牧场。辽阔草原上，牛羊成群结队，沿着牧道缓缓移动，转场画面蔚为壮观。季节性转场是草原延续多年的传统放牧方式，也是科学轮牧、保护草场、推动畜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2: 以前转场比较费劲，现在有了汽车和摩托车，转场的时候给我们省了不少力气，政府也给我们修了道路，现在转场越来越轻松了。
0: 今年德令哈市秋季转场覆盖嘎海镇、科鲁科镇、怀头塔拉镇、叙吉乡，涉及牧民约1000户2500多人，转场牲畜49.9万头只，预计10月中旬完成转场工作。当地相关部门做好跟踪服务，排查牧道安全隐患，多措并举，保障牧民和牲畜平安转场。
3: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0: 今天由青海省老干部活动中心和黄南州委老干部局联合举办的银耀石榴红非遗展风采第三届民族文化展示暨我为家乡代言非遗文化大集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集中展示我省藏族、蒙古族非遗刺绣、手工艺品、特色美食等，现场歌舞器乐表演生动展现高原各民族群众淳朴鲜活的文化风貌。大家沉浸式体验民族文化，感受民族魅力，在可感可触的文化场景中进一步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江苏省常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原派九治县支教、支医、支农三支人员深入乡村一线，开展走访慰问及义诊服务活动。原派人员结合各自专业特长，针对性开展生产技术指导、教育政策咨询，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4: 近日，海东市明和县高素质农民培育马铃薯单产提升培训班在西宁开班，全县50名马铃薯种植大户、合作社带头人等参加培训。培训聚焦马铃薯高产种植、田间管护、绿色防虫等实用技术，结合本土案例，精准破解种植难题，有效补齐农户技术短板，进一步夯实马铃薯产业发展基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5: 金秋时节，海北州祁连县9号公路沿线的原始森林渐次着色，秋收的忙碌与草原的静谧相融，共同绘就高原秋日长卷。
3: 节目最后，一同去欣赏。

0: 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建议团组长可以错误的送出一种的你要的这个阴电罪。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

0: 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3: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5: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6: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7: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

0: 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渠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4: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

0: 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3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2: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1: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2: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1: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2: 我谨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3: 国庆节快乐！
1: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4: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0: 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泼人。
4: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5: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6: 今天咱们可是迎接财神爷的，知道吧？大元，
7: 哎，
6: 你是这个活动的负责人，把这几个节目给我排好，把这衣服换了去。
8: 你都彩排了好几遍了，节目还没排好呢，好好排练。哎，
9: 志亮书记啊，薛朱文不是来了好几天了吗？这合同今天到底能不能签？你给咱透个底呀、
10: 啊！老弟啊，干了这么久，下午咱就把合同签了。
11: 好事不能多得，好酒不能多喝。
10: 你是喝不动了，你还是不想喝了？
11: 朱文不欺心，的确不想喝了。
4: 即将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5: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因为吃不上喝不上，外出讨饭，在遥远的海边，他讨到了六棵苹果树。这就是咱们村奇迹的开始。40多年前，老一辈宁静人就是在这片干涸荒芜的土地上种下了第一棵苹果树。他们辛勤开垦，挥洒汗水，或许是感动了上苍，又或许是行了大运，这棵苹果树居然真的长出了红红的苹果。于是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给它取名大运果。在老一辈的带领下，全村人用扁担挑起了这份希望，也挑出了宁静人后来的幸福生活。同学们，今天坐在我们中间的爷爷奶奶，就是当年那些开创奇迹的人，就是他们带领着我的爸爸妈妈，用爱浇灌着每一颗种子。这份爱也同样会传递给你们。现在，就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

企业家薛朱文要来宁静村考察。

0: 大家再热烈点儿。停停停停停！今天咱们可是迎接财神爷的，知道吧？大元，
1: 哎，
0: 你是这个活动的负责人，把这几个节目给我排好，把这衣服换了去。
2: 不是你说让我给你彩排的啊？
0: 你都彩排了好几遍了，节目还没排好呢，好好排练。哎，
3: 志亮书记，薛朱文不是来了好几天了吗？这合同今天到底能不能签？你给咱透个底呀、啊？
4: 行了行了，听我说，
0: 不签合同我搞这仪式干啥？
5: 哎呀，老弟啊，干了这么久，下午咱就把合同签了。
6: 好事不能多得，好酒不能多喝。
5: 哎呀，兄弟，你是喝不动了，你还是不想喝了？
6: 朱文不欺心，的确不想喝了。
7: 没事儿没事儿，朱文不想喝，我来喝。来，
5: 我喝，我喝。
7: 老狼，你干啥呀？
5: 老狼，不是跟你说了吗？回去等着吗？你怎么还没走呢？
8: 我狼三清，没有你们这么沉着。薛总，我就问你一句，这合同到底啥时候签？我是入股股东，我只关心年底分红，我急着用钱呢。
5: 再急也得懂规矩吧，你赶紧走。
7: 你出去吧，快出去。
6: 哎，不急不急，我还有一个大菜还没有上呢。
5: 兄弟，啥大菜啊？
6: 你们叫李梦林带着大云拱去沃克池参赛。

0: 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跟我说？
1: 傅寒，嗯，你让孟林去沃克茨了？
2: 我哪让他去沃克茨了？这事儿我都不知道。
0: 哎，兄弟，我不明白啊，这去不去沃克茨，跟咱的合同有啥关系呢？
2: 是啊，
0: 傅寒兄，最近这两年，我都要做高端。

0: 叫李梦玲带着大运果去沃克斯参赛，那就别怪我在商言商，丑话讲在前面。如果大运果在沃克斯拿不到奖呢，就会失去他现在的价值啊！我不做低端品牌的，如果继续合作，明摆着要赔钱的。所以，这合同能不能签，取决于李梦玲能不能拿到好名次了。
1: 哎呀，是拍个节目，把我累扎实了。哟，这俩倒怪怪茶的。
2: 哎，
1: 来来来，
2: 薛初文的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啊？
1: 哎呀，我不管他啥药，反正今天肯定能签。
2: 能成？
1: 咋不能成？
2: 王志良，今年全国的苹果都成了，咱们的销售肯定有麻烦。和薛初文的合同要出来啥问题？看你咋办。
1: 快得很，怎么就欠不了人家受欢迎？
2: 真要是出了啥事儿，我王守田没好日子过，你和罗福涵也甭想着受活。我丑话说到前头，别看我这个包村干部就是个副科级，我监督你和罗福涵还是绰绰有余。
1: 周田，我王志良可有个科级制胜的大法宝，你不知道吧？
2: 有啥大法宝？
3: 李梦玲 ，since。The Ninjing Hong Archers, it doesn't even meet the minimum competition standard. So, I want to know,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Are you disrespecting the Vocals Expo? Ninjing Hong has no chance. Neither does your Dayun Apple. This is Vocals. This is the top standard of fruit in the entire world. Only the best quality apples can compete here. Why do you even bother?
4: No, Barry.Mong is our classmate, and he's also the guest of Vocals. Show him some respect.
3: Yeah, well, he's got some nerve coming here trying to compete with us. If I were you, I would stay well away from here.
4: No, Barry, don't be like that.
5: Apologize to her.
6: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7: 来了来了，谢总来了。
8: 王志良呢？
6: 哎，那儿你那儿，薛总人呢？
8: 王志良，王志良，
6: 你装什么包啊你？
8: 你发什么疯啊你？王志良，你真不是个东西，背地里给我下刀子，你把我杀了算了。
6: 怎么了？
8: 怎么了？是你让李梦林带着大运果去了沃克斯？
6: 不就是出去参个赛吗？我让去的，咋了？
8: 咋了？我告诉你，薛总啊，这两年销售的是大品牌，你让大运果去沃克斯参赛。要是得不了奖呢？得不了奖，人家就不要我的果子了。你让我罗富涵咋活人？
6: 你怎么知道得不上奖？你看看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人家梦玲是谁啊？人家梦玲是沃克斯留学回来的。沃克斯博览会主席是谁？那是人家梦玲留学时候的老师。再者说了，这大运果也是经过市场验证过的，怎么就这么没有自信呢？一旦参加国际比赛，得上了大奖，那咱们大运果嗖的一下就提升了。到时候那就是皇上的女儿，还愁嫁吗？你就等着惊喜吧，什么也不懂啊你。
8: 你懂，你都懂。
2: 哎，行行行，志良，那现在到底是啥情况啊？
1: 我不跟你俩说，啊，我呀，给咱孟林打个电话，让他给我汇报一下工作啊。
5: 这样说，
1: 孟林啊，大奖拿上了吗？哎，
5: 叔啊，您别着急啊，这闭幕式还没开始呢，等结果一出来，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1: 叔跟你说件事啊，不要给你老师太大压力，咱们毕竟是第一次参加，到时候啊，拿个银奖就行了。 明年咱们再拿金奖。

0: 到时候吧，萝卜扁担也带上，啊，人家毕竟是宁静果业集团的董事长嘛，对吧？
1: 叔，我不跟您说了，闭幕式开始了，我先挂了。
0: 好了，奈才不影响你工作啊。
2: 听明白了吗？
3: 娃娃爱喜羊羊，这咱村里人啊，得王之良啊！Ladies
4: and gentlemen, there are 59 varieties of appl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participating at Vogue's Expo this year. Ranked 59th is the 12th apple from Charling Bings. 58th is the diamond apple from the Ningjing Village.
5: The 57th.
6: Congratulations, buddy. You finally got some recognition. The lucky apple officially stands proud. It's the worst apple in the world.
7: 这个大运啊，在国际上虽说算不上首一首二的品质，但是在亚洲那也是响当当的牌子。虽说在沃克斯获奖很难，但是拿个铜奖、银奖肯定不成问题。
8: 我们村的李梦莲，你知道吧？沃克斯的留学生，
9: 大人知道了。
8: 他去沃克斯博览会的时候啊，向我保证过，是吧？一定能给咱拿个奖回来。也许吧。什么叫也许啊？板上钉钉。<笑>所以，请老弟稍安勿躁，再等等他的消息。你说呢，薛总？
9: 好吧。如果真的能够获奖的话，我就立马给你们签十年的包销合同。
8: 就算是前五名，我也削我5年。<笑>说话算数啊！呀，都在呢。
10: 薛总，陈县长啊，还有镇长都到咱们村里来了，说要参加咱们村的执委会，
11: 要开执委会。哎，事先也没通知啊。
10: 对呀、啊，
11: 说是要通报啥情况，咱们赶快去吧，都在那儿等着呢。
10: 不会是咱的大运在沃克斯碰上大奖了吧？
8: 没准儿。<笑><笑>
10: 哎，桂霞。
7: 你照顾好住啊！啊，那开完后就回来啊！哎，老弟，那我先走了。哎呀，薛总，等我们好消息。
4: The winner of the silver medal this year is Barry Apple.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let me invite Mr. Barry and Miss Annie, the cultivators from the Barry Apple, to the stage now.

0: 这个薛朱文今年的合同什么时候签啊？这个，我们这个大运果呀，要是能在沃克斯得奖，他薛朱文就承诺签这个10年的销售合同。要是进了前5名呢，他就签那个5年的销售合同。
1: 那如果要是进不了前5名呢？
0: 那怎么可能呢？就是，我没问你，我再问他。哎，这个能不能得奖我不敢保证，但是进前5名肯定没啥问题啊。我的果子我清楚，是吧，志良？
2: 啊，是。
0: 可是万一要是有呢？县长，要是真的有万一。
2: 我罗扁担就挑着扁担把那几十万吨果子那都给他卖了。是啊，你的苹果在沃克斯真的出了名了，还拿了大奖了。啊，舒田，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在59个参赛品种中。 你们拿了第58名，倒数第二。这怎么可能嘛？啊，这怎么可能呢？这，你们也不用不信，我亲自把国外的传真给送过来了。啊，来，请过目吧。
3: 今天咱们可是迎接财神爷的，知道吗？
4: 如果真的能够获奖的话，我就立马跟你们签10年的报销合同。
1: 一旦参加国际比赛，得上了大奖，那咱们大越国手底下都提上了，你就等着惊喜吧，什么也不懂啊你。

0: 快去拖住薛朱文啊，扶韩好些了，你再告诉他啊。
1: 天地欲万物，唯育人最大。几位老仙生能到俺们学校来给师生们授道解惑，我们研究过了，您几位要是不嫌弃，就请几位老人家上俺们学校的荣誉墙。
2: 这荣誉啊，就留给你多登封校长和娃娃们吧。
3: 多老师是个文人，啥事都讲究个礼数。我们这几个老人过来给娃娃们讲讲过去的事儿，都是应该的，不算啥功德。要说功劳最大的，还得数你多老师，你这桃李满天下培养出这么好的娃娃来。要没有你啊，凡凡能上北京上大学，他也不能当这个学校的荣誉校长啊。我家梦林。 咋能找着这么好的媳妇儿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4: 都在这儿呢，找你们半天了，你来干啥呀？
5: 淑芬，你看李梦林做的好事儿啊，村里今天过。

0: 锅都被砸光了，药饭都碗都没留一个，你说咋弄？
1: 出啥事儿了？
2: 李梦林拿着大运果到沃克茨去参加什么博览会，现在我们大运果得了倒数第二名，你爹气得撂倒地上不省人事，现在送到医院去急救了。
3: 奶奶，
1: 我去看看我爸。
3: 你赶快把话说清楚啊！ 薛朱文到底走了没有？不知道啊，那你就赶紧的吧。人要是没走，无论如何要把那薛朱文给留下。我想想办法。
0: 大月，赶紧喊人到村口来薛朱文去。
4: 爸咋样了？谁是你爸？
5: 罗富涵有儿有女的，我告诉你，他要有个三长两短，你拿命来抵。哎，你不要再恶言相向了。
4: 婶儿，你担心的是你丈夫，我担心的是我养父，咱们各有各的牵挂，而我关心的是我爸跟你有什么关系？哎，
0: 嫂子，
4: 你跟那个狼崽子合起伙来欺负罗富涵，我
5: 呀，嫂子，孟莲去沃克斯是我儿他气的，跟人家凡凡人家有什么关系？叔。
4: 你啥时候让孟林去沃克茨的？别装了，李孟林那个狼崽子带着大运去沃克茨，你难道不知道？你为啥不跟罗富涵说呀？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呀？南淑凡，你就这么报答罗富涵呀？啊，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6: 婶儿，我是真不知道孟林带着大运过去沃克茨参展的事儿，
4: 他跟我说的是去省城检验宁静红了。
6: 哎，
4: 你当我老太太是三岁的娃娃啊？
6: 你这个人太不讲道理了。
4: 吵啥吵呀？这里是医院，不是你们家杨俊，在吵都出去。
6: 你看看。
7: 哎呀，医生，咋样了？
8: 这个病人没事儿，就是一时激动引发的晕眩。现在呢，这个血压也稳定了，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哦，对了，你们要注意这个病人的情绪，不能波动太大。
4: 啊，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哎呀，
7: 老罗，想过来了。
4: 爸，
7: 老罗，
4: 老总，
7: 富海，
4: 治疗薛朱文，知不知道倒数第二的事情？
7: 知道，还是不知道啊？哎，我问你呢，我真不知道。病人需要休息。
9: 慢点，慢点。
4: 哎呀，起开！
9: 为宁静红打到沃克茨金奖标准，干杯！
4: 来，干杯。
9: 虽然大运得了倒数第二，但是你研发的宁静红获得了博览会的认可，这是值得庆贺的。啊，对不起，安娜，
4: 谢谢你为我庆祝，谢谢。你担心你家乡的人会责怪你吗？梦玲，你留下来吧，留在沃克茨。
9: 你在这里可以施展你的才华。那可不行啊，他要是留在沃克茨了，那他未婚妻怎么办？我真羡慕他。
4: 安娜小姐，我看大家喝的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9: 沈景瑶，我可以跟他单独说两句话吗？
7: 你都保了宁静果子多少年了？你这次就再帮帮我们好不好啊？薛总，薛总，说句话呀！各位，各位上党，不是我薛朱文非得要走，是你大运果的名声坏了，要我怎么办？我要当菩萨，也要有当菩萨的本事啊！
10: 你的本事，我们都知道，这价钱不还是你定的吗？
7: 我是商人，赔本的生意不能做啊！
11: 你干啥呢？我说叔啊。

0: 儿子他贷款还等着还呢，我都跟娃说好了，今年就把钱凑齐了给他。你说我这娃要是等不上我这钱，一时想不开出了事儿可咋办呢？哎
1: 呀，他死了也活该，30多岁还让你这个当爹的给他还贷款，这样的儿子要他干啥嘛？我这么大岁数，你把胡子活白，把人白活了。你跟我回去，滚！
2: 陈阿姨，
3: 小薛呀，你现在可不是小本生意人呐，你现在做大了，你可是大商人了。可你别忘了，当初你几百万都拿不出来的时候，是宁静村的乡党们把果子先交给你，让你去卖，后把钱返回来。那个时候乡党们没有害怕你卷着果子跑路了，宁静村呐，一个果子一个果子把你喂大了，你后来成了响当当的薛总了，那乡党们也没想从你身上赚多少钱呢。你既然叫我一声阿姨，那阿姨就问你一句，这个合同到底签还是不签？
2: 既然钱阿姨发话的话，我就认赔了。好，3块。
4: 啊，
2: 签。
5: 3块？
3: 这啥意思嘛？哎呀呀呀！哈哈，不就是没拿上奖吗？你至于吗，小薛？一咬牙一跺脚，3块。小薛，要是当初没有我，要饭去要来6棵苹果树，有你的今天吗？你还苹果代销？你带个辣子？你带？你这是趁人之危啊！啊！
2: 秦阿姨，对不起了。
6: 秦婶说的对，薛祝文，我给你撂句话。我宁静的果子就是烂在库里沤肥，我也不会让你卖。3条腿的狐狸难找，2条腿的商人一鞭子能抽出10个。你请，好走不送。
2: 开车。

0: 么来着？你们先聊着，我们有点事儿。
1: 我接着选果。

0: 梦莲，该说的不该说的我以前都说了，我明白你的意图，但是真的不能着急，你明白吗？
1: 我向你保证，一定快去快回。
0: 我说的是今年宁静红不能去参赛，你能不能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1: 凡凡，我向你保证，肯定不会去沃克茨。

0: 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1: 那你告诉他咱们达到金奖标准了吗？
0: 说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2: 没反应
0: 啊？
1: 你俩一起长大，他肯定感觉到你撒谎了。
2: 你骗他说是去省城，实际上却来了沃克茨，他肯定生气了。
0: 我不仅要跟他说，我还得跟知良叔说一声呢。

0: 嫂子。哎，哎呀，你个孙开天，你还敢给我打电话？你知不知道，你把我王志良还有罗富汉都给害死了？
1: 叔，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好消息就是大运国得这倒数第二名。
1: 我这次来沃克茨还带了宁静红，虽然大运国得了倒数第二，但是宁静红得奖了，
2: 沃克茨第一。金姐，
0: 你把宁静红也带过去了？
3: 到现在还想骗我？宁静红能得奖？
0: 你要是再骗我，你别想回来。
1: 叔，我没骗您，宁静红真的得奖了，
2: 沃克茨第一，金奖。至于大运的事儿，
1: 我回来再跟您说原因。叔，我还要准备一些回家的事情，先不跟您说了，
2: 再见。
0: 哎，金奖。
4: 不是李梦玲，你心有多大呀？哎，倒数第二啊，你回去以后怎么交差啊？
1: 没有比大运得倒数第二更大的奖了，这是我们沃克茨之行最大的收获。
5: 文文，
6: 哥，
5: 文文，梦玲啥时候回来？梦玲说有她教我，我就会考上大学，是真的吗？
6: 嗯，会的。

0: 稍后为您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一粒种子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2: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2: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3: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1: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2: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只要有了宁静红，你的孙子到了你这个年龄，咱都不愁果子卖不出好价钱，今年就是贱卖了也没事。
3: 不是，什么情况？怎么了？
2: 宁静红在沃克斯得金奖了。
3: 啥？
4: 真的？
5: 霍姐啊，对你王志亮来说那真是天大的喜事，可是对我罗富涵来说就是丧事，全村人跟着他挖了老树种新树，出了事儿咋弄？这贼头子咋就不为我想想？
6: 即将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走过这一道道的沟，
2: 即将为您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0: 喂，大锤儿啊！
1: 哎，爸。
0: 啊，娃想爷了吗？
1: 想了，想了。
0: 哎，
1: 天天念叨呢。哎，爸。
0: 哎，
1: 钱准备好了没？人家银行催我好几次了。哎，爸。
0: 啊，快点，快点。让娃跟我说两句。
1: 哎，不说了，娃要睡了。我还有事儿，挂了啊。
0: 哎，大锤儿，大锤儿。

0: 我认为你们在斗争方面经验略显不足，一则，你们不该求他；二则，不该留他；三则，更不该陪他。就说这几天吧，你忙前忙后的围着那个薛朱文转，我连一口热饭都没有吃上，结果怎么样呢？
1: 不但合同没有签成，还赔上了喝酒、吃饭、住店的钱，哼，这就赔了夫人又折兵啊，相当不合算。什么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啊，我赔什么了？杜登峰，你别跟我这儿装人。我3000亩果园呢，果子要是卖不出去，人工土地租金能把我压死。这整天装的一副一肚子学问的样子，到处给人家讲道理。 你先把你自己那个好学生给教明白了。
0: 哎，就算孟林在沃克斯没有拿上好名次，那起码也是敢为人先呢。你怎么可以笑话他呢？河东狮吼，匡威乱道。

0: 你就不能别在那扒拉来扒拉去，听着让人心烦。你要有这个弹琴的时间，哎，你帮我多卤几只烧鸡，多卖点钱不好吗？别弹了。我是你老公，我不是奴隶。你再说了，我这活也没少干。
1: 这人活着总得有点理想，不能老想着赚钱，是不是？
2: 理想？哎，这理想能当钱花呀？啊，理想能供咱们孩子上学？我叫你别疼了。
0: 咱家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可供咱们孩子上学总没问题是吧？你干啥呀你？
2: 徐淑文都走了，今年的分红还不知道啥时候拿呢，你还在这谈钱？哎，你就不能想想办法？ 把咱们家的果子也卖了。

0: 这一个大运得奖的事儿，把我这陈年老脸也丢光了，我这陈年老胆子也吓破了。既然宁静红得奖是沃克斯第一，那大运的事儿，我就暂时不跟他计较，也不争执。我先把这个宁静红得奖的事儿再给他弄扎实。陈先生啊，我想给孟林组织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顺便呢把这个。
1: 林省啊，本省啊，超市啊，商场啊，这些老板们邀请一下，就冲着博览会金奖的宁静红，他们也得给面子，这大运也不愁卖不出去嘛。嗯，这个主意不错。哎，搞个欢迎仪式可以，但要注意原则问题，好吧？
2: 对对对对。
1: 还有事儿啊，今年啊，全国苹果市场产量过剩，你得提前啊做一些准备。
0: 万一到这春节前果子没卖出去，宁静集团要做好给村民分红的准备。
1: 陈先长，宁静红现在得了第一了，我王志良以后说啥就更硬气了。我再张罗啥事儿，肯定也都更相信了。
0: 有了宁静红，大运不愁卖。
1: 嗯，
0: 哎呀，我王志良在哪栽倒的，我就要在哪爬起来。这个票子，我也得给挣回来。
1: 行了，我还有点事儿。
3: 就不陪你吃了啊！哎，陈县长，我来吧。哎，
4: 我请你，
3: 多少钱？哎呀，老了老了，脾气长了，还把自己撂医院了。我管儿子也没管你这么费劲，以后别再喊叫了，别把自己喊叫到阎王爷那儿去了。哎，这回干脆多住几天，回家以后我一天。

0: 给你擀一次荞麦面，咱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啥心也不操了。你说，你为集体的事辛苦不说，再把身体搭进去，咱图啥呀？
1: 行了行了，啥都不懂，你别跟着瞎掺和了。
0: 我咋就不懂了？惹出乱子是李梦林，还有王之良，大伙要找找他俩去，找你干啥呀？
1: 那找我干啥呀？我是村主任、董事长，不管谁捅下的乱子，啊，最后那烂摊子不还得我收拾吗？
2: 天不行，我伏寒，一头冰刀，惊走了薛主任，浑身阴潮。梦林娃喊熊熊，提枪来到，道一声主文贼，哪里？

0: 哎，叔，
1: 哎，凡凡，
0: 你咋这么高兴啊？那你再说为啥这么高兴？
1: 咱们果子有着落了？
0: 比这还攒劲啊！
1: 咋了？
0: 我说凡凡，你咋眼光这么好呢？咋都找上孟琳琳呢？孟琳这娃娃给咱揽下大活了，宁静红在沃克茨拿了金饭碗，是第一名金奖。
1: 啊，
0: 要不咱去找你爹跟他说一说，我看着罗扁担，他还怪我。
2: 嗯，好。
0: 对了，我得告诉桂琴一声。你咋好赖不知啊？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爸，
3: 婶儿，
0: 吃饭。做了啥好吃的？有油泼辣子没有？你不能吃辣子啊，上火。
4: 啊，桂琴啊，走走，上司。
0: 什么事儿啊？桂琴啊，你把这个好消息啊，跟大家说一下，让大伙儿高兴一下。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哎呀，不就是宁静红进沃克茨获金奖的事吗？这事还记不住？让大伙儿高兴一下。
2: 好，我知道了。
0: 哎呀，你说他一不留神呢，还真获了个金奖。
5: 哎，少将啊，福寒啊，从今天开始，宁静村活人了。哎呀，多老师，你生啊在外头晃荡这么多年，好不容易靠着咱大运国的招牌娶了一个外地媳妇儿。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其实便宜个一毛两毛，咱贱卖了都不怕，是不是？损失没多少，可你说便宜一块钱，别人咱们说，光我们讲，那就得损失个七八万的，这可不少。所以呢，就琢磨着，龙总是我们领导，一定是认识人多，路子也广，看就看看，他能不能帮着想想办法。多登峰，多登峰。
4: 多登峰，哎呀，你呀，可算是交出个有本事的学生了。你这辈子出息了啊！大院，你赶紧去跟大伙说一声，给大伙宽宽心。只要有了宁静红，你的孙子到了你这个年龄，咱都不愁果子卖不出好价钱，今年就是贱卖了也没事儿。
2: 不是，什么情况？怎么了？
4: 宁静红在沃克茨得金奖啦！
2: 啥？真的？
4: 这粮缸来的电话，假不了。呀！
2: 再甭是马焉知非福，得知我幸，失之我命啊！哎呀，我走了。哎，
6: 快去吧。
2: 霍景啊，对你王之亮来说，那真是天大的喜事儿；可是对我罗富寒来说，就是丧事儿。
6: 你看，你这嘴里冒味了不是？你赶紧找个地方啃点吐气，别在这胡说八道。
2: 我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啊，几年前李梦林就让我挖了大运。 在宁静湖，我当初没有完全反对吧？啊，县田是我给的吧？现在宁静湖真得奖了，大运可咋办呢？哦，这回他拿着金奖回来一找我，啊，那十万亩的大运果，那不就完了吗？全村人跟着他挖了老树种新树，出了事儿咋弄？这贼头子咋就不应我想想？还有啊。 蹲水叔当年的教训，你是忘了，你还是给我装糊涂呢。

0: 你这次鞭杆子还没打到身上，你这腰子都先软了。你赖在这儿不出息，村里要是乱了咋办？
1: 呸！村里乱了，是我罗富汗搞的吗？你还有脸来问我啊？你既然有本事把大运拿出去臭了，你就应该有本事把村里给我整顿好了。你滚吧！
0: 哎，你这什么态度啊你？

0: 你是集团的质检主任，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现在的大运国病虫害的发病率一年比一年高，成果率每年都在递减，而且市面上又不断的会出现新的品种，如果这个时候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继续种大运果，那么未来宁静村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凡凡，其实我是想利用这次博览会的机会让所有人都认识宁静红，我也想让村里的人都知道宁静红的品质的确比大运果强，我更想让福寒叔他们意识到，只有让集团挖掉大运，种植更好的品种，才能让宁静人过上好的日子。
1: 我认可你的想法和自信，就目前而言，宁静红还不具备大面积栽种的条件，相信凭你的专业能力，我不需要过多解释。对于宁静村的未来，没有人比我爸更关心了，所以当初他才说服集团给咱试验田，让咱培育宁静红。
2: 咱就说万一今年大运果得不了奖，你咋面对他呀？
1: 总而言之，我还是坚决不同意你去参赛。
3: 蹲水啊，你说我们年轻那会儿，谁能想到苹果能像葡萄一样缠着长，现在这个人呐，能的都不敢让人相信的。
4: 钱婶在家吗？钱婶，钱婶，钱婶，老县长你也在呢，
3: 你来就来呗，你买这么多东西弄啥？
4: 出大事了，我特意买了十斤猪肉，为了这件大事儿，咱今天必须得包饺子。
5: 出啥大事了？
3: 我看你嬉皮笑脸的，没啥大事。
4: 李梦林呐，在沃克兹给咱争气了，宁静红得了沃克兹苹果博览会的第一名，金奖。
5: 得金奖了？
3: 这是真的啊？
6: 事这么着急呀、啊？这润泽娶媳妇还早着呢。
7: 咋的？你着急随礼啊？
6: 别说没用的了，说正事。
7: 好，人来的差不多了啊，我告诉你们，梦林的宁静红在沃克兹得了金奖，第一名，县长都知道了，这算不算好事儿？
8: 当然是好事儿，
6: 是不是？
9: 好听啊！
6: 我说大月呀、啊。那黄河水大得很，它流不到我家田里边有啥用啊？沃克茨金奖就是有天大的能力，就把天捅破了，它能变成现金吗？
7: 这完全很有可能，咱只要把宁静红一种上，那钱不就长出来了吗？
6: 等宁静红长出来，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是吧？你先说眼下怎么解决这大运果。哎，我说大月，你一点不发愁，是不是王志良答应你什么了？
7: 你说这话啥意思？他答应我啥了？
6: 他是不是答应把你家果子收了？
10: 老狼，你阴阳怪气啥呢？那我家大月不算报喜，也不是报忧吧？你们有什么气儿，找村上去撒，别在我们这儿没事找事儿。
6: 村里没领导啊，我们找谁去？
10: 爱找谁找谁，关我们啥事儿啊？都赶紧走，别耽误做生意，赶紧走。
11: 走就走，去村委会去。
12: 哎，老狼，老狼，
6: 怎么着？
12: 福寒还在医院住着呢，你这样逼迫集团，是人干的事儿吗？
6: 人不人的事儿跟我没关系。走了，
12: 进
6: 走。

0: 联系上霸雷了吗？还在尝试沟通。哎，手机给我，给我，快给我！万一有急事呢？嗯，给。嘿，嗯，北胜，哎，伟胜。
1: 啊！你都多大岁数了，不怕人家笑话呀？多大个事儿，至于让你们掺着折腾？我这个支书还在呢，我说不管了吗？我说卖不出去了吗？
2: 你就不应该让孟林出国，
1: 不让孟林出国哪来的迹象？
3: 我不管他拿什么奖，现在果子卖不出去，你就说说咋办？
1: 姥姥，这车轱辘话能不能不叨叨？
3: 你是不是就看不了人家好啊？
4: 我说知了，你最了解我们家的情况。我是三儿一个闺女，我真是等着钱用啊！我一分都赔不起呀！要我说，当初就应该三块低价卖给薛竹文。现在可好，几十吨果子压在手里没人要啊！
3: 你就给个话，这果子要是真烂库里了咋办？
1: 你说话呀！谁说果子卖不出去了？谁说要赔钱呢？爸，你咋出院了？我要是不出院，他就得逼着所有的人都住了医院。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我罗富汗肯定会负责到底的。我今天啊， 就把话放在这儿，就是俺罗富汗死了，那不还有宁静果业集团了吗？就算是宁静果业集团散伙了，那不还有宁静村呢吗？对吧？到时候要是分红拿不到你们的手上，我罗富汗给你们。老狼，
5: 啊，
1: 我说的话你还不信啊？
5: 我信，
1: 这就赶紧走，都走都走。你说的话啊，闺女啊，你去忙吧，我没事儿。
6: 注意身体啊，别太激动。哦，我知道，我知道。老罗，坐坐，哎，坐坐。那咱们商量一下，孟林马上就要回来了，咱们能不能打起精神，迎接沃克斯金奖？首田，通知一下，开执委会。
7: 哎。
6: 志良同志，咱们支部啊，一共是五个委员，你是趁着罗富汗同志不在的时候组织的支委会，这可是原则性问题啊！这件事啊，你必须向组织上做出深刻的检查。从思想上、根源上剖析，我总想着，只要拿个大奖，这样对大运的销售是有好处的。再加上孟林同志对我一次次的保证，他说拿个大奖问题不大。 没想到他心里有他的小九九，他说的大奖是宁静红的大奖，而不是大运，所以把大运让孟林同事带出去呢，是我错误的决策，都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处理意见。
1: 我说两句啊，今天的执委会啊，不是针对王之良把关这个执委会决策不严。 办事不周的这个议题，王志良，你就把这个欢迎金奖的事情，你再继续主持一下吧。
6: 那咱们就接着咱们的议题，孟林就要回来了，咱们到底组织还是不组织欢迎仪式？大家。

0: 林近春对李梦林得奖并不看好，
1: 山野村夫目光短浅，
0: 那就让他们知道林金红的价值，这样我既可以低价收购大运股，又可以拥有林近红的代理权。

0: 举手表决。哼，我不同意。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欢迎仪式还是要组织。福寒同志有意见可以保留，但必须认真执行党支部的决议。
1: 点热水吧。大江南京啊，关于欢迎孟林理事，大约啊，你跟大家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2: 那个就不客气了。我觉得吧，咱们应该在市里边把这个歌舞队也请过来，这叫啥？这叫档次。要我说呀，咱干脆把丁红红请来得了，是不是？啊！
3: 别吹牛了，
1: 你看我啥时候吹牛了？吹牛了？
4: 热水大爷，
2: 他说谁呀？
1: 怎样，丁红红呀？啊，你连丁红红你都不知道？那说老王，你上网查查，咱省城特有名的女歌手唱《鄂阳民歌》最好了。哎，跟你说没啥用，老狼连手机都使不明白，还上网呢？
5: 行行行行行，
1: 好嘞好嘞好嘞，我同意啊。
5: 孟林，这梁叔搞这么大阵仗欢迎你，你可得有个心理准备啊。
1: 我觉得你应该跟大家说清楚，咱们仅仅是一个金奖的标准。你说现在这么多人等着欢迎你，你会怎么下台啊？
5: 他们只要知道宁静红得了金奖，拿了国际荣誉，
1: 这样傅函书才能支持我们大面积栽种和推广宁静红。
5: 可我还是觉得这么做有点过分了。
1: 为了宁静村，我愿意当这个坏人。
6: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丁红红。你们大声地告诉我，你们最想听我唱什么？我就猜到了，你们让我唱这个。好。

0: 哎呀，这么大岁数啊，凑啥热闹？好，好，好，哎呀，婶儿，嗯，这孟林回来了，你也不去欢迎一下？
1: 心里高兴就行了呗，场面上的事儿算了。再说了，孟林他是跟我孙子，他得拿着奖杯来看我，你觉得婶儿说的对不啊？快去忙去吧。
2: 行，婶儿。
3: 啊，叔，那你们几个娱乐着啊，那去了，
4: 去吧。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亲爱的朋友们，在苹果迎来丰收的日子里，我们迎进红苹果，参加沃克茨国际苹果博览大会。 以及卓越的品质获得了金奖。现在，宁静红的培育者林梦林先生以及他同伴正向我们走来。
5: 志亮，王志亮，
2: 啊，
5: 奖杯呢？
2: 等会儿就有，你着什么急呢？
6: 宁静
4: 苹果，
6: 世界第一。

0: 凡凡，恭喜你，谢谢。凡凡，我
1: 别说了。
0: 梦林，祝贺你啊！谢谢多老师。
2: 下面我们有请李梦林先生来到台上。

0: 谢谢。下面有请黎梦黎先生分享他沃克茨之行的喜悦心情。
1: 亲爱的乡亲们，尊敬的各位领导，远方的贵宾朋友们，谢谢你们，很开心大家能够为我举行这么隆重的欢迎仪式，让我既激动又很惭愧。为什么惭愧呢？是因为我并没有带回来你们期待的沃克茨金奖的奖杯。
2: 啥？没奖杯？没有奖杯？这么复杂，我们一起。
3: 这么领导课商，这把人丢大了。相信我，
4: 我确实没有奖杯，也没有获得金奖，但是我的宁静红达到了沃克茨金奖的标准。
2: 标准是个啥东西？
4: 相信我，你们肯定会问，为什么宁静红没有拿到金奖？
3: 那是因为宁静红还在实验阶段，没有具备大面积种植的条件。
4: 根本达不到评奖的标准，可能你们还认为，像大运这么优质的苹果，一直保持着销售龙头的位置，宁静人可以依靠它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最起码在短期之内，大家不必劳神费心。但是很遗憾的是，短短的几年，我们的大运已经沦落到沃克茨倒数第二名。乡亲们，倒数第二名什么概念？
3: 残酷的现实就摆在我们面前，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我知道，我欺骗大家是不对的，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我无法让村里还有集团任何我的想法，所以，我只能采取这种办法，把大家聚在一起。 希望所有人知道我们的现状，并支持我们。挖掉成本高、产量低的乔化缘，种植成本低、产量高、品质更加卓越的矮化缘。
4: 最后，我在这里恳请大家，给我和宁静红一点时间。在不久的将来，宁静红一定会站在世界的舞台。

0: 贼王子，你把我们罗冕得的脸拿草鞋刷了个遍，
1: 富汗，你干什么？
2: 等着吧你。
1: 有啥话回去说嘛。
2: 是呀，
3: 富汗，富汗，
4: 你干嘛呀？
5: 对不起，希望你能原谅我。凡凡，走吧。
6: 你别碰我！你知不知道，薛朱文以大运国没有拿到好名次为由，趁机狮子大开口跟集团压价，跟薛朱文合作，咱们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5: 因为名次的事情影响了合作吗？
6: 当然，都是你的功劳。你以为薛朱文会放弃自己的利益跟集团讲感情吗？
5: 这个薛朱文怎么能为了利益连基本的廉耻都不顾了？这还有什么商业道义啊？
6: 道义有啊，就是合同黄了，几十万吨果子囤在库里没有着落。说说你的感想吧，李梦里。不光我想听，全村的人肯定都想听。
5: 凡凡，我
6: 怎么了？没话说了是吧？通知你一声，我已经决定辞职，去省农科院上班了。
5: 凡凡，凡凡。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missing. Please try again later.
1: 就是他王志良李梦林，瞒着我抽了我的大运，合伙来欺骗我，啊！让我把县领导、镇领导，还有那些商人都请来，然后当着领导和宾客的面打我罗富汉的脸。县长，不管大运好不好，如果不参加这个比赛，薛淑恩能走吗？大家的分红是不是早就装进兜里了？呀，哎，
2: 富汉，你也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你想想看，你们自身就没有问题吗？十多年了，你把所有的销售都放在薛竹文一个人的身上，这就相当于把全村群众的鸡蛋放在了薛竹文一个人的篮子里，这多悬呐！
3: 爸，
2: 行了行了，
3: 你干嘛呀？
1: 我罗富汉的脸这次牛皮吧，让他们蒙在鼓上，千人敲百人锤呀！县长，薛竹文现在给咱3块钱一斤，就算我不要这张脸皮了，我去求他，就凭这个价格，我们得赔死。
2: 我知道，我知道，你先消消气儿。
3: 就是爸，先把药吃了。
2: 你看这，哎，
3: 爸，这事儿您千万不能怪志良叔，说一千道一万，问题都出在梦林身上。这李梦林是怎么把村子里的事情搞乱的？我就一定让他怎么补偿。
1: 你以为李梦林他是谁啊？啊，他说把果子卖出去就卖出去了。哎呀，安春会打鸣，那要公鸡干啥呢？
4: 哎呀，老罗老罗，别说了，我给志良打电话。

造化人呀，造化人呀，王志亮。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1: 乡长，我得去找到王志良。最近宁静村发生的事情您都看见了吧？王志良，他就是钻到了阴曹地府，我也得把他找回来。哎，老罗，你别冲动啊！
2: 他和村里人叫板，我不反对。可问题是，今天那么多客商都在呢，他说话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顾及一下大家的感受？他这么一折腾，你说以后人家怎么看待咱们村子？我也莫名其妙的跟着他成了捣乱分子，你说以后我在村里还怎么见人啊？
3: 我小时候跟奶奶住在一起，每次奶奶有事儿，我不管跑到谁家，都能吃上一顿热饭。每次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会跟我说：“孟林，你要好好念书，长大了当大官，帮村里办事儿。”小时候不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可是长大了，我留学异国他乡，在一个完全陌生冷漠的环境中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温暖。我不敢辜负他们，我也不能辜负他们，但是我看到他们根本意识不到宁静村现在面临的困难的时候，我只能采取这种办法。我不后悔。
1: 志良，志良，志良，志良，上哪儿去了？这是。
0: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phone you're calling is held off.
1: 哎呦！哎呦！王志良，你可不能做傻事啊！
4: 你不怪我才怪，我没脸见你。
5: 来世的兄弟啊，一起喝烧酒啊，
6: 一起喝烧酒。

0: 你这是要抢班夺权呢！我要是再相信你，我就不是人。
1: 叔，我要是不跟您说假话，我就没办法把大运带出去。犬村人就会和福寒叔一样，到现在还把大运当宝贝呢。拿金奖的事儿，我的确是为了刺激福寒叔和他的拥趸。可要是没有这次博览会， 宁静红在福寒叔跟前永远就没有出头之日。
2: 红果果。

0: 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姨姑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4: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人。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

将领白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

0: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0: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

0: 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和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2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

0: 伯伯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练习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1: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1: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3: 是第二个议题。
1: 博古做主报告，
3: 总结第五次。
1: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4: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是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1: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4: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1: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5: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1: 入住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0: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

0: 我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1: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2: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1: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3: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1: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4: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入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1: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执。

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午休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

树，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

0: 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

0: 女孩就读于国洛心理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1: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0: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国洛心理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2: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3: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4: 家乡是国洛中往县拉家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不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5: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7: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8: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9: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0: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6: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5: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6: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1: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6: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1: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

0: 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鬃、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1: 针灸有哪些作用？
0: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1: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0: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1: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0: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经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6: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5000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3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3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缘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缘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 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6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它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20000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它的底色，也是它迎来的胸章。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7: 决心为共产主义战斗终生。
6: 它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25000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保定，
8: 新宁，
9: 邯郸，
10: 广西，临
11: 沂，
12: 黄山，
13: 广唐县，
14: 金
15: 山，开始干。
6: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我省立即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
1: 省委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用严的标准、细的举措、实的作风，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线，精准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营造安全稳定发展环境。省领导张锦刚主持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海东市发言。罗东川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必须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对本地区本行业安全风险再分析再研判，做到思想认识到位、风险研判到位、责任措施落实到位，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罗东川强调，要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九大行动收官，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方位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夯实安全发展根基。要聚焦建筑施工、矿山、危化、工贸等重点行业，持续深化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以严管重罚形成强大震慑，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要紧盯民生领域重点环节，严查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强化对景区景点、游乐设施的安全管控。

0: 深化排查整治酒小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隐患，加强城市安全运行保障，做好地质灾害防范，统筹抓好秋收安全。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党政一把手必须亲力亲为，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提升应急能力，强化值班值守，加强宣传教育。当前还要统筹抓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等社会稳定工作，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全省各族群众欢度国庆营造安定祥和的环境。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刘涛、杨志文、李洪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1: 科普潮涌高原，知识浸润心田。今年9月是全国科普月，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我省各地举办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让群众在参与中增长知识，在体验中走进科学。
2: 大家可以看到这6种植物呢，它的形状是各不相同的。
0: 在西宁市城西区古城台小学，一场生动的科普讲座正在进行。立足青藏高原独特的高寒生态系统，讲座以随处可见的高原草木为切入点，介绍水母雪兔子、绿绒蒿、红景天等珍稀植物的形态特征。主讲人结合自身野外科考经历，深入浅出地讲解生物多样性知识，同学们认真聆听，踊跃参加问答。
3: 我感受到了青藏高原上植物的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的独特性。我在这片高原沃土上也需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少用塑料制品，和我的同学们一起保护这片美丽、脆弱、带有珍贵的自然系统。
2: 通过这次讲座呢，我想呼吁大家一起保护我们青藏高原，也为青藏高原这片绿洲呢贡献大家的力量。
0: 除了植物科普，健康科普同样干货满满。在青海省人民医院体检楼内，科普剧《免疫力大作战》精彩上演，免疫力、病毒、细菌、药剂轮番登场，用生动的剧情把人体防御机制演绎得淋漓尽致。医护人员还现场手把手教大家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等急救操作，让大家掌握更多的急救技能。
4: 给我们普及的这些技能，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也会将今天学的这些知识教给家人和同事朋友们，让他们也学会这些急救技能。
5: 本次的健康护管科普活动依托省科技馆平台，实现医疗专业资源与公共科普阵地的深度融合，把医院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普通群众可以听得懂也能够上手体验的科普内容，真正做到了以科普赋能全民健康。
0: 傍晚，青海省科技馆内科学派对热闹进行，机器人表演、五子棋对弈、动植物标本展示等内容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驻足参与，大家在游戏里感受科学的奇妙。
6: 今天我和我妈妈一起来的，我们玩了桌面冰球，还玩了能把人套起来的泡泡，我还赢了一个特斯拉的徽章。这里玩的有很多，我也玩得很开心。
7: 我刚才在这边看了他们的植物标本，感觉到了非常的新奇，非常逼真。我还看见了机器人，有大的有小的，还有机器狗，他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我感受到了国家科技的发展很快。
0: 活动突破空间界限，构建馆内深浅探索、馆外未来共振的立体格局，串联科学闯关、现场互动、科普基地联动集中示范及科学家精神主题展演等多元体验，让大家在参与中感受科学，在互动中理解科学，
8: 打破科普时间的壁垒，转变传统说教式的这个科普模式，让公众在体验中学习科学知识，为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实践课堂，激发科学探索的好奇心，推动青海科技资源的这个科普化，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
1: 9月28号下午，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在北京中国工艺美术馆启幕，我省9名工匠参加技艺展示交流活动。
0: 本次活动由农业农村部帮扶司主办，主题是降美乡村丝路繁花。活动从全国遴选100名乡村工匠名师，开设6大主题工坊，集中展示雕刻彩绘、陶瓷烧造、刺绣印染等传统手工技艺。我省参展的9名工匠中，有国家级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1名，国家级乡村工匠培育对象4名，第一批国家级乡村工匠名师2名，省级乡村工匠名师2名。展品包含河黄刺绣、皮绣、藏绣、堆绣、唐卡、石艺及各类文旅周边等60多种展品。
9: 我们呢带来了独具地域特色的黄原皮绣，希望借助丰收节这个大平台，让更多人认识了解黄原皮绣这一项非遗手艺，
10: 坚持传承传统手工技艺，同时带动家乡妇女就业，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0: 在青海展区内，一件件极具高原地方特色民族风情的手工艺品受到大家青睐。
11: 我买了一个唐卡绘制的石榴，寓意团结友爱，也寓意多子多福吧。然后还买了一个兔狲，非常可爱。
0: 作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工匠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这次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将持续到10月6号。
12: 为青海省优秀乡村工匠搭建了走出青海、面向全国、接轨国际的高端交流展示平台，更好地宣传山中水源大美青海的形象，持续擦亮青海乡村振兴特色名片。
13: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省林草局专场新闻发布会，主要介绍野生冬虫夏草的相关情况，宣布5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宣言正式发布。当前受生态环境变化、市场波动、人工培育虫草产业快速发展等因素影响，野生冬虫夏草种质资源保护、生境维护、市场规范治理面临挑战。为此，青海省林草局发布5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宣言。
14: 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西藏5省区集聚了全球98%的野生冬虫夏草原生资源，守护好野生冬虫夏草资源本质上就是守护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守护民族地区民族福祉，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事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大局。
13: 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资源保护行动宣言立足国家高原生态保护大局，凝聚5省区共识与行动力量，明确严防原产地保护，严守市场交易法治，严守行业监管治理，严守品类差异化，健全跨区域人才共享机制5条核心行动红线，为野生冬虫夏草资源保护和产业健康发展划定清晰路径。
14: 下一步，我们将以这份宣言为行动纲领，坚决摒弃透支资源换取短期收益的粗放发展模式，以法治筑牢资源保护屏障，以科技激活产业内生动力，以跨区域协同汇聚治理合力，统筹好保护、利用、发展3者关系，既要守护好雪域高原的高寒草甸，守护野生冬虫夏草珍稀种质资源，也要保障好高原各族群众切身利益，推动实现生态保护有力、资源有序利用、民生持续改善。
1: 五运昆仑舒壮志，益润高原启新城。近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文联联合打造的五昆仑青海优秀舞蹈作品暨新人新作展演在青海大剧院精彩上演。
15: 演出在一曲气势恢宏的藏族舞蹈《绝如》中拉开序幕，舞台下演员以灵动的身姿、奔放的激情，将青海的时代律动融于足尖。
16: 不同于平常的舞蹈形式，更多的是表达青海特色以及非遗文化宣传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17: 我们用舞蹈的方式和语汇呢，体现了我们青海的山、青海的水，以及我们民族文化特色，讲好青海故事。
15: 整场演出由后土韵、雨心声、玉四方3个篇章组成，从河黄古地到三江源头，从非遗古韵到红色记忆，每一

0: 个旋转，每一次腾跃，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非遗与时代同频共振，为现场观众铺展开一幅绚丽多彩的青海文化长卷。
1: 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晚会，激励青海省年轻的舞蹈创作者开发大脑啊，开发创作的一个灵感，去更好的完成自己的使命和担当，创排出更好更多的舞蹈作品。
0: 这场集萃高原风情、彰显时代精神的艺术盛宴，既是对近年来青海舞蹈创作成果的集中巡礼，更是一次以肢体语言讲好青海故事、以艺术匠心传承河荒文化的深情告白。
2: 每一个作品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都给我们带回了应有的艺术境界和感受。
3: 近日，由共青团青海省委主办、共青团海东市委承办的“保护三江源，我是志愿者”省级生态环保示范活动在海东市平安区举办。来自西宁、海东两市各行业的130名青年志愿者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团省委有关负责同志为海东青年生态骨干志愿服务队授旗，标志着海东市专业化青年生态志愿者队伍正式组建，为青年参与生态治理、守护生态家园夯实队伍根基。活动还开设专题生态环保授课，围绕生态监测、巡河护水、环境整治等内容开展实操技能培训，精准补齐青年志愿者专业知识短板。随后，全体志愿者先后来到黄水河沿岸、平安区污水处理厂开展巡河护岸、垃圾清理等志愿服务，并进行水质检测实操、实地观摩污水处理全流程。
4: 近日，国家级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第六届热贡坦坎绘制大赛暨首届藏式彩绘家具图案作品大赛在黄南州开赛，来自省内外的300多名坦坎画师、100多名民间艺人同台竞技，以赛促艺，展现热贡艺术传承创新成果。
5: 对我而言，是一次难得的历练，观摩各位选手的作品，看到了很多闪光点，也看清了自己的差距。往后我会沉下心继续打磨技艺，坚守这份匠心。
4: 赛事增设藏式彩绘家居图案比赛，挖掘坦坎艺术内涵，拓展热贡艺术表达载体，推动传统技艺和特色产业融合发展，让非遗走进日常生活。
6: 借这次平台，大家互相切磋技能，互相学习，彼此促进，一起把热贡坦坎这宝贵的非遗技能更好地传承好、发扬好。
4: 此次双赛联动，集中展示黄南非遗保护成果，擦亮热贡文化招牌，让热贡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7: 本届双赛事联动是落实热贡艺术活态传承的重要举措，既为传统坦坎绘制技艺提供竞技平台，也为藏式彩绘家具这一新兴业态注入设计活力，推动热贡艺术从技艺传承向产业赋能转型。
8: 近日，海北州冈察县第四届环青海湖零公里骑行活动鸣枪开赛，近300名省内外骑行爱好者参赛。赛事与农民丰收节双向联动，既是一场精彩纷呈的体育盛会，更是冈察县深化推动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
4: 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大众体验组3个组别，赛道全程30公里，从环青海湖零公里广场出发，经仙女湾景区入口折返，让选手在竞技健身之余领略高原湖岸风光。赛场旁，冈察县2026金秋庆丰收、实干促振兴、庆祝农民丰收节活动热闹启幕，农副产品展会同步亮相，集中展现冈察农业发展成果与乡村丰收景象。
9: 今天赛道风景特别美，空气清新，然后路况也非常好，感受到这个丰收节的喜庆氛围。
4: 据了解，冈察县将持续深耕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打造更多特色体育赛事与节庆活动，赋能文旅农牧产业，提质增效。进入深秋，草原牧草逐渐枯黄，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牧民陆续开启夏秋转场工作，将牛羊从夏季牧场转往秋季牧场。辽阔草原上，牛羊成群结队沿着牧道缓缓移动，转场画面蔚为壮观。 季节性转场是草原延续多年的传统放牧方式，也是科学轮牧保护草场、推动畜牧业健康

0: 发展的重要举措。
1: 以前转场比较费劲，现在有了汽车和摩托车，转场的时候给我们省了不少力气，政府也给我们修了道路，现在转场越来越轻松了。
0: 今年德令哈市秋季转场覆盖嘎海镇、科鲁科镇、怀头塔拉镇、续集乡，涉及牧民约1000户2500多人，转场牲畜49.9万头只，预计10月中旬完成转场工作。当地相关部门做好跟踪服务，排查牧道安全隐患，多措并举，保障牧民和牲畜平安转场。今天由青海省老干部活动中心和黄南州委老干部局联合举办的银耀十六红，非遗展风采第三届民族文化展示暨我为家乡代言非遗文化大集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集中展示我省藏族、蒙古族非遗刺绣、手工艺品、特色美食等，现场歌舞器乐表演生动展现高原各民族群众淳朴鲜活的文化风貌，大家沉浸式体验民族文化，感受民族魅力，在可感可触的文化场景中进一步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金秋时节，海北州祁连县9号公路沿线的原始森林渐次着色，秋收的忙碌与草原的静谧相融，共同绘就高原秋日长卷。节目最后一同去欣赏。

0: 江河之源，万物之根。玉树作为三江源核心腹地，守护着中华水塔的生生不息。当地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总基调，持续深化生态系统治理、科技赋能管护、全民共治共享，以系统化保护、精准化治理、长效化发展，奋力打造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书写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江源答卷。雪域江源辽阔苍茫，四季清朗。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承载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玉树肩负守护中华水塔、捍卫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政治使命。多年来，玉树始终锚定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目标，坚定不移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理念，从单一生态修复迈向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绿色发展协同并进的全新格局，让江源大地的生态底色愈发鲜亮厚重。
1: 今年泉州生态管护力度更大，标准更高，从河道、草原到湿地、山野，实现全方位无死角管护。如今江源的水质持续稳定优良，草原植被稳步恢复，生物多样性愈发丰富，生态保护的成效实实在在，清晰可见。
0: 高海拔、广地域、点位散、无人区多，是三江源生态管护的天然难题。面对广袤复杂的高原地貌，传统人工巡护效率有限，监管存在盲区。为破解管护瓶颈，玉树全面启用江源之窗智慧监管体系，以科技赋能生态治理，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智能化的生态防护网络。
2: 依托江源之窗数字化平台，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远程查看湿地、河湖、草原植被、野生动物活动情况，一场点位实时预警，问题一键派单，闭环处置，让生态监管更加高效、精准、科学规范。
0: 科技之密云上防护网，地面筑牢常态长效守护防线。长期以来，玉树持续加大生态修复投入力度，紧盯高原生态脆弱短板，精准实施退化草地综合治理、黑土滩修复、湿地植被恢复、河道生态涵养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经过接续系统治理，泉州草原植被盖度稳步提升，湿地水源涵养功能持续增强，高原生态系统稳定性显著提高，中华水塔生态屏障更加牢固。
3: 通过全民参与、系统治理，泉州累计完成国土绿化1003.73万亩，森林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64.09%，区域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
0: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生物多样性的稳步恢复。如今的三江源生态系统愈发稳定，水源涵养功能持续增强，为珍稀野生动物栖息繁衍创造了绝佳条件。雪豹、藏羚羊、黑颈鹤等珍稀物种活动愈发频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徐徐呈现。
4: 随着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全面进入法制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新阶段。
0: 作为长江源头的核心生态名片，龙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青海省首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长江源头第一块国际重要湿地，更是全球候鸟迁徙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繁殖地与停歇驿站。伴随保护力度持续加码，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显著提升，湿地生态功能稳步向好，候鸟种群数量实现大幅回升，绘就出江源湿地万物共生的生动图景。
5: 张老师，咱们这边的海拔有多高？大概
6: 这边海拔将近在4300米左右。
5: 4300米
6: 左右。
5: 哦，对面咱们这就是整个湿地啊。
6: 对，它是东西狭长是10公里左右，南北宽3公里左右的一个狭长地段。
5: 嗯，
6: 从那边入口到我们的龙宝镇，差不多有10公里。然后它的这个保护区的总面积是10000公顷。
5: 哦，10000公顷。
6: 10000公顷，然后它的这个。2023年，它荣升为国际重要湿地，它的国际重要湿地的面积是9529公顷。
5: 哦，
6: 近一两年，我们的这个水鸟的种类，也是一个持续增加的一个状态。
7: 比如我们的黑颈鹤呢，是刚从那个建站时它只有22只，现在目前稳定在130到140只左右。斑头雁也是分值是达到10000只左右，现在目前稳定在可能是有5000只左右。
0: 生态向好的背后，是一代代江源人接续坚守、代代传承的生态初心。在通天河畔，伫立着见证三江源生态保护事业发展的标志性地标——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纪念碑。这座2000年落成揭碑的纪念碑，以双手托举的独特造型，寄托着玉树各族儿女守护江河源头、守护中华水塔的共同心愿。
8: 纪念碑的碑体高度是6.621米，象征着长江镇源格拉丹东雪峰的6621米的高度。纪念碑基座面积363平方米，象征着三江源保护区36.3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基座高4.2米，象征三江源4200米的平均海拔。碑体由56块花岗岩堆砌而成，象征中国56个民族。整体纪念碑造型美观，孕育深远，气势恢宏。
0: 一江通天河，半部江源发展史。在纪念碑旁，三座大桥并排飞架江面，横跨通天河，一脉相连，见证变迁。从告别千年牛皮筏渡河历史的幸福桥，到抗震救灾中屹立不倒守护生命通道的生命桥，再到打通高原发展通道助力高质量腾飞的腾飞桥，一河三桥三代跨越，不仅记录着玉树交通格局的迭代升级，更镌刻着汉、藏、回、蒙古等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共建、携手奋进的时代足迹。
5: 那咱们现在的这座桥是什么名字呢？
8: 我们整个在郴多县的这个通天河的流域上，总共有三座桥是横跨通天河大桥的。这座桥，我们现在正在走的这座桥呢，叫幸福桥，它是1963年正式通车。第二座大桥叫生命桥，
5: 生命桥。
8: 它之所以被称作生命桥，是当时这个玉树大地震，我们所有的这个往来的救助人员，以及灾后的这个救灾的人员、重建人员，所有的物资都是通过这个桥，输往玉。

0: 树的，所以我们把它亲切地称作为生命桥。
1: 生命桥。
0: 对。
2: 我们看到这个第三座桥呢，是2012年正式通车的。这座桥建成之后，可以说是见证了我们玉树在生态保护上以及城乡面貌的改善，经济产业的发展，可以说是见证了玉树的这个腾飞和发展，所以我们把它亲切地称作为腾飞桥。
3: 守护绿水青山，归根结底是为了守护民生福祉，惠及各族群众。玉树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融合，协同共赢，持续健全多元化生态惠民体系，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让参与护绿守绿的各族群众稳岗位、稳增收、有保障，真正实现护绿有价值、守绿有收获。
4: 我们始终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坚决守住生态底线，积极打通生态价值转化通道，通过生态补偿、公益性岗位、绿色产业培育等多元方式，让群众持续共享生态保护成果，守护山水能致富，绿色发展可持续。
3: 从源头治水、系统治山、全域治污，到生态赋能、产业赋民、绿色兴周，玉树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跃升，从环境改善到价值增值的质变升级。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筑牢高原万里生态安全屏障，是玉树扛起的国之大者不变的时代担当。多年来，玉树持续对标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最高标准，以系统治理固本，以科技赋能增效，以全民共治聚力，以绿色发展惠民，久久为功，守护中华水塔，守护高原生灵净土，持续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将绿色资源转化为各族群众民生福祉，奋力绘就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江岩答卷。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消防宣传进农村，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1: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0: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培训，各乡镇要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常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0: 在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1: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0: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1: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2: 那跟你们说吧，是谁给你们的皮袄，让你们暖和的身子？是我郎三清。要不是我舍下这老脸去当那个坏人，县长能亲自出马给咱们卖果子，你们算老几呀？
3: 我刚刚可是听明白了，打赌我们家大院没输，对不对？把钱给了。
4: 没钱，你愿找谁要找谁要去。
3: 你怎么那么赖皮啊你？
5: 输了就输了。
6: 不借你的，赶紧给人家穿桥把钱付了。
7: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8: 乙肝是乙型肝炎病毒攻击肝脏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肝脏是人体代谢化工厂，感染乙肝病毒已发展为慢性肝炎，进一步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乙肝可以被临床治愈，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延缓肝炎进展。我们建议所有成年人主动参与筛查，明确自身感染情况。病毒 DNA 阳性、转氨酶异常、30岁以上或有肝病家族史者，都应当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切勿擅自停药。乙肝仅通过母婴、血液、性接触传播，共餐、握手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让我们一起行动，消除肝炎危害。
9: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0: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9: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1: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2: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3: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4: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0: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9: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5: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0: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1: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宗、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0: 针灸有哪些作用？
1: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0: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1: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0: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1: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

0: 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0: 出去，
1: 袁书记，
0: 延边路太陡了，车上不去。这上去还有多少路啊？
1: 还有差不多一公里吧。
0: 对，也就一公里，走走吧。
1: 啊，上面有几个水塘？
0: 上面有两个。
2: 这雨势也不减小啊！啊！好，我知道了，我去通知书记。

0: 书记，书记，
1: 接到通知，
0: 山下发生山体滑坡，路都被堵死了。
2: 人没事吧？
0: 人都没事，路堵了，车下不了山，让我们坚持到天黑，等待救援。要不书记，我建议你们绕到厂里村吧。
3: 人走也下不去吗？
0: 下不去，说是很危险。还有落石，
2: 从这走到厂里村，天黑前能到吗？
3: 应该能，翻过这个山就到了。就是不知道今天路怎么样。也只有这条路了，
2: 绕一下吧。
0: 那我去等救援了啊！
3: 啊，
0: 好，
3: 慢点啊，
2: 注意安全啊！
0: 好嘞，
2: 跟我走，跟我走，
3: 从这边走，来，大家注意点安全啊！哎，
2: 好，来，从这边走，哎，
3: 来，师傅，慢点，
2: 来，哎，好，来。

0: 来，听得见吗？来，你大点声，我能听见。
1: 喂，喂，你们在哪儿？
0: 你别挂，你别挂。
1: 哎，我先去巡查了啊。
2: 哎，好。哎，
3: 主任，你们先去了。
1: 去，赶紧去，注意安全啊。还有什么事接着说。
4: 张叔家，还有村口的孙奶奶家，漏的都挺严重的。没有，刘喜家说也漏了。
5: 他家怎么会漏呢？
4: 他说的。
5: 他说就不用理他。你等一下。喂。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梅书记怎么了？困哪儿了？好，
4: 走。
6: 你儿媳妇对你也不错，
7: 快一点。
6: 这孙子孙女儿也都愿意和你住，你咋非要一个人住呀？这县长都看不过去了。
8: 我在这住的不太习惯呢。
7: 说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听。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们不孝顺，做了饭还得专门送回来住，我们也省事儿。儿子接不回来，闺女接也不回去，就愿意在老房子里窝着，求都求不来。
8: 这几天就住这儿吧啊，等国土局把那个饮水区挖好了再说，好不好？能听见吗？啊、哦，行了，那我走了啊。你们赶紧吃饭吧啊！我得走了。
7: 这新蒸的包子，
1: 那再走呗。
8: 这村里啊，还有好几间危房得去看，你们赶紧吃，不用送我了啊。
1: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8: 没事，走了啊。
7: 他刚才跟你妈擦水的时候，胳膊上都是青斑。他在哪儿还打他呢？哎呀，
9: 不喝酒的时候啊，还像是个人。一喝醉了呀，就跟那个牲口一样。
7: 他们那一家大大小小的事儿，不都得靠他？人都要累死了，还要挨打。我看呢，就是惯的。换成是我，试试看。
1: 都跟上啊！
5: 哎呦，这是越下越大啊！哎呦。
1: 离得远点，这房子走，快！

0: 注意啊，小心点儿！啊！小心点儿，注意跟上，跟上！来，抓紧身上，小心滑！
1: 好，
0: 你慢点啊！
1: 赶紧下山，都别停！
2: 小心路石！
0: 来，靠边走，小心点儿！
1: 没事，
0: 有事吧？
1: 靠边啊！
0: 靠边，靠边！
1: 就这边。

0: 慢点啊，还有多远？距离倒不是太远，我们走的太慢了。天黑了，大家还是慢点走吧。
1: 对，少说话，来省点力气啊。哎，哎，老朱，老朱，你怎么了？
0: 刚才听那一脚膝盖破了，还能坚持吗？
1: 没气，发出去了。
0: 没事，咱们得赶紧走，这地方太危险了。
1: 好，来，快走，慢点，
0: 慢点，
1: 小心，小心，
0: 好，你扶着点啊，来，慢点，慢点。
2: 在这儿呢，
0: 梅书记。
2: 梅书记，
0: 哎呀，梅书记，
2: 领导们都没事吧？
0: 没事，
2: 你乱捅乱干什么？
0: 后面有伤人，
1: 都有，
0: 这边这
1: 儿。
0: 这
1: 边这
0: 儿。
1: 这
0: 边
1: 这
0: 儿。
1: 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这边这儿。

0: 别动！哎呦，你慢点，来。你咋又回来了？啊？摔哪儿了？啊？疼不疼？疼不疼？
1: 妈，
2: 没事。
1: 妈，
3: 你们俩怎么回事？
1: 妈，
3: 我说了吗？
1: 你怎么了？
3: 别让他回来。
1: 妈，你没事吧？哎，
0: 你非这么犟，下雨天路滑再摔着您，捡都捡够，您让儿子回来拿呀？
1: 妈，你可真能添乱，你就不能凑合一晚上吗？非要现在来拿，我明天来拿不行吗？
2: 我怕这房子倒了给埋了。你爸爸活着的时候吩咐过我，要我把这个留给你。
3: 赶紧走吧，一会儿雨又大了。
1: 妈，
3: 赶走快。
1: 我背你，
3: 来，慢点，慢点。把墙打开。快点！
4: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的？
1: 把衣服都脱，衣服脱了，别着凉。
4: 哎，谢谢，给你们添麻烦了。哎
1: 呀，这客气。那个，把衣服打到拖地了，自己脏了。
4: 来，你赶紧把衣服脱了。
1: 晾一下。
5: 快走，快走，多吃一点啊，还有一盆。
1: 好，来来来，快给叔叔。
6: 何总，我们几位同事和县里的其他领导都已经安排好了，送回去了。
1: 那一切都送过去了吧？
6: 送去。
1: 好，
6: 司机都安全吧？
7: 安全。
6: 滑坡的地段正在疏通。
1: 宝哥，快！
6: 来了
1: ！哎，哥，来，先去。
8: 好，我站着。
9: 来，
1: 梅书记啊，你看这心情熟悉不熟悉？我都感动了，这不就是围炉夜话吗？
10: 梅书记，
11: 让你吃完饭再说。
10: 梅书记，像我们在地里面辛苦了一天，晚上就想在家好好歇歇，可是他们就是不走。我跟他们说，我们也没事要你们解决，他们说必须要熬到了点儿，拍了照片，然后什么签了字才行。在自己家，我老婆连换个衣服都得看表，你说这叫添乱吗？嗯，这应该算吧？
4: 算，这100%算添乱的。
10: 可不是嘛，你这三季农家，你该办的事情怎么也得办，非要等到晚上去，白天能解决的事情不解决，为什么非要等到夜里呢？
11: 你白天能解决，你晚上就没必要说废话。你白天解决不了的，晚上一样解决不了。你看我一只掌又和谁抱，不也没解决吗？
1: 你给我闭嘴！下雨了给你修房子啊，等雨停了给你找媳妇儿。
11: 那你话说不整，你得找呀，不能我们有事你们就跑了呀。我自己在家睡觉，什么都不说就把门砸开进来了。我没有媳妇儿，我自己睡个觉还不行啊？
6: 错过时间，那些人马上就走，真有什么事儿，反倒没人了。
10: 嗯，白天我去办事，都跟我说回去等着吧，反正晚上有围炉夜话。在村里每个星期都要在村头搞围炉。去了就是站成一排拍照片，
1: 这谁有空给你办？
10: 就是啊，
1: 这梅书记其实也不光是拍照片，我们还是解决了一些实际的问题
12: 啊。就是啊，
13: 不是梅书记，你看我又没说村里，你都是乡镇上给逼的，你这东西越送越少，你这原来还有牛奶鸡蛋，那现在就剩下洗衣粉跟肥皂，那领了还得唱歌，那独唱还不行，就非得等所有人都凑齐了。
11: 大合唱！
1: 行，不说，吃啊！
14: 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哥，咱们是自己人啊，我都站在你的立场上，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说句实话，马市长够意思啊，三份钱只让你出一份，我要是你，我都偷着乐。当然要快了，向上面要钱这种事情绝不能过夜啊。这样，你把支付方案发给我啊，不用等我回县里，我现在就能找台电脑给你改好了，直接发给秘书长，行不行？不用谢，不用谢，要谢就谢老天爷，要不是这场雨，查下来够你受的啊。就这，
4: 太好了。行，那我这就转达。哎，好，再见。县长，梅书记他们安全了，现在在长岭村。
14: 嗯，好。
7: 秘书监。
9: 秘书监呢？
7: 啊，刚走，说有事还得赶去市里，主任去送他了。
9: 不是，怎么会困在山里呢？啊，这合同的人怎么带的路？这人都没事吧？
7: 多亏及时，我们赶到的时候，水利局的朱局长腿都磕破了，其他人没什么事儿。哎
9: 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说吧，这有的人呀，他就是不分青红，什么地方都敢带领导干部去啊！你说是这么大的雨，这要是赶上山底滑坡，那会出人命的。
7: 是。
9: 有吃的呀，帮我盛碗面。
7: 哎，程亮，先吃了。
9: 哎呀，这一天没吃饭，我怎么觉得饿得有点低血糖了？有的人这脑子这种天就不知道想什么的。我跟你说，没有一件不让人着急的事。还有今天你说那个老太太，幸亏王婉菊想起来说带我们去那个危房看看，幸亏去看了看，老太太一个人在危房里坐着。
2: 是的。
9: 对对对。嗯。还热着，哎呀，
2: 来，
9: 这样想出个门啊？赶上雨下大了，他一个人一走路没小心，啪嚓一下，一个跟头就摔在那儿，跟着咔吧一下就得骨折，你信不信？这要真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你说什么都晚了。
7: 那幸亏人没事啊，那回他儿子家来。
9: 这么多人吃饭啊？有多少人被困在山里了？
7: 没几个。这都是咱们村民。
2: 对，
9: 都是村民啊。他们来这儿干嘛呢？搞座谈啊？
7: 围炉夜话吗？
9: 你别吃了。他们都说什么了？
7: 梅书记的意思是，围炉夜话，三晋农家都先停一停。
9: 不是，那是谁组织的呀？是不是三宝那个蠢货？
7: 不，没人提前安排，我跟主任都拦过，但有些话实在是拦不住。
9: 再给我盛一碗。
2: 对。

0: 安全到家就好，不用来接我了，折腾一天了，好好休息吧。
1: 小柯书记啊，您现在回县里了吗？
0: 哎呀，安县长，抱歉啊，下午在山里没信号，我现在回一趟市里，如果明天有机会碰到马市长，我会跟他当面汇报一下咱们和蓝县联合织屋的事儿。

0: 啊，你不用下车了，辛苦了，三宝主任。没事没事没事。那跟书记慢走啊。好，好，好，你回去路上慢点啊。啊。来了。谁送你来的？那个村主任。
1: 你好，两位需要什么房？大床房。
2: 好的。哎，我要那个中间的，不要靠边的。
1: 你回去吃了吗？随便都行。
2: 先生，你的身份证请收好。
1: 啊，谢谢。
2: 你这次临时回来开什么会啊？好几个会，也一块儿。
1: 明天去北京是吧？
2: 是。哪天回来？看情况吧。顺利的话，过两天就得回来，省里还有事要处理。
1: 定了什么时候回去吗？
2: 预计大概一周左右，时间定好提前告诉你吧，我有安排。
1: 抽个时间，回去跟妈吃顿饺子。
2: 韭菜鸡蛋先都不要吃了。
1: 你先醒。啊，我不是说你味儿。

0: 你听我说啊，危房转移肯定是原则，对吧？你万一出什么事儿，谁也兜不住啊。是，
1: 看看食堂上班了没有，给他弄碗热的面条。
2: 好。
0: 你说这种事儿，处处都有，都这样，你不要太往心里去。不然工作没法做了。哎，行，好了，先这样啊。哎，先这样，
1: 辛苦啊。
0: 哎，乡长，好，好，好，好，哎，行，我知道了，喂，
3: 我打你那事儿是不是你告三毛媳妇的？这破事挺包容啊，到处说是的啊。喂，王雪，是不是聋了你？说话。

告诉我。

0: 你是不是叫蒋淑丽的？对，昨天红宝局都来过了。有什么事儿，你就去问厂长。你是左撇子吗？
1: 我
0: 把右手举起来。
1: 县长让你把手举起来。
0: 那过来，打他。
1: 我打他干什么呀？我
0: 你听不懂话吗？
1: 我让你打他，怎么？你是怕他不想打，还是嫌打得不过瘾呢？我告诉你，今天必须动手啊！你在家里怎么打老婆的，今天就怎么打他。
2: 让你把手放下来了吗？
1: 王婉君每天从头忙到晚，累得连口热乎的都吃不上，家里面大事小事全归她管，回家还要挨打受气，哪有这个道理？我不要求你支持他的工作，你把他当个人看都做不到吗？妇联的什么时候
2: 来？季主席路上了，15分钟肯定到。
1: 你不要以为这种家务事没人管啊！等妇联的来了，该验伤验伤，该立案立案，还有民政、乡镇、妇联、公安，规划好你们各自的职责。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他就这么过去。
2: 明白。
1: 你老婆每天血压多高，血糖和甲状腺功能正不正常，你知道吗？说话。
2: 我不知道。
1: 谁跟你说的？生不出孩子就是女人的问题。明天带她去县医院检查，如果检查出来是她的问题，把王婉君吃过的药全部都拿过来，让她全部吃完再放她走。
2: 好。
1: 林志伟，给范主任打个电话，协调下陆全香，马上借调王婉君去县政府办督查组，半个月起。
3: 好嘞，行了。
1: 你记好了啊，从今天开始，这件事情必须有个说法。

0: 喂，啊，没事，我醒了，你说。人才引进的事儿，我在会上不说了吗？让组织部花点心思，拿个方案出来。这奖励机制不能和市里一样，那要不然都去市里吧，谁会来光明县？不用搞得太复杂，补贴提高，真金白银花上去。人才引进，思想要解放一些。对，我是说思想要解放一些。该花的钱就得花，光明县的发展，它靠的不就是人才吗？对，这钱不能少啊！哎，我有电话进来啊。
1: 我也是人才，你管不管我？今天周末少经营一天，天不会的。
0: 第二周末，那你下午不还得去北京吗？
1: 心都想我了吗？

0: 鞋怎么拿我手机啊？他知道回来了。
1: 我没跟他说呀。
0: 你接吧。
1: 姐，啊，是我。妈住院了。什么时候去的市医院？脑血栓。好，我马上过来。哎，你别着急啊。
2: 平时就血压高，不过我婆婆胆子小，一般不敢自行检查。我看这上面除了脑血栓，怎么还有血管瘤啊？
3: 脑梗塞是左侧，血管畸形呢是在右侧。要不是这次你们检查，恐怕你们还不知道吧？哎，你婆婆平时有症状吗？比如说眩晕啊，肢体麻木啊，还有步伐不稳呐、啊，等等。
1: 好像没听说过啊。
0: 怎么叫好像？你到底知不知道？
1: 一会儿问问本人吧。
0: 影响大吗？
3: 我建议是去一趟省立医院，那里的神经内科挺不错的。
0: 我建议啊，还是得去一趟省里，找一个好点的专家，看看权威的地方怎么说。
4: 我不去，县医院说我没事，挂完水就好了。
0: 那病情是会发展的，昨天还没事，今天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这得越早治疗越早干预啊。这水要吊多久啊？
4: 估计还得一会儿呢吧。
5: 我想吃瓣橘子。
1: 怎么样，商量出结果了吗？
0: 科学的事情不用商量，我有个同学在省立医院已经打过电话了，吊完水就能过去。
4: 我不去，医生都说了挂完水就好，大老远折腾什么。
0: 那肯定得去，还是得尊重科学啊。
4: 你们先尊重我，我不想去。
1: 那个脑子的问题啊，跟别的不一样啊，还是要引起重视。姐，你觉得呢？

0: 你们可能不认识王婉菊，又瘦又小，那腿啊还没我这胳膊粗呢。以前在鹿泉山搞妇女法律活动，我和老曾还去过一次，任劳任怨的，天天挨打还能行？
1: 家暴就是这个问题，说实话你还真不好处理。
0: 是，
2: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严重错误的，怎么可能是家暴呢？就算是两口子，这也是故意伤害。都亮县长，这件事情你要管起来啊。
3: 管了啊，县长
4: 已经处罚蒋树林了，不过有时候接到报警到家里去了，
3: 这丈夫还没等带走呢，妻子自己先妥协了，这事儿没法弄。
2: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重视啊，这不是一个个体的问题，让全县的男同志都看看，怎么可能是家庭暴力呢？那狗屁条件，这明明就是故意伤害啊。
0: 村主任是不是也要担责啊？
2: 村主任不知道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信。
5: 听见没，金县长，要从严从重，
4: 我们充其量就咋呼咋呼李来友。
5: 李来友最近的防汛压力也是很大呀。
4: 是是，
5: 他那个围炉夜话也是出了名了。
2: 书记昨天在鹿泉乡，这件事情被叫停了。
0: 现在全县都铺开了，以后还搞不搞啊？
2: 等书记从市里回来问问他。
6: 跟你啊，你立场就多少是吧？
7: 喂，林主任，什么指示？
6: 我们家没出去。
7: 你说的还是县长提出来那个河道污染治理的问题是吧？林主任，这两天猪肉的价格上不去啊！啊，你猪肉价格上不去，养猪户就不肯卖嘛。这上次咱不都说了这个事儿了？哎，是不是？好好好，我知道知道。那我马上落实啊！好，林主任，再见。喂，乡长，你这样，你写个方案，河道污染治理的，不是针对蓝县，是针对养猪户的。这县长现在不知道怎么，天天叫人来催，不知道叫什么劲。
2: 这上面有很多事情啊，跟农办农业局有关系，让他们也看看。
8: 已经看过了，这份方案也消化过那边的意见。
2: 这时间也预估好了，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做得到吗？
8: 我之前给李老友书记打过电话，说您可能会问到可行性，他的原话是七八成差不多。
2: 七八成，这个比例很高了。我上次见他的时候还含含糊糊的，李老友怎么回事？
8: 其实乡里也一直在做规划，包括这个方案上面提到的牲畜转移，还有养殖基地。其实这次不催，他们也差不多该出来了。之前唯一不确定的就是市场牲畜的价格，他们想再等等，看看清粮形势。
2: 你上次要给我一个讲话稿，
8: 在呢，还
2: 拿给我。
8: 行。
9: 不管做什么检查，不都得排队吗？那核磁、化验都要等。再说了，人专家也得先拿到片子才能出发。包子，你别着急呀。
10: 今天胃不好点没
9: 啊？啊，对，我姐说了，她把孩子安顿好就过来。嗯，坐火车，没关系，我多待两天问题不大。哦。小妹说啊，她北京开完会就马上回来。
11: 不用了。
9: 好好好好，你先去忙吧。啊，那你刚说什么？
11: 我说不用了，有你在就行了。乔妹让她忙她的。
9: 你儿媳妇关心你嘛，你就让她来呗。
11: 乔妹那么忙，她就算来了我帮不上什么呀，光知道教育我。
9: 哎，你这个贵妃吐司有点

0: 养我啊，这以后不能去可不能受影响，咱们这次得好好查一查。听乔麦的没错，
1: 你没发现吗？乔麦这次来说话也比过去慢很多了，他原来说话像开机关枪一样。
0: 他现在工作的环境啊特别艰苦，那氧气不够，平时说话做事呢就慢慢来，估计他是成习惯了。哎，你是不是觉得他这次回来好相处了？
2: 不是要取消，这围炉夜话的本意是好的，以前都是明找官，现在是官找明，这有什么问题在家门口就解决了。你看陆泉香现在的性格没有，这比以前少多了。我手机快没电了，我的意思是制度要定期定好，不管是县还是乡里，换了谁制度都一样，这就不会跑偏。围炉的频率不用那么轻，每个季度一次就够了，参加的人员覆盖的范围都不要死板，千万不要搞成形式主义。新闻办先把那个信息收集梳理一遍，然后定个方案出来，好吧？
3: 您好，
4: 你卡呢？
3: 我没有办卡，我可以付现金吗？
4: 门诊的退出去，向左看牌子，找收费处交押金拿卡。住院的提前预约，定点有人送，在病房等着。这楼道里的就餐区是睁眼都看不见的。
3: 不好意思，我没听清楚，去哪里预约？
5: 兄弟，你哪儿打不打牌？
4: 就餐区支。
3: 哎，乔麦。
4: 他说我来。
3: 哎，你大点声，我这吵。啊？哪个主任啊？喂，
4: 25这边上床，28这边上床，还是准备一个饭。
3: 你好，
6: 你好，
3: 能借个充电器吗？
6: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没有，麻烦您问一下楼下那个片子。
3: 好，谢谢。
6: 不好意思，
7: 稍等，找一下。
3: 不是华为，是不是华为？
7: 不是不是。啊，
3: 打扰了。哎，您好，能借个充电器吗？我这开不了机了。
8: 我这也没多少电了。

0: 这个做核磁的时间还挺长的。按理说，现在科技这么进步，手机上都能通知，那还老要人跑来跑去，挺麻烦。 同志啊，我只要充5分钟，5分钟就行。
1: 我这也才刚充上啊，你就等会儿吧啊。

具体工作中，我们重点抓了六个方面，也遇到了需要与邻县深度合作才能有效推动的一系列问题。一，强化组织推动，不但健全目标责任体系，始终把水污染防治工作作为改善群众生活质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任务，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时成立了水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制定了工作要点和实施方案，对照环保责任书要求，层层签订了责任书，将水污染防治任务逐一分解，细化到乡镇、到企业、到人头、到具体时间节点，明则加压，强力突破，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各位乘客，鲁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能听懂了，让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把我推到井里淹死，你趴在井口吊孝，你这是要抢班夺权了、啊、我要是再相信你，我就不是人。
2: 叔，我要是不跟您说假话，我就没办法把戴运带出去，全村人就会和傅寒叔一样，到现在还把大运当宝贝呢。拿金奖的事儿，我的确是为了刺激傅寒叔和他的拥趸，可要是没有这次博览会，宁静红在傅寒叔跟前永远就没有出头之日。
3: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什么时候那么高兴？
1: 您刚才读的是我写的稿。
0: 写的不错，跟范主任说一下，以后的稿子都会到你这边。
1: 谢谢县长，我一定好好写。
2: 这个一共体的调研做得不够细，我早就说不要老是查资料，你可以去实地考察嘛。人广东已经搞了好几年了，还有县医院的新院区进展怎么样，这都是一揽子的事儿，别老是跟我说虚的。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节点，你整理一下，编辑文字发给我，好吧？
3: 哎，书记，小曾，那大院里的土方水都是我送的。上一期我还去你屋里给你换过水呢。
1: 啊，娘！哎，
3: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你俩干病
3: 啊？我那个陪岳母复查，明天就回去了。手机没电了，
4: 这出门也不带个充电宝啊？哎，麻烦。
1: 哎呀，谢谢。哎，
4: 谢什么？哎，哎，哎呦，哎，
1: 这出门在外，还是你有经验。
4: 哎，拿着用，拿着用。

0: 小维天天加班，
1: 小江姑娘也很忙，
0: 对吧？
2: 是
3: 一天到晚都见不着人影。
4: 哎呀，哎呀，哎呀！
0: 小维，来来来，快坐，
4: 就等你了。县长一分钟都离不开的大红人，哎，你来了，我们就能起菜了。
0: 哎，
4: 老林，招呼下服务员。
2: 哎，
0: 好，快去。哎，小维，跟叔叔阿姨打个招呼。
2: 叔叔阿姨好。
5: 你好。
2: 啊，谢谢。
0: 哎，小维，上次你们搞接待，就是在这个饭店吧？当时啊，县长、书记都在。哦，对了，是陪哪个市领导来着？啊？刚才你没来啊？我跟江霞都聊半天了。哎，说你们现在年轻人还是忙一点好。忙的才能进步啊。
5: 是啊是啊。
0: 小薇，你江江倒点水啊。
6: 啊，不用不用。
0: 其实这孩子挺机灵的，今天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
1: 都是因为给领导写稿子累的，你就让人家休息休息。
2: 不好意思，我工作上回归线。
4: 志伟，我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比你还忙呢。理解理解，县长的事情那是最大的事情。
5: 嗯，是。
6: 潘阿姨，我给你添点水。
4: 我有我有，来给我。
5: 哎，好，谢谢。
4: 我们这里呢是小地方，相互之间都认识都了解。
0: 客气。
4: 人家林家早就要请你们吃饭了。
0: 就是。
4: 你看江霞一直很忙，志伟呢更忙，但是现在也不晚呢，刚刚好。人家老林为了这顿饭专门坐火车赶回来的。
5: 哦，老林啊，上次见你啊还是在老周书记家女儿的婚礼上，这一晃快有四年了吧。
2: 嗯，差不多了，差不多四年了。
5: 我看你啊平时也不怎么回来，这次回来能多住几天吗？
2: 看吧，没什么事儿呢我就回去，那边事情多。
4: 老林这个人闲不住，我们都是拿一份退休工资，人家挣两份。
0: 买房子娶媳妇儿，生儿子就得这样。我要是能生个像江霞这么懂事的女儿啊，早就能跟你们这样踏踏实实的享清福了。
4: 新时代要有新观念，现在不同以前了，彩礼什么的已经没有什么人提了，当然村子里照样还要提这个事儿啊。我跟你们说，我今年都说成了六七对了。
5: 哦，这么多。
4: 都是县城里的，也都是男方啊一定要给，女方呢人家有房子有车也不一定要啊。我作为一个老红娘，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现在要拼的就是门当户对。
0: 可不是嘛，我们和江霞的妈妈早就认识，他们家在我们县里这个经济条件一直都是拔尖的，要不是我们志伟争气啊，这不还成了我们高攀了呢。哎呦，
7: 哪有什么谁攀谁呀，现在啊我们都是为了年轻人服务，只要他们谈得来我们从来不管孩子。
0: 说实话你也管不住啊。
5: 是啊。
4: 像志伟这样的青年才俊就是放在市里也没几个。说句难听话，如果要是觉着不登对，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坐在一起吃饭，对不对？
5: 是啊。
7: 对对对。
4: 今天有喜事儿，一定要喝酒。哦，我有高血压，我也喝。
0: 来。
2: 我有一个事情想说一下。
0: 啊，
4: 来，
6: 叔叔阿姨，你说你的，我去上个卫生间。
2: 我单位临时通知我回去加班，我可能得走了。
4: 哎呀，
2: 又加班啊！不好意思，阿姨，叔叔阿姨，我先走了。
4: 又是县长的事儿。哎，
0: 聪明、孝顺、语文好、眼睛大，这些优点啊都随我，可缺点也像，倔，不听劝。你真是跟我一模一样，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也是刚上班，我就非要嫁给你爸爸，这姥姥姥爷舅舅三姨全都反对，我谁的话我都不听，我跳着窗户出去为了跟他在一起。
2: 不好吗？
0: 好啊，可还有更好的呀。有个上海知青，那是个技术员，还有个北京知青，那是搞销售的。如果当年啊，我在他们俩当中选一个，哎，保不齐啊，你现在就是国务院的秘书了。等你老了再明白这些事儿，那就晚了。小薇，你可不是在给自己找媳妇儿，你是在给你未来的孩子找妈妈呀。你这么聪明，应该懂我的意思啊。
2: 妈，我觉得你当着我爸的面说这些有点不合适。
0: 我就是这个意思。他连这个都听不懂，那我也不想再解释了。你倒是说句话呀，你背着他巴拉巴拉挺能说的，怎么一见面就变成哑巴了呢？就让我一个人当坏人呢、啊、你说我刚才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2: 是是，你说的有道理，肯定有道理。
0: 不想说就别说了。
2: 你看，我都说你说的有道理了嘛，不说话不行，这说话还不行呀、啊？
0: 反正啊，绝对不行，就是撕破脸了也不行。你小时候装肚子疼不想去上学，我不同意。现长大了要走歪路，我还是不同意。我不能等你后悔了，那就来不及了。我得对你负责任呐！啊，
2: 小平已经通过了县里的教师考试，他有工作，有收入，有编制，也不存在两地分居的问题，房子有宿舍，车子可以贷款，他每年有两个假期，孩子我们可以自己带。你担心的这些问题我们自己都能够解决。唐阿姨也说了，新时代新思想，所以呢，我平心静气的希望你们能够尊重我的决定。

0: 反正都是个挂水，到这儿来也一样，还不如回去呢。你跟乔麦说了吗？今天晚上不用让他再过来了。
1: 说了，知道你们俩单独相处不想闹别扭。
0: 他呢，是管人管习惯了，见面就批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都是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有人管着？
1: 你不也老是提要求吗？一见面就催着生孩子。
0: 好，嫌我麻烦，我以后不催了。小哥，我这脑子里是不是长了个瘤子？会瘫痪吗？哎
1: 呀，医生不是说了吗？血管瘤是先天性的，你的血管长变形了，不是你想的那种瘤。那你要是不信，你明天自己问医生，好吧？
0: 我倒是不怕我站不起来了，我是怕脑子要是糊涂了，他该交代的事情都没交代清楚。
1: 是祖传的那台电扇，还是那个厨房角落里那个老咸菜啊？
0: 我跟你说，到妈这个年龄啊，就会考虑这些事情了。平时都是说笑，真的有事情，怕来不及安排啊。这人老了，就会想得多，话也多。看你，平时总是那么忙，我都见不到你。乔麦也一样，所以呢，只要一有机会，妈就想跟你们多唠叨唠叨。其实啊，我这次病了，我觉得还挺好的，要不然我们怎么会有现在这种时候？你呢，也能喘口气儿，别总是往村子里跑了。一会儿等我水挂完了，你赶紧到附近找个旅馆睡觉去，好好歇一歇。我知道，我总是想跟你们多讲讲道理，可我也明白，我也不一定都说对。你看啊，过去总是催你姐快结婚、快要小孩，什么都催。可我后来就在想，他那个时候就应该由着他，好好的再多念几年书。你说我这都是急什么呀？
1: 妈，乔曼也不是不愿听你的话，他就这个性格。你看当初，他是反了天了，叫到咱们家，他不愿意被人管。

0: 当然了，他也确实是喜欢管别人。
1: 傻哥，妈跟你说，这药孩子真的。

0: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你们伤了，妈也带不了了。所以乔麦吧。
1: 妈，这就是脑血栓。我看了片子了，江西幸福就芝麻这么点大。乔麦嘛，他就这样，青春期，跟叛逆劲还没过呢。
0: 要不我们以后，我们这个话反着说，你越是不让他生，说不定他就愿意生了，是吧？等有了孩子，他的父母不离得远，那带孩子还不是你的事儿？
2: 小哥，妈的身体我自己知道，你看，他好以前的马屁，到时候。 让他帮你们带。好。过去呢，妈是一直盼着你能更出息，当个乡长还不够，副县长、副书记。可是越往后，我就越揪心啊，心里头想着，可以了，可以了，就这样吧。说实话，我现在。 都怕你再往上升了，看啊，县长还不行，现在都是县委书记了。可是官儿越大，你就越忙呀。你看看你这个头发，这边，还有这边，每次你回来，我都发现又白了好多。谁会真的心疼你呀？还不是只有自己家里人吗？ 自小，贪污这种事情啊，我不怕。可还有别的事儿呢。你看，这山上着了把野火，你也要跟着被处分。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你要说现在，我就这样了，我想不干了，还不行呢。
1: 真是愁死我了！哎呀，妈，你这一天到晚的出去什么呀？哎，说，那个，你充电宝要是没电了，你就跟我说，我拿去给你充电。不好意思，我忘了，不好意思，完事儿。哎，谢谢啊，那个。
3: 不过顺便给你买的，趁热吃。
1: 这咋不好？这家没多少钱啊。
3: 谢谢。
1: 这谁呀？哦，我一个朋友，光明县的。
3: 哎，还好。你好好休息吧。
1: 谢谢啊，
3: 趁热吃吧，没事，小姐。

0: 么快就加完班了？
1: 我今天真不知道要跟你们家一起吃饭。
2: 没人跟我说，我妈跟我说我爸刚回来，我以为就他们俩。
0: 其实我也懒得去，这饭吃的也太累了。下回互相知会一声吧。
1: 不好意思啊，我中间走了。
0: 你说说你，老干这种要道歉的事儿。等你女朋友来了，请我吃饭吧。
1: 行，龙虾馅的馄饨。
0: 说好了，我可录音了。你要是不请，我就扣你份子钱。
3: 哎，
0: 那个，你要是结婚前反悔了，考虑我也还来得及啊。

0: 店就在咱们那个大院斜对面，到咱们那儿快递都得先到我们
1: 那儿。那我得开个后门啊，以后我的快递轻点放啊。哎，
0: 那不能。
1: 你丈母娘这次是哪儿不舒服啊？
0: 脑瘤，然后咱那儿治不了，两年前就到这儿动的手术，现在一年复查一次。阿姨是啊，
1: 脑血管的问题，有点堵。
0: 脑血管？找癞蛤蟆呀。咱那个县里，鹿泉乡就有那个老中医，就是白胡子那个。我四姨就这病，当时躺着就都不行了，瘫了。到他那一个方子下去，人当就坐起来了。
1: 真的假的？这么灵？
0: 真的，别人我不知道，我四姨我看着的呀。那个什么，你要有需要回去，我给你问问，然后我给你打电话。不是，你忙，我回头我不打扰你，我给你发短信。嗨，
1: 我这次能碰上你，算我运气好。借我充电宝，给我买煎饼，还给我提供抓药的信息，我得好好谢谢。哎呀，
0: 小事小事。这要是在县里啊，想给你服务也轮到我。
1: 你老家是哪个村的？
0: 啊，双桥村。
1: 啊，城关镇。啊。家里还有地吗？
0: 有，一半种了果树，一半租给了邻居。钱是挣不到什么钱，但是不想让地荒废，可惜了。
1: 以后还回去吗？
0: 回去，那肯定是不回去了。尤其是孩子，更不能让他回去，他自己也不愿意回去。
1: 以后想让孩子干啥？
0: 他要是学习好，就去个大城市，北京啊、上海什么。他要学习不好，就找个小城市，就看他自己出息了呗。
1: 反正回去种地是不可能，是吧？
0: 哎呀，你说我们这一批辛辛苦苦，好不容易跑出来，你说我再回去图个什么呀？
1: 人人都这么讲，往后看，肯定是人少地多。
0: 反正干什么都比跑堵强。
2: 现在两只手麻的一样吗？差别大吗？坐那休息好啊。
3: 你坐下来吧。
1: 这人多，他中间醒了几次，路上折腾的也累了。
3: 那行，
2: 一会儿看看会诊结果吧。如果要住下来呢，我那同学说可以搬到康复医院去，那边有单间。那主要还是要看治疗方案。我的建议是啊，既然来了，那就多住几天。老年人不遵医嘱，容易反复。
1: 行。
4: 我不去。我问过夜班医生了，说我这个不用开刀，回去可以治疗的。
2: 夜班医生也是估计。一会儿会诊之前，千万不要焦躁啊。放松好心态啊，调整好心情。我发微信群里那个深呼吸放松方法，你试了吗？
4: 对了，强曼，我听小哥说，你今天下午还有个会，几点啊？
2: 啊，那个方法真的很好的，你要试一试，对你有好处。
4: 强曼，你们就先回吧，小哥，你也一块回去，不用管我的。
1: 啊，
4: 你姐怎么还不上来呢？是找不到病房了吗？
1: 我给她打个电话，

0: 小赵。
1: 哎，主任，
2: 知道加班还不多备桶水，打个电话送桶水来。
1: 哦，那水可能得下午才能送了。那个送水的小曾去省城了，他老婆一人忙不过来，得晚点送。
2: 哦，上省城干嘛去了？
1: 他说他带他家里人去看病，电话里说梅淑姐在那儿，还碰上了。
2: 是吗？
1: 啊，这外边还有点，我先给您接点。
3: 那个。

0: 行李箱到了啊，来下车下车，慢点，来这边取行李。哎，热死了，把瓶水拿来。
1: 对不对？
2: 热。
1: 站着站着，来，我给你拿包吧。
2: 不不不，什么？
0: 没事。
1: 啊，那我先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
2: 袁冰箱的新任中介教师何亚平，这是我表哥，就是之前打视频老催我挂电话，让我陪他打球那个。辛苦表哥了，大热天的还得送我一趟。
3: 嗨，我也不想来啊，是你们家林志伟大早上6点钟就开始打电话催我，10分钟一个，我怕我不来啊，他抓我车胎。
2: 哎，行李呢？
3: 哦，对。
2: 啊。
3: 是，这我的。对对对，
1: 来，我来，我来。
3: 车在那边，
1: 哎，我看你脸都白了，你是不是又晕车了？
3: 空调坏了，车上没法开窗，这我妆都花了。
1: 这身上特丑，好看、啊。
3: 来，箱子给我。
1: 来，我给你把包放后座。
3: 行。
1: 来，上车。
4: 小平啊，千万别矜持啊！初来乍到，就是不能客气。要住的不舒服，吃的不合适，一定要说出来。你要不说出来，人家校长怎么能为我们的现场联络员的女朋友搞好服务呢？是不是？
3: 我要是这么嘚瑟，那现场不出一礼拜就得把你开除了吧？
4: 一礼拜不至于，你起码得撑个10天吧。
3: 哎呦！
4: 跟你说。
3: 我就是之前听他的话，他告诉我现场办公室的门时刻都得关好，结果那门一直敞不下来。<笑>你看看，这规矩是死的，人的脑子又不是死的，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你得因地制宜，活学活用啊。
4: 行啊，
3: 小平，你可千万别跟他学啊，一根死脑筋从头穿到脚。嗯。哦，对，小平。 过2天啊，我把那个教育局的分管副局长给你约出来，跟你们校长一块吃个饭，垫脚铺路嘛，啊，你以后肯定是要调回县里教书的，是吧？那个林志伟，你把李来瑶也请过来啊。
5: 表哥，我早就听林志伟说了，你认识的人多。
6: 不过我这刚初来乍到，就这么大张旗鼓的，可能不太合适吧。我就先适应适应自己。这
3: 有什么？等这儿的提示位呢，
6: 只有好乐福2次。
3: 喂。
6: 这里在上次。
3: 喂，我这信号不太好。
6: 这位是不是和你在一起呀？现在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3: 啊啊。
6: 然后接着再第二节，他那个麦里同学是不是信号线你来报道了？嗯嗯嗯。咱们同桌有几个？上次我跟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吗？这人脑袋不灵光，你是他跟你的悄一悄他呀。嗯嗯嗯嗯嗯嗯。哎呦，这一辈子的大事情，这个轻重你是知道的。他这是迷了心，他什么都听不进去。嗯嗯嗯嗯。你老嗯嗯的，你听见没有？听见啊？
5: 听见了，哎呦，那个我在路上，信号不好啊，回头给你打过来啊，挂了啊。
3: 哎，这乡里的空气真好，是吧？
5: 嗯，
3: 我跟你说，乡下不光空气好，风景还好呢，等你到了就知道了。

0: 校长，啊，你好，今天辛苦你们了啊！
1: 我这表弟吧，刚刚升任县长联络员，比较忙，平时。哇，
2: 这书也太沉了，跟砖头似的。背在身上能不出汗吗？
0: 反正我背得动。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这是要考研？
1: 哦，
0: 来之前我问了一下，在我们县乡中教书的同学，都说没你们那么忙。
1: 大把的时间，我想着闲着也是闲着嘛。
0: 我之前也没听你说呀。
1: 哎，对了，你下午还回县里吗？
0: 不回了，今天县长在市里开会，一天都没事。哦，我意思是你要是有事儿就去忙啊，别因为我来了就耽误你工作什么的。
1: 你都来了，我能安排事儿吗？
0: 按理说呢，来了应该先去你家里见见叔叔阿姨。 但是看现在这个局势，还是免了哈。我的意思是，你也别有压力，我又不是着急忙慌来结婚的，大不了就一直谈着呗，谈到你扛不住的那天。
1: 怎么就能是我扛不住呢？你倒是想挺开。我要是想不开，我就不来了，真是。
3: 我告诉你啊，这个小平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姑娘，比你还多了一分小聪明。有心机在我这儿是褒义词，你以为我损她呢？
4: 小聪明是褒义词啊？哎，行了行了，咱俩也别聊了。我们俩的标准从来就没有统一过，得亏你不是县长，否则我早就被撸掉了。
3: 你呀，还真得向人和亚平好好学习。你想想看。 人家前脚破釜沉舟的考到咱们光明县，乡中宿舍你也看见了，满地破虫子，人家也待得住。你要是再变心了，你就是当代陈世美，我跟你说，这个道德绑架捆你一辈子了。而且话再说回来，如果你妈豁出命了反对，
4: 嗯。
3: 你俩这事儿万一里的万一，到最后彻底黄了，你猜人家会怎么着？人家马上考研，扶摇直上刘省城，知道吗？不是大哥，你还笑呢？你傻笑什么呀？你遇到高手了，知道吗？36计你没看过呀？这能是一般人吗？哎。 你这傻小子彻底没救了，不听劝。我跟你说，从你拒绝江霞那天开始，我就知道你废了。你看着吧，你以后升个副科都够呛。还笑？哼，就你啊，得亏升不上去，升上去也是一块背锅的最佳材料。行了，别笑了。
5: 马转正的事儿，你是听谁说的？
6: 谣言嘛，遥遥领先的预言而已。你不知道，你啊，这工作方法还是要注意一点。听说曹立新都被举报了。
5: 哦，我知道。我跟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风格。周末夫妻。
6: 半年有了吧？半年夫妻。8个月06天，我离得远，照顾不到，妈那边没事，你就去多看看。其实我不是对她有意见，没什么看法，不就是爱唠叨吗？估计我老了以后也挺爱唠叨的，能理解。心里装着点孩子的事儿，总比什么都不想强。 多有点脑子也不容易得阿尔茨海默。干嘛呀？
5: 工作累了就多休息。

0: 你好，谢谢。 到了，给我消息啊！
1: 你回吧。

0: 记得把会议纲要打印出来啊，每个部门发一份。
1: 蔡局长，梅副书记来了。
0: 什么时候来的？也不打个电话。
2: 电话里说不清楚。回办公室就办。见了。我不多占用你的时间，20分钟就够了。
0: 我得去市里开个临时通知的会，也不让你请假，这都已经迟到了。那你这样，你去办公室坐一会儿，中午回来我跟你聊。
2: 县里安排了很多事儿，我中午必须赶回去。刚才微信里都跟你说了。你看咱俩总是这样，连坐下来聊聊时间都挤不出来。
0: 那也不是我一个人挤不出来，我让你等着，你不也没空吗？这种抱怨没有任何意义。援藏的事儿是我自己自愿的，没有任何人强迫我。就像我不喜欢强迫别人一样，同样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对我道德绑架，不要控制我，可以吧？
2: 没有人要控制你，说实话也控制不了。我知道你是个有主意的人，可现在毕竟我们有家庭，很多事情没这么简单。就比如说，
0: 啰里啰嗦的，你就直接说重点吧。啊，除了孩子，还有什么可顾虑的？
2: 我就想问你孩子的事儿，你是现在不想要，还是以后都不打算要？援藏三年。那三年以后呢？万一组织让你留下来，你不回来，我们的家庭怎么办？那就不是市和县的距离，是相隔好几千公里。分居两地要到什么时候？要到我退休吗？
0: 你说完了吗？
2: 那是高原，工作环境、自然环境，你能不能适应？有很多现实问题，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在区里干得好好的，又没人逼你去。这是何必呢？
0: 梅书记，同样的问题，大学毕业的时候是不是问过你？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会背井离乡考到这地方来，一步步走到现在，忙得连跟你说个话的时间都得在电梯里。我跟你聊爱情的时候，你跟我说事业；我跟你聊理想了，你又在这跟我说现实，这不好吧，梅小哥？去援藏的事儿我已经决定了，出于尊重呢，第一时间通知了你。我父母那边我会去沟通，你妈要是有意见，你帮我劝一下。
2: 你是在跟我商量吗？你是在通知我还是在命令我？
0: 对于结果而言有区别吗？
2: 小曼，这事我还没有同意，我认真的跟你说，我希望你可以重新考虑一次。毕竟那是高原，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你一待就是三年。我考虑的不是孩子，我考虑的是你的身体健康。
0: 我已经签字了，报告已经递到市委了。原本是打算周末回家再告诉你的，那既然你已经追过来了，时间挺紧的，再瞒着就没有意思了，对吧？多担待吧。需要道歉吗？
2: 你真狠，我都很佩服。

0: 上次你给我买那跑鞋还挺舒服的，再帮我买一双。
1: 我要带去那边。
2: 高原不能跑步。
0: 你买就是。开车。

0: 子，
1: 哎，
0: 来，换一桶
1: 来了，
0: 啊，
1: 来，慢点，哎，好嘞。喂，没电了，怎么回事啊？那行，你等我吧，我马上回去。

0: 好嘞。爸，
1: 村里有事儿，我得回去了。
2: 啊，那你快走吧。
1: 那什么，你弄完这点别弄了，等下周我回来再说，听着没有？
3: 快去吧，
2: 路上慢点啊。
1: 好嘞。

0: 今天是专题民主生活会。刚才大家围绕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结合工作实际，推心置腹的说了不少，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不少都说在了点子上，也戳到了痛处。但是有一点啊，对我的意见，提的还是虚的多，具体的少。说白了，就是顾及面子，不够直接，火力还不够。我今天啊，是真诚的邀请，热烈欢迎各位向我开炮。
1: 那我先带个头吧。为什么说这个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是顽瘴痼疾？为什么从中央到县里面，我们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它还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我个人的体会是啊，就是他们出现的这个面目啊，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凶神恶煞的，啊，恰恰相反，他看上去有的时候还挺好看，欺骗性很大。就像你面对歌舞升平的时候，就容易放松警惕，忘了初心，然后就离实事求是越来越远。鹿泉乡的围炉夜话就是一个例子。
2: 听说个别村子啊存在假围炉，安排哪些村民说话，说什么话都是先彩排，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3: 就为了打个卡，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平时不见人，有事儿就上门，老百姓能不烦我们吗？
4: 我们确实是应该明确搞这个活动的本意，领导参加嘛，那就是去解决问题去了，而不仅是说听大家说说。那他们说完了，我们听完了，那群众还是关心问题该怎么解决。
5: 有些时候上级领导的意图不够明确，下级落实确实会走弯路。
1: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真心觉得不错，值得推广，所以我就没有多琢磨多思考。我相信不少同志也是这样的，完全没有考虑到它其中会发生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反过头来看，我们真的是需要不断的深化理论学习。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围炉夜话，它的重点就是一句话，让百姓满意，助力乡村，脱贫攻坚。它绝对不是给领导搞花样，假汇报。
0: 围炉夜话这个事儿，我今天要极其严肃认真的提出自我批评。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6万年前，丁都普巴的第一簇篝火点亮高原文明的曙光。5000年文明历史中，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等次第绽放，推动青海汇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浩荡源流。1400年前，文成公主的銮驾踏过唐蕃古道，牵连起民族融合、生生不息的时空纽带。上世纪20年代，革命的火种在青海高原点燃，伴随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如朝阳般升起，这片古老而雄浑的土地跨越了千年沧桑，迎来了崭新的黎明。20世纪60年代，金银滩草原上彻夜不眠的灯火点燃了两弹一星的燎原之光，铸就中华民族挺抵世界的脊梁。青海是地理的高地，更是精神的峻岭尖峰，文化的深厚热土。新时代的青海以5个文化为经纬，编织出一幅生态与人文交织成诗，传统与现代应和如歌的锦绣画卷。

蒙古拉山的冰川化作长江第一脉源流，巴颜喀拉山的融雪汇成黄河最初的摇篮，巍巍昆仑，茫茫祁连，拱卫着辽阔无垠的柴达木盆地。可可西里的荒原上，藏羚羊群掠过地平线，青海湖的碧波荡漾着斑头鹫的倒影，查卡盐湖的镜面凝结着天空最纯净的呼吸，阿尼玛青山的雪冠滋养着玛曲草原的万千生灵。这里是全球高海拔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三江源，也是维系国家生态安全的中华水塔。高原先民将千百年直面自然的生存智慧凝结成崇山敬水、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朴素生态理念，并根植于青海各民族的生活日

被代代相传的独特文化习俗。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生态优先在青海已经被写入地方性法规，转化为全民行动。退牧还草，让荒漠重披绿装，牧民放下牧鞭，变身生态管护员。光伏榜下，牧草与牛羊共生。三江源国家公园里，雪豹踪迹与巡护员的足印重叠。河曲湖泊，到处可见志愿者弯腰捡拾的身影。生态文化不仅是守护，更是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当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1: 地震了，地震了。

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20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错的根源在我，之前看陆权香港的不错，就要求全线推广，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作祟。其实艾县长刚才还是给我留了情面的。说实话，扪心自问，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扎扎实实的落实，这样的冲动有没有？肯定有，本来就是这样，形式主义多有面子，多有排场。 所以思想上一旦放了松，行动上马上就会变形。刚才各位同志对我进行了批评，也提出了意见，我的脸红了一阵，耳朵也一直在发烫。时刻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处处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不能光说，还要刻在心里，更要落在行动和决策上。 知事后勇，我真诚地感谢艾县长和各位同志对我的批评和意见。要进一步反思、检讨，人民群众在想什么，我们就要去做什么。围炉夜话这个事儿啊，绝对不能够只注重形式，要不然大家都跟着遭罪。总的原则就八个字：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要实地调研，总结教训。 拿出科学合理、有效的机制方案，我觉得我们可以拿这个事儿开个头，以后在工作中互相多提意见，多扯扯袖子，多咬咬耳朵，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多做好事，多做实事。
1: 小哥书记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啊，那我也得跟上。那各位。
2: 我也欢迎大家向我开开炮，啊！你这线都多少年了？这全都脆了，回头风大还得再给你刮断了。明天吧，明天我过来都给你换上新的。
3: 我早就跟你说了，要修要及时，今天拖明天的，现在补丁都没办法打了。 你明天来换新的，我今天怎么办、啊？
4: 那怎么着？我还能把村委会的电线掐了给你换上啊？而且你这不是一根线的事儿。

0: 你这得找电工拉电闸，哎，那电箱也得换了啊。要不这样，你要是能自己跑一趟乡里，我保证天黑之前给你都换好了。
1: 我要是腿不疼的话，我早就自己修了。你今天没弄好，这字儿也没法签的。
0: 不是你今儿先签了，我明天还能不来？你是怕我跑了啊？
1: 签字儿还赊账呢，明天来，明天签，急什么嘛？
0: 不是，主要我下周就回局里上班了，我这两天想把手上的事情收个尾，今天乡里要归类入档。
1: 回局里什么意思啊？不干了？
0: 到期了。
1: 啊。那带钱了吧？借不是要。今天这段我请你，哎，这个钱我一定还上。哎，啊，这韭菜什么都扯淡啊！之前说你那些话，骂你那些话，都不是冲你萧俊学啊。
0: 哥，我萧俊学要是怕挨骂，在咱长岭村我也待不住，那不满意就得说，不让人说话不憋死了。
1: 我跟你说啊，嗯，这个东西我填了多少遍了，上面来检查一次我就填一次，每一回都不一样。身份证号我都填了几百遍了。你说乡里这些人还是上过学的吧，改来改去这点东西都改不明白，你把打印费省下来给我买头牛行不行？哎，
0: 买只兔子也是好的。
1: 你来我们村的时间也不短了，
0: 多短了？
1: 你是知道我的。
0: 知道。
1: 我平时就是爱喝点酒，其他的还算可以吧。
0: 可以啊，
1: 一沾点猫腻我都扇自己嘴巴子。上次追党那个事情我都不想提。哎，
0: 那不提不提的，咱不提。
1: 留不住了啊，那个都在酒里。
0: 所以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这酒我都不知道敢不敢喝了。上回那事儿是我的不是，我不应该大晌午头耽误你睡午觉，敲门拍门进来让你给我签字。但怎么说呢，不签又不行。驻村书记最该干的是啥呀？是帮村里跑项目。但你看我现在天天打卡给我拴村里，我也没办法。扶贫工作必须避免疏漏失误，但县里要求零差错，压力很大呀，喜哥。我给你们算账，必须精确到几毛几分，四舍五入都不行，不敢不精细呀。检查组进村，就看我们工作有没有痕迹，一看表格，二看照片，三看入户。所以你把门锁了，我就只能砸门。说实话，这些表格乡里也没办法。有的时候县里来个领导下来检查指示，乡里就得在旧表上加加加，填过的表格只能重新填。但是我相信会好的，我给扶贫办打电话写信了，有啥问题一气儿给他说清楚了。反正我都要回去了，我也不管那么多。
1: 你应该早点跟我说啊，你来的第一天你就应该找我喝两杯，难处摆出来。你哥我还会为难你吗？
0: 那可不好说，万一前脚喝完后脚人给我举报了，那我就完了。
1: 少看你哥，那是人干的事吗？
2: 哎呦，别
1: 喝酒，怎么不干了？别，谁派活都不管。
0: 书记，书记，书记啊，请我看看这事。
3: 哎，书记，哎，我在，我在，去哪儿？现在吗？啊，好，好，好，好，我这就到。完了，完了，这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这要副县长看见我，哎呀，这不彻底
1: 完了？你要是害怕就别去。我要是你啊，我就装生病，崴脚拉肚子。手机一关没电了，你非接这破电话干嘛？
3: 算了算了，我先走了啊。哎，
1: 真没见过你这么傻的。行吧，你只要等你。

0: 回来喝完了再全点吧。应该这片，这三宝同志带着村民们新开垦出来的，长得多好。今年雨水也好。
1: 这边明年我们是有规划的，想把它弄成一个养鱼池。哎，
2: 这个来有书记也是非常支持的。
1: 比如像罗非鱼啊什么这种经济价值，它都是很高的。
0: 来了，
3: 来了。
0: 李书记，
3: 肖俊学，袁县长，
1: 平谷户房屋改造覆盖保温层是怎么回事啊？
0: 我就是觉得可能不太实用。那份提议，扶贫办和农业局都已经看过了，你就直接说。我写都写了，你就说吧。按规定是所有的房子外面都需要覆盖保温层，每家贫困户的房屋都需要改造，但是村民们习惯在外墙上挂梯子堆杂物。 这钢板走又堆上了，保温层一碰就坏，每平米100多块钱，第一批的已经坏了一大半了，反复浪费。第二批也马上要开始建了。
3: 是，我们也不可能时时刻刻的看着他们。
0: 你说啊，我去找过规划部门，他们说施工方案是按建筑规范统一标准制定的，要么可以不建。
3: 但是主任去找施工单位的时候，他们又说，要是不按图纸建的话，这验收就不能给通过。
0: 是，其实吧，这事儿我们也给您报过了。
1: 我知道了，回去我们抓紧议一下。
3: 喝酒了这是？
0: 啊，我刚跑过来，可能出了点汗了。
3: 跑的
4: 也是挺热的，天热。
1: 说实话啊。
4: 搞驻村这种基层工作呀，有时候你还真得喝一点。哎，
5: 记得我第一次去老乡家的时候，你刚坐着不动，什么都办不了，一碗米酒下肚，事情就好说了。哎，
4: 没错，他爸跟我呀是高中同学，我太了解了。这爷儿俩一样，拿个瓶子呀闻一下，脸都能红了。
6: 来有书记晚上都安排好了，乡里给你搞欢送仪式，大中午就把自己喝多了，你这把
5: 又给漏了。
6: 我跟汤姐是一块退休的。
5: 你看他现在，唱唱歌，跳跳舞，打打拳，这日子过得多潇洒呀！你再看看我，整天咋咋呼呼、唠唠叨叨的，我图什么呀？我为了谁呀？他
6: 年纪小，他不懂事儿，这结婚跟谈恋爱，
7: 今儿怎么想起来追我了？
5: 但是一辈子
7: 平时不是忙也狗一样吗？
8: 赶紧的吧，
7: 是一天。等你那边弟弟风头要真靠得住，我就投奔你，跟着一块创业去。
8: 哟，
7: 今天是挨领导骂了。
8: 还找人算我卦了，
7: 烦，真不想在家待了。把电视关上吧你。这么多书的话，一批全捐过来啊？
8: 哦，
7: 这怎么话讲能放得下吗？
8: 数量和书价我都预估过，刚刚好。我们局长这两天要去城里开会，他也不过来了。
7: 局里宣传科让我的意思是，咱直接找辆车拉回来就行。如果乡里没什么意见，
8: 那
7: 捐赠仪式就算了。乡里的话肯定什么意见，李书记的话他就是担心领导都过来了。
8: 那就这么定了啊。
7: 找法兰厂要个面包车把那都拉过来，你就说是我说的。
8: 哎，我们局长明天上午出差。
7: 啊，那就下午吧。
8: 哎，小李，
7: 我在办公室啊。我说什么来的？ 我早就说过，不怕阴天就怕晴天，这个事儿他是有后劲儿的。哎，他在什么地方？那个交通局，你通知了没有？
9: 行行行。

0: 哎呦呦呦呦！哎，来来来来，赶紧清一下清一下。哎呀，小秋啊，
1: 哎，
0: 这修路的话呀，是好事也是坏事，什么塌方啊，什么什么这个滑坡，都是修路闹的，全是修路闹。你看看这什么？
1: 哎呀，这是结构破坏了还是怎么着？
0: 这么专业的问题我哪知道啊？你读了那么多书，得问你呀，是不是？
1: 哎，主任，这几个环保整改的厂子，我看最近又开起来了。
2: 是吗？
1: 是。
0: 哦。
1: 前两天路过喜旺，大门虽然关着，里边声音很清楚。我看宝哥的摩托车也在里边停着。
0: 这个喜旺整改还没过关呢，不会吧？咱不能开。没事，我回头去看一看。哎。

0: 小心啊，小心上面啊，还可能往下掉。差不多。喂，你们什么时候到啊？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喂，你能听得见吗？喂，现在，你等一下啊！喂，现在怎么样？喂，哦，好，现在，我是说你们什么时候到啊？县里的出发了没有？我们这边好几个地方塌方。是。
1: 少主任，
0: 怎么了？
1: 少主任。
0: 小生啊！
1: 少主任，
0: 小生，
2: 小生，
1: 小兄弟，
2: 小生，
1: 小兄弟，
2: 小生。

0: 为什么我这刹车片还吱吱响啊？我不是刚换的吗？是不是你给我找那修车的都换了个旧的？
1: 不会吧？那他是不想在路前先干了吧？
0: 再换一个吧。你哪天一脚刹车没刹住，我再冲到沟里。
1: 行，我抽空我把车开去，让他拆开看一看。不行，你换个新的，我在旁边盯。
0: 怎么跟他家里人说呀？

0: 哎呀，这蛤蟆不就是蟾蜍吗？有药用也不能乱用。我就没听说过这蛤蟆还可以治脑血栓。
1: 你小点声，
2: 妈听不了这个，一听就恶心。
3: 他不是在睡觉吗？耳朵也不好。
1: 那是他不想听的都屏蔽掉了，想听的你在光明线说他都能听到。那癞蛤蟆是二姨说的，她说她亲家的表嫂就是这么治好了。
0: 我觉得啊，还是要遵医嘱。
3: 而且这个民间偏方，你要是试错了，这根本就没有人来担责。
0: 我退一万步说，
3: 如果这个药真灵，我去哪儿找蛤蟆呀？
2: 你姐夫已经去了，他说他钓鱼那地方就有，这一大早就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先别急。
4: 郑总，啥意思？
5: 这半天就逮这么几个？
4: 这蛤蟆窝倒闭了，
5: 都躲哪儿去了？
6: 这现在季节不是时候，蛤蟆真没有那么多了。
4: 绝，都掘地三尺，我不信蛤蟆这个东西能在我们光明县失联。去。
7: 你们几个多逮几只啊，那河边上给我捞一捞。
8: 你这个上面也没有写蛤蟆呀。
9: 哎呀，书记，这是两回事儿。蛤蟆是蛤蟆，这个方子我是找那个市中医院的人特意开的。我那个姐夫啊，跟他们那个院长是亲戚，我也打听过了啊，人家也说了，说这个癞蛤蟆没听说过能治脑血栓。
8: 那你给我整这一桶来干什么？
9: 别，那咱得先备着呀。啊，这万一真要急用呢？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东西可不好找啊。
4: 他今天忙活了一天，哎呀，才抓这么几只。
9: 书记，晚上咱喝点盐茶行吗？
8: 啊，可以可以，我喝什么都行。
9: 啊，
8: 跟你说的我这有茶叶，还非要拿两盒过来。这就没意思了。我喝这个茶，晚上能睡着。
9: 现在这个纪律，咱都知道。这主要是，我也没时间去看看阿姨。书记，你平时对我又这么好，这真的就是一点点心意。
8: 现在讲的是亲亲的政商关系，政府为你们服务那是应该的。上午开会的时候我还在讲，让税收和工业园把每年的新政策梳理一下。以前是你们上门问，很多都搞不清楚。我现在让他们主动把相关的政策和福利来告诉你们，一目了然。你们受了实惠，自然会为政府点赞。减税退税是我给你钱啊，哦，你反过来给我钱。那不是开玩笑吗？
9: 哎呀，书记，说实话，这真不算什么。就你也知道我。
8: 好了，害人害己的事儿你不要干了。

0: 心意我领了。说实话啊，除了我大晚上，还有谁敢给你开门？现在好多领导为了清白廉政，都不敢跟企业接触。当然了，这也是代政懒政，没有私心，接触下怕什么？不说了，钱你拿回去啊。那蛤蟆我留下，喝茶呀。
1: 林志伟，我跟你说，你能不能别折腾我呀？你跟你妈一吵架，你就去值夜班。你一值班，你妈就给我打电话。
2: 我这一天到晚日理万机的，我刚到家喘口气儿。
1: 不是，你就跟他说你们跟你女儿看电影，不就得了吗？
3: 林志伟，我跟你说啊，你妈这次可是发了誓，堵了咒，不让小平进家门的。这事儿不好办了，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往后怎么走？
2: 全靠你自己。还有，你跟你妈说，别给我打电话了，行吗？啊，挂了。

Thank you.

0: 哟，回来了。
1: 嗯，
0: 正好我是熬粥锅里呢，特意给留的。
1: 我吃过了。
0: 哎，不是，你说你回来也不打个电话，我接你一趟啊？
1: 今天给乡里送材料，正好回来拿点东西。
0: 不是，你说你这一走啊，我妈天天让我去找你去，我说又不是回娘家，那婉菊去西亚里了，在县长身边工作我咋找？她就是不信啊，她就是想让我去找你。这我也想去找你啊，我不是不敢吗？婉菊，我今天本家酒都喝了，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说这扔了也挺浪费的，我把这都喝完以后，我滴酒不沾，这酒我戒了，我不喝了。我跟乡长他们已经保证了啊，以后我喝完酒再碰你一个手指头，他们哥几个把我往死了打，我连声都不吭一下。
1: 嗯，

黄局长，你都回来了，别离婚了，行吗？我们和蓝县的河道联合职务推进得很顺利，李来有书记每天都去现场盯着，他说明天来县里开会的时候也会向您当面汇报。

0: 每周的进展要同步给市里，不管上面看不看，都要报。
1: 明白。另外，关于省委领导关于新州市的未来发展的实施意见，范太平主任说，这个是只需要签发还是上会？
0: 这些会议精神里面都是有项目的，以后都是有钱的。在上会之前，让各个局提前看好，做好对接。发改局报项目要报好，以前做不好项目可以修改，现在不行了，只有一次机会。
1: 嗯。下午3点的会临时取消了，具体的时间另行通知。基本上就这些。
0: 昨天你发我的信息我看了，驻村书记是你自己想去的是吗？
1: 我想去试试。
0: 去一中讲课定在哪天了？
1: 明天下午和后天上午您的时间都可以机动，学校是想看看您具体哪天方便。我的建议是后天，明天上午省农业厅过来调研，有可能会超时。讲课的稿子我放您桌上了。
0: 好。
2: 阿姨，我跟您讲啊，就您这种情况，最多半个月彻底恢复了。这我爸当年可比您厉害多了，那这说话都流口水。你再看现在，他爬山啊比我都快。哎，你好好休息，想吃点什么就让姐姐给我打电话，我手机24小时开机，一定搞好服务。
0: 谢谢你啊。
2: 哎，没事，您好好躺着啊。
0: 嗯。
3: 你看我妈见你多高兴。
2: 这高兴就能好得快啊。
4: 哎，中午了，家里留下吃个便饭吧。
2: 哎呦，不了不了，真的不了，等老太太好了再说。
4: 不麻烦的，下点面条，我随便拌两个凉菜，很快就好的啊。快坐快坐。
2: 真的姐，别麻烦。
4: 哎，老何。
5: 哎哎，
4: 快点，没酱油了，来。
3: 客气什么呀你？这难得来一次啊，不吃饭就走啊，这不合适啊。
2: 不是向你学习吗？回家看看去，不能老让人说咱们不孝顺啊。我们家老爷子主要是最近血压不稳定，哎，还老觉得自己人定胜天，不实事求是，不按时吃药。我回去好好给他上上课。
3: 行吧，那我不留你了，替我跟老爷子带个好啊。
2: 嗯。
3: 这茶怎么样啊？我也不懂，你要是觉得不好，我给你换一个。
2: 不管什么茶，在我这儿都是树叶子，跟什么人学什么话。当年给领导做秘书，那时候还叫老板呢，他连什么白茶、黑茶、熟普、生普都分不清楚。你这是什么呀？
3: 我也不懂，就上次去市里开会顺道买的，说是今年的新茶。问句不该问的，举报信的事儿我也是前2年听说的，问题不大吧？
2: 我还能坐在这儿跟你喝茶，能有什么大问题？
3: 这茶是不是有点苦啊？太浓了吧？喝得惯吗？
2: 找上椅子开会啊。去市里汇报了一个项目，前景是好的，模式也不错。企业资金链断了，有些蝴蝶效应是想不到的。他那扇扇翅膀，我这就是大风暴。
3: 就这事儿？
2: 产业园刚建的时候，确实多少有点缺口，当初就从别的地方挪了点款子。哎，说实话啊，我把最坏的结果都想了，无非就是寄封举报信。我只要掌握两个底线：一，不违法；二，不为自己谋私利。这就行了呀，对吧？当个太平官儿，那谁都能当，只要没私心，那就看你怎么选了。我从刚上班的时候到现在，什么程度的违纪会免于处罚，什么程度是最轻的处罚，什么程度有可能丢官，多大的危机会面临刑事追责，这些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干事情冒点险是必要的，那犯规谁不犯规啊？那我只要面对被举报的这个风险就行了。
3: 你这是在悬崖边上跳舞啊？
2: 还踩着钢丝呢，但是我没你跳的好。

0: 我只要不掉下去摔死就行了。就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啊，这全是为了九原线啊。被挪用的款子，一没进个人的腰包，二没有被挥霍浪费。说白了，这些年我连公车都没换过新的，从来不搞公费旅游，其他的就无所谓了。
1: 从长远和安全的角度来看啊，有些事情还是要多论证。担当是一回事，钱是另外一回事，浪费的土地以后也会是个麻烦。你那片耕地不会留下后遗症吧？
0: 做好人难啊，没有经济模式才是最大的后遗症。我把产业园区搞起来了，就跟开饭馆似的，炒锅一只，辉川鲁粤随便你炒。
1: 现在是顾客在投诉，好沟通吗？
0: 这茶是有点苦。
1: 我给你换了。
0: 哎，不用了，我回去了。哎，姐，我跟阿姨打个招呼，我就先走了。
2: 刚睡着，这怎么就走了呀？很快就好了。
0: 哎呀，不用不用，我就回去了啊。
2: 就留
0: 我送了，不用管了。哎，行了，别送了，别送了，回去吧。
3: 哎，孙院长，
0: 哎，
3: 你这走啊？
0: 啊，对，
3: 吃着面再走呗。
0: 不吃不吃，你们赶紧吃饭吧，我走了啊。
3: 哎哎。
4: 小林。
5: 哎，主任，
4: 哎，批注都在上面，下午3:30之前必须改出来交给县长，看看他有什么意见。
5: 好嘞，
4: 你驻村的事情明天开始走流程，能主动申请下乡去锻炼是好事，这是艾县长的原话。
5: 哦，
4: 有什么事随时打电话啊。
5: 谢主任。
6: 根据会议安排，下面请县委梅小格书记做动员讲话。
7: 刚才听了几位年轻代表的发言，有想法有干劲，每个人都大有信心，让我也想起了自己刚参加工作的时光。信心是驻村工作的发动机，但是扶贫攻坚啊是上坡路，油门踩到底也不一定风驰电掣，所以这个事情说实话是不容易的。你们不要以为光明县因为有区位优势，和那些老少边穷的地区比，扶贫攻坚就没有那么艰巨繁重。农村工作好做也不好做，我就是从农村工作干起来的。我大学毕业干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农田建设，有经验也有教训。
5: 你们习惯了在机关单位工作，
7: 农村的事情无论是程序还是节奏都和在县里面不一样。老乡常说啊，出水才见两腿泥，不经历绝对说不出好坏优劣。我当县长的时候，政府办搞督察，组里也有和你们一样年轻的同志，不会分析，报上来的情况有些一看就是有问题的，底下人说什么他们就记录什么，完全失真，不能形单影只，当孤家寡人。到了农村，能不能进得了老乡的家，吃得了老乡的饭，能不能听懂他们拉家常讲笑话，这是最基本的事情。不要让人家觉得县里面下去的人只会指指点点，眼高手低，那是犯了大忌。刚去的时候觉得很新鲜，过不了几天就郁闷，当逃兵那是最让老乡瞧不起的人。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的位置，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攻坚战，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落下，是军令状，是硬指标。你们的使命艰巨啊，光明县和以前比起来日子好过多了，已经不再是县医院发不起工资、交警乱罚款的时候了，但是困难也一定比你们想象的要多，你们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战胜自己，期待你们的凯旋。
8: 等这些干部入村安置好了，我再向你汇报。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回办公室。
5: 我在想到什么，咱电话里说吧。哎。

0: 小林，
1: 哎，主任，
2: 他就是艾县长的联络员。
3: 没叔，林志伟是吧？啊，这个名字好记。以前蓝县有个副县长，和你同名。我听说这次你是主动报名的。
1: 是。
3: 艾县长这么大方，能放你走？
1: 他挺支持我的。
3: 县长说你很优秀，能让他表扬，不容易。
1: 谢谢书记。
3: 哎，你说，

0: 哎呀，我来介绍一下啊，村主任三宝，志威同志就不用多介绍了。不用不用，县长连洛源，
1: 现在给你当秘书。哎呀，
0: 这早也烦，晚也盼，终于是把领导给盼来了。林主任的话一到，钱跟着就到了。
1: 哦，那个林主任，我们这儿条件跟县里边肯定是不能比。
0: 委屈你啊，我没事，我不挑条件，我怎么样都行，没问题。
2: 真好，
0: 这一盒口水，喝喝，来，那把行李搬一下，来，熟悉一下环境。哎呀，
3: 行了，你听我说，你就别跟我这喊冤了，行不行？你家的鹅已经被撵死了，啊，鹅死不能作证，你就是把幺二零叫来，它也不能活了，是吧？死了就死了吧，死了咱们就死了的办法来处理，对不对？
0: 你把那鹅挂走，人家门口算怎么回事啊？你再挂几天就撤了。你别废话，你别废话，好不好？你是向谁示威呢？你就是向法院的来意的批评你。啊，你自己想想。
4: 真的。
0: 行行，你别那么多废话了，我这开。哎，好，嗯嗯嗯，啊，嗯，
4: 说着呢。
0: 好好，行，我知道，你听我说，好吧，好吧，我开会呢，我开会呢，你听我说，是我。 你别说了，怎么还插不进话了呢？让不让人说话？想不想解决问题？你这样，你把鹅拿过来，哎，拿村委会呀。

0: 村委会按照市场价格把你的鹅给买下来，你要是还是觉得吃亏，我再多给你补5块钱，这总行了吧？哎，然后呢，晚上咱就把它炖了，全村65岁吧，别60岁了，老人都过来，咱们吃肉喝汤，开开心心的，对吧？然后你爸正好也够呛，66岁吗？晚上过来，那边呢，我也打好招呼了，人家也同意赔礼道歉，这事就了了。你们要同意，就这么办，好吧？我开会呢，我。要不这样，要不这样吧，听我说啊，你要是不同意，我还有第二套方案。你找一个棍子，你把赔偿的医药费都准备好，准备多一点，家里边老婆孩子你都安排好，然后呢，抽空去派出所去打个招呼。你要没时间，我替你打招呼，然后你就到人家去，见东西就砸，见人就打，好吧？往死里打，好不好？哎，就这样，你想想吧。不好意思。这个村里事儿乱七八糟太多，啊，都到齐了啊！我这个见没完没了。李书记啊，李书记，啊哎哎，李书记，哎说啊，什么？有人偷偷上山砍树？大白天呢？不会吧？
1: 没一件事情让人省心的。
2: 李什么？那就照顾一下小林叔叔，让他摔
3: 不好走。
2: 啊，我没事。跟上，跟上啊！
1: 热死了。
3: 快点
2: 啊！啊，我没事。
1: 哎呦我的天哪！
2: 哎呦！
1: 哎呦！小林书记啊，
4: 啊，
1: 我蚂蚁搬家呀，你瞧，瞧瞧，瞧瞧，嗯，这什么？
4: 邮局链子，给伐木用的。以前都是夜里，他娘的，现在大白天就开始偷，胆子也太大了，这是。
2: 那这种情况怎么防？
4: 那还能怎么防？你别傻站着，把他收了，证据。
1: 小林书记啊，
4: 啊，
1: 你看这儿，哪有一条像样的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多跑几趟呗，逮着逮不着全靠运气了。嗯。小林书记啊，你看啊，公路啊都在村头，啊，后山都是羊肠小路，这些村民打一小就在这出生，跑来跑去的那是常事儿啊。推个板车翻个山头，那不比兔子跑得还快呀？那你说怎么办？不好办。
0: 来来来，坐。
3: 书记，我先走了啊。
2: 哎，好好好，
3: 慢慢吃。
2: 啊，不够再去打啊。
5: 主任，我喝不了酒，我酒精过敏。
1: 想喝就喝，不想喝就不喝，也没人逼你，你还整说个过敏。哎，
5: 真过敏，我之前去

0: 院看过，大夫不让我喝。
1: 哎呀，行行，你随便吧，随便吧。我为什么要喝点呢？啊，咱们这村啊，这有一条河，你知道是吧？嗯，潮气特别大，这潮气把我的膝盖给搞坏了。你喝这个酒就是要治这个膝盖的。啊，你要想喝了怪大，有的是。嗯。
0: 我以茶代酒，来这杯敬您。
1: 嗯嗯，
0: 主任，我这个基层的工作经验确实一点都没有，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请您多指教。
1: 茶也好，酒也好，都不重要。
0: 嗯，
1: 这个基层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你也得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
0: 啊，
1: 哎，说白了吧，
0: 嗯，
1: 啊，这一有事儿。大部分人都看别人怎么干，啊，其实所有人都看别人怎么干，这个时候怎么办？领导干部必须要带头，
0: 对对，
1: 抓基层工作该硬就得硬，你不硬就当不了村书记。乡镇也一样，当然了，你年轻肯定将来要往上走，但是你记住一点，你要是不硬，人家就不能服你。什么叫硬？喝酒也是最后一个吐，这叫硬。
0: 主任，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干群关系是最关键的。
1: 嗯，
0: 但是您刚才说的硬不硬，我还想请教。
1: 嗯，你看你也别请教了，我没什么文化，你镀你的金，我干我的活。这，哼，小林书记啊。
0: 啊。
1: 扶贫攻坚说长不长，你是县长的联络员，你怎么也得给村里边搞点实际的资源吧？有好处了，每个人都会对你客客气气，是不是？

0: 心里有精准扶贫的三年免息贷款，我看你之前申请过养殖项目，后来怎么没进展了？向畜牧站提供的技术指导到位了吗？你这养的是猪啊、羊啊还是兔子啊？院子里也没有。
1: 人都快饿死了，还管得上牲口呀？
0: 连个圈也没有，是一直没见吗？
1: 饭都吃不饱，哪有力气见啊？

0: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村里没人管你吗？
1: 这不是县委秘书来了吗？也不说给咱带点东西。
0: 起来吧，跟我走。
1: 去哪儿？
0: 领东西。
2: 刘喜。
1: 嗯。
2: 这是你的钱。
1: 啊。
2: 来，你油钱，把名字签这儿。
0: 哎，小梁。
3: 是。
0: 我先把替孙婆婆领的给签了。
2: 哦，来。签这
0: 儿啊！我先签。
1: 我这个没有油，这字儿没法签
2: 啊。你先把名签了，我一会儿去采购，少不了你的。
0: 这样，你先把米领了，我就先做饭，油晚上给你送，行吧？先签字。
1: 好，你说的啊。
0: 那我先去了。
2: 哎，好。

0: 兄弟，
1: 有事吗？
0: 两袋米加个人送村里，多少钱？
2: 啊，李书记。
3: 哎，同志好。嗯。
4: 哟，你看，还是我们长岭村的干部守职，回来的刚刚好。
3: 主任，
4: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来，小林来。哎，这是乡姑内所的曹大所长，十里八乡对咱们村最照顾。哎，
1: 你好，
5: 我们艾县长的联络员，
3: 这么年轻吗？
1: 曹所长。林志伟。
5: 你是小林，我呢是大林啊，你怎么也得叫我一声建林哥吧？
4: 哎，那是
1: 建林哥，那以后请多多关照了。
4: 那你们跟俩边吃边聊，来，
5: 行，
4: 来，
5: 好，走，
4: 吃饭了啊，
6: 曹长里边请。哎，曹哥，
0: 主任，
7: 我不是因为喝酒啊在这吹牛，我说的都是老实话。要不是我的话，其他村子谁请你建林哥都请不去，要请得排队拿号，至少半年以后，到时候还得看见建林哥这个心情，是不是？
5: 你坏我名声啊！
3: 别听他胡说。
5: 送你来那个李来友啊，本来是他今天晚上非要安排，一下午就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哦，我真的是不愿意去，你说在家吃点咸菜和稀饭，那多舒服。
1: 是。
5: 哎呀，这不你们三宝主任说村里来了新朋友，那我得来看看呀。
1: 真是谢谢您。
4: 我们小林书记特别低调，啊，小林啊，这个在县长身边低调是对的，啊，在这儿，在我们村不用放松啊，放开。
1: 行，
4: 那个，你敬一下你建林哥一杯啊，啊。
1: 主任，我这真不行，我。确实喝酒过敏，之前我也去县医院看过，大夫说我不能喝。
4: 什么不行啊？你这孩子，这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呢？喝酒嘛，不就是喝了吐了喝，慢慢就喝出来了啊？我跟你讲啊，你以为谁敬你建林哥他都喝呀？
1: 那我自己来吧。
4: 哎。
1: 来，建林哥，这杯我敬您。之后村里还有什么工作，希望您多多支持。
5: 好，这就对了嘛，放开点。
1: 行，
5: 我就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搞定。
1: 方便加您一个微信吧，这样以后有什么事直接微信上。
5: 这么热呀？通风吗？窗户都打开。
6: 哎，曹师长，来，我敬您一杯。
4: 来，马上，来。

0: 来了。
1: 这大米你花了30块钱让人给你运回来了，自己找个杯子，
0: 翅膀抓走了都给你留着。
1: 100块钱呢，全都花了，
0: 还剩10块，明天搞点皮的。哎，油没拿回来，这我可欠了的，乡政府不会再提车。哎，你拿我米，哎，你去哪儿？你什么意思啊？
1: 你要是想吃就去村委自己扛过来。
0: 你单子不填了？
1: 爱填不填。

0: 哎，魏院长，来了。
1: 来来来，

0: 副院长，你每天上午不还坐诊吗？我在这看报纸，医院的事儿不管了。
1: 哎，说实话，我现在就盼着退休。就是你们财政局欠我们医院多少市里的拨款，和我也没什么关系。这成天上门讨债，向门要饭的，你尊严呢？
0: 魏院长，话不能这么说。我这鼻窦炎还要不要去复诊了？得罪咱们县医院有什么好处啊？
1: 没好处，那净难处。你们叶局长回回也是这句话。我看看，今天的会不会换句台词？
0: 开完书记这个会，他好像还有个别的会，上午真不一定回得来。
2: 我们现在的日子终于是好过点了。之前欠的钱尽早结算，人才引进的钱该涨的还是要涨，这两件事情要双管齐下。人才的事儿大家一定要重视，尤其是医疗和教育，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我们想一些办法，激励的、奖励的。比方说啊，医学院的毕业生，本科甚至是硕士，如果愿意来我们这儿，奖励多少？财政局要保障好，毕竟我们这儿基础差，所以思想要更解放，政策要更好。市面一个老师，年薪是10万，我们可以给12万吧。医生和护士也一样。我之前听说有些单位招人，重要的岗位都不敢招大学生，就怕人家跑了。这样的事情我以后希望不要再看到了。啊，对了，刘科，一会儿会后我们去趟县医院，卫生局和财政局也去。
3: 我跟你说，
4: 现在还没
3: 通知。老王正活着，我的屋子地还没
4: 拖。对对，
3: 你们等着打。
4: 打电话呢，小声点，不好意思。对对对，还没说，从前天开始已经大概有2天的时间了。
3: 汇报，你别老在这给我们解决问题。
4: 还没接到通知。
3: 我的天，
4: 喂喂，您说什么？
3: 就是啊。哎，
4: 同志们，小点声，我打电话听不到啊。我在呢，在呢，主任。
3: 那
4: 您说。
3: 哎，
4: 好好好。哎，我知道知道。行行行。
3: 朱姐，你快点解决呀。哎，
4: 问你们个事儿啊，就是以前这个拉闸限电这个情况，你们跟乡公联所反映过吗？
3: 反映过，一直没解决过。一到天热的用电，你说他肯定会断电，这保不准。
4: 确实。
3: 哎，
4: 老乡们，
5: 这么说，我菜都干死完了，你县长管不管？
4: 肯定管这个事儿。现在艾县长啊，刚刚已经到村里了。三宝主任现在还在后山，等他回来肯定给大家一个解释，好不好？
3: 他都回来了，什么解释？
4: 马上给大家落实，好不好？
3: 你是哪？我们就爱了，哥。
4: 喂，不好意思打扰了，曹所长，我们村的这个店啊。
6: 你找谁啊？
7: 你哪位啊？
4: 我小林，长岭村的林志伟，咱们见过的。
7: 哦，我想起来了，不会喝酒的领导。
6: 有事吗？
4: 我们村那个店老是断，现在大棚没水了，这村民都在这等着呢，实在是有点拖不起，能不能辛苦曹所长帮忙协调一下？
7: 兄弟，主要是我现在还在市里呢，你这样，你等我回去看看什么情况，咱们再说，好吧？
4: 那麻烦您就。谁大棚还没浇水？
3: 我都没浇，
8: 我都没浇啊！
4: 跟我来，
9: 县长。

0: 看这盆菜都旱成啥了，这叶子都蔫了，再浇不上水啊，这盆菜就完了。
1: 不是统一配了浇水房吗？为什么不用啊？是坏了吗？
2: 我没坏，都好着呢。而且又不用开四轮子，又不用买油，只要把水管带过来接上，一插电卡就能浇地了。
1: 你让他们说。
3: 从前天晚上就开始断电了，怎么等都不来电。
4: 两天了，
1: 为什么断电呢？
2: 因为天旱，而且吧，又是用电高峰，电力那边统一调配，各个村都要轮着限电。
0: 那也不能一直限的都是我们啊。
3: 那是啊，
0: 我们村平时交的电费比别的村都贵。
3: 对，
0: 你这一限电老限我们，这也太不讲道理了。那大伙说是不是？
3: 对呀、啊，这谁受得了啊？
1: 你电费多少？
0: 原来1.2，今年又涨了，现在一度1.5。蹲农民能挣多少钱？老断电，
1: 农民用电多少钱？
2: 应该是4毛多，1块多应该是工业用电吧。鲁泉乡的工厂多，是不是搞混了啊？
1: 曹建林还没来吗？
5: 县长，我在。县长，
1: 为什么给他们断电？
5: 总电费收不起，老是有人不交。
1: 规定一度电多少钱？
5: 4.75毛。是这样的，县长，这附近的3个村的供电设施啊，都是村集体投资的。这村里投了设备，那得把钱收回来。乡的供电所那是按照国家标准收总电费，具体村里收每户多少电钱，这可真不归我们管。
1: 我就想知道啊，这个1.5是怎么算出来的？是拍着谁的脑袋定的？
2: 这电工是你们村里自己找的吧？是不是？
6: 县长，我只管百姓的用电，就是他不停电不耽误事儿就行，其他的。
1: 这1.5没有通过村委会，是一个电工说了算的，我翻译的对吗？
6: 对，也不对。县长，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啊，农业用电的网线改造还没有覆盖到我们村儿，那我们村儿就只能用这个集体资金投建一个变压器，这把线建到地头，解决灌溉的问题嘛。至于电费的收取，还有线路的维护的话，这个我们都包给了村里的电工。多出的正好就是电工的这个工资了嘛，前几年他们核算了一下，大概是1度和1.2，啊，这个是这个我们村委会这个表决通过的，
7: 对，
6: 村民也都知道，
7: 对，开会决定这样，
6: 对。
1: 可你还是没有说清楚啊，为什么收1.5啊？
6: 这个是那个今年电工自己提出来的。他说1.2现在是实在招不来电工，就没人干活，所以他说能不能适当的把价格往上提。
2: 对，就是好多这个农业用电这个线路吧，这个老化确实是挺厉害的，有的中间的这线都结疙瘩了，好多还是70几年投的呢，这些设备就加上这个线路维护啊，再加上电力的损耗啊，这电工确实是不挣钱。
6: 是，我们也希望这个电网改造能够早点到我们村，这样能把电费给拉下来。
1: 那还是说到你这儿了，这电网改造现在是什么程度？
5: 一直在按照计划推进啊。那鹿泉乡33个行政村，那1半以上已经完成了改造。要是实现完全覆盖的话，恐怕还得一段时间。
1: 这一段时间是多久啊？是1个月，还是5年？我在光明县期间。看得到吗？
5: 不是县长，这报备需要项目，我们一直在申报。你也知道，这申报要一级一级审批的。
1: 这个电线上的疙瘩我现在解不开啊，但是这个蔬菜不能等，如果耽误了就是砸了大家的饭碗，所以这个疙瘩必须得解，马上通电，现在就办。小林，这件事盯着点。
6: 好，
8: 谢谢你。好，
9: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0: 你等着吧，姓曹的好果子以后肯定都得喂给你，源源不断，你吃我就跟着咽。小林兄弟啊，县政府办的炼丹炉你不能白待呀，是不是啊？县领导的话拍的板子能兑现多少，主要是看我们下边乡镇呐、单位啊怎么办。说句难听的，县长的条子也不是各个部门都能。

0: 你以为季恒林的好当啊？不好当，挨家挨户的挨马头，这死疙瘩得慢慢起。
1: 是，这是个死疙瘩。可是主任，你说要不去找县长这把剪刀，这村民的菜不都焊死了？
0: 哎，这把剪刀把曹建德的手都剪破了，都流血了，误伤啊，小林兄弟。各个部门的话有各个部门的套路。
1: 他要想给你解决，有一千个理由；他要不想给你解决，他也能找出10000个以上的理由。你总不能一出问题，你就天天到县长那去告状吧？是不是？
0: 主任，你说怎么办呢？现在给他打电话，他也不肯接。他爱接不接，反正电通上，管求他呢。
1: 让他消消气儿，回头找来有书记去协调一下，
0: 啊，没事。
2: 每年复查一次就行了，
3: 是的。
0: 你就记住我那句话，只要是胆囊息肉超过1公分，就是果断手术，你不要有任何犹豫。你万一恶变，那整个人很快就完蛋了。我们管这个胆囊癌是叫癌王的。你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呢，不要紧啊，你就是定期复诊，随时调药。
3: 要紧。
0: 对，就是你甲减药吃多了，它就会变成甲亢。哎，你再把它调回来。 就好了。啊，你什么病来着？
3: 我这跟他差不多，也是结节。
0: 你们这个办公室，哎呦，你们是不是该关注一下你们这个墙啊、粉刷？要不你怎么都是假？
1: 刘院长，啊，怎么了？中午在我们食堂吃饭吧，他们包饺子呢，一人也不能白服务。
0: 你们这饺子贵不贵啊？我这一个专家号最多才7块钱。
3: 嗯。
0: 算算啊，今天我得看几个能凑顿饭钱？点我们呢？大院长来了，怎么着也得加个荤菜。嗯，你看看，只顾着看病，来来来，大院长加壶水，必须要为财政局的同志服好物。嗯，哎，你回头叶局长把钱给我们批了，你卡着不给，那我们那些退休的内外科主任又去县长那上访了。哦，对不起啊。
4: 哎，你待会儿我给你看哈。哎，好嘞，好。
5: 没问题，
4: 请。
5: 哎，来，好。书记，现在吗？哦，不是哪个书记啊？好，好，好。这个药得100多，168一盒，那2盒就是300盒。
4: 我看你也开了这个药，是哪里不舒服？
5: 啊，我爸有青光眼，还有点脑血栓。
4: 您是肝的问题是吧？
5: 对。
4: 哎，老陆，哎，你看看这是中药还是西药？
5: 这是中成药。
4: 陆院长，赵局各科主任还有不当班的医生，占用大家中午休息时间，开个会。
5: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安排。
4: 这个药是不是一个万能药？它疗效到底怎么样？
5: 就是如果要是对症了的话，还是有一定疗效的。
4: 陆院长。 这算不算回馈药？其实老百姓是不懂的。医生开什么药，他砸锅卖铁都得吃，还不能嫌贵。如果没有医保，怎么兜得了底？院长，这个万用药真的管用吗？就是疗效不确切，价格确切，一小瓶出厂几块钱的药。 七拐八拐到了我们医院，就变成几十块钱。小病大医，看病吃药越来越贵，政府治不了药价，老百姓不满意，对党的形象也是一种伤害。现在有很多老百姓啊，因为看病贵、看病难，把气都撒在大夫的身上，包括那些没有卖过回口药的护士，那些医务工作者被打的新闻还少吗？这就是一个死结。 医院院长不像院长，医生不像医生。院长，你说是不是？是
0: 的，书记。就是我们医生呢，也是知识分子，就是大家都想站着有尊严。
4: 所以必须要改革。这件事情的核心是什么？怎么把过度医疗、浪费资源的窟窿给堵上？怎么让所有人都不满意？ 能够变成让绝大部分人都满意。如果走通了，我相信。

0: 前几天还因为断电交不上水急得嗷嗷叫，现在呢？啊，树倒了，把电线压断了，树下大棚喝得上吗？那乡里都喝不上。
1: 三毛主任，
0: 李书记的意思呢是让你自己过去看看，啊，你看看那些砍倒树啊，往外运的拖拉机把那边的村道都压烂了，那小轿车从那过都挂底盘了，修路得多少钱呢？李书记说了，这笔账你们得算清楚。啊，还有，咱们乡派出所的同志们已经调查过了，偷树乱伐的就那么几个人，最多也不会超过七八个人吧，是吧？
2: 嗯，对。
0: 那都是你们厂里村的，你们得管管了。李书记的意思是，咱们这儿肯定是第一道关，那该担起来的东西要担起来，压紧压实主体责任，你得负责，你这。
3: 管肯定管，但是我们村真是管不过来，人不够。前几天林业局的领导来，我是把实际情况原原本本的向他们汇报，但是那么大个事儿，对吧？他们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个这没有规律啊。你看我们村，这加上新来的小林书记，就这么几个脑袋，我们就是什么都不干的话，天天抓这个事儿，人手也是不够的呀。
0: 那你别管，好吧？由着他们偷，可以。
3: 不，该管还得管，我们一定要加强这个巡查暗访，啊！但也那个，我先说完啊，小林书记，
2: 啊，
3: 这个反正能也就只能做成这样了。你就是要跟他们翻脸，是不是也得先抓到证据？
0: 三毛主任，这个违法金额太大，啊！李书记的意思是，如果这个事儿要搞不好的话，那要判好几年呢。你们村再勒不紧点儿，那我们
4: 主任
0: 不能光靠我们这，
4: 人找上了。
3: 哦，找着了。
5: 走，哎，走。
0: 这树是你砍的？
6: 剪的。
0: 那砍的剪的，我看不出来吗？你知不知道这树是国家的啊？禁止滥砍乱伐，那是大政策，违法是要坐牢的，是要判刑的。那村广电喇叭天天广播，你没听到吗？那普法的事不知道吗？
6: 普的是前山的法，我们捡的是后山小路往北的那片树林子。你回去好好查查，以前乡里有没有这个政策？
7: 就是啊，那村里那么好的地全给征走了，当初不拿山上的树去换，能征给你们呀？
0: 政策是土政策。那会儿什么时候啊？那会儿穷，现在呢？现在是新时代了，不能停留在过去吧？咱们得朝前看。行，今天、明天逮不着你们，后天呢？啊，大后天呢？能偷一辈子，当一辈子贼？
6: 哎，爸，谁偷了？
7: 谁
6: 偷了？你说谁是贼了？
7: 你哪只眼看着树？
6: 哎，你不能这么说。
7: 看着树，
8: 不要嚷嚷，嚷嚷什么？好好说话，不要嚷嚷，喊什么？
6: 哪个乡来的领导，他也得讲道理吧？道理讲不通就耍赖，厂里村肯定不认。这些树，就是我捡的。那政策新旧那是你们的事儿，反正不让捡，我们就去集体上访。
0: 上访
9: 可以？
0: 丢你妈！
8: 说谁呢？
9: 说谁？
7: 说谁叫你？哎，
9: 动手！别动手！
0: 梁仁军，老副领导。
6: 没谁动手。
8: 有道理讲道理嘛，

0: 你挤什么？
1: 没挤。
0: 你闭嘴！挤什么挤？
2: 领导问话，这个不行。没偷就说没偷，没砍树就说没砍树，有冤的事。

0: 那个李书记说回乡里开个会，你也去啊。
1: 那个蓝县那边肯定在开屋了，每天这个点我得过去看一看。这样吧，叫林书记，你跟着过去，让他先听着啊。我这边完事儿就过去，好吧？
0: 那你快点。
1: 哎，好好好。啊。
2: 志军啊，这么细的树你们也舍得剪呀？
1: 赶紧收拾收拾。
2: 哪儿都有你，
3: 就是长岭村那帮人啊，十几米高的树，十千伏的上清线的一下就给干倒了，整得好几台变压器全部停电。
0: 村长，
3: 我的人就是通宵不睡觉，那也一下子修不好啊。这帮村民不去骂那些偷树的，大半夜跑来骂我们供电所，你让兄弟我怎么搞？
4: 行了，一会儿开会，我跟来友书记把这事儿碰一下。
3: 行，辛苦吴所长啊。
5: 曹所长，
6: 喂，啊，马上到。
4: 这些村民啊，老是揪着这些旧政策不放。那都是当年征地的时候乡镇取的糊涂账，早就废除了，但是这些人就要给你讲这个歪理，讲不过你他就上访。长岭村这些人尤其爱上访。我说这个的意思是啊，咱们得提前做点准备工作，比如跟县公安局、信访局都打个招呼，万一真出了什么问题，不至于让我们太被动了。
7: 我觉得吴所长说得对啊，凡事要顾全大局，考虑周到。哎，这个梁三宝怎么还没来啊？
8: 说是在路上，一会儿就来。
7: 哼，等会儿就过来。这个会结束之前才能到，我把这个茶杯给吃了。就知道护犊子呀！那你说群众再困难，也不能违法呀，是不是？不好好的搞发展，天天跟我这儿唱大戏。你们这两天巡逻怎么样？有什么效果没？
9: 反正这几天路也坏了，宣传手段跟上去。村民嘛。是吧，嘴硬归嘴硬，真去左边砍树的还真没有多少，就这几个老油子。现在主要是好偷不好防，这些人一天到晚的山上跑来跑去的，我们上去他们就撤，我们撤了他们就上去，持久战。
7: 那这样吧，由乡里面牵头成立一个乱砍滥伐专项整治工作小组，孙副书记任组长吧。
9: 好的，书记。
7: 黄立青，哎，副组长。
9: 是。
7: 乡镇各个村包括派出所都要派人参加。嗯，环保局跟供电所那边也得抽人啊，布置下去，先把能参加值班的人员名单都给我报上来，乡里面统一协调。
10: 慢点，小心点，千万别得罪，跟紧点啊。跟紧点啊！你要实在看不清，啊，看我脚，啊啊，跟着我脚走。
9: 行啊，
10: 啊，组长，有狗叫肯定有人，咱们快点，跟上啊！小心脚下啊！哎呀！ 行啊，这人都跑了，就剩他没撤退了。
11: 这些村民打出生就在这儿，跑得比兔子还快，你开一枪他们就跑，跟打游击似的，根本抓不到。
10: 谁跟你说的？
11: 三宝主任说的。
10: 嗨，他那话你也信？他就是不想抓。小雷，你们把这个现场再拍一下。
11: 好嘞，拍一下。
10: 还有那边，那边
11: 是
10: 那些树。

0: 都已经今天了，我都忙忘了。豆腐脑有点凉了，我去给你热一下啊。你先吃包子什么的。
1: 没事，我看看。还是温的，能吃。哎呀，
0: 下回我给你带个微波炉来吧。洗手了吗？
1: 你这乡里连夜开会啊？我是乡里，是村里。哎呀，一会儿我还得出去一趟呢，可能就没法陪你了。你
0: 看，你黑眼圈都出来了，要不吃点先躺会儿吧。
2: 什么事儿啊？又急。防汛防火，系统的事儿都得防。
1: 慢点，不用跟你抢，憋着。
2: 忙了一晚上了，饿死了。
1: 行，你忙吧。中午回来我给你包饺子是吧？
2: 嗯。
1: 我顾得上回来吗？
2: 韭菜鸡蛋馅儿啊。
1: 知道哪买菜吗？
2: 鼻子底下就是菜市场。
1: 你别管我了。哎呦，小点这么大一口，噎着了。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

0: 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烂。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2: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7: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2: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头顶个小康村的招牌，还靠政府啊？啊，你不怕笑话，那我还怕别人笑话呢。
2: 我卖我的果子，关他啥事儿？
3: 你要怕笑话，那就辞职，让人家笑话我。
4: 我希望集团把这个担子交给我，这不是解决眼下的难题，这是解决未来的问题。你不相信我们年轻人，你就是不相信年轻时候的自己。
5: 志良啊，孟林是咱自己的娃娃，干的是咱自己的事儿。我看啊，这事儿你们就应该大力支持。
0: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你想啊，这么多的年轻干部，为什么单选我们小围去驻村呢？那也是因为重视嘛。现在领导的秘书啊，都放得出去，反正也得收得回来嘛。嗯，不就是两年，很快的。再说了，江霞的父母啊，他们都是您市里的人。这江霞要是我闺女，我肯定会劝她再等等，啊，再等等吧。
1: 哎，你们家老林又出去了吧？你有你一个人在家，你早饭吃什么呀？
0: 哎呀，汤姐，就别打岔了。这小维啊，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这事你必须得管啊。现在这江霞的父母，他们都是个什么态度啊？
1: 小维的女朋友都到乡里去上班了，全县都知道了。你说，你现在让人家能有什么想法？
0: 哎呀，这个小维，他真是个榆木脑袋，这打死都说不通。哎，你说他这出像不像他爸？
1: 年轻人都这样，必须自己摔个跟头，他才能知道平路啊有多好走。你呢，老是这么拽着不放手也不行，让他出去吃吃苦，说不定过两天就改主意了呢。
0: 反正啊，打死我都不会松这个口的。你说他怎么这么笨啊？他应该像我才对啊，对不对？
1: 说不好，说不好。行了，你到了，我走了啊。
0: 哎，啊，这忙你得必须得帮啊，
1: 看情况吧。

0: 有事儿说事儿。你这狗昨天半夜上山盗伐林木，被派出所抓了个现行，得亏它跑得快，要不然还得专门给它找一个宠物看守所。
1: 你不用拿派出所吓唬，他们来过不是两次三次了，有事儿说事儿。
0: 这走了一路嗓子都干了，能先进屋喝口水再聊不？

0: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人吧，还是能说通道理的。
1: 想干啥？直说。
0: 其实我在来之前，我也没想好怎么开这个头。
1: 想说什么说什么。

0: 盗伐林木是大事儿，乡里已经开过会了，要抓典型，你要是再不收手，可能真的会去坐牢。还有吗？你可能还没明白这典型是什么意思。村里有100只羊，平时都去地里吃好菜，都没事儿都不抓，现在时常要过年，这厨子已经拎着刀要出门了，其他的羊都回到圈里，地里就你一个，你明白我意思吗？
1: 你可能还没明白，我今天过来是什么？十里八村那么多人看书，凭什么老来我家？别人鞋底子上有泥，你不管，天天盯着我不放。你们这就是欺负老实人啊！我还就告诉你了，吓唬我，随便，欺负我，不行。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走人。

0: 去趟乡里，可能晚点回去了。乡里村里每次都尽心尽力的抓，老实人已经不敢了，胆儿大的还敢偷。剩下那几个顽固分子，咱们目前也没什么办法对付人家。就怕村民不患寡患不均，那些没偷的反过来觉得自己吃了亏，又加入他们，增加我们的工作难度。
1: 哎，怎么老是你在跑啊？
2: 三宝主任这两天都在河道那边盯着呢，蓝县偷偷排污，环保局每天打电话过来查，他也好几天没睡过正经觉了。
3: 书记，
2: 拿来。
3: 哎，
2: 签字啊。
3: 哎，
2: 好，我这儿有笔。
3: 啊。
0: 哎，你接着说，你说。
2: 李书记，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我觉得咱们现在工作有点乱，有人过来报告咱们再去堵那些砍树的，他们就跟打游击似的，你进我退，我们就跟一个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飞，也没什么头绪。我觉得咱们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工作上的方式还有方案，包括时间也有必要调整。长岭
3: 村的人不是挺和善的吗？ 上个月我去的时候，村民态度都很好，怎么会出这种事儿啊？可能他们就是欺负你是新人，是不是？
1: 行了，签完了，拿去吧。
3: 哎，
1: 调整时间，你想怎么调整啊？

0: 一定要在山上值夜班，我可以先来。这值班怎么值啊？一天、一周，时间再长点一个月，你总不能拿个帐篷一待待半年吧？
1: 那起码这一天、一周、一个月，他们不敢偷。
2: 你说村民对事儿也挑人是什么意思？乡财政所所长，重点是所长，是乡财政所。那贺姐是个女干部，本来下村的机会就少，村民见她大部分都在乡里，那来的人呢多多少少都缺她半点事儿，那怎么可能刁难她？
1: 但是大多数的村民还是好的。
2: 我这几年啊，在村里头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我得跟你说说啊。 正好乡里加班，食堂也加班，咱俩边吃边聊。
1: 这个要不改天吧？我一会儿还有事儿。
2: 你能有什么事儿？你个单身汉跟我一样，你客气什么？
1: 我女朋友，给我包了饺子，等我回去吃了。
2: 包饺子了？
1: 啊。
2: 你要不也尝点？
1: 那行，咱俩边吃边聊啊。哎，饺子就酒，有很多事情啊，村里的和县里的不一样。 你就比方说肖俊学，就你前任的那个驻村书记，刚来的时候和你一样，很多事慢慢就明白了。还有咱们说那村民啊，就是比方说群众基础好的地方，这积极分子就多呀，老党员的比例就大，那你搞点什么事情就方便容易。你要是说反过来的话，特别麻烦费劲。
3: 那个，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1: 嗯，
3: 你走啊！啊，晚上还有点事儿，你们学生要上晚自习呢。
1: 行，那你没事儿常来。
3: 哎，好嘞，好嘞。
1: 啊，
3: 下回
1: 我请你们两口子吃饭啊。
3: 回去吧，嗯，好多事儿要聊呢。没事儿，我不是下周还来的吗？
1: 行，注意安全。
3: 嗯，可以上去吧。
1: 没事，赶紧走。
3: 回吧。
1: 拜拜。

0: 跟你说的这些啊，你没个两三年你总结不出来。你就比如说长岭村吧，也一样。
1: 长岭村是个什么情况？
0: 我这么跟你说啊，大部分的村子老实人的比例呢，可能就占到30%左右。这些人胆小怕事，与人为善，你上门做个工作什么的基本上不会难为你。可是这个偷树啊、倒沙子什么这些事，他但凡有份儿的话，你拿个大喇叭一喊，他也不会再去了。
1: 详细政策重新打理。
0: 可是这也是在村里势力弱小的原因之一。剩下那些人60%，就是大多数的吧。这些人他们不当先进也不落后，你软他们就硬，你硬他们就软。
1: 好处就是他们不会带头呛呛你，坏处就是随大溜，容易跟着往前挤。如果第一排的刺头治不好，他们踩你一脚也挺难受。
0: 行啊，他知道的不少。
1: 那现在还剩一个脑袋一个尾巴，这脑袋肯定是老党员，好说话，肯带头。那尾巴是谁啊？
0: 石军啊。你说的对啊，就这种人你必须一下子给他全搞服了。你只要剩下一个人投诉，你看看别人凭什么听你的？他不听啊。农村就是这样，一物降一物。反正我看你这性格够呛，你不行，我也不行，这我承认啊。老虎、棒子、鸡，咱们连个小鸡儿都算不上，顶天算个蛋。

0: 套上那梁三宝，你就知道村民们富什么样了。
1: 你觉得我搞不定这些事情，你怎么看出来？
0: 我看见你，就像我刚到基层时候一样，一模一样。
1: 也没准有不一样的地方，总得试试是吧？
2: 没有啊，好了，来。

0: 哎，你怎么来了？你这个道具哪找来的？乡派出所，下班给送过来。上班之前再给送过去，两不耽误。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都要拆掉，对，就全拆掉，以县医院和中医院为龙头，整合所有的县乡村公立医疗机构，这所有的啊，成立光明县总医院，医保基金支付这块蛋糕也不会像以前那么抢了。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1: 院长，
0: 啊，哎，你等一下啊，你等一下，我看看。哎，这有新政策，哎，按补充的来。
2: 哎哥，中午有没有活动啊？要不要到我这儿来搞个火锅啥的？
3: 有的是空，电路畅通。你还别说，这两天没人投诉报案的，我还真有点不习惯。那行，好嘞，我过来啊。

0: 喂，黄委员，啊，是，我刚才听见拖拉机的事儿了。我刚来，我没偷，你抓我干什么？你这个别说话，怎么样？怎么样？人抓着了吗？抓了一个，还有一个在上面。
1: 没偷东西啊？
2: 组长，组长，哎呀，真是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你那么忙，我还。
0: 我跟你说过要判要判，
3: 你听什么劲儿？哎，
0: 你等你把从医院出来给你送饭吧。
1: 我又没偷回来，惨模糊不行吗？
0: 少管闲谈，模糊在哪儿呢？
1: 我刚来，没砍呢。哎，
0: 行了，都别说了，先回去了解一下情况。
3: 走。
0: 所长，
3: 苏长，
0: 他确实没偷。
1: 对，
0: 我昨天在这守了一晚上了，刚才也去看了树了，咱们确实没人看见冬驹子，是不是？
1: 啊，他确实是刚到。我跟你说啊，下次就不是拘你了，别人所有账全算你们俩头上，你脑子想清楚一点。多跟六七天媳妇跟人跑了，赶紧滚，打滚去，滚！
0: 哎，你先等等，情况是跟小林书记说的这样了。
1: 放了。哎呀，滚呐，赶紧走啊！ 愣是干什么？滚！哎，
0: 你跑起步吧。所长，这孩子其实以前不这德行，挺好的。就是最近是要娶媳妇儿，正赶上他爹又生病住院，家底儿掏空了，欠了一屁股债。但是孩子不长脑子，你说砍树能砍出媳妇儿来吗？
1: 要
3: 我说啊，你这好人当了一百当，
0: 用不了两天，他们还得回来偷。 走了，回所里。
3: 麻烦你了，
1: 辛苦了啊，辛苦。

0: 想吃点什么呀？
1: 说句难听的，谁也不想戴个偷树贼的帽子。我对象家就是邻村的，说远不远。那要传到他们家，老人们怎么想啊？那道理我都明白。那要不是我爸这病，那打死我也不能这么干啊。
2: 我也问过乡里了，说你们家之所以不能报销，是因为之前没有整户参保。
1: 那是没有整户参保啊，之前我在外地打工，厂子里已经给我上了四险了，那在老家还要不要参保我也不知道啊。我去报销了，他们跟我说不行，必须全家凑齐，少一个都不给报。你说这是不是欺负人？
2: 这个你不用担心，来医院之前呢，我给县里打过电话，你就让你那个务工单位给你开一个城镇职工的医保证明，再去把你的社保卡复印一份，之前的报销啊都能给你补上。
1: 行。
2: 主要就是你那个重疾医疗费啊，不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内的，这些自费的部分对来说压力大不大？
1: 大呀，每天都得输药，有些药吧它不在医疗范围内，那也不能报销。我听说你村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可以免费医疗，我现在虽然还没有贫困，但是马上就贫困了。小林书记，咱能不能走个后门啊？你就让我提前返贫了，行吗？
2: 你这让我撒谎不太好吧？
3: 每个人都是很忙的，走过场的会就不用再开，两三句能说清楚的事情，那非要上个会有这个必要？你说说吧，这城管大队怎么委屈了？
4: 他们觉得管理范围有问题，觉得不公平，内部外部职权划分也不清晰，说是只能管外边，农贸市场里边应该工商局管，
3: 就他们管，不用再说了。那么小的一个市场还要分个里外，我记得以前我说过呀。
4: 城管大队提出来能不能增加一些经费，他们70多个人只有30万经费，连绩效都发不出来，很难带队伍。
3: 不能带就换个人带，要不这样，把我的工资抵到他们经费里面，你问问他们行不行？
2: 县长，您有事儿要出去啊？
3: 你怎么回来了？
2: 要不等您方便的时候再说。
3: 有什么事儿说吧。
2: 因病致贫的事儿，
3: 嗯，
2: 农村的医保报销流程是否能够再优化一下？我们那村有一户他……
3: 你说的是医保问题是吧？
2: 对。
3: 就需要这种基层的意见。来，我告诉你找谁。
2: 哦，

0: 书记，信体医疗的秦总来了，说齐副市长跟您说过，想见一面。
1: 叔不在。
0: 明白。
1: 刚才聊到哪儿了？
0: 大病之品。
1: 你是想给那个村民开个后门，把医保超出的部分给他解决了，是这个意思吧？有病看不起，药太贵，有些重症自费的部分又过高。现在基层还有哪些其他问题？
0: 能吃药费得输液，就连打针的环节都去掉了，一个感冒看病花下来大几百块钱。三宝主任的表嫂有病转院，到了市里说县里医院拍的片子不行，还得重新拍。
1: 三宝家里现在人口多吗？
0: 不太多，基本上都在外面打工。
1: 我小的时候经常去你们长岭村，那个时候三代人的结构还很均衡。现在不一样了吧？
0: 常住人口大概占户籍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大多数都是些五岁以上的，还有一些留守儿童和学生，再加上那些白天在外村打工的，晚上才回来的，总共也就不到一半。
1: 大家都出去打工了，打着打着把家里人都带走了，很多房子都空。

0: 了吧？嗯，年轻人都不愿意回来。嗯，村里留不住年轻人，35岁以下的，不用上学的，超过一半都在外边。前几年村里出了几个大学生，两个在省城，还有一个在市里。
1: 不回村里，连县里都不回。
0: 父母肯定是希望回来的，但是本人不愿意。我觉得除了县里的工资不高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结婚比较难。
1: 大学生找不到对象，这有点夸张吧？
0: 现在县里比较吃香的是体制内的，其他行业的确实不太好找对象。是啊，第一批出去打工的，差不多都到年龄了，告老还乡，老年人越来越多。
1: 出去了再回来，
0: 这些人的土地现在是怎么个情况？这些人大多数对土地还是有感情的，但是因为年纪大了。 还有一个就是农村的老年女性比男性多，心要育儿力不足，他们大多数就算是种粮，也都不指望卖钱了，够自己吃就行。
1: 年轻人不愿意回来，老年人又种不了。鹿泉乡是这么个情况，其他乡镇应该也差不多。如果以后荒地越来越多，你们村怎么办？想过吗？
0: 这个还真没想过，
1: 很多人都没有想过。
2: 你刚才说的医保问题，有办法可以解决。扶贫也必将成功，等扶贫完成，再以后呢？书记，就是我的这个医学常识啊，就仅限于哪儿破了来块创可贴，感冒了你多喝水，那其他那些个医医药药的，咱是一窍不通。
3: 其实都是人托人的事儿，但谁也不知道他们这么着急见书记，那是因为啥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你是个老好人呢？啊，什么忙都帮。这是你同学还是亲戚啊？那要是个一般人啊，我还真不敢因为这个打扰书记。哎，是我老婆那边的一个亲戚，就我20年前啊刚搞厂的时候，求他帮过忙，也算是对我有恩吧，就是。 实在是不好推，哎。
2: 最近一改沸沸扬扬的，有听到什么吗？我外甥在县医院的武官科，听他说有两三个重点科室的大夫啊，都想辞职，但是陆院长按住没签字，而且有人不管这些，听说已经在市的私立医院做上门诊了。
3: 还有呢？还有就是风声了。这说是县里开了3天3夜的医改内部会，纪检委来了，把大家手机都给收了，政策还没实施，这个文件就留到了省里来的医药代表手上了。哎，
4: 累不累？再跑冲刺！
3: 哎，不，这么突然吗？
5: 这吃了12年，咋还断货了呢？这哪知道啊？要不您再等等。哎呀，那什么时候能来呀？啊？您再等2天。哎呀，
6: 好，下一个。
7: 你好。
5: 我管哪个领导制定的改革，我就关心我能不能开上药。哎，凭什么呀？一次只给我开2周的药。哎，我知道了，你们不就是想让我多挂一次号，想挣我那个挂号费吗？
6: 药是药，挂号是挂号，新规定一次挂号开药费用不能超过标准，你那是进口药，两颗是。
5: 哎，行了，你别说话。
6: 哎，沈大夫，我也不是对您个人有意见，我们每次来医院不都是找您啊？哎，您千万别让我看这个，我也看不懂，我就想问问谁定的这个破规矩？
8: 谁定的这规矩？
5: 这个叫次军费用标准，本来是限制医生多开药、滥开药的，通过这些大化验、大检查。
6: 行了，我看你们就是为了让我们病人看一半，把我们赶回家。
5: 你遏制谁呢？
6: 不要柔韧之风。
8: 小阿姨，
6: 好好你嘀咕就可以了。
8: 哦。
6: 最多到冠状峰，不要再往后了。
8: 哎呀。

0: 你疼，你才要忍着吗？你这偏头疼，那不就这样吗？揉揉就好了啊！你呀、啊，就是太累了。
1: 病人不高兴，院里的人也不高兴。不说别的，你那年薪制设置的太复杂，你能拿得到吗？
0: 这两天院里骂我的人多不多？
1: 人家能让我听见，我不是你媳妇儿我都骂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折腾什么呀？
0: 你不折腾，你不折腾没有尊严。
1: 县委书记在这干几年就走了，你可要待到下半辈子，是成不成？
0: 那小哥要是干不成，恐怕以后再也干不成了。几个辞职呢？
2: 三个。
0: 今天呢？
2: 都是今天的。

0: 来，这别人辞就辞了，你跟着写什么申请啊？我跟你讲，咱们都是兄弟，我才跟你说这话。你辞了，你去哪儿啊？
1: 当面传达的会议精神，那才是县里认为现在最重要的。环保这个问题，那现在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0: 我发现好多的这个村子，你们还是没有分清这个主次啊。
1: 天天净给那些上访户做思想工作。错，你们应该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那人不就没事了吗？啊！前段时间河道污染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你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功劳，感谢你们啊！再有一个，乡里研究决定，就暂时啊，反正短期之内吧。
2: 就先不让村民养猪了，有猪的呢，也抓紧时间赶紧把它给卖掉。
3: 李书记，你这个我有个疑问，我想问一下。
4: 你说，何主任，你说。
2: 河道污染就不让养猪了，十里八乡咱们村养猪的最多，我怎么办？他接下来我得天天打架。刚给粮食，找村里猪崽，想不让养了。因为怕污染，不让养猪。我这地里缺人，到时候就买化肥。
1: 你看这个事情啊，
2: 说你们觉得这都一回事儿，你想说什么，我觉得这事儿不能放弃。
1: 听不住的就转看，你能不能这个就是养亲近问题？现在叫他卖，肯定的，因为现在卖。
2: 你着急，
1: 那你就断毛利，早点当上县委书记，到时候
2: 想办法能不能解决他们。
1: 什么跟你说了算？
5: 把老百姓的意见反映给他，看这个事情，我们请帮老百姓。
1: 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何润，你说的这个问题，上面已经考虑到。 已经提出来了，给大家的补偿方案了。现在正在这个撰写这个文件，你放心，肯定不会对不起村民。三宝，我觉得就以成岭村做个典型吧。有些工作可能会很难做，干部多费费心。尤其是呢，要带个头，把你家那几头猪先清了拦吧。
6: 那小猪崽呢？那
1: 清，同志们。 为了落实县里的工作指示精神。

0: 么呀？乡里不让养猪了，我找个地儿临时给你圈起来，过阵子给你报完。
1: 都不让养了，劝什么劝？
0: 隔壁乡亲戚家有个养猪户，大猪带小猪，稍等。
1: 这是为啥？前些年不是一直号召养猪吗？还给猪宰。如今我也想养，动作是比大伙慢了点，怎么猪拉屎拉尿又成问题？我这又不赶趟了。
2: 有时候制定政策的这些干部，很多时候对于乡村的情况不太了解。
3: 确实有很多事情你都不了解。你知道一头猪长得多快吗？啊，等它长到比我还重的时候，这姓杨的你完不了。反正我这是白来的，不给拉倒。二嫂家猪多，你看着吧。二嫂不清完，没有人会清。
4: 清完？谁说的？
5: 刚刚大喇叭喊了，一个都不能留，你没听着啊？
4: 我这孩子刚到县城上学去，全家都围着他一个人转，我这天天两头跑，我刚回来呀，怎么说的呀？
5: 说是乡里的规定，尽快把猪都给卖了，再不卖，过两天价格更低。
4: 那价格高了低了都他们说了算了，我自己不知道价钱低呀。不卖，要卖把我卖了。
6: 忠义已改，光明县的路究竟能不能走通？今日光明县公布了一个，
7: 以前挂个号吧，就几块钱，现在可好了，挂个号几十。你说这医院谁还敢去？家里一个高血压，一个糖尿病，以后怎么办？我看，我们邮局那些退休了的。有人组织说要集体给市里写信，哎，你说管不管用啊？啊，老邱，哎，听也没听见呀。
6: 你觉得是药贵，挂号费便宜，还是挂号费贵，买药便宜合适？
7: 还不都是惦记我这退休金，有什么区别？哎，你以前没事你就上大院上班去，你这次你怎么不去找他们去了？啊？
6: 不着急，沉住气再看看。实在不行，我压轴。
8: 上周的媒体报道呢，主要围绕的是医改的难点，还有医务人员的薪酬制度改革。和医疗腐败这三个点展开的，这个事情都是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热度我们认为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短期内是不会退烧的。
0: 陆院长说说吧。
9: 嗯，好。
0: 今天刚好是一个月吧，具体的数据统计出来了吗？
9: 还没有，辞职潮还在继续，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影响很大，稳定人心还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我个人觉得之前年薪制的设计啊，太过于复杂了，我建议简化。
0: 我打断一下，关于这个辞薪标准是这样的，它是一个目的，但不是方法，我们千万不可以一刀切。现在很多事情就是坏在一刀切上，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讨论。你接着说。
9: 好，继续纠错和细化，实行医院的标准，一并一标准。

0: 时候猪还在圈里哼哼呢，回来就不见了。我养了那么长时间，我跟我猪告个别怎么了？我这几天的东西我还说了不算了。
1: 你来之前啊，我给你公公婆婆都打了电话了。这件事情我跟你说实话吧，咱村里边是又没钱又没权，屁的主我都做不了。乡里边经常拿刀架到我脖子上，你说我怎么办？你他说要卖猪，那猪他就得卖啊。我能干什么？我。给你们多争取点利益呗，株洲市场价的基础上，我每斤多给你们要了9毛钱，真的真的。你明天拿这个单子去会计那儿把钱领了。要不要的，卖都卖，对不对？哎呀，去！你要不你骂我两句啊？你去哪儿啊？
0: 我回城里，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1: 地不重了，
0: 山重水重。
1: 哎，你骂我两句再走吧。
2: 小林书记，
3: 哎，你来，你怎么来了？
2: 来吃喜糖。
4: 对，
3: 来，这是领证啊。
2: 刚去民政局登记完，来吃喜糖，
3: 恭喜啊！
4: 谢谢。
2: 来吃喜糖，
3: 恭喜，
5: 恭喜啊！这你爸这听了这消息，不比吃什么药都强啊！
3: 啊对，医保手续办完了吗？
2: 都办好了，大病补偿，我爸最高报销70%。这事儿得亏你帮忙，要不我现在还是光棍呢。
4: 谢谢小林书记。
3: 没事，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哎，那你们酒席什么时候办？
2: 这不刚缓过来吗？准备往后放放。我今天在家搞了一桌子菜，啊，小范围的聚一下，三炮主任也来，我真诚的邀请小林书记也参加。
3: 行啊，那太好了，肯定去。
2: 那我回去准备一下。
3: 行，那你们先去忙。
4: 好，那小林书记，我们走了。
3: 啊，一会儿见。
4: 姐，我走了。
0: 哎，好，
2: 再见。
0: 慢点。
2: 再见，小林。
3: 哎，再见。
2: 走。谢谢各位长辈领导啊，
0: 感谢。
1: 哎呀，那个就是你抓紧把这孩子落实了啊，省得你妈着急。这，
2: 那个，我单敬你一杯。
1: 我接个电话，
6: 比我还忙啊。
7: 金林哥，之前压倒电线那事儿谢谢了，
6: 这个就不用谢了。论辈分呢，我也算是新娘的远房表舅。
7: 是，您现在也算是长岭村的亲戚了，这边我敬您。
4: 妹子，来喝一个。
6: 矿泉水很贵的，
7: 这次是真酒。嗯，上次送电的事儿真是感谢您。
4: 哎呀，这够不着吧？
7: 通电断电确实是我想的太简单了，也是我年纪轻太幼稚了，之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跟您学习。上次吃饭也确实是我不礼貌，这次我都补上，我倒满。
8: 哎，手艺匠，来，喝一个。

0: 要不就用这个，省得到来到去的麻烦。你们厂里的村人喝酒都喜欢偷奸耍滑，你是不是跟这三宝也学坏了？
1: 行，再敬。哎，
2: 小林书记，这使不得，
1: 这喝多少酒啊？这是
2: 没事啊，他喝不了多少酒。
0: 这杯不用干了
1: 啊，
0: 慢慢喝。
1: 没事吧？
2: 酒量见长了，
1: 哪有曹所长的酒量好啊？坐坐坐坐，慢慢，没事，没事啊。
2: 没事没事，嗯。

0: 睡了多久啊？
1: 行，你可以，越来越像书记了。嗯，可以。
0: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回来的。
1: 曹经理是想太能喝了，一桌子全被他喝趴下。我要不是背你，我也被他弄趴下了。不吃了。
0: 反正我这也没帮上什么忙，老给你添麻烦，还是你背我回来。
1: 话不能这么说，你上。

0: 子一折腾，你看老曹就给咱们村通上电了，对吧？你说什么是帮忙，什么是添乱，能给老百姓带来利的事情就是好事情。老百姓很实在，老百姓都很简单，你只要能帮他们解决问题，帮他们做事情，他们觉得跟你哎有好果子，你就是好书记。
1: 我就怕我什么事儿都做不好，什么事儿都不知道。
0: 谁天生就会做事情？不会，那总比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的人强嘛，对吧？我跟你讲，我最怕什么样的人？我最怕那种高高在上、脚都没沾过泥，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啊！你跟他说话，他根本就不听，这种人，走，别来我这儿，长岭村不欢迎他，爱去哪儿去哪儿，是吧？
1: 这说实话，主任，左办公室确实有短板。你像我之前在那个政府办的时候，我也来过村里啊，我对那些厂子什么的，这一点都不了解。我去黄办去看那些文件，哎，你说说那些已经污染的事情，
0: 什么污染？什么污染？小林书记，哎，你去那个环保局把咱们局长叫过来，咱们，哎，当两天村长，当这个乡长，你让他试试。你把污染和饿肚子，你放他让他选什么？换了他就能干得好？张口闭口污什么污？
1: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分开干。
0: 管球那么多呢，我跟你说，我跟你讲，我就管我们村人吃饱肚子、挣钱、娶媳妇，填饱肚子是大事儿。你到底还是年轻，你真是不知道饿肚子的滋味。

0: 说实话，我有一个事儿，我一直没想明白。你说，这村子里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咱们鹿泉乡这样，但其他乡镇也这样。那么多的地，将来谁来种啊？
1: 什么种地？
0: 我是说，你看咱们村儿，那些年轻人出去了，哪怕他是留在县里，他也不肯回来。那剩下那些就只有那些老爷爷老奶奶，那孩子，你说上完了学，将来长大了肯定都得接出去。那以后更不可能说长期住在村里了，这地没人种，都荒了，人家也不种，我不种，将来咱们吃什么？

0: 我听他说你最近老往省城跑，进货备料，这两个月我都没怎么歇着，太忙了。
1: 忙点好。
0: 你那个队伍现在有多少人？刚开始的时候就我和两个工友嘛，现在要是不算表叔的话，14个人。表叔得照顾他爹，工钱呢就给他按天算。平时要有些小活忙不过来。

0: 就朝外包。
1: 这么多业务呢？
0: 也不是全忙不过来，有些项目吧，该让就得稍微让，你不能光想着自己挣，该打点就得打点，你要光想着自己挣，这活干不成。
1: 你们现在主要做点什么项目？
2: 都是县里大院里些小活，
0: 活虽然不大吧，但是够干，关键是结款特别顺利，这里面好多都是曹县长给照顾的。
1: 这小活有多小啊？
0: 修桥补路，县里的项目嘛，不就这些吗？莲花乡矿上那些几百几千万的大工程，咱们也不敢碰啊，碰了也未必能够结钱。我现在啊，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反正呢，我也不偷工减料，我也不犯什么错。最关键的是，谁能干了活还把钱结回来，太重要了。
1: 哟，莹莹回来了。
3: 舅舅。
1: 这怎么了？怎么高兴了呢？
4: 一说出门的时候啊，活蹦乱跳的，你看看啊，一说回来写作业，就这个样子。
1: 这四年级就这么多作业啊？
0: 五年级了。
4: 回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慢点吃啊，买个羊肉，加点葱拌一下就好。哎，妈，又给小哥炒咸菜。小柯一样，我让他带走，每次都这样。我买了点羊肉，用葱拌一下。
1: 那曹立新现在怎么样？
0: 那叫一个霸气，政府人都特别怕他。从政协礼堂到食堂门口这条路得重新修啊！说今天下午修，那必须今天下午修完，不修完没人敢回家睡觉。不过他对我特别好，我想着哪天咱们请他来家里吃个饭。哎，小哥，你觉得我以后是不是也可以试着搞搞工程啊？
1: 你那个施工队又没有资质，是怎么报工程？那修路也是建筑公司啊，
0: 我找个有资质的建筑公司，我跟他签合同啊，我给他付管理费不就完了吗？现在好多工程都这么搞。
1: 杰哥，这有些事儿啊是不能碰的。你现在不明白
0: 啊？我明白，我明白，我怎么能不明白呢？你姐就说你胆小，我也不会给你惹什么麻烦，我这就是小打小闹啊。九原县有好多大工程你都不知道。县里也不会把这大工程给我，对吧？
1: 这好好的果子，别人为什么要让给你吃？有些人情啊，一欠就不好还了。
0: 你姐说了，就是饿死，也不能拖累你，我心里有数啊。哎，我吃好了。小师啊，
4: 哎，
0: 你来收拾一下碗筷啊，我出去一下。
4: 哎，喝酒别开车啊。
0: 啊，放心吧。
1: 你吃了吗？
4: 马上。那，喝点面汤。哎呀，姐夫啊，现在都很少回来吃饭，活多的都干不完，所以你以后要有什么事儿，别找他了，嘱咐你姐都行。
1: 哎，我看那个冰箱也换了新的了。
4: 啊，前天刚送过来。你姐夫啊，还要把这个沙发给换掉呢。你说这好好的，我都不知道往哪扔。可也拦不住他。
1: 是不一样了啊。
4: 他现在会挣钱了，还都紧着家里人花。可他自己出去吃饭啊，就点一碗面，哎呦，连个热菜都不点。
5: 咱们今天主要搞的是一个呢，精准识别贫困户的投票。说白了，谁是真的，谁是假的？除了村委会呢，我们还是要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这也是县扶贫办的一个忙。今天我们刚好就把大家凑到一块儿，把整个流程公开透明，在全村的村民的眼皮子底下算账。那些已经建到立卡的，有问题的调出来，没问题的调进去。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当面说。
6: 书记，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啊。有些人呢，有房有地，但是他犯懒不种，你说这个能算贫困户吗？还有人啊，有房有棚，他还有车，这能算贫困户吧？不能嘛。

0: 是不是？
1: 你说谁呢？
0: 我又没说你，你心虚啥？
1: 我心虚怎么？我们家就那一个农用车，都十几年了，不是我不修，也修不好，我也没钱修啊。
2: 其实赵哥家什么情况，大家心里都清楚。确实是，父母都得了病，这老两口啊，加起来好几样慢性病。那去县医院看病，都是第一次进城，要不是因为医改啊，都不敢去。你们都街坊邻居多少年了？他们家的情况

0: 哦，对，今天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先问问大家，村东头那个坐轮椅的孙婆婆，大家都知道吧？
1: 知道。
0: 她属于不能被识别纳入贫困户的八项排他性因素之一，这子女啊都有钱，收入都高于贫困标准，那就是不管了。
2: 他家儿子女儿就住在邻村，那都不是个人。
0: 咱们县还算好的，那你像别的县，一刀切，那些规定都是高压线，碰都碰不得。其实我本来今天是准备把孙婆婆叫到现场来，但是前两天她生病了，确实是来不了了。她现在确实是面临难关了，有点挺不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咱们不能把真正有困难的农户卡在这政策门外头。如果要是在咱们村，那些不是贫困户的人，比已经建档立卡的人过得还要难，那就是识别不够精准，出了大问题。所以我们村委会呢，也需要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我想问问大家，同不同意把孙婆纳入这个贫困户的范围里来？大家伙同意的举个手。

0: 我通过，行了，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吧。啊，散会。走了，走了，走了。哎，周哥啊，
1: 老太太最近怎么样？
0: 还在卫生所输液呢，我现在去接她。
1: 哦，
0: 我先去趟牛喜家一会儿去看看。
1: 行行，那我先走了。
0: 那你先忙。
1: 哎，好。
2: 我没有女朋友。
3: 你没有固定的女朋友，没事吧？多年我还不了解你，我怎么了？就你这个条件，你能没女朋友？
4: 拉肚子还听相声啊？
2: 你根本就不明白。
3: 肚子了，又不是耳朵了。药快吃完了，明天给我搞点新的。
4: 我说吃完就吃完了，你还看什么看呀？
3: 水都快没了，也不少。烧什么烧？我一天拉7趟，哪儿起得来？我跟你说，哎，你是把我从扶贫名单里搞出去了吧？
5: 上个月你也是拉肚子。
3: 还发烧吗？你去卫生所看看，村里最近全是生病的。你是把我从名单里搞出去了吧？你高兴了吧？对不符合要求的贫困户予以清退，这是集体投票。
5: 嘿嘿嘿嘿，
3: 我就知道，就知道欺负我。我是老实人就欺负我。来吧，把盐水喝。
5: 不喝喝什么？
3: 连你自己喝。我给你放桌上了。你要是一会儿起得来的话，记得把那个烧开的水灌壶里了啊！没事吃点东西。
5: 管什么管，吃什么吃，没吃的。你家里只有烧米，吃什么吃？
6: 冰箱里有吃的。我走了。
5: 再见吧。
6: 哎，小聂书记您来了。
3: 哎，
6: 宝哥在里面。
3: 啊，行。
7: 小林书记来了。
3: 哎哎，
0: 小林书记，
8: 董大夫呢？
0: 在隔壁，吃口东西就过来。
8: 坐，
0: 坐坐。

0: 您怎么样？还是肚子疼啊？
1: 嗯。
0: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呀？毕竟这时间也不短了。
1: 唉，零件老了，毛病就多了呗。
2: 妈，我也觉得你应该去县医院看看。你不听我的话，你得听听你小林书记的呀。
1: 这孩子上一次不舒服，不就是董大夫给挂的吊瓶，没两天不就好了？真是，
2: 你看我妈就是不听话。怎么了？
0: 我给你拿点纸，来，接点纸。来，
3: 纸，快。肠胃病啊，在咱们村是老毛病，这是普遍现象，之前一直都有，就是最近两个月呢频率有点高，比例也大。我也觉得奇怪，我已经跟县医院反映过了。
0: 董大夫，咱们村的那个饮用水的水质检测过吗？隔壁九云县莲花乡有一个有色金属矿，你说会不会有可能跟他们有关系？
3: 两年前呀，县里面来检测过一次水质问题呢，我们之前也有过怀疑，检测结果呢是重金属含量偏高，不过这不超标啊。
4: 董大夫，水打完了。
3: 哦哦，好，来了。
0: 喂。
5: 哎，你忙完了？怎么了？
0: 我明天去找你，有空吗？
5: 行啊，明天白天有课，下午来呗。
0: 啊，行。啊，我想用一下你们乡中学的那个实验室测下村里的水质。
5: 是水出了什么问题吗？
0: 对，怀疑有污染。
5: 哦，给环保局打电话了吗？
0: 打过，之前给环保局打过电话，但是时间太长了，说是出结果得半个月，现在等不了。村里生病的人太多了，我想先提前确认一下情况。
5: 好，那我先去带早自习了啊。
0: 行行，
5: 明儿见。
0: 哎，好嘞好嘞，明儿见。哎，拜拜。
6: 怎么样啊，样本采集的
7: 都是按你标准来的，新的新采的。
6: 行，走吧，
7: 走。

0: 不过这个村里的水污染不是一直都挺严重的吗？为什么会怀疑是重金属啊？
1: 大肠杆菌总不会让人流鼻血吧？而且这个村子里啊，有几户人家病得挺重，还有的得癌症。
0: 这么严重？
1: 嗯。

0: 你这一年喝的都是这种水啊！怨不得挨着山的那块地，他去年就没长庄稼。我还以为买了假种子呢。他娘的，现在我才知道地下水污染。
1: 哎，不是你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呀你？
2: 你这在干什么事儿？都讲法律，讲科学，你现在有什么依据？
0: 你让我怎么找人家检验去？啊，我找谁？我找矿上还是找建林？
3: 怎么没证据啊？小林书记的检验结果就在我手上呢。
2: 重金属严重超标，村子从西边到东边，离矿越近的超标越严重。梁书记，你听我说啊，山那边的九盐莲花乡，这几年因为这个一直给村民发补助，听说每户好几万呢。
0: 好几万？
4: 是几万呀？一万。

0: 那是9万呀！你看见这数钱了？
1: 几万的话，具体我还真不清楚。但是我可以找人问呢。
0: 你先听我说，两个县之间的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那蓝县河道污染治理这个事儿你也知道，我自己差点把自己先给搞死。
1: 所以说呀，有时候越着急呀，他就越容易被动。
0: 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1: 那你什么意思呀？
0: 我跟你说啊，乡中学那几天显微镜根本就没有用，我必须去检测站请专业的检测人员来查水质。人家
1: 得出具专业的检测报告，那法律上才认可呢。
0: 咱得一步一步来。这样啊，你们村是有问题，该统一统一，该反映反映。你得知道你们村民具体的诉求，你这个村干部怎么当的呀？这是。
2: 行，那我明白了。你调到环保局，这担子可不轻了。乔局长，这事儿你得亲自安排人办的。安排安排，这个很重要，这件事是。嗯，李书记坐。这这你。这个问题啊，县长办公会上我就讲了，光知道搞旅游，其他不管，那你不平衡，你迟早出问题的。你们还算好的，你看那几个搞旅游开发的乡镇。 和旅行社谈露营，一到周末全省的驴友都过来了。好了，睡一晚上，第二天遍地都是垃圾，那环保的代价谁来兜底啊？光知道挣钱了，没有一个负责的。哎，永远这个事情他就解决不了。哎，哎，对，哎，这样，来，柳书记现在在我这儿，你呢和来柳书记对接一下，下午到鹿泉乡走一趟，土壤、地下水都要测。 是光明还是九元的问题，你把证据先摸透。肯定两边都要测啊，重点是九元。这楼上漏水了，你光检查自己家水管子有什么用啊？哎，抓紧办啊！哎哎，那六点五什么意思？啊，六点五什么意思？又不是让你赔，你六点五什么意思？你把小数点你那么多点几下，
3: 那不越点越少吗？
2: 你不往少了点？
3: 你把后果你都不行吗？你看，得病的都趴下好几个了，你赔这点钱够干什么用的？不长脑子！
2: 主任，咱们要不要先跟县里沟通一下？你起码跟蓝友书记打个电话。我们现在只有这一个基础数据，你怕对方不认。
3: 倒不认也得认。
2: 县里哪有钱呀？两个县一商量，时间就过去了，腿毛都等白了。卫生所你也看到了，对吧？输液的人都排队了，很多人都到县里边去住院去了。要钱看病等不了了。
3: 起码咱们先看一看九原县的赔偿标准。
2: 哎呀，小林书记啊，我说你们这帮城里的孩子是不是太老实了？赔偿吗？不就是讨价还价吗？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吗？你把价定高一点，将来是有的谈吗？
3: 三宝叔，你叫我。
2: 你干！哎呦，我的天哪！你穿成这样是干什么呀？打架去啊？
3: 你不是找我吗？
2: 我让你把你爸生病的情况跟矿上说清楚，谁让你打架去了？
3: 污染这么多年，狗日的，这把让贼赔把大了。哎，
2: 对，主任，
3: 老局长，把东西拿上，走。来，海滩，你别去了。
4: 上车。
3: 你真不去啊？走走走，快快！

0: 由主要负责同志统一分管医疗、医保、医药工作，统筹协调三医联动改革。第二，实打实提高医务工作者的收入，通过深化薪酬制度改革，实行全员目标薪酬制、年薪计算制，既切断个人薪酬与科室收入的脐带，又让医务工作者收入得到整体的提升，让医生专心看病、合理用药。通过取消药品加成、带量集中消费和加强成本控制。
1: 喂，
2: 哎，徐主任，你们什么时候开完会啊？
0: 再比如，
1: 最少还要40分钟。怎么了？
3: 哦，是这样，这个长岭村的这个村主任梁三宝啊，他跟那个林志维到了九原县的污染企业动了手，让人给扣下了。
4: 现在村民都围在我这个入学乡门口管我要人呢，
3: 我马上就去趟莲花乡，我协调一下这个事儿啊。行，等您开完会给我打个电话，我再跟书记汇报这个事儿啊。好嘞好嘞好嘞，再见。
5: 书记，我跟你过去了，
3: 你赶紧回去整理。
6: 能不能听我说一句啊？哎，我们书记啊已经去了解情况了，很快就会给大家反馈。
7: 这儿啊，有人吗？警官，什么时候会放咱们出去啊？我药也没带，下午还说好了我要去买化肥呢。
1: 估计是不能超过24小时吧。
8: 那得看医院和公安局怎么定。听说打掉一颗牙也能判重伤害，也得看是哪颗牙哈。
9: 你把嘴给我闭上！
10: 你这个法盲，你懂什么？
9: 笑话干什么？话那么多的。
10: 没事儿，没事。我们当干部的就出事儿就得冲在最前面。
1: 啊，小林书记。
10: 我们这个事情也是为了县里边，我们这是立功表现，就是被关起来将来也什么都不影响，县里边绝对不会亏待我们，这个放心。
7: 那你们是干部，那我们呢？
10: 这不有小林书记在这儿呢吗？这不还有你在这儿呢吗？
7: 我在这
10: 那你跟那谁打一小兜撒尿后果你一碗的这关系不一样，不用担心。再说我们这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这不是为了全村老百姓吗？这不是为人民服务吗？怕什么？
1: 鹿泉乡、九原县、莲花乡都去测过了，数据很明显，长岭村的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呢，都和昌盛矿业有关。我们的人呢，去实地了解过。最近这一年，昌盛矿业在扩大开采，规模很大，一直往山里挖。从地理界限上来讲呢，它已经是超过三级县了。
11: 县医院的反馈结果是这几个月止泻药的处方量历史最高，是不是跟重金属污染有关？要等一等，他们要确认。
12: 林书记，徐主任啊，乔局长，
5: 情况怎么样？
12: 跟厂里的都已经沟通好了，没问题，能解决啊。就是吧，就经过这么一闹，反正鹿泉乡的村民现在都知道昌盛矿业跟这个污染的关系了，大伙儿都在乡里头那儿聚集着，等着要说法要赔偿呢。
0: 九原县有没有给过自己的村民赔偿？是私了，还是公开诉讼？
1: 都有的。以前也有企业对农户的，现在因为多了嘛，他就收紧了啊，那个扯皮的越来越多。
11: 他们的环保执法一直比我们要松，每次咱们关停整改100家。他们那边最多1/3，
3: 反正乡里现在通过私人关系问到莲花乡那边的苗木养殖户，这两年呀死了100多棵，企业赔了34万呢，而且赔款基本上都到位了。
0: 现在地下水和土壤都有问题，

0: 生态环境都被破坏了，这地里还能不能长出庄稼，还能不能吃，这个损失怎么算？这样，你先回去，把村民的情绪安抚好，让他们先回家。哎，你告诉他们，这件事儿政府会管到底。
1: 我一定转达到。那我走了。
0: 等等，你联系县医院，让医生下乡，挨家挨户给村民做体检，一个都别落下。有问题的立即治疗。 凡是和污染有关的，登记在册，尽快上报。
1: 好。
0: 哦，对了，这件事儿你让李堂部长跟进一下。
1: 好的。
0: 咱们自己先把光明县的法坛厂都筛查一遍。
1: 哦。
0: 哪些还有救，哪些只能安乐死，现在、将来都得算清楚。
1: 明白。书记，你这是要去？
0: 我去趟九原县。

0: 梅书记，您辛苦，您辛苦。曹书记开个会，马上就完，要不先去接待室。
1: 去到办公室等吧。
0: 行，听您的。
2: 请。
3: 领导在哪儿呢？一来就上我这屋来视察来了。啊？哎呀，我的梅书记啊！
4: 你说说你，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吩咐一下就行了，还亲自跑一趟。哎，今天必须得回趟家啊，我得在你家老太太那儿唠个好。
1: 行，你跟我一块儿回去，让老妈给你包饺子。哎，谢谢啊。
4: 哎，那谁来了，你让他等我一下。
0: 哎，领导，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1: 哎，好的。
4: 可能是我平时说的太多了，还是怎么了？啊，麻木不仁，监管这两个字是不会写还是不会念呀？
3: 安全隐患这件事情必须下功夫给我控制住，你每个月开单子，罚款啊，
4: 老是去求人。
3: 搞几个问责的，你要是不想得罪人，麻烦就是你的。你屁股已经坐在火上烤了，要想不在火上叫，你平时就要做动作呀。搞一票否决，胆子大起来。
4: 那件事你必须给我盯住了，知道吗？啊，就这样吧，我这还有领导。书记不好干呐，你说说你，村民打个架，你也得亲自管，
2: 我这儿也一样。
4: 我真是害怕呀，就这么搞下去，指不定哪天
2: 更年期就提前了。
1: 你这是能力越强，担子越重，是市里领导对你的信任。
4: 哎，我给你弄点好的，这个就别喝。
2: 我亲戚给我寄的，说是这棵树一年晒干了就这么一小盒，
4: 吹牛是肯定的啊，不过啊确实是好喝。哎，对了，你那个村支书怎么样了？
1: 啊，我刚才问了，你们企业那个经理伤了一根肋骨，不是打的，是摔跤的时候在台阶上磕的，轻微骨裂。当然啊，这违法的事儿没什么可说的，该拘留拘留，该赔偿赔偿，这哪还像村支书啊，简直就是法盲。
4: 梅书记啊，就这样的干部你要是不要，哎，全给我。咱们都是从基层搞起来的，村民受了委屈那你就得出头啊，要不以后工作怎么搞？在我看来这就叫担当，必须得能豁得出去。
1: 那要这么说，最该豁出去的人应该是我。这几个厂都趴在陆泉乡边上，再断根骨头，搞不好就是群体事件，那是要人命的。
4: 你尝尝，就这茶，别人我还舍不得给喝呢。
1: 压箱底的茶叶都拿出来了，你这是要多过嘴啊？
0: 还没出来呢。啊，刚刚听里边有说有笑的，应该还行。对。梁小书记，你们再等等，有什么消息我给你打电话。
4: 尽量啊，不耽误你太长时间，让你早点回家陪陪你们家老太太。来，这个是在你来之前就拟好了。

0: 要成立工作组，
1: 组长是县环保局的局长，副组长是莲花乡的党委书记。啊，你之前见过昌盛矿业和农民的纠纷不过夜，我们呢该让步的让步，企业该做出的牺牲必须要牺牲，不能让小哥书记白跑一趟。不是，
2: 昌盛矿业是你们县的支柱产业，我听说在准备上市，快了吧？
1: 希望吧，希望可以。只有很多事情也不是咱们能够控制的，马市长提的要求我也没办法，脱皮掉肉我也得搞啊。
2: 你忙的都是大事情，我也节约时间，长话短说。这是我们县环境监测站对昌盛矿业环境污染做的检测报告，包括土壤和水源。这个厂啊，必须得动一动，要不然对你我都是隐患。维稳和环保的压力我先不说，我知道你现在搞发展是不惜代价，但是这个代价不能是老百姓的健康甚至是生命。我不跟你说虚的啊，你自己看看那个数据，尤其是地下水重金属超标的程度，说出去都没人敢相信。李欣啊，这个事儿躲不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闭着眼睛糊弄过去的。我今天为什么要跑一趟，就是想先跟你拿个方案，就像你说的，我们双方什么地方该让步该牺牲，我是来表态的。
1: 哎，赶紧趁热喝了，凉了就没味道了。
2: 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只要你愿意推动，不管有多难有多麻烦，他都比等死强。如果一直这么耗下去，生病的人越来越多，地里种出来的菜，池塘里的鱼，包括这水，每天都会进老百姓的肚子。
1: 小哥，你说的这些真的是亲兄弟才会说的话，咱俩不见外啊。那些诉苦叫屈的话我也不跟你讲，这里边的麻烦和隐患我非常清楚，但我就一个问题，我能做到吗？时间空间这两个我一样都没有啊。对我来说，只要不出人命，谁把谁打了，打成什么样了，这些都不是问题。这个矿是不是九原县最大的纳税企业，他感冒了全县会不会也感冒？我把他关了，我是不是要到光明县找你借钱去？这些同样也不是问题。那至于我有没有良心，我吃了这被污染的菜，我会不会得癌症，怕不怕死，这些全都不是问题。我的问题就是，如果让这个矿达到你想象中的环保标准，我没办法一边生产一边整改，我只能上一套可以说是推倒重来的设备。你是学数学的，这账你应该比我算得明白，我必须全部停产全部搬迁啊。到了我离开九原县的那一天，我能做到吗？你觉得？
2: 你不做我不做，等你离开了九原县，我离开了光明县，如果后面来的人也不做，那这个问题永远都没办法解决。

0: 哎，对，你姐夫，你姐夫也在这个厂子里有事情做，你可以回去问问他，这里边有多少工人，多少厂房。这样，我建议啊，哪天我陪着你实地去考察一下，你去看看，
1: 该了解的我都了解了。关键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坐下来拿起这支笔来解这个题？
0: 我是觉得有些话说出来就没意思了。小哥，咱俩换一换，就这个，有可能成为九原县第一家上市企业。换你，你解吗？
1: 我百分百解，越快越好，越早越好。
0: 你不是理想主义，还有点空想主义。进来。
2: 啊，不好意思啊，打扰了。曹书记，省办公厅的孔秘书长请您回个电话，好像还挺急的。
0: 哎，还有个小事儿啊。有传言，说市委的古书记要调走了。你听说了吗？
3: 没有啊。
2: 再见，书记。
3: 啊，再见。
4: 季县长和赖耀书记已经见过长梁村的人了，手续履行结束就可以回去。梁宝根刚刚咳了点血，先安排到九原县医院了。
3: 去医院看看。哎。
4: 哦，县医院的陆院长来电话说，鹿泉乡挨着昌盛矿业的四个村子里，除了不明原因的腹泻，慢性肺病的人更多。

0: 闹闹也好，不这么闹一下，真以为咱们好欺负呢？那你也不能打人啊！你这么大块，这么大拳头，你是拳击队的还是村委会的？
1: 赖书记，你要在场，弄不好比我还先动手呢，太气人了！讽刺就算了吧，还嘲笑？
0: 讽刺跟嘲笑不是一回事吗？还犟嘴？
1: 哦哦，
0: 赶紧停我这刹车，是不是吱吱响？我真怕哪一天一脚刹车下去，火星子再冒出来。
1: 嗯嗯，对对对，吱吱响，没事儿。哪天我开到修理厂，让他给你换新的。
0: 所以说这两个县呢，这好多事情处理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嗯，看着吧，这个比蓝县那个厂子还得麻烦。不光是赔你点钱的事儿，也许啊，钱都赔不了你。
2: 我觉得不能再这么一直拖下去了，村民的损失太多也太大了。
1: 雷书记和来友书记已经开始交涉了。
2: 我是觉得村子里得拿出自己的态度出来。
0: 态度？哼，你三包主任今天的态度还不够硬吗？
2: 书记，我建议直接起诉。监测站的结果已经出来了，问过程序，咱们现在可以联合受害的村民集体诉讼。
1: 这怎么个搞法？法律的东西你们认懂啊？
2: 我来啊。

0: 歇会儿时间，你刚说到哪儿了？接着说。
1: 哎，你，哎，就是那些个所谓的大值班、总裁课，我也上过几次。哎，他说的天花乱坠的，其实这个企业搞管理啊，说白了就是挑人，挑不一样的人，干不一样的事儿。
0: 我刚搞厂子那会儿啊，也有误区。我觉得那时候觉得谁老实听话，谁就好。其实让人骂骂娘没什么。昨天县工商联开会，我听说你的方言很精彩。我就是一个土包子，啊，我只敢关起门来跟熟人胡说八道。你看，当年书记你刚来。 搞拆迁，那时候乔胜利还是正书记。你看，他抱怨完回去，撅着屁股接着干活。这很多人就是满嘴喊口号，喊完口号就往后退。啊，这种人我是肯定不敢用的。
2: 所以你才能越干越好。你们现在是龙头企业，还是光明县的模范。现在别的厂有什么事儿，都习惯先看看你们怎么做。
0: 哼，昨天开会还说呢。
2: 今年县里要是搞运动会啊，我肯定带头赞助。
0: 哎，提高全民体质，书记身体力行，那必须响应。
2: 我可以报个办吧。
0: 好，
2: 就从这儿开始。终点刚好到清河大桥你们那个厂区。那现在附近是不是有不少住宅啊？
0: 我最近老往省里跑，还没怎么去过。
2: 那个时候拆迁搞开发，我就提醒过你。
0: 居民区肯定会往那边发展。未来你们的厂区还是要迁一下。哎，书记，当年那是一片荒郊野地，谁知道最后住宅楼往那儿盖啊？
2: 有没有想过搞农业？你要说这口工业，咱多少懂一点。农业我就是个小白啊，这个我得好好做做功课，我才敢汇报。我，哎呀，我是听说这个农业这个水也是挺深的啊，就是有的老板是打着领带进去，穿着裤衩出来，开着车进去，光着脚出来。
1: 不管做什么行业。 想要搞出点成绩来，肯定都不容易。
2: 对，现在国家对农业有争。

0: 可以试一下。哎，书记，你最近在各个村子跑啊，你是不知道，他们都在说这个农业以前是后妈养的，现在是终于等来了青妈。蒋新林，你熟吧？啊，我听说他在搞农业，把企业做得还很大。哎，大什么啊，都赔光了，现在在原平乡搞点大棚，种菜呢。
1: 那也是有经验的。
2: 看哪天有时间，去他那儿坐坐。
3: 好，我来联系。走，再跑一圈。
1: 好，
2: 好。
3: 苏姐，你这个好习惯啊，真的是要坚持下去。我听说啊，一个是冬泳，一个晨跑，只要坚持下来，至少能多活10年。
2: 那得先看看说这话的人他自己有没有冬泳和晨跑的习惯。
3: 嗯，
2: 陆长宇说的吧？ 懒呐，从办公室多少个厕所，恨不得起个自行车。宁肯懒死，都不愿意多活。哎，这些都是往前面多查了3年的，不分大小，全县的锻造企业的情况都在这上面了。严格的讲呢，1/3的都是有环保不达标的情况。 刨去近期可以立刻整改的数量也是不少，我不确定啊，这些数据现在可不可以对外讲？有很多厂子其实是没有办法救的，就像是一辆破车，大部分的零件都已经坏掉了。你想把它彻底的再修好的，那不如再重新买一辆车了。你一打着火，它嘟嘟嘟嘟嘟嘟就开始冒黑烟。哎，你来查了，好，我靠边停车让你查。
3: 查完你走了，我继续上路。我混到那天是哪天？工人呢？关关停停，他们的收入有保障吗？最后一行是工资发放情况的备注。工人们呢，只要是开工，就能有工资拿。但是大部分的这些小厂子呢，基本上是干半年歇半年，还要躲着市里和县里的检查，他们的订单也是蛮少的。
4: 所以，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整改这事儿，他们是不愿改，也改不好。3天2头关停，长远来说亏钱，还要把健康打进去。这个季度和半年的经济数据马上就要出来了，市里要排名，马市长非常重视，希望我们县不要掉链子。总体上来说，还是要按照县委的规划安排，坚定不移地抓项目。
2: 县长说的数据我也看了，粮食产量下降是个大问题。我刚来的时候，县里面几乎所有的数据，在市里的排名都是倒数的，只有农业可以排到前4。有这么好的基础，不应该荒废。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荒了种地，中国人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圆明乡的奶牛市场做得很好，为什么不考虑再做一个同样的农业品牌呢？ 提到工业啊，确实，抓环保，关了一批厂，影响了经济数据。但是不管市里面有没有这个排名，我们都不能放松环保的要求，这是底线。刚才会前和各位领导也商量了，掩耳盗铃的事情不能够再继续了。这次鹿泉乡，如果不是大规模的筛查，谁会想到慢性肺病增长的幅度？ 到了如此惊人的地步，这还不该引起重视吗？任何问题都不能以老百姓的健康，甚至是生命作为代价。那些造成污染的法兰企业，原本就在倒闭的边缘，今年不关，他明年还是要关的。所以不如当机立断。最近环保局已经做了一次摸排，县里面大部分的中小型法兰企业。 污染的问题都比较严重，有条件购买环保设备，能够达到整改要求的，还不到10%。喜旺法兰、明日锻造、立丰法兰、阳光法兰、新威克法兰、永耀锻造，这些污染问题特别严重的，没有整改意义的，建议永久关停。浩洋法兰、明泰源法兰。

产整顿，立刻上全套环保设备，什么时候达标什么时候复工。东亚新能源启航锻造，建议整厂搬迁。我们的执法部门也要负起责任来，越是来打招呼的越是要严查。县级领导谁要来打招呼，谁就要背书做担保。同志们，环境污染的问题

0: 所以说这个事情必须得往上找，乡里不行咱就找县里，县长不行咱找书记，反正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你不知道怎么搞怎么搞。
1: 这么小的事情县长他会管？
0: 哎呀，所以说要找小林书记嘛，让他往上汇报嘛。他怎么还不回来？
2: 电话也没人接。
0: 他去原县干什么去？徐军，你去路上迎迎他，别出什么事儿，都别慌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不会不管大家的。不是老话说了吗？办法总……
3: 少林书记
4: 啊，帮我手机充个电，谢谢。电瓶车没电了，多一米都走不动。
0: 你这跟人打架去了？
4: 去了趟隔壁莲花乡。有问题的村民都问了一遍。现在是这么个情况，那发了病的那些村民啊，基本上都拿到了长城矿业的赔偿。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他们见人下菜碟儿，你要是听话他们就赔你，你要是不听话敢闹事儿，他们就一直拖着。还有那些拖成了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治疗的，他们就不管了。
0: 那你找他们干什么去？
4: 还是被起诉。现在除了两个县之间的沟通，最重要的是就得集体起诉那家厂子。法院到时候肯定会要那些证据，这些东西早准备早好。反正现在周边村子的污染顺序还有那些村民具体发病时间我全都问到了。
2: 就咱们这些人去告那么大一个厂子能赢吗？
3: 就是
4: 不告肯定是赢不了。小马过河。

0: 小姑娘，
1: 谢谢小林书记。
0: 现在村里啊，受影响的人太多了，我觉得得考虑集体诉讼。你有什么诉求，可以先跟我说。
1: 我就想早点上班，我媳妇儿陪着孩子，她没事了还得回来看我。你说我这一天躺在这儿，我心里不踏实。
0: 我不是说这个，诉讼、打官司，具体你想赔多少钱？
2: 小林书记，你看那毛豆刚做好的，可香了。
0: 谢谢。
2: 哎呀，你说这能赔多少钱？我们哪知道啊？说句不好意思的话，我们连法院的门朝哪儿都不知道。那要去法院，不会让宝哥也去吧？
0: 这个具体得听律师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环境污染的因果关系证明太复杂了，对方又是大企业，
2: 嗯，
0: 而且具体赔多少啊，得分开讲，因为这又是烟尘，又是污水的。
2: 这个你刚才说这个我知道，那乡普法委员黄委员来普过法，他说过，我记住了，我懂。
0: 什么法？
3: 土地管理法呀。
2: 你想，那水和地都脏了，
3: 土地不就不安全了？
2: 那他不就犯法了？
0: 是啊，不安全
1: 呢。小林书记，你刚才说的那个集体诉讼是什么意思呀？你是让我们全村一块打官司吗？这没一个人懂啊。
0: 不懂没事，到时候我们会聘请专业的律师，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觉得咱们肯定能要到赔偿。

0: 环保诉讼。
1: 对，我是替光明县长岭村的村民找您帮忙起诉昌盛矿业的环境污染问题。
2: 你这种官司应该找大律所呀，你怎么想到找我的呢？
1: 我也知道打这个环保官司确实不太容易，嗯，而且对方又是大企业，我之前也去咨询过两个大律师所，一家是因为诉讼的时间太长他们不接啊，还有一家确实是开的律师费有点高了，我们付不起。
2: 所以你找我是因为我便宜？
1: 不是，您别误会，我新州市打过环保官司的律师不多，我也是听我大学同学推荐的您，说您以前作为公益律师打过不少的环保官司，经验丰富，我觉得您是最合适的人选。
2: 那都是以前了，年轻。哎呀，以为自己能做中国最好的环保律师。哎，你知道，其实这种官司最难打了。
1: 对，
2: 尤其是那些又有背景又有钱的大企业，拖不起，也赢不了。你看我现在小律所，打打离婚官司，财产分割，有吃有喝，多好。哎，环保呢，我不碰了，我帮不到你，对不起啊。
1: 李律师，我恳请您一定要帮帮这帮村民，他们好多人都得病了，有不少得的还是癌症。
2: 看你的样子，你不是村民吧？
1: 我是驻村第一书记。
2: 书记。你这么积极是因为有什么内部的政策信息啊，还是准备要立功绩好升官？
1: 都不是，我就是想给他们讨个公道。我觉得这件事情必须得有人站出来让昌盛矿业认错，而且我想通过这次诉讼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企业有污染问题，不然他们永远不喝官厅，还会波及到更多人。李律师，如果这件事您不帮忙的话，新州没人能帮得了这帮村民。
2: 年轻人啊，打官司靠一腔热血不行啊。你知道像这种官司啊，光前期取证要花多长时间啊？诉讼过程得多漫长，共同诉讼，
1: 81户，调查取证我可以帮忙。我之前已经收集了村民们所有的基本信息，你们看看，这里有他们的土地受灾情况，还有体检报告。您随便挑一个，随便挑一个我都知道。
2: 梁华龙，
1: 梁华龙42岁，住址在光明县鹿泉乡长岭村第4村民组23号。之前在昌盛矿业工作过8年，后来得了胃癌，基本上丧失了工作能力。家里一共7口人，最上面有一个89岁的老奶奶卧床，她还有2个孩子，大的17岁的女儿在九原县的鞋厂工作，小儿子12岁还在乡里上学，2个孩子都有肠胃炎，男孩更严重一点。老婆叫张金贵，38岁，娘家在双桥村，双肾兼职纤维化。他还有一个弟弟梁华军，脑瘫患者，日常生活都需要父母照顾。家里一共就5亩地，就因为现在这个污染，基本上全都荒废了。您看看，您还想了解谁的情况？我都知道。
2: 你都已经了解得这么清楚了？
1: 我之前为了让他们愿意打这个官司，每家每户我都去问过，他们每个人的情况我都了解。

0: 我相信你真心想帮他们。
1: 哎呀，可是
0: 我得生活啊！我现在房租、水电、员工工资、孩子上学的学费，要是换到以前，我毫不犹豫帮你。可是现在，
2: 李律师，这次不是让您公益打官司，不会让您白打。我刚才跟前台问了一下您的大概费用，这是我的银行卡。就是我刚工作，急需可能不太够，您看看还差多少钱，能不能分期？我以后每个月发了工资，我第一时间补给您。
3: 因为我们现在是个集体诉讼，所以需要大家伙都签个字。刚才我都已经看过了，大家的名字都在上面。看。我们商量了一下，希望的赔偿是这么多，大伙看行吗？
4: 能赔这么多？
5: 能赔什么？我觉得悬吧。你说人那么大个企业，能赔咱吗？
3: 不管怎么样，咱们总得试试。而且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咱们必须相信法律，相信政府。大家伙要是觉得没什么问题的话，字儿签在这儿。

0: 都是你，拿钱，来，谢谢，来，好，来，你再一个。市委把一方土地交给你们，如果都不扛责任，那就没法说了。前几天开了个经济会议，诸多事项没有一家落实的，领导交代一件事。 层层转达，层层交办，啊，很多新政策有的部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省里的排名不是倒数第四，就是倒数第三，还能更坏吗？蓝天白云、青山碧水肯定是要的，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向。
1: 小哥书记怎么没来？
0: 也日益紧迫。
2: 最近事情比较多，
0: 但是短时期内。 搞一刀切，急转弯肯定不行。
1: 听说光明县政府力度很大，
0: 公安开基进，我个人表示担忧。有的企业都是前几年才取得的经营权，投资都很大，因为一些问题说关就关。你们怎么去向这些企业家解释？会不会觉得我们政府在骗他们？工人的切身利益要不要考虑？
1: 其实。
0: 蓝县那方面，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怎么处理？这些都要考虑清楚。
1: 有利有弊。
0: 蓝县去年不就是吗？把一家企业彻底关闭，与之相关的运输业、加工业都遭到了重创。连车都别开。所以我个人建议，是留在缓冲期。新州市必须要有更多上市企业，这是一个大原则，而且要快，保经济，保上市。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再保证环境治理的同时，加大推进招商引资的力度。任何阻拦新州市招商引资的人，不论是谁，都是新州的敌人。以前我就跟他们说过，你坐，你坐。
3: 好好。
0: 这种事情。 各局要跟省里的处级领导和分管领导搞好关系，实在要我们出面的也要提前说，不要等出了问题才来跟我们说，我们也没面子是吧？马上
2: 通知他们，您坐，您坐，
3: 你坐，你坐。
2: 好好好。
3: 哎呀，你跟我一样啊，都是操心的命，像当幼儿园的孩子一样。
2: 反复说的是等于没说，有什么法子？马市长，您心细，谢谢啊。
3: 哎，你等一下，你跟人说一下啊，不要因为我刚刚说的话就搞得过了火。

0: 我刚刚看了工业指标，这个季度的成绩很好，摆脱了去年的垫底。但是呀，不要直接搞成全省的第五名，上山的时候要稳着点儿。
1: 明白。
0: 怎么样？听说光明县最近大刀阔斧，小柯同志对环保很重视，是不是？
2: 楚阳现在的这个肺病的发病率和肠胃病的发病率实在是太高了。
0: 哎，上次你找我跟我说，你们又在搞拆迁，怎么突然就没动静了？搞了吗？
2: 常委讨论了一下，现在还是决定往后放一放。
0: 其实啊，拆迁越多，说明项目就越多，落地的好的企业也就越多。我在各市县当一把手的时候，做的最多的事儿就是拆迁。如果一个县安于现状，就说明它不思进取啊。
2: 嗯。
0: 当然，带来的信访问题也就越多。哎，光明县这几年的信访率很低，是不是？
2: 上个星期有两个工人跑到市里来，确实是我们工作有漏洞。
0: 是无啊，什么很深的学问啊，不治理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彻底关停搞一刀切也不科学，工人没饭吃了自然就会来找政府。其实啊，最难的是你。把你留下来也没别的大事。
2: 嗯，
0: 光明县是个乖孩子。
2: 哎，
0: 医师也没问问你们有什么问题。哎，治污阻力大不大？
2: 直接说吧，市长。哎，就是这个钱不够花呀，不是我们哭穷啊，主要是现在这个医改还有这个环保啊，都在往前推。
0: 小哥呀，就是个急性子，整改是必要的，但是需不需要致命整改？光明县我是了解的，有些厂子虽然有点问题，但是他们过去，建过学校，建过文化馆，对社会是有贡献的。政府肯定不能坐视不管，怎么能让他们整改好？要想想办法。
2: 活下去才能践行政府的施政理想，确实是这样。
0: 说句自私一点的大白话吧，有时候帮企业也是在帮政府。
2: 我在当副书记的时候去挂点的乡镇看河道污染，有的时候我也在想，这当地的干部好像是在糊弄县里面，这整条河都臭了，反复说他们也不管，但后来当了县长，我开始慢慢理解他们的苦衷了。就老百姓要吃饭的时候，你只跟他们谈理想，肯定是不够的。对我们来说，这个环保还有发展，先保哪个，真的是两难呢。
0: 这些事情啊，你跟小哥同志交流过吗？
2: 这倒是没说过。我想小哥书记现在应该正处在这个两难吧。

0: 本来下午有个招商接待，企业的人在高速上堵了，也不知道几点能到，搞得我哪儿都不敢去，只能在这儿等着。
1: 小哥，书记。

0: 我跟您汇报一下，今天市里开会的内容，还是招商引资的事情，主要讲的是营商环境的测评。马市长反复说，这个市里啊，刚被表彰了。他的意思是，这个帽子戴上了，如果出了问题，反倒是个麻烦事儿。就像创门创位，这个摘帽子，还不如干脆评不上。
1: 我下午也看了，企业对我们的评价的确是不太理想。
0: 是我们工作有问题，我跟他们说了，不能只打电话，要面对面的沟通。中国人啊，讲含蓄，你知道吧？老说差不多，听上去倒是挺好的，但事实上在这个评价体系里面，这个差不多就是差很多的意思。
1: 现在电话都是随机打的，我们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而不是管那些人怎么说。
0: 小葛书记啊，现在市里面对排名很重视，这个 GDP 啊抓得很紧。我在想，咱们照这个势头，挨板子的可能性很大。
1: 先生，你这是给我面子。话说的客气了，100%挨板子，毫无疑问。
0: 我记得前年安全生产月，青山书记刚说完要抓典型，要顶格处罚，鹿泉乡的那个米粉厂就出了事儿。虽然问题不是很大，但是也算是顶风作案。您当时说的话，我是记忆犹新啊。您说讲完了法理，还得讲个人情。对于这些刚刚创业的企业，应该给他们一个爱护，所以应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我对这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这个环保是利后代的事儿，应该做，您的选择是对的，我绝对支持。但是这个步子能不能再小一点，再慢一点？这些厂的数据你也不是不知道，这厂子一封啊，这个经济和税收就没有了，还有失业率现在也测算不出来，到时候这个信访局又人满为患了。工人需要吃饭，咱们县里头暂时没有这么多饭碗。还有昨天郑三找我，他说他要自掏腰包上一套环保设备，而且这个标准比要求还要高，但是也需要时间。还有那些代加工的小厂子，如果全部停掉的话，那订单的交付和赔钱不说，对于我们光明县的锻造业声誉也是个麻烦。
1: 实不相瞒，青山书记在的时候，我跟他聊过一次，那个时候还有数据造假的问题，举步维艰，想要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这个底气，左右为难，想要钱就没有环保。县里这些数据如果想要句句都说实话，好像也不太可能，就像一团解不开的毛线，历任主官都没办法解决。我那时候也想过，要不我也别管，糊弄过去，反正后面还有别人。但是说实话，我过不了心里这关。你刚才提到那家米粉企业，说白了，我们当初的审批和管理也有问题，所以不能把人家一棒打死，应该给人留条后路。但是法兰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县环保和医院共同出具的报告，锻造工厂的工人慢性肺病的发病率超过65%，2/3，这是什么概念？那些年轻的刚进厂的也几乎人人都有肺部感染的问题，这还是眼前的。污染对身体造成的伤害，经年累月会越来越严重。你不敢想象，等这些人年纪老了以后，

0: 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刚才说法兰企业能够提供一些就业岗位，能够提供税收，没错，但是三年来关关停停，基本上都是亏损的，没有利润，进不了环保设备，没得救，只能等死。那些工人顾不了那么远，他们看见眼前有钱挣，他们就去了，可是十年二十年以后的身体健康他们不管，但我们不能不管，总得有人唱白脸做恶人吧。我再说句关起门来的话，如果现在这些事儿我不去做，所有的问题和麻烦就会留给我的下一任。如果那个人大概率是你呢？
1: 小魏书记，说句实话，这是我最感动的地方。
0: 我也是从你这个位置走过来的，政府要面对的问题我心里很清楚，你们想给企业留时间做整改，但是给多长时间算够呢？改得过来吗？等我们两个都离开了光明县，还是会这副老样子。我们现在的发展必须要走到绿色可持续的道路上来。
1: 但我有些话我不知道说出来合不合适，妥不妥当吧。这个脏空气吸进去肺会出问题，但是人不吃饭那会饿死的呀。如果那些厂子全封掉了，那这些工人他不可能马上找到工作呀。现在这些工人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你让他们回去种地他们也不肯呐。那一天两天没关系，那时间长了怎么办呢？还有那些老板也一样，他们就会找地方偷偷开工，到时候安全生产隐患会比现在还多。去年那个小矿场爆炸，很多干部被撤了，而且很多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0: 所以我要做的就是在源头上彻底根除这些有隐患的厂，没有侥幸心理就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那县长，我打个比方啊，如果光明县的经济是一条河，那我们的法兰企业就是一艘千疮百孔的船，破釜沉舟，不破不立。我希望光明县在未来抛荒的土地上可以长满庄稼，这是我想看到的。
2: 书记，客人到了。

0: 我已经是没有办法了，三年到头，全县子刚从县里买了套商品房，一个月就欠过好几个房贷，
1: 是，
0: 眼看就要还不上了。大伙儿该吃吃，该喝喝啊！那散伙饭吧，这都，这酒没有了，厂长屋里还有，是吧？哎，
2: 你该怎么办？
0: 嗯，
2: 对不起大家，真对不起大家。
1: 淑莲啊。来，我倒满。好，没事啊。那我说两句。咱们村的情况呢，确实问题比较严重，几个生病的也不光是宝根他们一家，咳嗽的呀，喘不上气儿的呀，拉肚子的呀。 在座的几乎都有，这个事情不光我们村里知道，乡上啊，乃至县里他都知道，大道理我不讲了，希望肯定是要管，这个大家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只能这样。嗯，你们厂长啊。 喝不了多少酒，别想，别想。刚才拉着我唠叨半天，其实就唠叨了一句话，四个字：有心无力啊！有心无力啊！环保设备上不起啊，也没法上，这不是说算得过来账、算不过来账的事情，没钱的拿什么上啊？所以我们这个希望只有两条路，要么就一直污染下去，这肯定是不可以的。 要么就只能关掉。没书记到咱们光明县的时候，咱们有一些人去上访了，我当时也跟大家说了，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吗？现在想想，我这话说的挺混蛋，那是毒奶。 这他娘的不能再喝了！我向大家道歉，我错了。不说这些，不说这些，车哪儿去了？来来，把酒端起来，来干了，干了。

坐，咱都坐下。喂。

0: 广场舞出来的太早，影响休息。窗户不隔音，物业不作为。您看看，还有吗？
1: 噪音污染。
0: 好，噪音污染。
1: 我这个人啊，神经衰弱，长期睡眠不好。你说这个噪音污染对于我这样的人，那是不是相当于有害的土壤和地下水啊？对吧？
2: 对。
1: 所以我希望有关部门就这个问题，给我一个明确的解决的时间。
0: 您放心，您刚才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会落下，我马上通知公安和城管，3天内。给您反馈，好不好？
1: 反馈不是解决问题，文字游戏就不要玩了。我相信有关部门就这点小事儿是可以解决的。
0: 您这每天起的也不迟啊，那些跳广场舞的比您起的还早。
1: 嘿，你可别小瞧这个岁数人的战斗力，我跟你讲，哎，弄不好你的2个姑姑也在里头跳舞呢。
3: 他们这声音太响，醒了也受不了。
1: 你不走啊？
4: 你看我怎么走啊？关心污染企业上访的人多，我能按时吃饭就不错。您慢走啊，我不送您了啊。
0: 茶杯落这儿了，我给您送过去啊。
1: 啊，不用了，我还会来的。
0: 好。
5: 嘿。蔡局长。
6: 哎。出去。
7: 关不掉，管不住。敌进我退，3半岛和我们打游击，我们的人还没到厂门口呢，打招呼的电话都打过来了。
5: 这两个污染企业什么情况？
7: 其中一个呢是鹿泉乡供电站的曹建林，他是以他二舅的名义开的厂子，以前是为了通过环境评估，甚至是搞了一堆假账，出了个假文件。一边评估一边生产的违规操作那就更多了。
5: 给你打电话都是什么人？
7: 县里的比较多，也接到过一个市里的。
5: 这不和上次搞拆迁一样了吗？你这什么运气啊，又得来一遍。
7: 长岭村挨着九原县那边的情况呢，就是最复杂的。这两个厂子呢，都是昌盛矿业的配套企业。哎，那边开矿，这边加工。据说昌盛矿业也有官员入股，传言很多。
5: 最不靠谱的是什么版本？
7: 马市长，还有马市长的家人。传得沸沸扬扬的。这两个小厂子现在都在我们这边，库房、办公室呢，又在九原那边。小动作很多，还都是摆在明面上的。你比如看门房的呢，

0: 也姓马，干活的工人们都知道马市长，情况蛮复杂的。
1: 看来这次不会像周老书记的小院子那么简单了。
0: 那书记，你的意思是？
1: 不管他什么背景，一律关停，多次通知无效的，强制执行。

你们先弄一下吧。哎，老婆，你说，我在矿场呢，刚才太吵了，没听到电话。啊，怎么干得好好的，说不行就不行了？不是，防水补漏，这正经买卖，而且跟小哥也没关系啊。 你再怎么着，让我把现在这单干完呀，对不对？要不然是违约，赔违约金的。家里钱都在你那儿，你愿意赔啊？

0: 刘书记，比电视里高啊，1米85得有吧？刚才来的路上，我们还在说，以前县里的篮球比赛，每年你都是主力中锋，什么时候咱俩也配合一把？
1: 不能拖大家后腿，自从中了菜啊，就没锻炼过，估计跟你陈宝都坚持不下来。
0: 这是你球场上的老搭档小董，
2: 杨哥，
1: 他说全县罚篮你是最准的，这个没说错吧？看来跟领导工作能长个子呀。
2: 我记得刚上班的时候，他比现在矮半个头。
0: 是，你原地向他牛奶喝多了吧？
3: 那是。
2: 行。
1: 现在一直都在原平。
2: 之前在九月县种地，种不下去了，才来榕树寨。我这东西啊，不敢说好吃，但起码安全。如果中午不着急的话，可以在这搞顿火锅。
1: 好，
2: 这里菜现摘现吃。 上个星期青山书记就来搞了一顿，本来想请你过来，给小董打电话，说你在省里开会呢。
1: 书记现在血压怎么样？能喝两杯了吧？
2: 说句他不爱听的，只要不当县委书记，身体立刻好，酒量比我大多了。这个书记跟县长啊，不是人当的。他们以为我酸葡萄，但说实话，我现在睡觉比以前好太多了。
1: 试试我的三无产品。好。嗯，
2: 甜。这现在是零售还是批发？我们现在小打小闹，从零开始，省里有人来收，回去之后他们再分发。
1: 只生产不销售，是有什么讲究吗？
2: 赔过一次，裤衩都快赔没了。我最早呢。 是搞粮食加工的，借助九原县大米品牌的影响力，一年的净利润能在100万以上。后来有资金进入，自己也飘了，就觉得这次得搞把大的。心想，一个县都管过，管块土地难吗？土地流转，增加了一倍，曹立新还支持我搞高标准的示范田，省级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指日可待了吧。
0: 参观的人一定很多，
2: 时间全浪费在迎来送往上了。精力有限，人手又不足，着急出政绩嘛。互相担保高息拆借，夏天一场雨，洪水从山里跑出来了，劈头盖脸一断交，瞬间就归零。
0: 这个事儿我也经历过。大学毕业以后，我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农田的建设管理。那个时候，村民为了下雨排水方便。 把地建在了大沟渠的旁边，没想到那块地方地势低，夏天汛期雨量暴增，这沟渠里的水倒灌，把那一整片地都淹了。
2: 要找认识书记啊，我就不会犯错误了。但说实话，有些细节以前在办公室确实不知道，比如说规范化农村出发点是好的。

0: 但有些乡镇干部看到农民家屋檐下有鸟筑巢建窝，就觉得是卫生死角，铲除掉了。这些鸟是可以帮助驱除病虫害的，包括从外面切回来那些一模一样的树重新种植，美观整齐，但是把地下水全都吸走了。还有荷塘里的塘泥，那是自然的净化系统，很多都被填平了。过度干预的结果只能是人和鸟都不回来了。
1: 我听说有些村子里把那些百年古树都给砍，好多村民一辈子就是在那树底下乘凉聊天，这就好比把他们的客厅给拆了。所以这砍的不仅仅是树，砍掉的也是村民的情感和回忆。
0: 前两天我还听说曹立新代表九原县到省里招商引资，企业问他待了多久，主要领导任期满两年的项目人家都不做。为什么？就是怕你快调走的时候不负责任胡来。有时候短视的恶果真的太多了，很多时候省市领导来视察，每个单位都有指示，政策还未打架，都在要求村民该干什么，但是很少有人问他们自己想干什么。就好像我们现在越来越依赖化肥和农药，土壤恶化，化肥污染地下水，村民种地的成本越来越高。其实他们是很想用有机肥，猪羊鸡鸭的粪便回填，但另一方面又怕污染河道，不允许养猪，村民们也很苦恼。
1: 长期规划势在必行，光明县地势比较复杂，有丘陵也有平原，如果土地流转，粮食作物规模化种植，你有什么看法？
0: 农业和生鲜绝对不是低门槛，以我的经验，风险比大院里的篮球架还高。之前你问我为什么不搞批发，物流运输最怕烂事，发一车菜到销售地连运输费都回不来情况太多了，所以我干脆少而精，除了生产什么都不管。
2: 刘总，就是像这样的一项是这意思吧？
0: 这些啊上面都没有农药，擦一擦生吃没问题，绝对有机绿色，试试。
1: 好，来你们也尝尝。哎，小董啊，
2: 来来来，欢迎来。
3: 谢谢郑总，
0: 坐坐坐。哎，
1: 现在的问题是，好个基层的干部都缺乏农业知识，村民去了城里就不愿意回来种地了，他们的孩子连草和苗都分不清，农户宁可把钱拿到城里去买房子保值，也不愿在农业项目上有所尝试。
4: 谢谢。这农户就是这样，这个有利就聚，有损就散，也不愿意服从管理，这一丝一毫的风险也不想担。那反正他只要今年种的东西能卖出去，他就绝对不想明年的事情。
0: 就像是原平乡种苦瓜，鹿泉乡种西瓜一样，政府绝对不能出错，一出错就是你的责任。当初就是听了你的才赔了，基层干部也很委屈，赚的时候怎么不说呢？
1: 这个事儿我想了很久，农业应该到底怎么搞？政府、企业和农民的关系，什么样的模式最好？
0: 这些也是想搞搞新模式，让农民用土地入股再分红，然后在地里工作，再拿一份工资双保险。结果土地和地下水污染造成了总治问题，项目亏损，企业完蛋，给我头衔老板也跑路了，还拖欠了村民的工资。你说，我刚从光明县跑到那边，又要开始接访。
1: 根本的问题还是污染，哪个地方？
0: 莲花乡。

0: 咋了？最近蔫了？
1: 我还是太乐观了。虽然您之前也跟我说过结果可能不对，
0: 打官司嘛，输赢很正常的。而且现在只是一审败诉，怎么着？你想放弃了？当初在这儿信心满满的逼我接这个案子的小伙子呢？

0: 一审我们确实有一些证据链条不够完善，但是至少让法院认定了昌盛矿业越界开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还是成功了一小步的。
1: 那您说，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达到初步证明被告行为与村民患病及农田减产之间存在关联性？
0: 这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因为之前陆泉乡有很多的法兰厂，虽然说现在他们已经全面关停了，但是对方律师主张说，村民患病跟法兰厂的运行存在关联性，所以不能够认定昌盛矿业与患病有因果关系。所以啊，我们现在除了要拿到更准确的医疗鉴定，还要拿到被二审认可的昌盛矿业的污染报告。
2: 并且要拿到年份尽可能早的报告，最好要申请法院来鉴定，或者是市里政府环保部门的鉴定，要不然又会成为对方律师的靶子，到时候导致证据不被采纳。
0: 那您说九原县有没有可能对昌盛矿业进行过环境监测？
2: 我之前到莲花乡走访的时候，村民说确实检测过，但是像昌盛矿业这种有背景的大企业。 如何拿到这份报告是个大问题，不过你也别担心啊，我找市里环保部门的朋友在帮忙了。
0: 谢谢李律师，我也回去想想办法。哦，对了，三方主任让我转告给您，乡里已经特批了二审的费用，之后走完手续，我就转账给您。别不着急，等到胜诉以后。
3: 从赔偿款里扣。那以后这个地怎么办？
4: 没办法做了。
3: 啊，老郑。
5: 承包。
3: 承包。
6: 有些大户他们雇人来。
3: 喂。我没在厂里啊，你说。那个字儿我先不签了。 你这个签厂的事情没最后定下来呢，你上什么设备啊？现在县里没有钱，啊，就这么点补贴，你是他让我用情怀去签啊？当然了，要真能签成，是吧？那咱们也能扩大规模。你先看看吧，好吧？书记现在满脑子那都是种地的事儿。
7: 我以后有时间我再来跟你们聊啊，谢谢啊，谢谢谢谢，我下次再来啊，好，去你们家吃饭，好，做两个土菜给你吃，
8: 好嘞好嘞，
7: 再见啊，
3: 咱再商量看吧，
7: 不了，我一会儿还有个会，
3: 啊，这样，
7: 让小董开你车，
3: 哦，你坐我车走，好，好。
7: 书记啊，你这个搞完工业、搞农业，您这一天得有多少事情啊？
9: 有时候我也希望每天不用睡觉就好了。不过前两天开会，我还在说，也不用什么事情都操心，该放手的就不要乱管。
7: 刚才蒋先明说的话你也听见了，我的看法也是一样。农业这个事儿，不能光靠政府，企业也必须参与进来。
9: 专业的事情还是应该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你有没有兴趣？
7: 您是说，搞这种大棚吗？也不一定啊，产业化种植也可以。
9: 来，书记，
7: 书记说的话我一定认真对待。这样，明天起我就研究一下。你不用急着答复我，再想想，做做调研。
10: 农业啊，它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我坚信，未来一定是趋势，大有可为。来，上车。好，您先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政企圆桌会议情况的通知，大家都看了吗？肯定有人说看了。 但是仔细看了吗？今天上午还有人跟我反映，有的县政府。

0: 拖拖拉拉，企业的审批用环保的理由卡着，能不能办？为什么不能办？都要面对面的讲清楚，也不沟通，拖来拖去，企业会怀疑你们是不是想得到好处。等什么？上面不满意，下面也不满意，到时候评价营商环境，给你们打个差评啊。作为领导干部要有政治敏锐性，上面密集开会，领导发言，这个事情就必须要重视起来。反复强调的问题还要阳奉阴违，我认为啊，这已经不是懒政的问题了。下周本市要对招商不利的县进行约谈，主要官员必须到位，进展较慢的县要醒醒了。特别要批评的是光明县，经济排名一降再降，能不能解决？什么时候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以及时间节点的预估，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的，只会说已经在开会，已经在布置，要不就是说正在努力想办法。到底什么问题导致的？怎么解决？成效如何？一概不清楚。其实各县碰到的困难还有问题都大同小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当然结果和成效是不一样的，如此工作作风落后是正常的。提醒光明县啊，重视起来，快马加鞭，以身作则，抓落实，不要再给本市拖后腿了。请艾县支同志多多辛苦，多教多带，多带带队伍。天底下当官的人犯的错误其实都大同小异，既然能够归类，就是可以避免的，重复别人的错误就是最大的失败。抓经济，抓经济，谋发展，重要的事情强调三遍，主次总要分清楚吧。寅吃卯粮，不要天天喊这样的口号，你们就不怕以后的县长县委书记指着你们的脊梁骨骂吗？
1: 村里还有一户姓何的人家，老婆也是身体出了问题，越来越瘦，越来越瘦。那一开始去查还以为只是个糖尿病，结果后来才证实胰腺癌。这没过多久人就走了，留下两个孩子，都还想着当爹的照顾不了，只能把这孩子送到奶奶家，自己跑去省城打工，就是为了还之前欠下的医药费。你们说这好好的一个家庭就这么散了？村民们他们不知道是这水和土地出了问题，拉了肚子以为是吃坏了东西，这地里种不出庄稼以为是买了假种子，但是实际你们肯定是知道的呀。这矿区都已经开采到鹿泉乡边上了，这都是因为污染。我听说莲花乡这几年一直在给村民发补贴，拿了钱他们不说话，你们肯定也都见怪不怪了。但是环境污染不是小问题啊，它不能就这么一直稀里糊涂的下去，这都是要命的。你们心里想想，这水坏了，土地坏了，这以后土地种不出庄稼来了，你们让这农民怎么生活呀？
2: 你说这情况我们也了解一些，厂里每个月都做检测，县环保局也做抽查，但是这些数据我没法给你啊。要不你还是找我们领导吧。
1: 我不是求您帮我，我是真的请您帮帮这帮村民。我也了解你们在这儿工作，你肯定不想砸了饭碗啊，这边污染你们肯定也不敢说出去，但是你们心里想想，如果我们人人都只为自己着想，你不说我不说，大家都不站住，这污染只能更加严重，让更多的村民生病，让他们得癌症。你们一定、
3: 哎、怎么回事？
2: 哎，白经理，
3: 这谁把他放进来的？
2: 他自己闯进来的，我们也不认识他。
3: 你这是嫌闹得还不够是吧？来，赶紧走。
1: 啊，袁经理，我是替长岭村的村民。
3: 我告诉你，咱们这厂子不是任何人都能随便进的。来来来，赶紧走。
1: 反正大家都有父母，都有孩子，将心比心吧。
3: 没完，再不走我就要保安了。老陈打电话，找保安。来来来。

想想，如果将来污染的是你们家，好了，你们怎么回事啊？啊，怎么什么人都能放进来？把嘴对我老实点。

我在这厂子干了三年，管检测，工资高，要求就是不能泄露厂子里的信息。我也是有家有口的，也不敢跟厂子对着干，但我良心过不去，我就只能让我家人搬远点儿，就别的也什么干不了了。别跟别人说见过我啊。

0: 医改有个调度会该在明天了，初稿基本上已经写好了，我过了一遍，感觉还可以，但是有一些细节呢需要修改一下，明天一早给您过目。另外晚上分管医疗的周副市长来，您看是不是让常务过去陪一下？行。 还有个事情，市政府出了个通报，咱们的经济数据下滑，市里提出了批评，并予以通报。下周可能要让您去做个说明，县长要做个检查。
1: 啊，知道了。

0: 进。
1: 小哥，书记。
2: 哦。
1: 这个是市里新发的，这招商引资的考核新的办法。那我就先回办公室了啊。

0: 你好帅啊！这是谁嘞？喂，你跑步去了？怎么下午去跑呢？上午去市里开会了吗？
1: 对啊，还是那个蜗牛奖啊。
2: 怎么还是蜗牛奖、金牛奖？不是说圣洁吗？叫什么？百裂夺其帅。
3: 一号工程，换汤不换药。你吃什么了？
2: 今天下乡，在村委会吃了点，想我婆婆做的饺子。
0: 哎，蜗牛奖要主干的检查，你用去吗？
3: 没通知我就不用去了。
2: 我怎么听说
0: 市里开会，光明县被批评了？你没被点名吗？
3: 正常批评，针对不至于。哎，你说你想婆婆的饺子了，怎么就不想婆婆的儿子呢？啊？
0: 你躲什么呀？
1: 我躲什么了？
0: 新州市海拔很高吗？没有
2: 高原反应，跟我装什么傻呀？然后一问你几句，你就给我兜圈子，怕什么的？
3: 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怕你，不乱担心。
0: 我让你去找谷书记，找了吗？
3: 哎，人这么忙，哪有时间听我诉苦啊？
0: 那你跟我说说呗，苦水给我这倒倒。
1: 前段时间是有点纠结，好多事扯不清楚，脑子里乱糊。
3: 不过这两天好多了，尤其是今天，下了班去跑了两圈，我把好多事情都想清楚了。就明确一点，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谁？把这个想清楚了，其他事儿都简单了。我就一条路走到底，管他有坑有泥巴，就算崴了脚，我也认了。鞋子小了也没关系，大不了我把鞋脱了，光着脚走呗。
2: 我俩这些性格能互相都了解，事情办起来的确不容易。
0: 冲太前面，人家又说你出风头；缩后头，又说你懒政不作为。下基层多了，又骂你形式主义；少了，又说你脱离群众，反正横竖都是问题。后来我想明白了，就坚持一点，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没有错。
2: 他们谁也不能说我什么吧？
3: 所以嘛，乔市长永远都是我的榜样。其实越复杂的事情越简单，我什么都不怕。
0: 你最近不是一直在研究那农业吗？大不了你跟蒋新民一样去包快递，我再去找我那做电商的同学，
2: 争取把你的土豆都给你报销。
3: 那不至于啊。蒋新民说啊，他前两天还碰到了吕书记。我现在才明白，老吕书记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心境。
4: 出去再试一下，新郎大新娘，对，
5: 对，
4: 来瞧，来，一根白网针。
5: 哎，新郎新娘，下一个。
0: 你觉得怎么样？
5: 好，再来一个。
3: 你是说那个拍照的，还是那个化妆的？
5: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对。
0: 你说，拍婚纱照到底是拍给自己，还是笑给别人看着？
3: 你觉得呢？
0: 我就觉得两个人必须得结婚，必须要走这个形式吗？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爸妈还在吵架，我就在想，如果他俩已经分开了，日子肯定过得比现在舒服。我没变意思啊，你别多想，是你自己的问题。就是突然对结婚这事儿还挺害怕的。
3: 你是没想好没想明白，还是就不想？
0: 要不先不结了。
3: 哎呀，行，和之前

0: 学生会追你那个人没关系吧？啊，我知道，肯定没关系。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呀？来大姨妈了？
1: 我历经晚了好几天了，我不会怀孕了吧？
0: 那还不见？不可能，头两个月你在下乡，上个月我还迟了半个月。
1: 应该是考试。那咱俩是暂时不结，还是以后都不结？郑海玲，我就想确认一下。
0: 没想好，你着急吗？
1: 哎，不是着急，你看是这样啊，咱俩见不着。 我也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明白我意思吧？其实谈恋爱也挺好，
0: 真心的。

0: 最近农业局辛苦了，到处跑调研，马不停蹄，我自己也在跑，
1: 看的事情越多，心里越是五味杂陈。我印象最深的一户人家，祖祖辈辈种地，是种粮能手。在村里土地可以二次承包的时候，他们把别人不种的地都包了下来，总共90亩，一家六口人全都铺在地里，辛辛苦苦从年头忙到年尾。那年风调雨顺，是个丰收年，最后卖了粮食换了14万。

0: 1930年，又是一个雨季来临之时，蒋兆和徐悲鸿离开南京，回到上海。上海美专是中国现代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由刘海粟于1912年创建。这所学校是国内最早实行男女同校、最早引进裸体女模特进行人体写生的学校之一。经徐悲鸿推荐，蒋兆和也来到上海美专担任人体教授。从这份1931年上海美专教员履历表上可以看到，蒋兆和每月薪水150元。然而在上海美专当老师还不到2年，蒋兆和平静的校园生活就被日军的枪炮声打破。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在抗战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的指挥下奋勇抗击日军的进攻。几天后，蒋兆和被邀请为蔡廷锴与蒋光鼐两位将军画画像，鼓舞抗战士气。
1: 他想完成这个任务，他认为他自己是可以完成的，所以他就跟着这个陆副官去上了前线了，经历了这个枪林弹雨，看到了战场是什么样，轰炸是什么样。
0: 在前线指挥部，蒋兆和见到了蔡廷锴将军，在敌人的枪炮声中，他用3个上午时间迅速完成了这幅蔡廷锴将军油画像，接着又被

0: 光鼐将军绘制了肖像。在蔡廷锴将军像的左上角有一行红色小字，昭和128互变之后写于前方。油画是不落款的，但这幅油画他特意提名，写了时间地点。蔡廷锴、蒋光鼐两位将军的油画像当即由上海良友出版社大量印刷，发行全国，蒋兆和因此而广为人知。淞沪抗战后不久，上海美专突然发生人事变更，蒋兆和不得不离开上海美专。此时的蒋兆和重新回到了13年前初闯上海市的原点，贫困潦倒，食不果腹。
1: 我的父亲拿着个报纸烧，拿那个报纸取暖，躺在床上拿一张报纸盖在脸上，因为饿呀，没饭吃啊，就在那儿躺着。
0: 屋漏偏逢连夜雨。1933年，就在蒋兆和举步维艰之时，从家乡四川泸州又传来噩耗，父亲去世了。此时的蒋兆和无家无业，少年意气消逝殆尽，他变得少言而内向，画作也很少，甚至有一段时间几乎在上海画坛销声匿迹。1935年初秋的一天，蒋兆和接到一封来自北平的信，一位同乡邀请他北上古都北平开画室授徒。这封信让万念俱灰的蒋兆和看到了一线希望，他当即北上。这一年蒋兆和31岁。北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自古就是中国的文化高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文化大家。蒋兆和到达北平后不久，就接手了同乡的画室，
2: 类似于今天的这个成人教育，不管年龄限制。
0: 刚来北平的蒋兆和没有名气，找他学画的学生很少，他吃了上顿没下顿，勉强坚持了2年，仍然难以维持生计。无奈之下，他决定关了画室，回家乡四川泸州寻找机会。此时他已阔别故土15年。1936年9月，蒋兆和回到泸州，然而泸州依然贫寒落后，没有画家的生存机会。在泸州老家的这栋房子里，蒋兆和只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他匆匆祭扫了父母的坟茔，就沿江而下，去了重庆。此时的重庆正在经历从1936年春夏延至1937年春的四川大饥荒，灾民成群结队采食观音土，腹胀致死者每天多达数十人。天灾、人祸、战争、流亡，这些中国人遭受的苦难，前所未有的刺痛着蒋兆和的内心。他在难民中不停地作画，卖小吃的老人，朱门酒肉臭，逢穷，卖线，车夫等一系列作品相继问世。蒋兆和一如他的处女作《黄包车夫的家庭》那样，直面人生的苦难，关注人的生存权利。蒋兆和在重庆创作半年多以后回到北平，他迫切地希望这些表现劳苦大众的画作能被更多的人看到。1937年6月12日，他在中央饭店举办了生平第一次个展，这也是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第一个以现实老百姓形象为题材的水墨人物。

0: 这次画展共展出蒋兆和70余幅作品，参观者达千余人。北平的报纸、杂志纷纷报道。本来现在的中国被帝国主义的压榨，国内一切均畸形发展，难得有个蒋兆和君能将民生痛苦、社会罪恶用钢铁的笔，将一切的一切暴露出来。
1: 他最一个代表作，我说林过去就是卖小吃的老人。我认为这张画已经达到非常完美的程度，这我绝不夸张，就是现在看是经典的一个画作。
0: 当时北平的大画家齐白石敏锐地发现，蒋兆和的水墨画基本上类似于西画。齐白石在给画展的题词中写道：“能用中国画笔加入外国法类，此为中外特见。”
1: 与盛配置，先生自明，不带鄙人，饶舍也。
2: 这批画出来以后，那确实让人耳目一新，所以他一画拿下，是吧？
1: 从上海的淞沪抗战，到重庆的大饥荒，蒋兆和在民族悲壮的大浪中，在芸芸众生悲切的大潮中，幡然得道。

画展的成功给蒋兆和带来一线生机。很多学生慕名而来，希望跟蒋兆和学画。于是蒋兆和在竹竿巷丙34号重开画室，7月5号开始授课。没想到的是，开课后仅仅2天，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0: 沟桥事变后一个月，古城北平完全沦陷，33岁的蒋兆和深陷北平。
1: 抗战爆发之后，蒋兆和未能走向抗日前线，他很抱愧的，所以成了一个亡国奴。
0: 困在沦陷区的蒋兆和内心十分痛苦，他后来回忆说：“我初到北平，孤身一人，处此局面，不知将如何去从。很多有办法的爱国青年都离开北平到后方去抗战，而我仍困留在沦陷区，思想上极端苦闷、彷徨，想走，可是既无办法又无金钱，但越等越走不了了。”这一张自画像是蒋兆和1938年画的，与1932年的那张自画像相比，迷茫、失落、困倦、郁闷和期待的心情明明白白写在脸上。这张与阿 Q 像中阿 Q 低首沉思、左手无力拖着右拳的姿态，既是这位农民要造反却不准革命的精神写照，也隐含了蒋兆和无力抗日的悲哀。无奈之下，蒋兆和只好在竹竿巷办画室，招徒授课，教学生画素描。1938年，他被北平私立京华美术学院聘任为素描教授，后来还兼任北平艺专图案系素描教授。1941年，蒋兆和自费出版第一本画册，画册共印了500本。蒋兆和在《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征集订户，预约者每人交成本费5元。广告发出后，

0: 一位名叫萧纯华的画友当即寄了5元定金给蒋兆和。
1: 买了我父亲的画册以后，他就整日的就是读我父亲的画册。第一幅画就是拜新年，
2: 拜新年他的题词呢，过了一年又一年，重重心事不能言，向君拜拜终努力，你我光明有一天。我为什么这样喜欢这张画呢？因为他这张画啊，就表达了在那个沦陷区的人民呢，期望着胜利的这种心情。
1: 所以一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啊，就是想掉眼泪，他当时就是这个心情。
0: 此时的蒋兆和没有想到，在不久的将来，他将和这位叫萧纯华的画友展开一段翰墨姻缘。北京西城区兵马司胡同59号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家、中医泰斗萧龙友的寓所。1941年冬天，萧龙友邀请蒋兆和前往萧府为他画像。就在这里，萧龙友的掌上明珠萧纯华第一次看到了蒋兆和。
1: 就是在门帘后头呢，就是得偷偷的看。然后呢，他穿了一个破皮鞋，穿的袜子呢还露着脚后跟儿。所有的佣人啊，不看那个画画，就光看那脚后跟儿了。然后就跟我母亲就指着说：“你快看，快看，他那脚后跟儿是露着的。”
0: 萧纯华，又名萧琼，毕业于国立北平艺专，曾随齐白石、王雪涛谱心于学画。蒋兆和以前买过他的一幅梨花。而他订购了蒋兆和的画册，并为之落泪。两位青年初次见面，彼此没有说一句话，但他们心里却悄悄地产生了爱慕之情。1941年，日伪军开始大规模扫荡华北地区，老百姓更加民不聊生。蒋兆和觉得，常见的画幅已经容纳不下中国人的苦难。应该画一幅更大的画作来表达他的心情，这就是蒋兆和后来流传于世的作品《流民图》。1942年5月，蒋兆和赴上海、苏州一带观察南方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状况。

0: 经过三个多月的暗中取材和观察，流明图在蒋兆和的心中逐渐成型。1942年秋天，蒋兆和回到北平。首先绘制了一张草图，然后逐一寻找理想的模特。当时他的学生郭明桥跟他住在一起，到处帮他找模特。
1: 所以我父亲就给他当下手啊，给他帮他是找模特。他找模特是真的是就是费尽艰辛的，找到了模特，这些穷苦啊，有的时候呢，就要还给他们吃东西啊，先吃点东西垫垫神，这样子他好当模特。
0: 除了郭明桥以外，还有很多朋友帮他找模特，有些朋友就直接给他当模特。
2: 我也是不是演员的，在外表上的可能是表现不够啊，可是内心的想把这个过去的事情啊。在那儿倒是真实的想，啊，我靠着树呢，在那儿靠低头，想什么东西呢？沉思呢？
3: 他说：“你就一个发愁的那种样子，就告诉我就这样。”这个时候看到远处，完了挺发愁的那种。
4: 蒋先生，你想想那个无家可归那流亡的那种痛苦，我没等他说完，我就哭了。他说好好。所以我就是捂着眼睛，他就给画下来。
5: 他需要一个受气的那个

0: 分子的这样一个模特。那找谁呀、那就是找邱世明最合适的，他长得又瘦戴眼镜，所以邱世明也很愿意给他做模特嘛，就进了这个画卷里头了。画完了一大段以后吧，他就叠起来，他不把它都铺开了看，他铺开了看的时候，那是在裱画的时候，那是刘金涛师傅在这个龙宝斋那个宝谷斋那点裱画的时候才真正给他连起来。
1: 画好了，好了以后呢，这个下午作为，我记得下午作为以后啊，你再说三轮车作为大火就大滚，
2: 没这么大的裱画案子的，25-26米啊，哪这么长的裱画案子？他们那个裱画店的当街的大街上裱的。
3: 晚上裱的时候了，警察呀，知道吧？有良民证，现在就是个身份证，现在就过去叫良民证。晚上啊裱。
2: 第二天是在大街上晾干的，然后上班的、上工的、拉车的、卖菜的、要饭的都过来看，警察就过来维持秩序，警察就要上去铲。
3: 来了警察，巡警就是叫巡警，
2: 条件。裱画工说：“你们老总、老爷、老爷，千万别铲，这是我们的活计，啊，我们的活儿是。”
3: 拿着棍子，打。小兵图。

1943年9月，《流民图》终于完成。这幅巨作长27米，高2米，画中有100多个人物，每个人物大小与真实人物比例相同。

0: 一个月后，1943年10月29日，流民图在太庙正殿开展。为了躲避日寇的巡查，流民图被改名为群像图。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人们静静走过那漫长而悲凉的画卷。
1: 首次看蒋先生的画展呢，那是只有4岁，我父亲带我去的。那么这个我呢，那时候很小啊，那么还是往上仰看。
0: 在整个画面接近黄金分割的地方，只画了几个妇女和一个捂着耳朵的老人。
1: 当时我呢，因为我从我这种年龄的这个经历来说，我只觉得好像是不是过年放鞭炮啊？这是我不能就是跟我就是小声说呀，那么就说这个那哪是个放鞭炮啊？这个孩子那是轰炸呀！这个要记住这个。

那个时候呢，就是我父亲呢带我去看，哎呀，我一看这画啊，就使我震动极了。我说这个画就不像一般的那中国画，这一下子就把你吸引进去了。那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啊，好像也是画。

0: 后来他才知道，他们刚前脚一走，那后脚人家就被禁了这画。
1: 流民图开展不久，就惊动了宪兵队。展厅里突然闯进了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他们轰走观众，关上大殿大门，太庙变得空荡荡。
0: 他还是一个人站在那儿，默默地看着那个画。有一个警察就走过来了，一句话也没说，然后就给他敬了一个礼。
1: 流民图仅仅展出3个小时，沦陷区严酷的现实让流民图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转瞬即逝。流民图完成后的第二年，1944年4月8日，蒋兆和与萧琼举行了婚礼。40岁的蒋兆和终于有了家，从那时起，他们两人的命运就与流民图紧密相连。
2: 把我跟战争牵到一起的，就是他的画，他的流民图。
1: 如何再次将流民图展出，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幅控诉战争的作品，是他们结婚后考虑的第一件事。
0: 他还是有这个胆量，到上海我再去展。我父亲跟我母亲两个人啊，他又把这流民图啊又给接下来了。他接了以后，他就这个薄了，你知道吧，他就可以叠起来，叠起来装箱子，这倒是躲过这个车站，躲过日本兵的检查了。
1: 流民图在上海的公展依然惊动了日本当局，他们不敢强夺流民图，就以借阅为名将流民图借去。
3: 日本人呢想借了看看，等于是强夺了，然后这段话就拿走了。
1: 流民图从此杳无音信。

蒋兆和晚年在回忆流民图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我去了法国，我画不出流民图，如果我去了延安，我画不出流民图，如果我去了重庆，我画不出流民图，流民图是只有在沦陷区才能产生的作品。这似乎正应了那句古诗，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公。

年轻一代的厨师在继承了上一辈的传统手艺之后，又努力研制开发着各种各样的新做法，使抓饭这种古老的美食在不断的传承中焕发着诱人的生机。今年30岁的阿卜杜外利一鸣做抓饭的手艺师出名门，今天他正在尝试用4个小锅制作7种不同的抓饭，有传统的碎肉抓饭、干果抓饭，也有他自己创新的水果抓饭、青菜抓饭和紫米抓饭。阿卜杜外利一鸣认为，抓饭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变化性。在以物产丰富著称的新疆大地上，只要人们想得到的食材，都有可能制作出一锅美味的抓饭来。

0: 1945年冬天的北平，正处在战后的萧条之中。画家蒋兆和在抗战期间创作的《流民图》一直没有找到，而且自己又很快失业了。原来，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政府在北平等地全面铺开侦审运动，当年的报纸都登过侦审令。凡沦陷区敌伪所设中等学校教职员、学生需一律侦审，未经侦审合格之学生与教师一律不承认其学籍、教龄，不能继续任教。因此，蒋兆和在北平私立京华美术学院和北平艺专图案系的素描课程被取消了。这是蒋兆和从16岁离开家乡以来，25年中的第6次失业。1946年1月，徐悲鸿来到北平，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的到来，给苦闷与困顿中的蒋兆和带来了希望。
1: 36年就跟徐悲鸿分开了，所以就我母亲还说服了我父亲，说你就拿着你的画去见见你的老朋友啊，你的恩师啊。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应该徐悲鸿先生来见我呀，来聘我才对呀，他了解我呀。
2: 蒋先生呢，又是个很内向的人，不愿意攀高枝的人。这时候叫黄景纨知道这件事情。
0: 黄景纨，上海著名出版人，素有交际博士之称，跟徐悲鸿讲。

0: 交情甚好。在黄景文的安排下，1946年初春，蒋兆和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徐悲鸿。
1: 蒋先生把自己的作品、自己的画册、刘明图的照片拿给徐悲鸿看。
0: 刘明图是蒋兆和在1943年创作的一幅作品，这幅巨作以百位同胞的悲剧性造像，展示了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
2: 真的是我母亲讲，真的是他们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父亲呢，就把画册拿给徐悲鸿先生看，徐悲鸿就静静地看，看完了《刘明图》以后，真的他说那个心情激动的呀，真的是眼泪都要掉下来一样。
0: 画家的内心都是作品表达的，这次相会让徐悲鸿更加了解蒋兆和。到了9月，甄审运动结束，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的徐悲鸿正式聘用部分沦陷时期任教的教员，其中就包括蒋兆和。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此时，蒋兆和与他画中的人物一样，苦尽甘来，他的笔下也画出了解放初期的新生活。这幅《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蒋兆和献给新中国的第一幅作品，创作于1949年10月1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时期，蒋兆和一点不困惑，他很快地适应了新中国的需求。

0: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创作了大量表现时代风貌的画作。
1: 你比方说小孩与鸽子，他的小儿子光着屁股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正好是全世界处的一个和平的呼声当中，他家里养的鸽子也会从阳台上飞到他家里去。说小孩和鸽子这个关系是他在生活中发现。你比方说给志愿军叔叔写信，大女儿和二女儿放学回家在写信，他爸问他干嘛了，哦，给志愿军叔叔写慰问信。哎呀，这个题材太好了。

0: 1950年，北平艺专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任院长，蒋兆和被聘为素描教授，教素描和人物写生课。如今的许多知名画家当年都是他的学生。
1: 蒋先生这个人在我印象中就是非常平和的一个老头，什么样的学生你这画得好画得坏他都很平和。
2: 蒋先生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那种老师，操着一口的那种四川川音。
3: 从一年级一直到四年级嘛，写生课都是蒋先生教，
4: 教人物课的素描，教写生。
5: 我们的人物造型主要是蒋先生教出来的。你看范曾，他一写人物造型都是从蒋先生这儿来的。
6: 他呢给我们做些表演，做表演的时候我们都惊讶得不得了，从来没看见这样的高手啊！就从一个人眼球黑点一点开始画，然后眼睛出来了，这一个眼出来就这个人。
0: 这是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为蒋兆和拍摄的纪录电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蒋兆和教学时的身影。
7: 蒋先生，您的话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都觉得您在这个中西技法结合方面是独树一帜的，您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跟大家谈谈？
8: 中西绘画是需要结合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在自己传统的本苗造型的基础上吸取外来的艺术，融会贯通。

0: 刚解放时的国画界正处在新旧交替时期，中国画中的人物画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1: 因为过去传统的人物画呢，脱离生活太远，就是不接地气儿，不接触人，不能感动人。
0: 针对这一现象，50年代初，中国美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画前途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直接关乎国画教学。
2: 与徐悲鸿主张什么？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为此，徐悲鸿和中国传统派的画家和中国传统派的教授有过大辩论。有三个教授曾经给徐悲鸿罢课，说徐悲鸿摧残国画，用西洋绘画来代替中国画的东西。
3: 徐悲鸿先生把这个素描、解剖、透视引进来以后，这种画法在初到中国的时候还有很多问题啊，因为第一次这么结合产生那种新的画种，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
2: 徐悲鸿做了解释，说我并不是想叫用西洋的素描来代替中国画，打倒中国画，我只不过是借用西洋画这样一个写生的本领，施法造化而已。
0: 在这场中国画教学要不要学习素描，要不要施法造化而发生的大讨论中，蒋兆和坚定地支持徐悲鸿。
4: 蒋兆和先生应该属于是徐悲鸿教学体系的后来的一个集大成的推进者，由徐悲鸿开创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教学创作理念，而到了蒋兆和这一批教员，把他推向了一个相应的高度和成熟度。
3: 他把这个毛笔跟这个素描具体的结合起来了。
2: 那么徐悲鸿讲的有很多共性，重视中国现代人物画的造型问题、结构问题、解剖问题、水墨人物画的升华问题，很重视现代人的表现问题，这是共同性的东西。甚至说没有徐悲鸿就没有蒋兆和，或者说没有徐悲鸿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蒋兆和，是会有一个另外的蒋兆和。
0: 自50年代中叶起，蒋兆和连续发表了新国画发展的一点浅见，从国画展览会中所得到的启示，关于中国画的素描教学等文，明确提出建立真正体现中国画特点又有把握现代造型能力的中国画专业素描教学原则和方法。
2: 我问蒋先生，你为什么制定这套教学体系？他说当时吵得办不下去了，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行了。
0: 这种以中国纸笔墨而是以西画之技巧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西洋素描与中国笔墨的矛盾。这套方法被称为徐蒋体系。
1: 两种不同的手法怎么融在一起，我觉得这方面蒋先确实是个里程碑的人物，他创造了一个体系，他跟徐先生创造的徐蒋体系，这点特别重要。
3: 可以说中国画原来是有三个啊，山水花鸟人物，山水是挂头牌的，花鸟是第二位的，人物是第三啊。那么由于讲着徐蒋体系的出现，人物画开始挂头牌了。

0: 1953年是蒋兆和大喜大悲的一年。这一年春天，一封上海的来信让蒋兆和惊喜不已。在上海市文化局工作的书法家白娇告诉蒋兆和，刘民图找到了。
1: 我父亲和蒋兆和先生是非常友好的朋友。有一次在那个美术那个用品仓库的地下室发现了半张刘民图，发现的时候呢变成一半，而且有的地方已经没了破损，觉得是老朋友的那个重要的作品，他就把它弄来以后去拓表以后修一下，拓表以后就亲自送到北京去。
0: 1953年秋天，白娇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亲自把刘民图送到了蒋兆和手上。看到已经修补好的刘民图残卷，蒋兆和不禁潸然泪下。

0: 运到北京啊，是烂掉一小半。
1: 如果它是原来那种厚的卷啊，我觉得可能它后半卷它丢不了，它没。

1953年的这个秋天，蒋兆和重新获得了流民图。然而，也就是在这个秋天，他失去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师友。9月26日，徐悲鸿逝世。得知这一消息，蒋兆和悲痛欲绝。早年间他在上海漂泊的时候，是徐悲鸿给他指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后来在南京中央大学，蒋兆和又住在徐悲鸿的画室，学习了大量的西画作品。抗战胜利后，是徐悲鸿把他聘到北平艺专任教授。解放后又共同创立徐蒋体系。如今天人一方，生死两茫茫，蒋兆和痛彻肺腑。很多年以后，为徐悲鸿逝世30周年，蒋兆和挥笔写下悼念七绝：良师益友化知音，何其天命不留君，追忆意图多坎坷，一教承担起千金。

0: 1957年，蒋兆和应邀去莫斯科参加现代中国画展览会，展出了残留的半卷流民图。
1: 流民图就唯一的一次出国展览，苏联美术界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应。苏联西方人没有见过这样的中国画，
2: 观众看流民图啊，都掉眼泪。因为当时苏联经过二战嘛，那些个妇女那就是看到流民图，那真是要掉眼泪。
0: 流民图在莫斯科引起了巨大轰动，前苏联美术界给予蒋兆和高度评价。蒋兆和是一个有着卓越天才和表达鲜明的艺术真理的画家，而他的画的内容一如既往是对一个人的爱，爱是他的天才的基本的鼓舞者。维诺格拉多瓦，蒋兆和是把中国画优秀传统与欧洲艺术的现实主义原则巧妙的有机的结合起来并运用自如的艺术家。 A. 切克达耶夫，
1: 展览完了还给那个苏联那个画家茹可夫，他们互相画像，蒋先生给茹可夫画的时候画得很快，而且是拿着毛笔直接没有稿子直接就这么画的，画得非常棒的，茹可夫非常佩服的。
0: 这是茹可夫为蒋兆和所做的画像。茹可夫是前苏联著名的素描插图画家，对蒋兆和笔下的普通劳动人民，茹可夫和他的同仁们敬佩有加。
3: 因为蒋先生的作品呢，都是这种底层的苦难的大众，由于战争导致了人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啊，这种穷苦的这种群体，这种艺术，写实主义的艺术、现实主义的艺术、人道主义的艺术，到哪儿它都能够引起共鸣。

0: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新美术1967年第二期重点刊登了把大汉奸反共画家蒋兆和揪出来一文，批判周扬一伙和苏修分子把蒋兆和吹上了天。蒋兆和被关进牛棚，戴上大汉奸、反共画家、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高帽子，流民图也被抄走，再次下落不明。1978年底，中共11届三中全会召开，各种冤假错案陆续平反，蒋兆和的命运才出现转机。
1: 我那个时候呢是那个平反，他那个专案组组长嘛。
0: 1979年11月，文化部党组同意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小组关于蒋兆和同志历史情况的复查结论，撤销共军宣队所做的结论，在适当的范围内宣布恢复名誉。特别肯定了被歪曲为汉奸作品的流民图是一幅现实主义。

0: 的爱国主义作品。1979年底，蒋兆和终于接到平反通知，
1: 于是就塞给我一张纸，上面就写着落实的文件嘛，我们就原封不动的就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当时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它放在一边了。
0: 这一年，蒋兆和75岁。平反后，他画了一幅自画像，并在上面写道：“十年噩梦，心摧神摧，相逢何幸，受教犹深，流水似箭，珍惜寸阴，紧握秃笔，为民写真。”此时距离他34岁时创作的那幅自画像已经过去40年了。这40年，正如他在1938年自画像题词所预言的，命途仍喘。平反之后，蒋兆和最关心的仍然是在文革中再次下落不明的流民图。他的好友、同事和学生们也到处帮他寻找此画。一天，同是四川老乡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陆晨听说流民图还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当即带领几个同学去查询。
2: 后来在胳膊库房的角落里边，陆晨就突然发现一张画卷着，都是满是尘土，咱们打开看看吧。一看是流民图，给蒋兆和打电话说：“蒋先生，你的流民图又找到了。”
0: 那天晚上，蒋兆和一家默默地把流民图迎回家，高高地放在柜顶上。对他们来说，这是最隆重的时刻。蒋兆和一生中多次搬家，复兴门外大街13号楼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站。岁月无情，老年的蒋兆和已经失去了踏访现实生活的能力，心境变得通达平和。一生都在表现现实主义的蒋兆和，沉浸于历史人物的深度追问。
3: 他遇到了这么多事情，涉及的现实的这个是是非非那么多，所以他尽量就是回避了，回避现实了。
0: 蒋兆和晚年的古人作品非常丰富，他研究古人的命运，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凭借才华横溢的艺术想象，让一个又一个的古代人物重现在我们的面前。

0: 1956年，蒋兆和笔下的杜甫牵马荒郊，仰天怅望。1959年，蒋兆和笔下的杜甫眉头紧皱，双唇紧闭，话中提到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1981年，蒋兆和笔下的杜甫已进入晚年，在画的左上角，蒋兆和写道：深感杜翁一生为国忧民，颠沛流离，写此景以抒我怀。
1: 他就是个当代的杜甫。有人跟他说，老百姓在他留言本里面，蒋兆和，您就是当代的画坛杜甫。

0: 1986年4月15日凌晨一时，蒋兆和在北京协和医院赫然长逝，终年82岁。
1: 我觉得他是有预感的，他让我们看着那个终点，我们就看着那一点钟。我现在都记着他那眼神，真的是，他有一种期待。
0: 一代大师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这个曾经给他带来太多忧郁与磨难的世界，永远地告别了曾经给予他独特的机缘、独特的情感体验、独特的生命追问，并且只属于他的辉煌的艺术世界。刘民图的故事并没有随着画家的离去而结束。1989年4月15日，蒋兆和三周年忌日，浮雕刘民图在四川泸州的玉蟾山落成，这是四川省泸县政府按原作的1.5倍放大而雕刻的山崖浮雕，高3米，长40米，100多个人物跃然崖上。这是故乡人民对蒋兆和的纪念。历尽劫难、饱经沧桑的蒋兆和，终于和他的画作一起，永不分离。

这是英华仔，一个3个月大的小姑娘，她出生刚几天就被妈妈遗弃了，于是由人工养大。英华仔没有被妈妈选中，所以保姆们就来接手了。英华仔现在已经不需要育婴箱了，而且还在不停地长肉。大熊猫宝宝的婴儿肥是好事儿。英华仔已经5公斤重了，长得壮壮的。想知道大熊猫宝宝是不是在茁壮成长，就得把它们从头到尾量个遍。这个年纪的大熊猫宝宝已经很结实了，小磕小碰就当是游戏了。人工喂养哺乳动物时，饲养员必须承担母亲的所有角色，这其中就包括给宝宝们把屎把尿。最好的替代方案就是轻拍英华仔的肛周，这是在模仿大熊猫妈妈们用舌头刺激宝宝们排便。每一天，每只大熊猫宝宝都要这样来上好几次，基本上每次喂过它们都要帮它们排一次便，因此这么算下来，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如厕培训。

0: 上集，大勇美琪用计把我们引到红山谷，赵林为了救我和梦梦，把笔记本交了出去。
1: 勇闯石兽镇。
2: 这都是些什么呀？美琪，你咋了？
3: 快把笔记本还给我们！
2: 你快跑！
3: 站住！
2: 咋办呀？这狼人速度太快了！
0: 既然甩不掉，咱们就想办法在这里把它解决掉。那里是？
2: 还愣着干啥？
4: 这是什么地方？他们都哪儿去了？我把石兽全部打碎，他们就没地方藏了。
3: 疼疼疼！这石头也太硬了，
5: 还是一个一个找吧。
6: 疼吧？
4: 美琪，
6: 喂，这里！
3: 站住！
0: 哼！笔记本在我这
3: 儿，把笔记本还给我们！
0: 有本事就过来拿呀！
5: 好晕呐！
3: 放开我！
6: 好样的，
2: 抓不着我们了。嗯，
0: 无人机，默默别跑，我们来了！
3: 赵林姐姐，鹏飞哥哥，
0: 别管他们，我们走。把笔记本还给我，那就看你的本事了。抓不到我的话，我就把笔记本给你们。
3: 别跑！
6: 我来断后。你们休想从我这儿过去。
0: 赵林，你快去追，这里就交给我。小心可别跟丢了。梦梦，
4: 对不起，我跟丢了。
0: 没事，梦梦，我们分头找找。

0: 隐蔽。
1: 够了！
0: 你的脸皮堪比城墙啊！
2: 多谢夸奖。
1: 哎呀，弄坏了小帅哥的无人机，好心疼啊！
0: 站住！笔记本，赵林，帮忙！笔记本的带我身上。
3: 你跑不掉的。
1: 我的头发很珍贵的。
0: 笔记本，
3: 赵林姐姐，我拿到了。
0: 我们走。这里这么隐蔽，他们是找不到我的。大勇应该带着笔记本跑远了吧？
1: 美琪，笔记本被抢走了。
0: 什么？好玩了，从这边走。
1: 这石兽该不会是美琪做的吧？简直老天都站在我们这边。
4: 赵林姐姐，你们小心，这些石兽又重又硬，打他们可疼了。
0: 这里就是爸爸笔记本上说的伊洛国的练兵场，伊洛国人就是用这些石兽来训练他们的士兵。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得赶紧想办法逃出去。
2: 你们想办法，办法可不想你们。
0: 原来左边控制动作，右边控制方向，我走了。
1: 美琪，你控制好石兽啊！
2: 这笔记本非抢夺不可。
0: 这些石兽是被美琪控制的，他在哪儿？不熟练而已。再来。只会重复一种动作，而且只会沿着轨道走，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0: 太严重了，根本没办法控制。不好，这个石像后面是沙河。
1: 我没力气了。
0: 我来照顾梦梦，石墙要塌，流沙要进来了。竹林，你们快上来！
2: 天，是不是老板开着拖拉机来接我们了？
0: 大勇和美琪很快追来了。周旋中，我们发现一间密室和其中的秘密，请期待下集《兽人之谜》。

0: 上集我们被美琪操控的石兽打得措手不及，幸亏鹏飞找到了破绽，成功脱离了石兽阵。兽人之谜，
1: 你的脚辣眼睛，快把鞋穿上。
2: 我怎么没觉得？
3: 大意了。

0: 那些洞是做什么的呀？要是能继续休息一下就好了。
1: 嗯，的确，不过就凭我们想爬上去，从逻辑上来说，门都没有。啊，台阶，太好了！
0: 我就
1: 说嘛，天无绝人之路。

0: 再坚持一下，就快到了。
1: 气喘的比我都粗，就别逞强了。
0: 我没有啊。他们追来了，快跑！
2: 站住！我走不动了。
1: 别追了，我更走不动了。
3: 不怕谁一样的对手，就怕你这样的队友。
2: 啥意思啊？
3: 要不是你大出气，我早就趁其不备抓到他们了。站住！别喊了，你们好好的。
1: 我不是害怕，我是担心你们好吗？
3: 那现在咋办？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等着被风化吧？
0: 有风，洞里应该有别的出口。走。
1: 哇，这里好像一个巨大的迷宫啊！
0: 没想到里面竟然这么复杂，得尽快找到出口才行。
3: 我之前看过一个迷宫法则。啊？大部分的迷宫只要摸着一侧墙壁一直走，就能找到出口。
0: 真的假的？
3: 爱信不信。不然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2: 这么复杂的地形咋找啊？
3: 耐心点儿。
0: 这块石砖好奇怪啊，像是
3: 缺了一角的一朵花。
1: 一朵花？
0: 鹏飞，别乱碰。
3: 哇，居然被我歪打正着了，嘿嘿。等等我。
0: 跟爸爸记录的图案一样，这里果然和叶落国有关。不过这个地方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赵琳姐姐，你们看，有好多笼子。

0: 怎么了？啊，这是这有什么好看的？走了走了，我们去那边瞧瞧。啊，这个台子和我变身的地方一模一样，
1: 之前我们在壁画里好像也见过。
0: 你们看，这壁画好像和兽人有关。
1: 的确，上面画着国王用了很多方式，终于发现能让人永远变身兽人的办法，并且打造了一个兽人军团。他们四处征伐，疆域不断扩大。
0: 看这边，
1: 兽人发狂失控，国王抓来更多的动物和人，打造兽人军团。人变兽人，兽人继续发狂。

0: 太残忍了。就是因为这样，兴盛的古国才走向衰落的吧？
1: 变不回来了。
0: 梦梦，
1: 我会发疯，还会……
0: 梦梦，我们一定会找到办法让你变回来。
2: 就是，三个兽皮匠还抵不过一个老国王吗？对吧？
0: 对呀，相信我，梦梦，我们已经离真相更进一步了。
3: 他们会不会已经出去了？
2: 大勇，你继续找，我去外面堵他们。
0: 兽人军团训练场，
2: 这有条通道，说不定可以通往外面。
0: 啊，有个石门，
2: 这灯台肯定是开门的机关。不对啊，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
0: 哪能那么简单？会不会有两个同事扭啊？
2: 有道理。啊，还是不行啊。
4: 出来了，
5: 原来没有机关啊。
6: 哇，外面好亮啊，天气真好。
2: 是啊是啊。
0: 哦，走吧。
2: 美琪，
5: 动作还挺快，
6: 下次就没那么幸运了。

0: 该怎么做了吧。小背包，快去拿去了！你，
1: 你耍我！
2: 你还是怪你的贪心吧。希望你的同伴能快点来帮你脱困。
3: 敌机呢？
0: 失手了。
3: 太让我失望了。看来我只能亲自出马了。
1: 等等！大勇，快给我出来！
4: 喂，喂！美琪咋关机了呢？美琪，我迷路了呀！
5: 小羊遇到危险，赵灵姐姐救了他。
6: 看，小羊的主人来了，请期待下集《真正的游牧人》上。

0: 上集，我们在密室得知了兽人的由来，却遭遇追过来的美琪，好不容易摆脱后继续前进。真正的游牧人上。
1: 好累啊，上学的时候盼放假，现在竟然有点怀念上学了。
0: 我还是挺喜欢上学的，
2: 除了数学课。
3: 哎，数学我最爱了，要不要帮你辅导一下？
2: 就不劳你费心了。
0: 现在最该担心的是大勇美琪他们随时都会追上来。
3: 哎，咱都平安无事好几天了，估计啊他们早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了。
2: 有人来了，还是四条腿，
3: 四条？
0: 难道是大勇美琪？
3: 躲开！我是被火车撞了吗？
0: 不好，

0: 谢谢你们了，花花胆子小，一受到惊吓就会乱跑。
1: 不客气。
2: 原来是你的小羊啊！你好，我叫赵林，这是鹏飞、梦梦。
0: 我叫佳图，我们家是游牧民，很高兴认识你们。
1: 哎，你刚才做了什么呀？小羊突然就听话了，这也太酷了！
0: 我用了自制的法宝。
1: 法宝？

0: 他们是我认识的新朋友。
1: 你们好啊。
2: 阿姨好。
0: 快来尝尝。
3: 好好喝啊，我终于喝到纯正的奶茶了，谢谢阿姨。
0: 咸咸的与众不同啊。
3: 默默都爱喝。
4: 佳图，等我们长大之后一起开家奶茶店吧，你做咸的，我做甜的、苦的、辣的。
0: 奶茶店就算了，等我长大一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游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佳图的朋友，我叫赵林，他是彭飞，还有他。
5: 你差点弄丢了羊。
3: 我找回了。
5: 那是你幸运，是不是又贪玩了？
4: 叔叔，多亏了佳图，我们
5: 行了，你不用替他解释。就是因为他总沉迷采花摘草，才没看好羊。
6: 天天沉迷探险，看看你最近的成绩。
3: 有时间教训人，却没时间参加家长会。
5: 你不服气，那就拿行动说话。真正的游牧人就该勇猛强壮，而不只是嘴上说说。先练好射箭、摔跤和骑马，其他的等能力达标再说。
4: 我爸总说我
3: 不许这样，不准那样，
4: 瞧，一点自由都没有。这么一想，你可比我幸福多了。
3: 可我肯定达不到爸爸的标准。
4: 别担心，我们陪你一起练。
7: 1 2 1 1 2 1 1 2 3 4。大清早的，这什么节目啊？
4: 来呀，我们一起帮佳图练习草原技能。
7: 啊，张马步是草原技能？你会吗？你就教人家。
4: 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再说了，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左肩对拔，前后腕肘与肩平，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0: 别赖我，我这已经是新手模式了。
1: 不，我就知道我不行。
2: 你会新加图，放弃就真的输了。咱们还有下一个项目呢。马儿，你要乖乖的。加图能不能达到游牧人的标准，就看你的。
1: 我没事儿，就手上蹭破了一点儿。啊！
3: 哪有一点游牧人的样子？
2: 有了这份新的训练计划，一定能帮加图达标。啊！难道是大勇他们追来了？

0: 我你怎么进自己家还鬼鬼祟祟的？
1: 我其实我从小就没什么运动细胞，
0: 但我很

0: 喜欢植物，还收集了好多做成标本。
1: 标本？
0: 我相信凭借对植物的了解也能做好游牧人。
1: 我同意。
2: 可我爸爸不同意啊，还没收了我的标本集，只有达到他的标准才能还给我。可那些事我根本做不到，所以才想了这个办法。
1: 我来帮你。啊！

0: 气的，干啥呢？
1: 小点声，我帮家突破风呢。啊！
2: 叔叔，
3: 怎么了？
2: 那个，
0: 我们
2: 今晚的月亮真圆啊！
4: 爸爸，
3: 给我！越来越不听话了，标本不会还给你了，给我老老实实把本领练好。
5: 成为游牧人的方法不止一种。了解植物的特点也能帮助我放牧。你从来都不关心我怎么想，你只想让我变成你希望的样子。
1: 叔叔，为什么你们大人从来都不关心我们内心的想法？
0: 赵林，
1: 为什么只有你们大人以为，只有你们大人决定，我们这些小孩子连一点选择权都没有吗？
0: 雪豹闯入羊群，大家赶走了他，但家徒和小羊花花不见了。请期待下集《真正的游牧人》。

0: 上集，加图和他爸爸有矛盾，赵林坚持要帮他成为真正的游牧人。这时毡房外来了不速之客，
1: 真正的游牧人下。
0: 怎么回事？

0: 奇怪，花花不见了。
1: 啊，家徒也不见了。啊，
2: 什么？
3: 家徒，
1: 家徒，
3: 你在哪儿？
4: 家徒，
3: 家徒，
1: 家徒，
3: 你在哪儿？
1: 快回来！
5: 家徒，
4: 家徒，
1: 你跟孩子吵什么架呀？都怪你，天都黑了，遇到危险可怎么办？
2: 花花的项圈，啊，
1: 没错。
4: 先别急，他肯定是追羊去了。
0: 哦，哎，假图往那边去了。啊，
1: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6: 妹妹，花花。
7: 啊！哎，还好花花没钻到这儿，不然绵羊变刺猬了。
6: 花花，花花！啊！
7: 是花花的毛，可别被沙棘扎伤了。
1: 家徒，
5: 家徒，
4: 家徒，
5: 家徒，
4: 家徒！
2: 阿姨。为什么叔叔那么反对家徒收集植物呢？
8: 唉，都是因为那次家徒因为收集植物太入迷，结果不小心掉进了山谷。

0: 这样，他爸击退了狼，自己却受了伤。
1: 哇，叔叔一打二，太厉害了！
0: 从那以后，他爸就变得严厉起来，其实是想把家徒训练得足够强壮，在危险到来时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走开！

有个深坑，我有办法了。

0: 家主，家主，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哎，花花，
1: 怎么又跑了？我这把老骨头都快跑散架了。
0: 梦梦，你先别过去，我担心你会吓到花花。

0: 你看，这是我自制的香囊，里面放了有镇静效果的草药，还有花花最爱的紫花苜蓿。花花每次闻了这个就能……妈妈，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团圆结局吧？
0: 嗯。叔叔，啊，叔叔，你这是？叔叔，叔叔，对不起，之前我说的那些话。
2: 标本集，啊，哦，
3: 那个爸爸的手艺可能没有你妈妈的好，离开如果哪儿不行的话，我再修补一下。
2: 爸爸，你怎么会？
3: 孩子，你说的对，成为游牧人的方法不止一种，你已经有能力保护自己和羊群，之前爸爸是爸爸不对，我们家徒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游牧人。
0: 嗯，谢谢你，爸爸。
1: 怎么还有一件啊？
0: 时候弄破的，啊，这线头是爸爸常用的打结方式。啊！哇！难道当时不是姑姑帮我缝好的虎堡，而是爸爸？居然有一片帐篷群，为什么不许我们靠近？他们在这干什么？请期待下集《探秘帐篷群》。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7: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2: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罗东川出席并讲话。
1: 青海工匠亮相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

0: 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0: 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我省立即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
2: 省委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用严的标准、细的举措、实的作风，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线，精准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营造安全稳定发展环境。省领导张锦刚主持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海东市发言。罗东川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必须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对本地区本行业安全风险再分析再研判，做到思想认识到位，风险研判到位，责任措施落实到位，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罗东川强调，要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9大行动收官，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方位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夯实安全发展根基。要聚焦建筑施工、矿山、危化、工贸等重点行业，持续深化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以严管重罚形成强大震慑，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要紧盯民生领域重点环节，严查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强化对景区景点、游乐设施的安全管控，深化排查整治酒小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隐患，加强城市安全运行保障，做好地质灾害防范，统筹抓好秋收安全。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党政一把手必须亲力亲为，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提升应急能力，强化值班值守，加强宣传教育。当前还要统筹抓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等社会稳定工作，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全省各族群众欢度国庆营造安定祥和的环境。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刘涛、杨志文、李洪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1: 科普潮涌高原，知识浸润心田。今年9月是全国科普月，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我省各地举办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让群众在参与中增长知识，在体验中走进科学。
3: 大家可以看到这6种植物呢，它的形状是各不相同的。
2: 在西宁市城西区古城台小学，一场生动的科普讲座正在进行。立足青藏高原独特的高寒生态系统，讲座以随处可见的高原草木为切入点，介绍水母雪兔子、绿绒蒿、红景天等珍稀植物的形态特征。主讲人结合自身野外科考经历，深入浅出地讲解生物多样性知识，同学们认真聆听，踊跃参加问答。
4: 我感受到了青藏高原上植物的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的独特性。我在这片高原沃土上也需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少用塑料制品，和我的同学们一起保护这片美丽、脆弱、带有珍贵的自然系统。
3: 通过这次讲座呢，我想呼吁大家一起，保护我们青藏高原。

0: 也为青藏高原这片绿洲呢，贡献大的力量。
1: 除了植物科普，健康科普同样干货满满。在青海省人民医院体检楼内，科普剧《免疫力大作战》精彩上演，免疫力、病毒、细菌、药剂轮番登场，用生动的剧情把人体防御机制演绎得淋漓尽致。医护人员还现场手把手教大家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等急救操作，让大家掌握更多的急救技能。
2: 给我们普及的这些技能，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也会将今天学的这些知识教给家人和同事朋友们，让他们也学会这些急救技能。
3: 本次的健康护管科普活动，依托省科技馆平台，实现医疗专业资源与公共科普阵地的深度融合，把医院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普通群众可以听得懂、也能够上手体验的科普内容，真正做到了以科普赋能全民健康。
1: 傍晚，青海省科技馆内科学派对热闹进行，机器人表演、五子棋对弈、动植物标本展示等内容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驻足参与，大家在游戏里感受科学的奇妙。
4: 今天我和我妈妈一起来的，我们玩了桌面冰球，还玩了能把人套起来的泡泡，我还赢了一个特斯拉的徽章。这里玩的有很多，我也玩得很开心。
5: 我刚才在这边看了他们的植物标本，感觉到了非常的新奇，非常逼真。我还看见了机器人，有大的有小的，还有机器狗，他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我感受到了国家科技的发展很快。
1: 活动突破空间界限，构建馆内深浅探索、馆外未来共振的立体格局，串联科学闯关、现场互动、科普基地联动集中示范及科学家精神主题展演等多元体验，让大家在参与中感受科学，在互动中理解科学，
6: 打破科普时间的壁垒，转变传统说教式的这个科普模式，让公众在体验中学习科学知识，为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实践课堂，激发科学探索的好奇心，推动青海科技资源的这个科普化，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
7: 9月28号下午，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在北京中国工艺美术馆启幕，我省9名工匠参加技艺展示交流活动。
8: 本次活动由农业农村部帮扶司主办，主题是匠美乡村丝路繁花。活动从全国遴选100名乡村工匠名师，开设6大主题工坊，集中展示雕刻、彩绘、陶瓷烧造、刺绣、印染等传统手工技艺。我省参展的9名工匠中，有国家级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1名，国家级乡村工匠培育对象4名，第一批国家级乡村工匠名师2名，省级乡村工匠名师2名。展品包含河黄刺绣、皮绣、藏绣、堆绣、唐卡、石艺及各类文旅周边等60多种展品。
9: 我们呢带来了独具地域特色的黄原皮绣，希望借助丰收节这个大平台，让更多人认识了解黄原皮绣这一项非遗手艺，
10: 坚持传承传统手工技艺，同时带动家乡妇女就业，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8: 在青海展区内，一件件极具高原地方特色、民族风情的手工艺品受到大家青睐。
11: 我买了一个唐卡绘制的石榴，寓意团结、友爱，也寓意多子多福吧。然后还买了一个兔狲，非常可爱。
8: 作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工匠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这次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将持续到10月6号。
12: 为青海省优秀乡村工匠搭建了走出青海、面向全国、接轨国际的高端交流展示平台，更好地宣传山中水源大美青海的形象，持续擦亮青海乡村振兴特色名片。
13: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省林草局专场新闻发布会，主要介绍野生冬虫夏草的相关情况，宣布5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宣言正式发布。 当前

0: 受生态环境变化、市场波动、人工培育虫草产业快速发展等因素影响，野生冬虫夏草种质资源保护、生境维护、市场规范治理面临挑战。为此，青海省林草局发布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宣言。
1: 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西藏五省区集聚了全球98%的野生冬虫夏草原生资源，守护好野生冬虫夏草资源，本质上就是守护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守护民族地区民族福祉，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事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大局。
0: 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资源保护行动宣言立足国家高原生态保护大局，凝聚五省区共识与行动力量，明确严防原产地保护、严守市场交易法治、严守行业监管治理、严守品类差异化、健全跨区域人才共享机制五条核心行动红线，为野生冬虫夏草资源保护和产业健康发展划定清晰路径。
1: 下一步，我们将以这份宣言为行动纲领，坚决摒弃透支资源换取短期收益的粗放发展模式，以法治筑牢资源保护屏障，以科技激活产业内生动力，以跨区域协同汇聚治理合力，统筹好保护、利用、发展三者关系，既要守护好雪域高原的高寒草甸，守护野生冬虫夏草珍稀种质资源，也要保障好高原各族群众切身利益，推动实现生态保护有力、资源有序利用、民生持续改善。
2: 五运昆仑舒壮志，益润高原启新城。近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文联联合打造的五昆仑青海优秀舞蹈作品暨新人新作展演在青海大剧院精彩上演。
3: 演出在一曲气势恢宏的藏族舞蹈《绝如》中拉开序幕，舞台下演员以灵动的身姿、奔放的激情，将青海的时代律动融于足间。
4: 不同于平常的舞蹈形式，更多的是表达青海特色以及非遗文化宣传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5: 我们用舞蹈的方式和语汇呢，体现了我们青海的山、青海的水，以及我们民族文化特色，讲好青海故事。
3: 整场演出由后土韵、雨心声、玉四方三个篇章组成，从河湟谷地到三江源头，从非遗古韵到红色记忆，每一个旋转、每一次腾跃，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非遗与时代同频共振，为现场观众铺展开一幅绚丽多彩的青海文化场卷。
6: 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晚会，激励青海省年轻的舞蹈创作者开发大脑啊，开发创作的一个灵感，去更好的完成自己的使命和担当，创排出更好更多的舞蹈作品。
3: 这场集萃高原风情、彰显时代精神的艺术盛宴，既是对近年来青海舞蹈创作成果的集中巡礼，更是一次以肢体语言讲好青海故事、以艺术匠心传承河湟文化的深情告白。
7: 每一个作品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都给我们带回了应有的艺术境界和感受。
0: 近日，由共青团青海省委主办、共青团海东市委承办的“保护三江源，我是志愿者”省级生态环保示范活动在海东市平安区举办。来自西宁、海东两市各行业的130名青年志愿者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团省委有关负责同志为海东青年生态骨干志愿服务队授旗，标志着海东市专业化青年生态志愿者队伍正式组建。为青年参与生态治理、守护生态家园夯实队伍根基。活动还开设专题生态环保授课，围绕生态监测、巡河护水、环境整治等内容开展实操技能培训，精准补齐青年志愿者专业知识短板。随后，全体志愿者先后来到黄水河沿岸、平安区污水处理厂开展巡河护岸、垃圾清理等志愿服务，并进行水质检测实操，实地观摩污水处理全流程。
8: 经中共青海省委批准，青海省纪委监委对黄南州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文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9: 经查，张文生丧失理想

0: 禁言，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政绩观错位，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无视组织原则，在干部选拔任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通过打麻将敛财，贪欲膨胀公器私用，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张文生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共青海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青海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张文生开除党籍处分，由青海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近日，国家级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第六届热贡坦卡绘制大赛暨首届藏式彩绘家具图案作品大赛在黄南州开赛，来自省内外的300多名坦卡画师、100多名民间艺人同台竞技，以赛促艺，展现热贡艺术传承创新成果。
1: 对我而言，是一次难得的历练，观摩各位选手的作品，看到了很多闪光点，也看清了自己的差距。往后我会沉下心继续打磨技艺，坚守这份匠心。
0: 赛事增设藏式彩绘家居图案比赛，挖掘坦卡艺术内涵，拓展热贡艺术表达载体，推动传统技艺和特色产业融合发展，让非遗走进日常生活。
2: 借这次平台，大家互相切磋技能，互相学习，彼此促进，一起把热贡坦卡这宝贵的非遗技能更好地传承好、发扬好。
0: 此次双赛联动，集中展示黄南非遗保护成果，擦亮热贡文化招牌，让热贡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3: 本届双赛事联动是落实热贡艺术活态传承的重要举措，既为传统坦卡绘制技艺提供竞技平台，也为藏式彩绘家具这一新兴业态注入设计活力，推动热贡艺术从技艺传承向产业赋能转型。
4: 日前，海北州钢察县第四届环青海湖零公里骑行活动鸣枪开赛，近300名省内外骑行爱好者参赛，赛事与农民丰收节双向联动，既是一场精彩纷呈的体育盛会，更是钢察县深化推动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
0: 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大众体验组3个组别，赛道全程30公里，从环青海湖零公里广场出发，经仙女湾景区入口折返，让选手在竞技健身之余领略高原湖岸风光。赛场旁，钢察县2026金秋庆丰收实干促振兴庆祝农民丰收节活动热闹启幕，农副产品展会同步亮相，集中展现钢察农业发展成果与乡村丰收景象。
5: 今天赛道风景特别美，空气清新，然后路况也非常好，感受到这个丰收节的喜庆氛围。
0: 据了解，钢察县将持续深耕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打造更多特色体育赛事与节庆活动，赋能文旅农牧产业，提质增效。进入深秋，草原牧草逐渐枯黄，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牧民陆续开启夏秋转场工作，将牛羊从夏季牧场转往秋季牧场。辽阔草原上，牛羊成群结队沿着牧道缓缓移动，转场画面蔚为壮观。季节性转场是草原延续多年的传统放牧方式，也是科学轮牧、保护草场、推动畜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6: 以前转场比较费劲，现在有了汽车和摩托车，转场的时候给我们省了不少力气，政府也给我们修了道路，现在转场越来越轻松了。
0: 今年德令哈市秋季转场覆盖嘎海镇、科鲁科镇、怀头塔拉镇、续吉乡，涉及牧民约1000户2500多人，转场生

0: 处47.9万投资，预计10月中旬完成转场工作。当地相关部门做好跟踪服务，排查牧道安全隐患，多措并举，保障牧民和牲畜平安转场。
1: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0: 今天由青海省老干部活动中心和黄南州委老干部局联合举办的“银耀十六红，非遗展风采”第三届民族文化展示暨“我为家乡代言”非遗文化大集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集中展示我省藏族、蒙古族非遗刺绣、手工艺品、特色美食等，现场歌舞器乐表演生动展现高原各民族群众淳朴鲜活的文化风貌。大家沉浸式体验民族文化，感受民族魅力，在可感可触的文化场景中进一步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江苏省常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原派九治县支教、支医、支农三支人员深入乡村一线，开展走访慰问及义诊服务活动。原派人员结合各自专业特长，针对性开展生产技术指导、教育政策咨询，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2: 近日，海东市民和县高素质农民培育马铃薯单产提升培训班在西宁开班，全县50名马铃薯种植大户、合作社带头人等参加培训。培训聚焦马铃薯高产种植、田间管护、绿色防虫等实用技术，结合本土案例，精准破解种植难题，有效补齐农户技术短板，进一步夯实马铃薯产业发展基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3: 金秋时节，海北州祁连县9号公路沿线的原始森林渐次着色，秋收的忙碌与草原的静谧相融，共同绘就高原秋日长卷。
1: 节目最后，一同去欣赏。

0: 江河之源，万物之根。玉树作为三江源核心腹地，守护着中华水塔的生生不息。当地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总基调，持续深化生态系统治理、科技赋能管护、全民共治共享，以系统化保护、精准化治理、长效化发展，奋力打造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书写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江源答卷。雪域江源辽阔苍茫，四季清朗。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承载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玉树肩负守护中华水塔、捍卫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政治使命。多年来，玉树始终锚定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目标，坚定不移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理念，从单一生态修复迈向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绿色发展协同并进的全新格局，让江源大地的生态底色愈发鲜亮厚重。
1: 今年泉州生态管护力度更大，标准更高，从河道、草原到湿地、山野，实现全方位无死角管护。如今江源的水质持续稳定优良，草原植被稳步恢复，生物多样性愈发丰富，生态保护的成效实实在在，清晰可见。
0: 高海拔、广地域、点位散、无人区多，是三江源生态管护的天然难题。面对广袤复杂的高原地貌，传统人工巡护效率有限，监管存在盲区。为破解管护瓶颈，玉树全面启用江源之窗智慧监管体系，以科技赋能生态治理，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智能化的生态防护网络。
2: 依托江源之窗数字

0: 平台，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远程查看湿地、河湖、草原植被、野生动物活动情况，一场点位实时预警，问题一键派单，闭环处置，让生态监管更加高效精准、科学规范。
1: 科技之密云上防护网，地面筑牢常态长效守护防线。长期以来，玉树持续加大生态修复投入力度，紧盯高原生态脆弱短板，精准实施退化草地综合治理、黑土滩修复、湿地植被恢复、河道生态涵养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经过接续系统治理，泉州草原植被盖度稳步提升，湿地水源涵养功能持续增强，高原生态系统稳定性显著提高，中华水塔生态屏障更加牢固。
2: 通过全民参与、系统治理，泉州累计完成国土绿化1003.73万亩，森林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64.09%，区域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
1: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生物多样性的稳步恢复。如今的三江源生态系统愈发稳定，水源涵养功能持续增强，为珍稀野生动物栖息繁衍创造了绝佳条件。雪豹、藏羚羊、黑颈鹤等珍稀物种活动愈发频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徐徐呈现。
3: 随着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全面进入法制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新阶段。
1: 作为长江源头的核心生态名片，龙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青海省首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长江源头第一块国际重要湿地，更是全球候鸟迁徙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繁殖地与停歇驿站。伴随保护力度持续加码，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显著提升，湿地生态功能稳步向好，候鸟种群数量实现大幅回升，绘就出江源湿地万物共生的生动图景。
4: 张老师，咱们这边的海拔有多高？大概
5: 这边海拔将近在4300米左右。
4: 4300米
5: 左右。
4: 哦，对面咱们这就是整个湿地啊。
5: 对，它是东西狭长是10公里左右，南北宽3公里左右的一个狭长地段。
4: 嗯，
5: 从那边入口到我们的龙宝镇，差不多有10公里。然后它的这个保护区的总面积是10000公顷。
4: 哦，10000公顷。
5: 10000公顷。然后它的这个2023年，它荣升为国际重要湿地，它的国际重要湿地的面积是9529公顷。
4: 哦，
5: 近一两年，我们的这个水鸟的种类，也是一个持续增加的一个状态。比如我们的黑颈鹤呢，是刚从那个建站时，它只有22只，现在目前稳定在130到140只左右。斑头雁也是峰值是达到10000只左右，现在目前稳定在可能是有5000只左右。
1: 生态向好的背后，是一代代江源人接续坚守、代代传承的生态初心。在通天河畔，伫立着见证三江源生态保护事业发展的标志性地标——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纪念碑。这座2000年落成揭碑的纪念碑，以双手托举的独特造型，寄托着玉树各族儿女守护江河源头、守护中华水塔的共同心愿。
6: 纪念碑的碑体高度是6.621米，象征着长江正源格拉丹东雪峰的6621米的高度。纪念碑基座面积363平方米，象征着三江源保护区36.3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基座高4.2米，象征三江源4200米的平均海拔。碑体由56块花岗岩堆砌而成，象征中国56个民族。整体纪念碑造型美观，孕育深远，气势恢宏。
1: 一江通天河，半部江源发展史。在纪念碑旁，三座大桥并排飞架江面，横跨通天河，一脉相连，见证变迁。从告别千年牛皮筏渡河历史的幸福桥，到抗震救灾中屹立不倒、守护生命通道的生命桥，再到打通高原发展通道、助力高质量腾飞的腾飞桥。一河三桥三代跨越，不仅记录着玉树交通格局的迭代升级，更镌刻着汉、藏、回、蒙古等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共建、携手奋进的时代足迹。
4: 那咱们现在的这座桥是什么名字呢？
6: 我们整个在郴多县的这个通天河的流域上，总共有三座桥是横跨通天河大桥的。这座桥，我们现在正在走的这座桥呢，叫幸福

0: 桥，它是1963年正式通车。第二座大桥叫生命桥。
1: 生命桥。
0: 它之所以被称作生命桥，是当时这个玉树大地震，我们所有的这个往来的救助人员，以及灾后的这个救灾的人员、重建人员，所有的物资都是通过这个桥，输往玉树的。所以我们把它亲切地称作为生命桥。
1: 生命桥。
0: 对。
2: 我们看到这个第三座桥呢，是2012年正式通车的。这座桥建成之后，可以说是见证了我们玉树在生态保护上以及城乡面貌的改善、经济产业的发展、可以说是见证了玉树的这个腾飞和发展，所以我们把它亲切地称作为腾飞桥。
3: 守护绿水青山，归根结底是为了守护民生福祉，惠及各族群众。玉树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融合，协同共赢，持续健全多元化生态惠民体系，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让参与护绿守绿的各族群众稳岗位、稳增收、有保障，真正实现护绿有价值、守绿有收获。
4: 我们始终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坚决守住生态底线，积极打通生态价值转化通道，通过生态补偿、公益性岗位、绿色产业培育等多元方式，让群众持续共享生态保护成果，守护山水能致富，绿色发展可持续。
3: 从源头治水、系统治山、全域治污，到生态赋能、产业赋民、绿色兴州，玉树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跃升，从环境改善到价值增值的质变升级。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筑牢高原万里生态安全屏障，是玉树扛起的国之大者、不变的时代担当。多年来，玉树持续对标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最高标准，以系统治理固本，以科技赋能增效，以全民共治聚力，以绿色发展惠民，久久为功，守护中华水塔，守护高原生灵净土，持续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将绿色资源转化为各族群众民生福祉，奋力绘就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江园答卷。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消防宣传进农村，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1: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0: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培训，各乡镇要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常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0: 在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1: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0: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1: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0: 海口的生活也有一番超乎想象的样子。这里的冬天是暖的，蓝天、碧海、阳光、沙滩，处处洋溢着温暖的风情。这里的空气也是甜的，芒果、椰子、甜点、心情，到处都弥漫着幸福的滋味。海口人喜好喝茶，午后三时，骑楼老街的茶馆里开始人声鼎沸，三五好友一壶香茗，几盏咖啡，再配上些中式小吃和西式糕点，人们围坐一处聊聊家长里短，生活惬意而美好。
1: 来到海口的骑楼老街啊，一定要找一家当地的茶馆品尝一下这里的老爸茶。说是茶馆，其实这里的美食相当的多，不仅有着各种当地的小吃，还有像咖啡、蛋糕这种西式餐点。100多年前啊，旅居东南亚的华侨把欧洲下午茶的习惯带回了海口，和当地的饮食风俗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老爸茶。或许这种混搭的风格正如同海口这座城市，既有着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度，也有着搏击风浪的勇气与韧劲。
0: 北枕海岸，南进交趾，东连七州，西通河浦，海口自古就是海陆交通要道。宋元时期，这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码头，素有琼州门户的美誉。明朝时，为了抵御倭寇，朝廷在海口修建所城、会馆、商埠、沿海街道相继兴建。1924年，国民政府拆城扩路，鼓励南洋华侨回乡兴办实业。短短20年间，几百座融汇中西建筑风格的骑楼拔地而起，成为海口最繁华的商业街区。海口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北靠长堤路，西临龙华路，东接和平路，南到解放西路和文明中路，面积有121.3公顷。今天的老街依旧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但在这尘世繁华之中，却有一座祠堂遗世而独立，它仿佛一位老者，在向今天的人们讲述着这方水土所经历的历史与沧桑。始建于清光绪15年的武功祠，供奉的是内置宦官、外溢藩镇的唐代名相李德裕。力主抗金、反对议和的南宋四大名臣李纲、赵鼎、胡铨和李光。历史上，这些忠义之臣都因性格刚直不阿而被奸臣构陷，相继贬谪海南。据牙州志记载，南宋时期担任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因不满秦桧主和，向皇帝上奏一封斩桧书，声震朝野，就连金国君臣也大为震动，连连感叹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然而奸臣势大，胡铨无功而返，也因此与秦桧结下不解之仇，被陷害贬至海南。当时海口一位张姓官员受秦桧党羽指使，对胡铨百般折磨，
2: 就是叫你3天5天光着脚散着头发，好像囚犯一样
3: 到他那里去，
2: 做了什么都要一一的交代，
4: 侮辱他，
2: 对他百般的虐待。
0: 胡铨始终忍辱负重，他盼着有朝一日还能北上抗金。

0: 再度报效国家。那段日子里，胡璇每日在家讲学授课，还帮助百姓改进耕作技术，倡导水利建设以抗天灾。一时间，海口文风日盛，民风向好。老巨人性格耿直善良，他们敬佩这位贬官的所作所为，也对当地官员欺善怕恶的行径心生不满。一位黎族头人竟冲动地把那位张姓官员披枷带锁抓到胡权面前，任由他惩处。
1: 他说：“这个人啊，对你又不好，对我们乡民也是百般的剥削啊，压迫，做了好坏事，现在被我抓到了，你说该不该杀？”
2: 胡权怎么讲呢？
1: 杀了他，虽然是解了一个一时之愤，但是对于国法是不允许的。现在你就可以叫他写这个上改的书啊，让他反省啊，以后呢，按照大宋的法律，他该犯什么罪就犯什么罪。那些黎陶听的，哎，也是很有道理的
2: 哦。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说以一己私利去泄愤，
1: 对，
2: 而是把国法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吴权呢，他在我们海南住了8年。教育当地的人民学习中原的文化，先进的生产技术，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的教育都做了很大的贡献。
0: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宋孝宗隆兴2年，胡权奉调回京，不久后出任兵部侍郎。当时已经62岁的胡权带兵前往江浙一带抗击金兵，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将士们深受鼓舞，血战到底，击退了一次次金兵入侵。直到今天，武功祠依然保留着这样一副对联：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任凭千般折磨，一肩旗帜，先其所忧，后其所乐，但愿群才奋起，莫负斯楼。历史上先后有200多名官员被贬至海南，他们如武功一般，都是精忠报国之士，他们从未把流放视作胃口，而是当作河流的入海，把自己完全投入进去，让海南这座曾经的孤悬之岛、蛮荒之地，也能绽放出文明的花朵。
3: 所有的这些贬官不忘记他们的这种历史的使命，通过各种方式的这种交流，把中原的这种先进的东西带到海南，所以海南人对他们也是非常的敬仰。
0: 如果说武功祠代表着海口流徙文明的特质，那遍布街巷的椰子树就是海南本土精神的象征。不怕旱也不怕涝的椰子树，烈日晒不死，大风刮不倒，几乎无求于人，却把一切都奉献给了人们。这坚韧挺拔的椰子树就如同海口人愈挫愈勇的性格，为心中之所向，虽九死而不悔。出生在老街的一代名臣海瑞就有着椰子树般的精神，他一生为官清廉，执法公正，始终心系国家百姓。当时嘉靖皇帝终日炼丹修行，不理朝政，导致皇权旁落，奸佞横行。
4: 在海公看到这种形势了以后，就很着急，就写了这篇东西。他觉得皇帝不应该这样子，应该勤政，不要让这个小人的钻了空子，州官民脂民膏。
2: 他那个时候在奏书当中说出如此尖锐的意见，那个时候他不害怕吗？
4: 世人都害怕，伴君如伴虎，所以他当时呢，就写完这奏书的时候，买了个棺材放在家里面。我上了奏书就准备死了，反正你杀头就杀吧。
0: 嘉靖皇帝看到奏。

书后勃然大怒，把他打入死牢。好在不久之后皇帝病逝，新帝即位，海瑞才得以官复原职。尽管险遭

0: 回到家乡之后，海瑞并未消沉度日，而是像当年武功一般尽己之力为民谋利。
1: 离海口大概有40多公里的一个地方，因为它缺水，为了解决这个水利灌溉的问题，他就也是利用了他曾经治理过吴淞江跟白毛河的经验，指导当地的百姓跟官府建了一条这个水渠，一直到现在都在使用，现在已经变成这个蔬菜之乡。
0: 历劫不磨，几乎就是所有海口名士的精神写照。明万历13年，海瑞再度出任吏部右侍郎。2年后，他因病与世长辞。而就在临终前3日送来的薪俸多出7000银子，他也要算清退回。当他的灵柩回到老街，道路两边站满了祭奠枯败的百姓，绵延10多里。海瑞一生，两袖清风，一颗丹心，就如同那逆风生长的椰子树，可以在强风中扶倒在地，也能在风过之后依旧挺立，既有坚韧不拔的品格，又有绝不低头的傲骨。
2: 在明代200多年的历史当中，海南共考中了举人有600多人，进士60多人，而其中海口籍的就有40多人。这些从海南走出去的官员身上，无一不烙印上了清廉坚毅的印记。对于他们来说，为官追求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天下的太平，百姓的安居。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海口的经济和文化日渐繁荣，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0: 民国年间，无数华侨回乡创业，也把南洋的建筑风格带了回来。骑楼老街成为了那段历史的见证。这里的房子、窗楣、阳台、栏杆、柱廊是欧式风格，而女儿墙上描绘的多是中国传统的山水、花鸟和人物。一条长廊把数十栋骑楼连为一体，不但方便人们逛街购物，还充分考虑了当地炎热多雨的天气。在这里，每条街道都有各自的特色，购买时尚服装要逛德胜沙路，地道海南小吃集中在博爱路，新民东路东门市场则是海口最大的海鲜干货市场。在连片的骑楼中，隐藏着一座兴建于元代的天后宫。从前，那些下南洋的海口子弟，就是在这里拜过妈祖，转身走向码头，登上生死未卜的南海之行。每个周末，廖美娟都会到天后宫来祭拜。今年70岁的廖美娟出生在越南。父亲廖开镇很小的时候就乘船出海到越南闯荡世界。
3: 我父亲80就跟着别人，他们带他过去跟着煮茶啊，他跟着那些人干活，他学会法语，越南文，还有好几个国家的文字。后来慢慢的又跟着银行家干活，后来就我爸就代理行长，慢慢积累就真正的行长，在越南是真的小有名气的。
0: 虽然远在南洋，但是廖开镇始终心系故土。得知家乡呼唤游子开发建设的消息，廖开镇和妻子阮玉兰回到海口，购置了3间骑楼，开办旅店。同时，他们还重修了廖家祖屋，在院子里建造了一幢2层高的小洋楼。谁料风云突变，1939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海口，在一次扫荡中发现了廖家大院的2层小楼。
3: 那日本鬼子来了后，他每次来都跑到2楼去，看到好像根据地的情况，或者整一片都看到。
0: 廖家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家的小楼会成为一场灾祸的开始。看到廖家。

0: 老宅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日军决定征用这个地方，建立俯瞰整个海口的瞭望台。如果日本侵略军的计划得逞，不但可以监视整个根据地，也会威胁到海口的抗日运动。得知日军企图之后，当天晚上，海南琼崖纵队负责人冯白驹就派人找到了阮玉兰，希望能想出一个好办法来阻止日军阴谋。
1: 跟我们讲说，你这个楼影响到我们那个根据地。后来我妈二话都不讲了，把它拆掉。
0: 民族危难之际，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第二天，阮玉兰和家人当机立断拆掉楼房。几天之后，日军惊愕地发现楼房早已夷为平地，他们恼羞成怒，一把火把廖家大院烧为灰烬。在廖美娟的记忆中，虽然祖屋沦为一片焦土，但是父母却没有后悔。不仅如此，在抗日战争期间，廖开镇还回到越南筹措资金，组建青年义勇军归国抗战，并因此获得抗战一级勋章。在海口人的心中，骑楼老街不仅是华侨精神的延续，也是海南红色文化的发源地。在老街上，有一座古色古香的传统院落。1903年，邱秉衡就出生在这里。18岁的时候，他进入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读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进步民主思想，并和很多共产党员结下深厚的友谊。1926年，几名共产党员找到邱秉衡，希望他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召开中共琼崖一大。当时，这座宅院内还有几位族内老人居住。为了不走漏消息，邱秉衡不得已向长辈们撒了一个谎。
2: 他就跟那些老人说，怎么这偏僻，说这里闹鬼，就让他们老人都搬回去了。
3: 那个时候可以说让家庭也是置于一种危险之中。
2: 是的，他因为当时候革命人呢，就动不动就要杀头的，你说你做这事不是一般的事。他很坚信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那种信念呢，一直贯穿着他走了一生。
0: 那个时候，邱秉衡不但把老宅腾出来当作会场，还主动承担起联络放哨的任务。在他的帮助下，中共琼崖一大得以顺利召开。从此之后，海口成为中共琼崖地方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中心，开创了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颗草走。海口解放后，邱秉衡把老宅无偿捐出。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中共琼崖一大纪念馆，每天都有无数游客前来，在这里缅怀历史，汲取力量。
3: 纵观骑楼老街这100多年的变化，可以说它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当地可歌可泣的爱国史。那些曾经旅居他乡的游子，无论身在何方，为了家乡的建设、民族的自由和祖国的昌盛，他们不惜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如今骑楼当中很多人与物都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但是老街人的精神却永恒地留在了这里。
0: 如今的骑楼老街历久而弥新，古朴的街道上到处充满着生活的气息。早晨，在巷口茶馆吃上一碗海南粉，清香滑糯；午后，街头排档吃上一份特色清补凉，清凉若喉，一天满足。晚间，古色古香的院落里，看一台传统雄剧，咿咿呀呀，人情百态。

0: 作为海南特产，椰雕是老街上最吸引游客的艺术品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海南的黎族先民就学会把椰子壳一分为二，做成盛水的容器，也做成艺术品。明清两代，椰雕一直是进贡朝廷的天然贡品。到了近代，椰雕开始成为海南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许多重要场合都少不了它的身影。
1: 对啊，就是看看，说说这两
2: 个。在我手中的这两个是一个叫槟榔核，结婚拜堂的时候，媒公媒婆会把这对粉在手中，然后把盖这样打开，里头放红包，这红红火火的意思，还有五谷杂粮，就是五谷丰登的意思。
1: 啊，起一个好意头。
0: 吴明居今年44岁，是海南椰雕技艺传承人。说起海南椰雕这些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他感慨万千。1999年的时候，受市场的影响，原本很红火的椰雕作品变得无人问津，吴明居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
3: 最困难的时候什么样子啊？
2: 想去买烟的时候，口袋里面就钱就不够，当时一包烟才一两块钱，就差几毛钱你都撑不出来，所以要去买的话，不是买一包了，买一根一根的买了。
0: 境况不好，生活拮据，家人和朋友曾劝他放弃椰雕，改做其他工作。吴明居没有多说什么，他白天到老街给游客画肖像挣钱，晚上回来接着雕刻。在他看来，即使生活再艰难，他也不会放弃椰雕这门手艺。
3: 那个时候坚持下来动力是什么？
2: 为了我师父一个诺言，他说这个责任你应该来承担，把我们的海南椰雕发扬光大。我是在的关门地区，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坚持下来。
0: 风雨来袭，椰子树没有倒下，吴明居也没有放弃，他的坚持让他熬过了那段困窘的时光。这些年来，随着文化市场日渐繁荣，喜欢椰雕作品的人越来越多，吴明居也成为海南椰雕代表性人物。如今他把工作室安在了骑楼老街，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见识到椰雕的美。向阳而生是老街始终不变的气质，穿行在老街上，随处可以闻到阵阵咖啡香气。20世纪初，下南洋的华侨就把喝咖啡的习惯带回家乡，同时也把咖啡引种到了海南。徐世炳经营咖啡生意已经20年了。几年前，修缮一新的骑楼老街进行旅游开发，徐世炳立即决定回到这里开一家咖啡馆。
4: 因为这也是华侨的一个聚集地，海南的咖啡一个抹不掉这个华侨的记忆。因为呢，从那种子啊、加工的技术啊，都是从那边传承过来的。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又品到还是那杯咖啡。
1: 一杯咖啡承载了很多乡情、很多记忆啊。
4: 其实是我们海南文化的根。
0: 咖啡虽是舶来品，但在100多年的演变中，成为了海南人的乡愁味道。在徐世炳心中，骑楼老街是海口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他希望能够依托老街，传承华侨坚韧不拔的精神，做出最正宗的海南咖啡。老街上像徐世炳这样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致力于海口文化的传播和推广。无论是华侨风格的民宿、钱币票据博物馆，还是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看上一天书的书店，都是敞开大门欢迎四方来客。蔡趴是海南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10多年来他和志愿者一起走访老街住户，老字号传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2018年，中国政府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